0: 深度大約1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新任总统。较早前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承认败选。两人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对决，根据当局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领先大约一个百分点，但是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德拉埃斯普列亚早前已经宣布胜选。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和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会在日内公布正式结果。体育方面，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展开， B 组瑞士2-1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的加拿大仍然在小组第二，晋身32强。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之后，波斯尼亚仍然以4分保持以小组第三身份晋身淘汰赛的机会。其中瑞士作客对加拿大一场，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鲁宾华加斯和文森比的入波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在76分钟，庞米斯大卫追至，只是落后一球，瑞士最终保持2-1的比数到完场。另一场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上半场已经出现3个入波，波斯尼亚由阿拉比高域帮球队在29分钟先开纪录，之后再凭对手的一个乌龙波将比数拉开到2-0。卡塔尔由艾希杜斯在42分钟追成较接近的1-2完上半场，但是波斯尼亚在80分钟凭马米的入波锁定3-1的胜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22点，升1,34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1.51美元，卖出4,01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青沙公路啦。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咁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回去秀茂坪道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

0: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慢車，龍尾去到帝欣苑同埋丁泰路。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都係車多。另外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錦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水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RTHK Charts由20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
3: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仪。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2%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2: 早晨啊，
1: 欧
2: 各位
1: 晨
2: 光
1: 嘅听众
2: 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多谢晒你啦，咁啊，我哋一齐睇睇啦，今晚美股啦，咁啊，美股除咗要睇美光公司啦，其实咧有个贴士啲同埋搞笑啲咧，就系咧，我哋细个都有食过啊，即系美国连锁快餐店啊 ，Wendy's 咧。新一代嘅迷因股咁啊，获得网民号召买入。话琴日咧一度股价升42%啊，买个汉堡包同薯条都几夸张咁啊！呢个都系我哋成长嘅回忆嚟噶嘛。我记得依家可能去东京先可以食到佢个牛肉汉堡啦，好似东京仲有分店啊，但系香港就即系应该就冇噶啦。我印象之中咁啊，一次过美股发生乜嘢事？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冲击？交俾啊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咁啊，其实咧都系讲紧市场咧，即系对于零售啊、餐饮啊，甚至乎头先你都讲啦，Wendy's 个股价即系劲升成42%啦吓，亦都系交投好活跃，又成为咗头先你讲啦，即系 meme 啊吓，即系一啲迷因嘅一啲嘅概念嘅股份。当然个焦点唔系净喺佢度嘅，咁啊呢段时间咧，我就已经系即系急不及待咧，等待咧就入场睇呢个世界杯，因为大家而家听紧我嘅声音咧，其实我身处咧就喺呢个加拿大嘅多伦多噶，咁而咧系即系呢几日咧，我谂喺北美洲嘅朋友咧，就尤其是好关心就咩咧，都系同零售市场有关系嘅，就系呢一个某一间吓大型嘅科技企业，佢咧亦都系一个网上嘅购物平台。咁我姑且就唔讲佢名啦，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即系购物日嘅，咁但系其实亦系都系间美国上市大型嘅公司可以讲啦 ，Amazon。咁佢有个 Prime Date， 咁好多喺北美洲嘅朋友就喂有冇嘢买啊？好平、哦，即系尤其是咧一啲家品啊、电器啊，咁呢段时间咧就做紧优惠，好多牌子都有嘅。咁亦都咧即系睇得到，即系除咗系即系北美洲身边啲朋友咧系好即系好疯魔去抢购购物，咁好似即系简单啲讲啦吓，即系京东618啊，呢一个即系阿里嘅4-1，即系差唔多同样嘅概念。咁但系今次咧都见得到咧就。

話整體咧零售市場咧喺美國嚟講咧就成或者成個北美洲啦。都真係做得幾好嘅，即係啱啱即係 Amazon 個 Prime Day 第一日咧，咁都公布咗啲數據出嚟，咦咁啊，整體咧嗰個嘅即係零售銷售嘅氣氛咧都相當之暢旺喎，咁大家都知啦，即係零售嘅市場咧佔咧美國嘅經濟咧，或者係成個北美洲嘅經濟都係一個即係好關鍵嘅比例嚟噶嘛，咁啊而家就咁睇第一日咧即係呢一個零售嘅即係網上嘅渠道咧，錄得嘅消費額咧都有成83億美金，咁比舊年同期咧增長5.3%咁多，咁亦都比市場預期咧係為之好嘅，咁所以咧亦都反映得到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對於哇，即係過去一段時間油價高企啦，影響消費意欲啦，咁啊。到到而家啦，雖然咧即係停戰嗰度啦嚇，即係都係仲係有啲變數，但係個國際油價咧已經係大幅回落啦。咁即時嘅反應咧，就係嗰個即係油站嘅油價咧，都已經回落翻唔少啊。根據我而家喺身處北美洲嘅觀察，咁當然啦，特朗普就口口聲聲就話：，啲油價咧即係跌得唔夠快啊，各樣那樣啦。咁但係起碼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隨住油價回落啦，而零售市場嘅氣氛亦都暢旺啦。咁除咗你話 Amazon， 當然佢業務就唔係淨係網上零售咁簡單啦嚇。咁但係其他啲真係做零售業嘅 Walmart 又好啊 ，Target 又好啊，咁佢哋都有即係網上嘅購物嘅平台。咁而家暫時嚟睇咧，即係呢一個嚇零售嘅市場佔美國嘅經濟個 GDP 咧，都有成68%比重嘅呢一個消費咧，都係有個唔錯表現咧。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幾有前瞻性嘅一個嘅指標。咁啊，即係呢個係我親觀察到嘅情況，咁即係話，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咧，美國嘅經濟咧睇嚟咧又唔係話真係太差嘅，即係即使喺油價都係高企，不過新樓嘅銷售咧就睇得到咧係明顯地有啲回落，咁冇辦法啦，即係個樓價又高企啦，即係個息口咧都同人哋高企喎，咁尤其是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大家都會即係好擔心咧，即係美國個息啊，即係講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喺喐十上一場之後咧，基本上咧都係冇乜一個減嘅空間，不特止啊，去到年底。可能講緊九月、十月啊，呢一段時間嘅議息會議咧，已經可能咧係有一個即係加息嘅可能性喺度啊嚇。咁而家咧就美國財長貝森特都話啊，聯儲局主席沃什咧對啲通貨膨脹嘅態度咧係好強硬嘅咁但係咁講，特朗普咧就口口聲聲咧就話對於沃什咧係充滿信心嘅。咁但係亦都講咗另外一點咧，就係話美元咧即係主導嘅一個嘅儲備貨幣嘅地位咧，亦都係至為關鍵。咁近日嚟講咧，其實個美匯指數已經去到101、102呢啲即極高嘅水平，反映得到咧，即係對於無論係經濟嘅表現啦，又或者特別係講緊未來咧喺美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嘅調控嚟講咧，好可能都去到年底之前咧，都會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加息嘅機會。雖然咧幅度未必大，可能真係25个点子左右到。咁但係咧就睇嚟咧，即係加息咧都係可以用即係預戰再現嚟形容啦。咁所以亦都令到金價特別係即係我之前都嗤之以鼻嘅虛擬資產嘅價格咧，都係繼續有個回落。咁當然啦 ，Bitcoin 就由高位跌咗超過一半啦，咁繼續熊市啦。咁而金價咧都係失守咗啲重要支持位。咁睇嚟而家都係啦，即係全球嘅金融市場咧都係即係瞬息萬變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揀啱即係資產去揸，咁當然就可喜可賀啦。咁但如果你話即係揀錯股份咧，咁都輪盡。不過值得一提咧，快速講講咧，就係話呢一個記憶體嘅股份，咁向來都係投資市場嘅焦點所在。咁其中咧，就 Micron 咧派咗成績表啦，非常之咁勁，遠超市場預期，營業現金流啊、盈利啊，總之一句講曬勁。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咧，即係 Micron 個股價咧，亦都係顯著咧喺之後咧呢一個收市後嘅時段咧，勁升成1.4%嚇，咁當然呢個係好重要啦，因為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外圍包括喺韓國上市嘅呢啲記憶體嘅股份都好波動，即係創完新高之後回落嚟嗰下，亦都可以幅度好驚人啦嚇，包括係 SK Hynix 同 Samsung 呢幾日咧，哇都真係挫上挫落嗰只，咁而家咧即係 Micron 嘅業績咧都係好好啦，咁主要嚟講咧人工智能基礎建設對於呢一個高頻嘅記憶體咧個需求都係非常之咁大，咁同埋單季嘅營業收入咧
同埋佢哋嚟緊下一季嘅業績指引咧，都係大幅超過市場預期嘅。咁所以股價做好之餘咧，亦都係帶動全球啲幾體嘅股份上升，甚至乎咧對於成個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即係都係開始充滿一啲疑問嘅啦，即係會擔心，哎呀得唔得㗎？係咪仲係咁勁㗎？個增長仲可唔可以保持啊？同埋大家都已經係將即係嗰把尺咧，就係度得好好嚴謹啊！即係萬一個盈利增長放慢少少嘅業。

0: 息展望冇預期咁勁咧，都已經可以成為股價下跌嘅理由。咁所以今次嚟講咧，就 Micron 嘅業績啦，咁其實除咗勁之餘咧，我諗都係令到成個投資市場氣氛咧，對於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都會帶嚟一個即係相對正面嘅一個嘅睇法咯。
1: 嗯，咁美光公司做得好，睇下有冇机会带一带港股上啦。不过喺讲呢个香港股市之前啊，即係主持人阿欧都好葡萄啊，黄德基先生系依家已经系即係准备啊去呢个睇世界杯呢一件事啦。咁啊，即係你今日睇定听日睇啊 ,Dicky? 今日睇定听日睇啊，我想
2: 问。星期六睇
1: 。好啦，嗱你自己就 test 我睇下有冇啲周边啊，我哋返嚟再靠留下世界杯一啲嘅状况，不过咧，即系见到你咁 happy，
0: 对我所知已经系一啲行家股评人都听讲话，都会系睇同一场嘅，都系我隐姓埋名啦，唔讲系边个啦。
1: 咁啊好啊，大家开心啊！
0: 系感受嘅氣氛咯，即系我睇嗰场又唔系啲咩好重要嘅戏码嚟嘅，咁但系即系入场啊，一家大细感受氣氛，咁呢个都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因为即系讲翻我对上一次入场睇世界杯咧，已经讲紧大学时期1994年嘅时候啦，咁所以都已经隔咗好多年。
1: 九四就系美国世界杯啦，当年我印象中。
0: 美国世界杯啦，
1: 系啊，咁啊今次就美墨加啦，咁啊好enjoy 个球赛，不过即系呢段时间见到股票市场咧都。即系难免有啲资金去咗世界杯嗰度噶啦，咁啊，环球嘅金融市场如是啦，咁啊，华尔街啲 iBank 都放假啦，咁所以去睇下波都系会好大几率咁去发生。不过睇翻琴日港股咧表现都系叫做有少少弹啦，弹翻75点啦。但系讲真嘅，即系港股就真系人哋升，我哋就唔升啦。即系一路都系讲住私人独潮水啦。咁但系讲咗几个礼拜，甚至乎几个月都系呢个状况，系咪行翻个传统智慧五穷六真系要好绝七先可以翻身呢？咁、那个绝系23300守唔守得住呢？定还是要打穿个23000点先至安乐呢？真系即系呢段时间啲散户民都真系惨价咁样。咁交俾 Dicky 帮我哋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麻烦你啦。嗯。
0: 好啊，咁當然啦，即係我作為一個香港嘅分析員啦，但係亦都係一個即係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超過20年嘅一個即係話有政府資助資歷架構嘅課程導師。咁我諗我都好語重心長，或者係喺過去香港電台嘅時段，我都經常講作為一個香港人，好多時候都跌入咗一個三個單一嘅投資陷阱，即係話大家嘅投資呢係咩呢？全部都係港元資產，全部都是股票，最後呢就全部都是香港股票。咁其實是一件真係好論盡嘅事嚟嘅，因為都係嗰句，我哋要分散地域啦，分散呢一個行業啦，分散貨幣啦嘅風險嚇，分散即係唔好單一嘅投資嘅資產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呢段時間無奈地就係話，當日韓股市啊高歌猛進，美股屢創新高，我哋港股私人獨潮水都唔係最近嘅事啦，其實都係維持咗好幾年㗎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冇主題炒，有一啲即係都唔想特別再渲染啦嚇，講佢哋名，譬如話我哋一路都強調緊嘅人工智能嘅一啲硬件嘅股份，又或者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啲上游股份，其實呢段時間呢係升到不亦樂乎，甚至乎出現一個好龐好似好嚴重嘅一個即係話唔可以話係嚴重嘅泡沫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已經係一個泡沫嘅狀態。咁但係當然啦，呢個泡沫係建基於盈利嘅增長嘅預期同憧憬，咁所以咧先可以令到咧股值係進一步推高，唔係冇緣冇因嘅，係有理由嘅。咁但係亦都睇翻恆指嘅主要一啲權重股咧，亦都即係缺乏呢啲催化劑。咁傳統啲股份咧好多都表現不濟。咁但係其實有客觀啲嚟講，你話喂，真係揸咗啲個別嘅國際嘅金融股啦，即係就當係匯控啊、中銀香港啊呢一類，咁其實表現又好好嘅喎，以至到就算你話相對地撐少少啊，就算內銀股都唔係好曳嘅。咁但係你話真係一啲傳統嘅一啲嘅科技類股份咧，咁呢段時間就真係即係我都覺得真係投曬行啊，即係冇嘢講啊。即係你話喂，百度唔好咩嚇？阿里巴巴唔得咩？咁咪紅底股都冇埋，咁即係只能夠講就係話喺而家呢一刻咧，投資市場嗰種即係亢奮嘅情緒咧，真係仍然只係集中喺一啲頭先都提及啦，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硬件啦，又或者係講緊人工智能產業鏈呢啲上游嘅股份啦，咁佢哋就升到不亦樂乎。咁但係呢啲嘅股份咧，又唔喺個恆生指數嗰度，咁所以有陣時咧，即係一個指數嘅編算，究竟佢揀啲咩成分股，乜嘢時間揀啲咩成分股咧？呢、這個真係有啲技巧嘅，咁但係即係只能夠講無奈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咁恆指咧都失守咗之前我講。

0: 啊，黃金比率一個都幾重要嘅支持啊，23,600，咁仲未收復翻嘅。咁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去到23,000齊頭，其實亦都理論上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而家就係逐個逐個支持位下試。咁但係人家咧就係創完新高又新高，咁啊一個輕量嘅獲利回吐。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咁我諗即係語重心長講嘅一句就係、是，唔好將所有蛋放一個籃，更加唔好將所有個蛋放在同一個地方去諗，咁即係要分散下投資。即使你話喂好當炒嘅呢啲好熱嘅板塊，其實波動性都好大㗎。你話哇一啲人工智能嘅一啲記憶體嘅股份，哇呢段時間即係挫上挫落，到直情過山車嗰種咁嘅狀態，咁亦都好考即係投資者嗰、那個即係話。無論持貨能力啊，又或者入市嗰個技巧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大包圍當然係一啲即係指涵蓋面闊少少嘅一啲指數嘅一啲相關嘅，例如指數基金，咁當然啦就會可能比單一一個個股咧個風險會係即係相對地係低一啲咯。
1: 完全明白晒啦，咁啊听得呢个环节多，同埋阿 Dicky 老师呢帮我哋讲下货呢，咁啊晨光嘅听众都系醒目嘅咁样。不过醒目之中见到港股咁颓势呢，难免都要讲几句，即係叫做讲少少港股嘅唔好，希望闹佢几句，跟住就会醒目啲啦，啊生性啲啦，咁通常都系咁，好似教细路仔咁样。好，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谢。
0: 但愿就系咁啦。
1: 係係，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岳阳啊，帮我哋做呢个 interview 啊，咁啊，听日咧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啊 ，Dicky 吓，
2: 多谢好 ，thank you，
1: 听日再倾，拜拜。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过会送赠回头。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将近8:30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去到33度啊，唔怪得知啲爬虫类都供出嚟啊，真系太热啦。新界再高1-2度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啊，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唉，谂住咧周末晒太阳玩下水。大家就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啦。依家咧30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0,000至100,000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啲建筑物倒林。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己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

0: 灰。中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同埋对经济措施嘅睇法，并征询佢嘅意见。中德伦形容对贝安德嘅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6点，升1,53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2.06美元，卖出3,992.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噶啦，咁而家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将南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繁忙。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呢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9: 乜收音机播咩？

0: 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0: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嘅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要做嘅呢件事咧，以前嘉明系唔敢做嘅，咁但系而家终于觉得安全地做之余咧，系对自己好有益处。
3: 竟然有事情你是不敢做？
2: 是啊，你叫我上山下海我都敢，你叫我 skydive 我又肯，
3: 叫你爬大厦你又敢。
2: 是啊，
4: 但你头先先讲话，头先先讲话条蛇穿咗落海，短期内短期内短期内唔入去沙滩，
2: 唔
5: 系不过你都大反差，
4: 其实你都少去沙滩嘅。我见你上个礼拜都系同啲女女去咗水上乐园嗰度玩啫嘛，
2: 玩下水 OK 嘅，冇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件事咧，点解唔敢做嘅原因咧，就系始终我哋翻晨光嘅同事们咧，都系以前系唔敢做呢件事嘅。因为你真系唔知道我哋平时翻工六点钟开麦嘅时间，其实喺凌晨时分都可能有啲特别通知噶嘛，可能系边啲同事突然之间唔舒服，咁你要顶更啦。
3: 系、哦，即系例如我无端端发烧咁样。
2: 系啦，又或者你食错嘢，咁我都要帮你翻嚟做啲帮你开麦噶。
3: 系喎，系
2: 喎。咁有呢啲嘅通知咧，我系唔敢熄咗佢嘅。咁但系又发觉咧，因为原来真系影响嘅睡眠质素啦，又或者你本身咧，如果可以设定一个无通知嘅时段咧，系对于你成个精神紧张嘅状态咧，有个好大嘅舒缓。
3: 哦，
2: 就算你只不过系哪怕讲15分钟咧，慢慢放松啲，去到一个钟头。如果你真系本身你冇乜嘢需要喺你瞓觉嘅时候处理嘅话，你可以选择喺夜晚瞓觉嘅时候咧，部电话去帮你教佢，你话俾佢知，我通常最理想我可能11点钟瞓，然之后我六点钟起身嘅。
3: 有个咩睡眠模式噶嘛？
2: 系啦 ，Do not disturb。请勿骚扰，咁佢就帮你所有嘅通知，你会照收到信息嘅。
3: 咁呢
2: 个唔会话你知。
3: 咁呢个 do not disturb 呢个同嗰个睡眠模式系咪同一嚿嘢嚟噶？
2: 差唔多，睡眠模式就帮你直头，如果你夜晚你自己冇通知之下，你想碌手机，咁你咪嗰个灯光嘅表面会帮你较暗啊，甚至帮你夜晚模式变咗黑底啊，就唔系白底啊咁样咯。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等你可以瞓得好啲嘅。但系如果系纯粹你想一个静嘅宁静环境，无论系你做紧运动嘅时候，你唔想突然之间收到老板嘅 message，又或者你可能只不过系想一个真正嘅亲子时光，我喺嚟紧嘅呢一个小时之内，我唔要掂电话嘅话，就可以指定设定呢一个无通知时段啦。
3: 哦，个电话都可以 set 嘅，
2: 个电话都可以 set 噶。其实简单，你撇低个电话，你唔攞佢都系噶。
3: 我咁啱，
6: 系啊，或者直接教飞行模式啊。
2: 最原始嘅方法就系你唔攞个电话出嚟。
3: 但我而家咧都仲有少少教飞行模式咧、好似揿嗰个掣要有啲勇气。
6: 吓、点解、啊？
3: 因为都会惊会唔会突然之间有啲好重要嘅人会揾我讲啲好重要嘅事。
2: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你觉得自己太重要啦。
3: 冇错。大师真系一语道破，系、
2: yes.
3: 啊，其实系可以做嘅。你揿咗之后，发觉你揿翻着咧，原系冇 message。
2: 问题系可以解决嘅，搵唔到小白，我可以搵阿 O。
3: 系、
2: 搵唔到小白，我又可以搵 Yana。
4: 哦，做嘢。

0: 我放得后啲啊，反而家庭啊或者屋企人我放得前啲、嗯，因为随年渐长自己爹哋妈咪都会比较成熟一啲啦、嗯，或者即系都会佢哋都会长大嘅。有阵时我夜晚黑着电话嘅唯一一个原因咧，就系惊有啲咩事啫、
1: 嗯。
0: 即系你话工作，我真系完全。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好信任我团队啊，系、啊，我信任 Yana 啊、小白啊、嘉明啊，嘉明啊，好信任啦、啊，我信任系啊，睇住我大嘅嘉明，
2: 大家咁话啦，大家咁话啦，
3: 嘉明都系睇住我大嘅，
2: 小白哥哥，
3: 系啊，嘉明姐姐
0: 根本就冇惊过，系咪？不过即系说穿了，我今朝都讲啦，即系2026年系 self love 嘅一年，即系你自己识得爱自己，同、嗯、埋你应该用自己多出嚟嘅爱就爱身边人啦。咁你唔好将爱变得廉价，就系、是、即系爱你最亲嘅人，就系、是、你屋企人，就系你最亲。咁所以夜晚黑其实你着电话都一个原因嘅，就系你惊你爹哋妈咪有啲、嗯、有起咩事，佢哋两个人住，咁你有啲咩佢打俾你，你要即刻去帮忙咁样咯。系、嗯、啊，
3: 咁如果就呢个 case 我都觉得系啱嘅，即系可能屋企人突然间打俾我，有啲紧要嘅事，
0: 系、啊、
3: 即系我同我妈妈住得近啫、嗯，但系都唔系一齐住嘛。
2: 系
3: 咁，如果有啲咩事嘅话，咁可以
1: 咧。有鳄鱼啊，仔，
3: 我有
0: 系啦，有鳄鱼 OK 啲，有蛇 OK 啲啊，吓呢啲全部都 OK 啲噶。
3: 喺个喺个我屋企住村屋嘅，如果有鳄鱼同有蛇，我都会惊噶。系啊，咁所以咧嗱，头先嘉明讲嘅，除咗可以即系物理地即系摆开个电话啦，或者搵嘢锁住佢啦，咁但系电话边都一定可以 set 嘅，就算你校咗嗰啲咩请勿干扰嘅功能之下，个情况底下咧，其实某一啲人打电话俾你咧，都可以打到。
2: 你可以有个例外嘅 list 嘅，
3: 系啦，例如你set 翻阿爸阿妈，老公老婆，跟住 set 翻阿仔咁样，咁其实呢啲最重要嗰几个都揾到你嘅，
0: 冇错，
3: 咁咪搞掂咯。
0: 系，同埋勿扰咧，我印象之中我自己部手机个 function 咧，就打三次都可以破咗个勿扰嘅。
3: 吓、
0: 啊，系啊，
4: 系
0: 啊，打三次系会破，打三次就可以破咗个勿扰模式噶啦。系、
3: 哦、
0: 同一个电话，
3: 你有 set 噶嘛？有阵时都话
0: 我有 set 啦。我印象之中，其实根本个勿扰模式就系咁啊，唔使 set 噶，本身个勿扰模式就系咁啊嘛，
4: 系
0: 咪？
4: 就
0: 系
4: 咁样。
0: 系咯，我印象之中都系咁。
4: 有啲急事，啲人真系需要打俾你，咁我打三四次真系打得通。
0: 系啊，所以我都会开。其实物扰模式，即我试过嗱，讲开骚扰啦，电话骚扰啦，即我又冇嗰啲咩骚扰骗案嗰啲嘢，反而咧就真系试过一次11:00都问你借钱咯。
2: 哇，
3: 咁夜
2: 咁进取嘅，
3: 系咪第二个时区翻工啊？嗰位同事
0: 系啊 ，K K 完咯，可能系系啊，争两个钟咯，可能系，唔系即我特登打趣啫，或者我刻意尖酸啲去讲呢件事咯，我真觉得。10:00-11:00仲打呢啲借贷电话或者成都真系有啲咪拿过吧，系咪啊？即系或者10:00-11:00问你做唔做体检嗰啲咧？即系10:00-11:00，先生有冇脱发嘅烦恼啊？冇都以为冇都变成有啦。
3: 如果真系呢个时间打俾你嘅话，佢就可能就系、是、因为谂住你啱啱冲完凉。抹完个头就系食咗呢一浸水就打电话俾你，
0: 系啊，
2: 定系近排睇波知你睇得耐啊，瞓得唔系几好，
0: 点会啊？一睇波夜晚黑先开波啦，系咪先？
3: 或者有时朝头早啦，
0: 系啦，朝头早啦，因为9:00有几场好波，两场啊，同时间开波
3: 啊，嗯，啊，点解突然间同时间开波？
0: 因为差唔多要。计嗰啲小组最佳第三名啦，所以佢惊你走线，所以即系惊墨西哥又睇住南韩嚟踢，南韩又睇住墨西哥嚟踢。
3: 系啊，通常咧去到呢啲位咧就有趣啦。咁喺外国咧，如果睇好多唔同嘅比赛咧，即系我都有去睇嘅。咁佢哋就同一时段咧系开好多场波嘅。咁佢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啲粉丝、啲观众咧、啲球迷啦，佢哋就会开好多唔同嘅装置睇住其他嘅。
0: 系啊，
3: 跟住其他嗰啲，譬如一入波。或者得分嘅時候咧，其中一個球迷會喺個看台嗰度，即係觀眾席嗰度大嗌，邊度？而家佢攞咗分啊！跟住可能好多人就會，哇！就全程嗌，咁全程嗌完之後都唔止啊，連埋嗰個大會嗰個看台，即係好大個嗰個屏幕咧。佢哋都會打翻咧，就最新可能公布侯家明球隊啱啱攞咗一分，可能嗰一分咧好重要到咧，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呢一隊球隊。咁我哋啲就會特別咧喺個看台大電視嗰度公布嘅。咁呢啲都好有趣。所以嗱，歐冠啊啱，因為而家驚大家走線啊，
0: 走線啊，
3: 所以就擺埋同一個位嗰度出。
0: 係啊，
2: 講開看台咧，我哋之前咪有講過咧，今年嘅世界盃因為只個直播嘅關係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球場，佢哋本身有個冠名贊。赞助咧要遮住嗰个品牌名嘅，
3: 攞块白纸布嘛，
2: 系啦，咁啊讲完牛仔裤公司啦，咁啊今次到剃须膏咧又要奇招，
3: 本身嗰啲白色布都好似嗰啲，
2: 白色布咧你贴得埋啲都睇到个 logo 个、嗯、形 形狀，都知道係咩牌子，但係剃鬚膏咧就用翻同一個原理。
0: 剃鬚刀，因為係吉

0: 睇嗰個剃須刀，
1: 佢都有出剃須膏
0: 的。哦，係嘅，係嘅，因為我哋通常捆綁買嘅，你買佢嘅剃須刀咧，佢就送個剃須膏俾你啦。
1: 咁佢今次咧就將呢塊白布咧就變咗好似擠咗剃須膏咁樣，完整擠滿曬佢個品牌名，
2: 好似嗰個泡沫膏咁樣嘛，
0: 好有創意嘅，我覺得呢啲都係
1: 好叻。
0: 咁啊，大家享受喺世界盃嘅樂趣之中，記得啦，捱夜嘅時候咧要有充足嘅睡眠啦。

0: 大家都想飞噶啦，佢都想飞啊，只歌都叫想飞啊，想飞之内心独白，佢系姚卓飞 Chantel， 放暑假翻翻嚟香港就有新嘅作品啦吓。
1: 呢几日都30几度，行出街咧已经即刻流汗。想消暑嘅同时啦，我就去咗便利店买咗杯雪糕同埋一支冻饮。食完饮完即刻凉翻啲，舒服晒。不过我成日都喺度谂，古代冇雪柜、冇冷气、冇便利店，咁佢哋夏天咧系点样消暑嘅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道。

0: 再拎住一个嘅羹，不住嚟食，哇！食完之后我都觉得，正啊，好舒服、啊。
1: 但西瓜啲果糖好多，我成日都俾呢一两个字咧去羁绊咗我自己食西瓜。我细个真系好中意食西瓜嘅，但系咧食完咧，依家个肠胃又冇咁好咧，跟住会真系会肚泻嘅，即系食得多西瓜或者食多几粒。
2: 因为西瓜嗰个水分高啊，所以咧如果你系闲置咗喺度一排，你唔食嘅话咧，其实好容易会有菌啊。
3: 系啊，系咯，其实而家呢个年代食西瓜应该仲爽过我哋细个啊。细个嗰阵时咧，你买个西瓜翻嚟，你一打真系全部黑咪咪一粒粒嗰啲西瓜核咧，真系掠西瓜核都掠到你个嘴都攰。
1: 但我细个照食埋嗰啲核，我都费事理佢。系啊，我依家都系咁噶，我都即依家嘅西瓜又冇旧时细个咁。
3: 我惊生西瓜仔出嚟嘛，几
1: 好
2: 啊！妈妈会头顶生棵西瓜树噶嘛？
3: 但系西瓜喺个泥土种出嚟噶嘛？
0: 我都记得妈妈有咁样讲，佢话你食完入去，你个肚就会生。
1: 咁细个阿妈讲啲嘢都未必啱嘅。细个阿妈就叫你唔好踢波啦。咁你睇下依家 C 朗搵几多钱？系你睇下美斯几搵几多钱？系咪先？
2: 系啊，
1: 真噶，即系真系唔同啊！几多人入场支持香港队？系咪先？你做一个平凡嘅人，有冇咁多人支持啊？冇咯。
2: 而家呢个就唔好打机，咁你睇啲 e-sport 嗰啲男神。
1: 你睇下啲电竞高手系咪先？大家吹之若无，打嚟打去打十几年，打去打王者荣耀。
2: 系、
1: 哦，你谂下，仲要唔转 game？ 你点估到啊？俾你咁容易估到，
2: 你
1: 边度得噶？妈咪与时并进啦、
2: 啊，
1: 问下 AI 先啦、啊，妈咪你。
2: 又或者我哋嗰度嘅妈咪睇电视唔好睇咁近啊！但系而家戴个眼镜睇电视、
1: 啊，系啊，真
2: 眼镜荧光幕就喺你眼前、啊。
1: 不过我都想知道嗱，古人啦、啊，你去到嗰啲达官贵人，梗系有啲叫做随从帮你去拨线啦、啊。系咪先？
0: 系哦，咁撥線都系佢其中一个消暑嘅方法啦。但系咧，佢哋都有啲嘅嘢食啦，好似我哋咁样食西瓜啊，或者食雪糕嘅。咁以前咧就有一个嘅消暑食物就系冰镇嘅酸梅汤。咁嗰阵时咧，佢哋叫酸梅饮啊，好似都差唔多个名。咁啊，就系用乌梅啦、山楂啦、甘草冰糖煲完之后摊冻佢，然后咧就放入冰窖入面啦。咁当然呢个就系头先讲嘅贵族先享用到噶啦。咁啊，讲下平民版咯。平民版咧有一个嘅佢就会。都是用同樣的方法煲熱它，但是呢就放下去井水，可能有個碗嘅包括井水度、哦，即係有啲似我哋咧，有時候太熱嘅嘢飲咧，我
1: 坐住佢，
0: 係啦，坐翻啲凍水佢，咁啊、哦、就有一個消暑嘅平民嘅智慧喺入面啦。仲有第二樣嘢啦，係類似雪糕嘅，但係佢哋個古代版嘅名字咧叫做酥山啊，酥咧即係即係炸嘢，然後有啲酥皮咁樣嘅酥字啦，山咧就是、一座山嘅。咁點解叫酥山咧？佢原來咧就係將啲奶油咧加熱變成流動嘅狀態，咁跟住呢啲奶油咧，然後再摆喺碎冰上面，跟住一路淋一啲嘅唔同嘅奶浆啦，或者糖啦，咁跟住就可以食噶啦。咁所以佢系有啲
2: 刨冰，
0: 系啦，就系雪花冰同刨冰喺、哦、唐朝咧系非常之盛行嘅，咁、又系贵族少少啦。咁因为咧个冰都其实系好难揾翻嚟嘅，我都觉得几有趣。咁仲有一个咧叫做凉水荔枝糕啊，原来，但系咧听到荔枝啦就谂啊。一定是用荔枝整成的，但又不是，可能我想它的形状整出来果冻有点像荔枝，所以人们就用了这个名字。它都是用乌梅、桂花、蜜糖整成一些膏状的。吃的时候你就滗一羹出来，再加一些凉凉的水进去就吃。
1: 啊！中國人咧識食嘅，咁都俾佢諗到啊 ！Mix and match， 明明咧就唔係個個地方都有冰啊，喺中國大江南北，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亦都冇儲存得咁好，但係都諗到呢啲涼快消暑嘢喎，係嘛、
0: 啊？不過咧，我諗古代應該冇我哋依家咁熱嘅，不過相對論嚟嘅，
1: 未必喎、
0: 啊，係啊，我依家。可能極端天氣，我哋又真係熱咗好多。
1: 未必咧，真係未必噶，真係未必噶。
2: 咁都會有噶嘛。
1: 係啊，真係又未必噶，係、啊。咁舊時又冇咁多亞遮頭，又未必有得遮陰咧。係啊，舊時你唔會好似中暑，你譬如你翻到深圳啦，大家都會翻去深圳食買玩啦。你深圳啲綠化做得咁好，即係嗰啲樹係點樣用錢種出嚟噶嘛？你無情白事，佢唔會誒隔離有多棵樹，隔離有多枝竹咁樣，應該又唔會喎。即係我估啫，係
0: 啊，我估
1: 啫，
0: 估下，
1: 係啊，估下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係注意天氣嘅變化。再提多次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佢名字系林家谦，将好多经典嘅作品咧，再重新啊，再编过曲咧，由呢一首嘅《小时候》，其实近排我听串流平台咧，听到佢唱咗一首《大亨》啊吓，哇，亦都非常震撼啊吓，带嚟有林家谦嘅《小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喺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嘅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10万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结束，巴西以3-0大胜苏格兰，顺利取得小组首名晋级资格。摩洛哥以4-2反胜海地，巴西和摩洛哥分别晋级32强。巴西赛事上半场已经凭云尼斯奥斯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巴西在76分钟换入尼马，最终巴西亦都保持三球优势到完场。另一场摩洛哥面对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先后凭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和较佳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身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3分保持晋级机会，海地3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

0: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198点，升2,0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89美元，卖出4,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港金报37,375蚊，跌755蚊。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油尾苑，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油尾苑，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彩园路。咁仲有之前啦，张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在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而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Hey guys.

0: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3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9%。投资 O2O 啊，我同大家跟住啊，夹埋美股啊，咁啊，美光公司啊超乎预期嘅财务展望咧，帮助盘后咧股价狂升15%啊，亦都咧重振咗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啊，即系 AI 嘅交易信心啦。美股指数咧应声反弹啊，系啊，咁啊，见到咧标普500指数啦，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嘅期货。咁升嘅，咁当然啦，即系收市之前就麻麻地啊，要跌跌地嘅。咁啊，琴日最有趣就系嗰几间公司啦，即系包括头先同 Dicky 都有讲啊，估唔到咧间快餐店咧就俾啲外国网民啊，因为呢个迷因股嘅炒起咗啊吓，估唔到卖薯条汉堡包咧，咁扎孖边嗰个女仔头啊，咁就劲升咗42%，并且点啊？触发咗熔断机制啊！即系件事系夸张噶吓，琴日绝对美股，我觉得搞笑又好，认真好又好啦，最大最大嘅一个看点喺当中啦。除此之外啦，刚上市不久嘅 SpaceX 咧，正筹备嘅发行啦，至少啦250亿嘅美元债券啦，涉及咧5年至30年不等嘅年期啊，并且计划咧将集资所得嘅数据中心啦、电力设备啦呢啲投资啦，去做大做强咁样啊，外国媒体引述消息啦，今次发债已经吸引了接近85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2.4倍的债券的超购规模。做散户好像被人割韭菜，但是继续有机构投资者涌入 SpaceX 那里，究竟整件事会怎么发酵呢？散户股民就可以往后的时间多了解外围市况。好，这个时间呼吁电话，
2: 正式开放热线18723888，打电话来。

0: 可以讲啲咩嘅小白？
1: 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有好多嘅祝福说话等紧大家啦，无论系生日啦、结婚周年啦，或者你净系觉得啊，我男朋友好靓仔，又有好多优点，我谂住慢慢赞佢嘅，又或者女朋友咧都好靓女嘅、啊，真系叫做咩？
0: 好体贴啦，
1: 系啦，
0: 又温柔啦，
1: 冇错啦，又好想打电话嚟表扬佢嘅，甚至乎即系呢排都好多同学仔可能同觉得个老师好好嘅，即
0: 系
1: 总之乜嘢原因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咁啊，将一啲嘅祝福啦，将啲感谢嘅说话，透过晨光第一线，同埋透过二台嘅大电波，咁啊，同你身边嘅挚爱咧，可以讲一讲啦。
2: 同你讲健康，
3: 好，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啦。今日继续有咧，好多人支持啊，因为我睇到网络嘅世界啦，其实即系睇到全香港，基本上如果羽毛球 KOL 嚟讲，你都数一数二噶啦。我就想问翻，因为你年轻嘅时候都赢过全港嘅男双同埋混双嘅冠军啦。作为一个羽毛球教练，梗系会桃李满门，教更加多嘅学生系好啦。上一集我哋理解咗或者了解咗你有新嘅动向，羽毛球系你最有兴趣、最爱嗰样嘢，其实咪都会 keep 住参加比赛嘅咯。我想问 Austin 你，
4: 会啊会啊，香港是嚴重不夠羽毛球比賽的、即是你說哇我要打入門那些比賽是沒有的，還有羽毛球比賽簡單說是有分區，分區你 簡單說你住大埔區的話，那你只是抽中大埔區，其他區很少機會抽中的、所以你說業餘一個學生最多打一個比賽一年，今天真的很少的、即是有機會贏到個比賽、所以但是大陸呢，我們大陸比賽是什麼級數都有。
3: 如果在內地的、比賽模式是怎樣，不如你又分享一下經驗好不好，在內地一些比較難忘的比賽的戰役、或者因為羽毛球都很流行，大家都知道強中自有強中手，不如這一集就講一下你在內地比賽的經驗好嗎、
4: 好啊好啊、最大分別就是內地和香港，就是內地很先進，所有嗰啲嘢，即係假設你打一個正常細比賽，你打個決賽，有大電視，有分數，有重播，跟住佢會擺上網俾你睇翻，高清睇翻，有分數，即係咩都齊曬、但如果你話香港嘅分區或者正常細比賽咧，係咩都冇
3: 嘅，仲係用緊揭嘅分牌嘛，好似係咪？
4: 冇錯，
3: 係我知嘅呢、這個
4: 都已經用緊電話啊，仲可以投射落去嗰個大電視度啊！哇，睇落好似打緊超級賽咁啊！
3: 呢、這個都係好沮喪嘅，都係啦。我真係打羽毛球真係好水皮，第三集都係咁樣講。但籃球嘅世界都仲係揭緊分牌。唔應該係咁噶，其實應該已經轉咗跳字 LED 嘅嘢啦，係咪啊？有陣時都唔係好理解得到咯。
4: 籃球係文化咧，個文化，所以
3: 唔係啊，一定係用跳字。籃球嘅文化更加先進啦，
4: 係咯，
3: 咁龐大嘅運動產業鏈，
4: 係啊，即係
3: 呢個就題外話，同你傾開，我覺得有啲香港嘅文娛康體嘢，其實應該與時並進咯。就算落到民間一啲市民應用嘅，都唔應該感覺上咁老舊啊！即係我好認同啊，內地你可能報一個比賽咁樣先，當廣東省有個比賽，咁你去參加，優勝劣敗一件事啊，但你享受更加多成個比賽嘅氛圍，係咪咁樣？
4: 係冇錯，
3: 你繼續再講下嚇。
4: 同埋大陸有個分別就係、你上到去一定起碼打到四五場波、輸都可以四五場波走。香港你打一場廿一分咧。输咗就走淘汰赛、即系你可能我住大埔去鸭脷洲咁样成两个钟，跟住去到打一场廿一分就走咁样。
3: 咁如果内地点解可以容许打到咁多场？因为人哋嗰个晋级路线同埋直情一个比赛入边都有个小组，咁、那个小组就系可能Austin 你对咗呢一位选手 A， 跟住再对选手 B， 跟住就边个积分最多嘅，咁打完之后就晋级咁样，系咪意思系咁啊？
4: 系首次名出线，系好兴噶大陆，即系你唔会话哇。白行一趟，淨係打一場波，你打到攰你先走嘅，通常係即係你最少四場，最多係十場咁樣。
3: 內地嘅羽毛球手係咪都好勁？而佢哋勁在啲乜嘢？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籠統啲咁去講啦。當然每個人都唔同啦，係啊，
4: 係通常內地嘅力量大啲，係注重速度同埋個手法。香港又幼细啲，注重技术啊、控网啊，系、中国就会即系中国队嗰啲通常都会压咗出去先，即系比香港嗰啲，香港打技术多少少，
3: 系即系呢个就系个分别啦，系嘛？
4: 啊，少少就少少分别噶，系
3: 系咁，所以你翻到去嘅时候，你又觉得啊，可能以柔制刚，可能就仲有啲甜头咁样，系嘛？
4: 有嘅有嘅有 ，OK 嘅，唔系争咁远嘅，因为香港都系一个高水平嘅羽毛球。
3: 你喺内地除咗喺广东省嗰度有比赛，又最远去过边度玩呢一类嘅比赛，或者参加呢一类嘅比赛？
4: 边度都有，北京啊、惠州，即系边度都有。

0: 系冇错。
1: 通常报名去参加嘅时候，几多钱一个报名费？我都系想了解一下。嗱，如果有啲人都好似你咁样，就算打羽毛球冇你咁叻，咁我都可以掌下经验噶嘛。咁我想开展我嘅羽毛球人生，当阿 O 我啦啊，我可能就嚟70岁啦，退休。咁我70岁之后，我仲好叻个，好矫健喎，所有嘢都。我学阿Austin 咁样啊，一齐去打波先。喂，羽毛球比赛 trip 或者旅游式嘅羽毛球都几好啊！即系嗱，依家跑步好盛行啊。譬如突然间你话啊，去波士顿跑个马拉松，咁咪飞去美国嗰度又跑下步，又去美国玩一转咯，系咪？睇下篮球 NBA 又好，点都好啦。咁喂，其实羽毛球都可以咁样噶，系咪噶？
0: 通常$100到啦，上落个比赛费用系啊，即系又唔
1: 系
0: 好贵，
1: 系
0: 有打好多场波，所以系抵嘅。但系最恶劣嘅经验咧，系去印度，
1: 系
0: 即系我去足7日，屙足7日。
1: 哦，因为啲水啊，水土不服系咪？
0: 系系。同埋即系个场地系好大好靓咁样，但系上面有爵士啊，有马骝喺隔篱咁样。
1: 系咩？
0: 但系好专业噶，成个场地。但就系有呢啲嘢咯，
1: 咁同啲动物咁接轨嘅，点解？
0: 好恐怖噶，即系突然间要抹爵士，我未试过打波有抹爵士嘅。
1: 即系点啊？露天嘅咩？
0: 唔系露天，系好隆重嘅，即系真系一个大场馆。
1: 系室内噶嘛？Indoor 啊？咁点解你会要抹爵士嘅？
0: 上面有雀仔咯。
1: 咁唔系，咁佢唔会滴到落嚟噶嘛？
0: 系滴到落嚟噶，系啊。
1: 吓，
0: 正上方。
1: 唔系啊，咁你又话室内嘅？又话有盖嘅 cover 噶嘛？
0: 冇错，马骝添啊，同你讲，佢哋鼠入嚟噶嘛。
1: 唔系，佢会鼠入嚟。
0: 系，
1: 哦，我知啦，啲雀仔飞咗入去个 indoor 嗰度。
0: 冇错，
1: 咁搞笑。
0: 唔系，雀仔马骝先离谱啊！睇住佢望住你打波咁样咧，心吓。但我谂嗰次我去，因为系比较落后嘅地区嚟嘅。
1: 系。
0: 如果去一啲先进啲印度地区，就一定都冇呢个问题。咁啱咧，咁啱咧，系啊。
1: 几好喎！呢啲体验都透过大电波去分享，以至你去拍片分享都，我估好多羽毛球爱好者都觉得好有趣味啊！会唔会系咁样？
0: 系啊！
1: 喂，讲多一个呢啲去世界各地打波嘅一啲经验嚟听下，好嘛？
0: 嗯，好啊，好啊。
1: 嗯，
0: 我代表个即系去个澳门比赛咁样啦，就系、是、代表香港。
1: 系、
0: 跟住打第一次比赛，我系呕添，因为太紧张，代表香港。
1: 哦。
0: 咁我一打完第一场，打到第三局，个 main point 系。因为打5盘3胜噶嘛，我
1: 系
0: 守尾门嗰、那个阿丹打，咁胜负喺我嘅手上咁样。但我打到最后一场，丢时输咗，即系丢时即系加分啦，打20平要加2分，边个攞2分先就当赢。咁我最后就输26-24咁样，跟住打完即时喺侧边呕，跟住又喊，因为我知道胜负喺我手上，但我就输咗，搞到成队连牌都冇，因为8强嚟嘅。系，所以都好伤心嗰次都。
1: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心脏都系强大嘅，从住呢个经验去累积翻嚟。边个中意运动嘅人喺比赛嘅过程之中冇喊过啊？你细个即系譬如我自己细个打学界输咗篮球，系成班我读男校啊，成班男仔围埋一齐喊、啊，跟住个个喺度话我自己点样唔好，你点即
0: 系
1: 好似。告解会咁样啊，即好似会团契咁样啊，即嗰一件事系好，你而家睇翻，你觉得好珍贵啊，好珍贵嘅回忆。你头先讲，我估对于你嘅成长或者你而家step by step 越做越好，都好珍贵嘅嗰样嘢，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冇错。但我都觉得其实羽毛球比篮球好兄弟啲啊。即因为你次次比赛，
1: 但羽毛球都团体啊，其实
0: 少啲嘅，系个人啲嘅运动嚟嘅。
1: 哦，
0: 系啊，即系团体赛系一个额外嘅比赛咯，可以话，即系冇人话哇，你攞咗呢个比赛团体赛冠军啦，唔会话，一定系个人赛。但系如果篮球你系一 team 人咁样去打一个比赛咧，系其实好热血、好青春嘅成件事，
1: 系
0: 完全唔同。不过每个运动都有佢嘅唔同嘅，
1: 系。好啊，咁啊，今集时间所限啦，同 Austin 咧讲住咁多啦，下一集啦，最终回啦，我想讲下你教人去开波个手势微调少少，嗰啲 view 数咁多人睇，其实你嘅观众群系咪遍布成个亚洲区内咧？系咪喺 badminton 嘅世界入边？喂，其实都有共同嘅语言咧。有冇啲小嘅趣事或者小嘅趣味，关于羽毛球可以喺大电波又同我哋分享下咧？咁不如下一集就等咧张天浩教练咧同我哋多讲少少呢个维度，好嘛？多谢你。
0: Okay.

0: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神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星期四啦，有啲咩精彩节目咧？电话旁边啊，已经抢集出到嚟嘅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啦。早晨啊，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呢、這个节目咧，由细睇到大，哇，真系由细睇到大，铿锵集。但今日夜晚嘅主题系啲咩咧？
2: 嗱，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咧，唔系大家由细睇到大嘅嘢，系近年先睇嘅嘢嘅啫。嗱、今集个题目叫难分真与假，讲紧系乜咧？讲紧 AI。深藝技術，
1: 哎呀，真係分唔到啊！我都成日都搞錯曬啊！
2: 係啦，嗱，而家就即係以前有我哋成日都話啦，有圖有真相啦。而家有片你都未必有真相，
1: 係啊，
2: 因為咧有呢個 AI 深藝技術咧，好容易咧就會即係讓我哋咧即係簡簡單單幾個字啊，一個指令啊，就能夠複製人哋把聲，甚至乎生成一啲虛假嘅影片，即係好，我哋好容易咧就會別有用心地咧就會 gen 到一啲明星啊。

0: 名人啊嗰把聲出嚟盜用，咁啊所以咧嗰啲假資訊越嚟越猖狂，咁啊甚至乎咧即係有啲官員講話嘅片段咧都難分真與假咁話喎，咁啊但係咧即係香港咧即係原來正係研究就呢個專門法例係規管呢個深偽技術，咁啊究竟呢個生成者平台同埋發放者之間個責任點樣分配咧？咁啊呢個技術跑得比個法規更加快啦，咁啊今集啦就同大家追蹤一下呢個深偽技術在應用上面，在濫用上面究竟是發展成點呢、亦都會探討一下我們普通人在這個真假難辨的時代我們怎樣自處呢，我們除了提防騙子之外，喂有些東西真的超出我能力的、我真的分不到的，那怎樣搞呢，我們怎樣面對呢，如果大家都有這個疑難的話，今晚九點半一起留意鏗鏘集、
1: 我很多這一方面的疑難、有時自己看完片啊、相啊都不知道真還是假，搞到我下下呢現在用什麼最傳統的方法打電話，打去問翻嗰個人係咪真係有呢個問題、你知啦 ，send message 一陣間又話驚係咪有黑客啊，有病毒啊，打電話佢認得我把聲係最好啦。啊，不過而家開始啲 friend 都問我啦，問我係咪真係我嚟啊，陰公。係、
0: 哎、呀，
1: 係所以呢啲 AI 難分真與假，我哋真係要快啲學識點樣應對先至得啦嚇。好，十點半嘅時間咧，親愛的請別忘記我節目、哦。
0: 冇错，这个纪录片系列不经不觉来到最后一集。咁啊，节目咧之前同大家认识咗、关心咗好多咧阿兹海默症嘅患者啦，即系呢个失智症嘅病人啦，同埋佢哋照顾者嘅故事。咁啊，让我哋关心佢哋嘅处境多啲。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同大家睇下咧。中國咧，原來而家呢個認知障礙症嘅群體咧好多嘅、有成超過咗1500万咁多。咁啊，多數患者都係由家人照顧嘅。咁啊，今集咧節目會跟隨一大群大學生志願者，咁啊走訪下呢一啲家庭，探索一下咧佢哋點樣去到支持喺呢段困難時期裏邊嗰啲老友記，即係佢哋家人嗰啲老人家裏面患咗呢、這個。阿兹海默症，佢哋究竟点样去到照顾佢哋呢，关心一下呢一班嘅照顾者，究竟佢哋点样可以负重前行呢，佢哋有啲乜嘢需要我哋支援同埋关心嘅呢，如果你都想知道认识佢哋呢一班照顾者多啲嘅话呢，今晚十点半一起留意亲爱的请别忘记我最后一集啊。
1: 好，唔该晒阿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

0: 酷熱天氣相關的不適個案，政府呼籲民眾避免在高溫時段進行戶外活動。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评。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06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92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4.2；中芯国际86.2，升4；长飞光纤光缆280元，升18.8；建滔集团138.6，升11.8；建滔积层板100.8，升7.25；华虹宏力194.3，升2.3；阿里巴巴97.2，跌2.2；兆易创新1,105元，升1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333点，升2,158点。港金报37,375元，跌7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8美元，卖出3,98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鲤鱼门广场，同时咧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同时在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近排你有没有挨更底嘢去看这个呢？就是

0: 咁解啊。Shakira 真係可以話咧，越大越靚。兩位拉丁巨星嘅一個合作啊，本週上星對亞軍寶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齋齋世界盃嘅作品啊。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3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星期四嘅早上，啊，小白啊，嘉明啊，仲有余欣啊 ，Yan 啊，仲有阿 O 咧，同我哋听众朋友啊 ，Eva 倾下偈。Eva 早晨啦、
2: 啊，早晨 ，Eva。
1: Hello， 你好吗？
3: 早晨，
4: 你好，你好 ，Eva， 你好。
1: 喂，你好啦 ，Eva， 啱啱瞓醒，我听到你把声啊，早餐都未食啊，点个唱俾老公系嘛？
3: 是我食咗㗎喇，不过朝头早把声係咁样㗎，好似鹅公头咁样。
1: 唔係呀，好性感呀、啊。嘿，你爹哋唔认得你冇紧要啊，你老公认得你咪得囉。今日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先。
3: 係呀、啊大家好啊，咁你系小白。
1: 我系啊，我系小白，
4: 小白啦，
1: 我系小白。
4: 其实我哋成日都移形换影噶，
1: 佢我都做咗十年神光啦。你哋做听众系咪觉得我同阿小白把声好近似噶？其实我想问阿 Eva，
3: 有啲似嘅，
1: 即系有啲似
4: 系嘛？
1: 哎呀，好啊，咁咪好事嚟、啊，
4: 所以咪做咗咁耐都变兄弟咯，我准备咗搭王子噶啦、
1: 啊，好嘢啊，系啊，我哋都中意差唔多嘅嘢，我又中意食小白煮嘅嘢、啊，不过依家少咗煮啊，系啊，要煮翻多啲。喂，讲翻你个笔先啦，Eva， 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啊？
3: 好啊好啊，唔系嗰个头先咧，我喺度谂紧咧，你有个新同事把声比较，我谂紧啊呢位边位嚟嘅咧咁。
2: 系啊，系咪讲紧我啊？
1: 系啊 ，Yana 系我哋团队嘅新成员嚟啊。嗱，我又讲多句啊，有啲朋友成日喺个 Facebook 嗰度问船仔去边，船仔去咗 Working Holiday 啊，系啊，讲多次啦吓，咁啊，系啊，咁啊去咗风流快活咁样，快活完之后，
4: 系啊，佢真系好快活啊，
1: 系啊，快活完之后之后再睇下点啦，系啊，即系后生女有后生女世界啊嘛。好啦，咁啊讲翻你嗰笔，唔好成。讲我哋先得嘅，阿 Eva 真系，
3: 我都唔知听众咧对你哋嘅认识唔系太深啊嘛。
1: 系啊，我哋要深啲，同埋咧。听众呢我哋喺大电波交流得㗎啦，唔使下都上网搵我嘅。有时我复又唔系，唔复又唔系，咁又唔好啦。你觉得我冇礼貌又唔好，其实我系一个好有礼貌嘅人嚟㗎。
5: 系多啲留言我哋都开心㗎。
1: 系啊，知唔知啊？
3: 冇错冇错。
1: 好啦，喂，讲返你咯都话吓，又讲
5: 冇。老公生日系咪啊？
3: 系嚟緊呢，我先生呢就系、是、6月30号生日。
1: 哦、生日快乐、嗯。叫咩名啊你老公？
3: 我先生叫 Kelvin，Kelvin
1: Kelvin 哥，祝佢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人虽然而家先四十零岁系嘛？
1: 吓咩啊？六十几？
2: 哇！六十几岁啊，真系唔听唔出、啊，因为你后生女嚟喎 ，Eva。
1: 吓、啊，多谢先。
2: 我以为你啱啱嫁出去吓。
1: 阿仔都嫁埋啦，上年
2: 阿仔都嫁埋，阿仔都娶新抱，
3: 阿仔都嫁埋，
2: 即系娶新抱，你都做奶奶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咪咁嘅意思啊？你系奶奶系嘛？
1: 意思我就当嫁咗出去咁嘅意思。
2: 唔会嘅，阿仔永远都系阿仔啊咁啊。
4: 有多个女添啊？
2: 啲阿仔成日都帮阿妈嘅。
1: 是
2: 吧是啊，笑咩啫？你就知道系咁，你先特登要讲啫。喂，咁啊，同阿老公去边度庆祝啊 ？Eva，
1: 我哋谂住听日就过去韩国咯，玩一个礼
2: 拜。哇！你话谁哟？
3: 从咪达，
2: 从什么达？我近排睇嗰啲，我近排睇嗰铁拳教育啊。哇！唔系啊，佢讲得最多嗰两句咧，佢最多嗰两句咧都系唔出得街噶。
4: 系啊系啊。系啊，讲教识咗我讲嗰两句嘢。
2: 系咩？你唔好学咁多呢啲，你本身系乖嘅，你唔好学坏语音闹。
5: Eva 都中意煲韩剧噶，
2: 系咪啊？好契啊！
1: 我唔想我基本上咧，即系我就冇乜煲剧嘅，但系咧自从有一次意外咧喺屋企咧，咁就好长时间就开始煲个韩剧咯。
2: 哦，即系要休息下嗰阵时系嘛，就睇下韩剧。
1: 咩话？
2: 嗰阵时要休息下系咪？就睇下韩剧咁样。
1: 好咁跟住喺屋企冇特别嘢，咁咪又因为喐动唔到啊，咁你好多人坐喺度，咁咪煲下剧咯。咁我成批人就嗰阵时开始煲剧啫嘛。
2: 好啊，
4: 咁就开始入坑女啊，
2: 几好啊，好睇啊，嗰个铁拳教育系啊，不过我哋唔鼓吹暴力啊。唔鼓吹暴力啊！
1: 明白，我只睇，我好似睇一集定两集，即系冇而家真系冇乜时间坐喺度睇，因为有时候做下嘢，屋企好多嗰啲家头细务，同埋有翻下 part time 咁样样咧。
2: 咁啊好咯，去南韩边度玩啊？首尔定系去釜山啊？依好兴喎。
1: 我哋今次去釜山咯，因为首尔我记得唔知十几年前去过啊。
2: 嗯嗯。
1: 系啦，咁跟住就即系觉得冇乜特别。咁我哋今其实就好耐冇去韩国噶啦，但系谂下。哎，这个时间又咁热咧，即系有咩地方可以去咧？咁样，所以就去咗釜山。
3: 系咪凉啲嘅咧？唔嗰度咁北，
2: 应该凉少少。
3: 应该会系哦，
2: 系嘅，应该。
1: 温度凉啲咯，我上网睇。
2: 好啊，咁啊玩得开心啲啦，好唔好啊？
1: 系啊。
2: 南韩啲钱又大数额啲咧，觉得自己好似富翁咁。
3: 有冇谂住去嗰度食啲咩特别嘅嘢啊？咩烧肉啊、
2: 酱油蟹啊、
3: 酱油蟹啊？
1: 有冇？酱油蟹我哋又比较少食嘅，反而中意食海鲜咯。即系嗰度就系应该系有海鲜嘅。
3: 哦，因为釜山嗰边啊嘛，系嘛？嗰边好似近海嘅，系咪啊？
1: 系啊，
2: 系啦。
1: 咁同埋我先生中意食嘢啊嘛，咁啊最紧要有嘢食，即
3: 有好嘢食，最紧要系
1: 吸引佢，冇错。
2: 好系啦，咁你哋开心就好啦，好嘛吓，拖下手仔啦，拍拖仔啦，好嘛吓。
1: 系啊系啊。
2: 喂，今日拣呢个 I Believe 系咪啊？
1: 系啊，因为我突然间谂紧系，我先生中意听咩歌咧？我即系你去对听歌就唔系话咁热衷嘅，系啦。咁我突然间谂起，哦韩剧，咁谂起。啲手咯，
3: 唔系你系谂起你先生都中意佢嗰位野蛮女友啫。
2: 哦，你系全知然系嘛？你又好啦，唔系你先生就好啦，可以取全知然。
3: 系
4: 咯，幸福幸福，
2: 正啊！全知然系，虽然而家成日拍丧尸戏，系啊，
5: 但仲 keep 得好好啊。
2: 梗系啦，好靓好靓啊！之前唔知系巴黎时装周定系边个活动见到佢，哇！真系零死角啊吓。好啦，希望你哋都
1: 国民女友嚟噶嘛，系嘛？
2: 国民女友有好多嘅，每年都有一个噶。关于南韩嘅国民妹妹啊、国民女友啊嗰啲咧，寿智啊嗰啲系每年都有一个呢啲人出嚟噶。系啊，好啊，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咯，多谢你吓。
1: 我可唔可以讲多几句啊？
2: 可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先啦，我系阿 O 定小白啊，咁样。
1: 咁咧就多谢我妈咪，唔系多谢我先生啦。咁佢就即系为屋企付出啦。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又做全职啦，又做兼职咁样咯。啊，咁希望佢加油咯。
2: 好，
1: 去即系。我会爱佢一生一世嘅，咁咧，
2: 犀利犀利，
1: 听到都开心。亦都好感恩咧，因为我哋大家都信主啊。咁其实咧，即系喺里边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应付唔到咧，我哋其实即系有神喺度支撑住，即系我哋一加一唔系净系。

0: 嘅，係大過二。
1: 係
0: 咁啊，希望我哋上半下半场啦，精彩生活每一天吓。
1: 好，基于咁啊，
2: 好嘢，
1: 好过住感恩嘅生活，一齐听呢一首作品好嘛？多谢你电话，
2: 好，
1: 拜拜。

0: 都是南
1: 零比零，
0: 零比零对南非啦。其实咧，南非都几差，我觉得今届世界杯，啊、我唔知道南韩下半场可唔可以起一起。
1: 今日世界杯咧，我觉得真系每一队波，虽然佢哋实力都有参差啦，系、嗯、有分嘢，不过佢哋都用咗喺计谋上咧，佢点、
0: 啊、
1: 样挡住啲强队。
0: 所以英格兰未要和波咯，
1: 系啦、
0: 啊，英格兰咁强，三支军团。
1: 其实英格兰嗰场波咧，都已经系又中微又撞柱噶啦，
0: 唔好彩一件事。
1: 听日再慢慢讲啦，
0: 听日有机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提提大家啦。既然讲得 update，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报告咧，9:40已经生效啦。咁啊，户外工作嘅你咧就注意补水啦。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本身咧都好喜欢咧，就系足球呢个运动嘅。咁啊，年轻嘅时候咧都有即系踢过波啦，咁啊参加嗰啲譬如青年军嗰啲咁踢波。

0: 都好喜欢去睇波，欣赏足球。咁发觉有个问题出咗嚟，有阵时啲波咧夜晚，咁或者朝头早呢啲时间咧，嗰啲胶即系好似咸淡水胶界嗰啲位咁样。咁你食嘢咧，薯片又唔系好想食啊，咁但系个人又肚又空溜溜，又想有啲嘢入去，咁即系食物方面都几难拣啊。咁我发现有一个嘅简单嘅汤咧，我发现朝头早或者夜晚即系通宵嘅时候咧。你去滾一滾佢，喂 OK 喎、啊，
1: 即係飲完之後個人就幾舒服咁樣。
0: 係啦，因為又有啲味啦，咁、夜晚做翻工或者夜晚睇波都好容易口寡嗰、那個感覺，食嘢又唔知點咁樣嘅感覺咧，好衰嘅。好啦，咁但係唯獨是我覺得呢個湯咧真係唔錯，簡單亦都好快脆可以起貨，咁啊個口有啲鹹鹹地嘅味啦，咁又有營養啦，又唔會話食完之後跟住第日變咗哇個啤酒肚就出嚟啦，見唔到自己腳趾啦咁樣。好啦，咁佢呢個咧係咩湯嚟嘅咧？就係好簡單嘅紫菜湯。
1: 嗯，
0: 紫菜係啊，真係好簡單。咁大家可以落少少花巧，因為世界盃都當自己有份落場踢嘅叫做犒賞下自己啦。咁我可以準備多少少嘅材料，就例如鮮蝦啦、豆腐啦、紫菜啦，仲要少少嘅姜，咁姜將嗰只就切絲，咁即係變咗做姜絲。好啦，跟住仲有啲白胡椒粉嘅，咁大家都要準備呢啲嘅材料啦。咁啊好簡單，紫菜湯嘅關鍵位喺邊呢？就係嗰個落紫菜嘅位。有啲朋友咧就中意一早咧就落嘅，咁啲紫菜就落到散晒同埋霉晒嘅，
2: 系啊，
1: 有阵时会好硬嘅，
0: 系啦，冇
1: 错。
0: 咁所以咧，紫菜汤最好嘅方法点样处理就系你先煲滚咗个水先，煲滚咗个水，跟住就加头先所提及过嘅姜丝，等啲姜丝跳入去，然后再落少少豆腐。咁落咗豆腐之后咧，因为我有虾嘛，如果你用鲜虾嘅话咧，咁其实你日头嘅时候你可以先将嗰个虾咧就剥咗壳。剝咗殼先，跟住就留翻啲蝦肉喺度，或者你直接用買嗰啲蝦仁啦都得嘅。但我覺得新鮮蝦放喺呢度咧會好啲咁樣。咁新鮮蝦就煮埋入去，咁啊撈撈撈撈撈都未落紫菜嘅，未落嘅。咁你個蝦等佢煮熟咗之後啦，跟住你就加入紫菜。加入之後，有啲朋友嘅做法煮落咗紫菜之後即刻轉細火。有啲朋友咧就勁啲嘅嚇，佢可能之前嗰個火勁啲，都可能唔知係咪即係100度滾緊，超級滾緊嘅時候咧，但係水嘅沸點都係100度啦。跟住佢落完紫菜之後，佢冚蓋，係啦，冚蓋，跟住焗佢30秒至1分鐘，然後就已經起火。有啲朋友就轉咗細火，咁啊再慢慢攪拌嗰個湯咁樣，咁、那個紫菜嘅味道咧就會出得好新鮮多好多。最尾就落翻少少嘅胡椒粉啦，咁你就發覺喺夜晚睇波嘅時候有呢一類型嘅叫做我都叫湯水，或者滾個湯。咁又有豆腐啦，咁又有營養啦，即係有鈣質啦，蛋白質又有呢一個嘅蝦啦，咁又冇乜卡路里喎，
1: 幾好喎、
0: 啊，幾好、啊、原來呢、這個同埋口淡淡，你飲下飲下食下食下咧，係啦，你嗰隊波啊都因為你嘅快樂嘅入多幾球啊！
3: 我的享樂時代。
1: 哦，享乐时代系我啊，今日
2: 系
1: 啊，咁、其实咧近排世界杯啦，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咁即系都有好多朋友都会买唔同嘅波衫啦。咁、咧今时今日咧买波衫咧有两样嘢咧好容易会买到假嘅，咁、好想提提大家啦。咁因为今次咧世界杯嘅球队都几多，咁、譬如咧早排未佛德国嗰个门将嗰件波衫咧，就大家都好想去买嘅。
0: 喂，你讲波衫，我先插一句啊，今朝咧。同阿海即系倾嘅时候咧，
1: 话阿根廷嗰件波衫好靓，我都想买。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都有讲到，即系我哋私下再倾嘅时候，佢都有讲到，其实有几件波衫咧都好值得欣赏。当然，大家继续黐住 K R 系列啦。
1: 系啊，可以重听啊，可以重听，
0: 都可以重听啦。
2: 上 Patreon.com/K 网站
1: 重温，系好
0: 听噶。系啊，因为阿海用即系用一个designer 嘅角度咧，去到拆解佢嗰件波衫，到底点解会有呢一只颜色？到底点解会有啲咁样嘅花纹啊、质料？入去听完之后咧，真系会 respect 咗嗰件嘅波衫。
1: 我记得噶，入心入肺噶。点解我话中意阿根廷件波衫？因为入边有啲暗花，嗰啲暗花咧，阿海就话咧，同阿根廷嘅布宜诺斯艾利斯咧，入边一啲嘅特色咧，系不谋而合嘅。
0: 系啊，
1: 咁我就真系听得好 detail 啊，抡得好细噶。
0: 所以佢介绍嗰件咧，就唔系话浅蓝色同白色间条嗰件衫，
1: 系
0: 作客嗰件，
1: 好靓啊！嗰件真系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喜欢几大球王啦，你会买一件挪威嘅波衫啦，因为有夏兰德啦，夏兰 特應該如果唔受傷，紅霸呢個球壇起碼十年㗎啦，
0: 又可以扮個撐艇咧，
1: 係啊，咁樣咁我中意阿仙奴，我買
0: 或者扮個飲水咧，
1: 挪威嘅奧迪

0: 加达啦嘅波衫啦，因为咧佢用奥迪加达咧系用挪威文写个 O 字嘅，个 O 字隔篱会斜一斜落去嘅，系、啦，系用挪威用北欧文去写嘅咁样。咁另外就仲有当然你话啊中意南韩嘅朋友仔啦，嗰、件紫色咧。淡紫色嘅波衫咧，好、多女士都好吹
1: 羡慕嘅。有啲似紫百合噶，
0: 系啊，紫百合啊，即系你哋嗰、个香水牌子 Anna Dud 嗰个啊，嗰、只紫色啊，好靓噶。其实我觉得女仔咧，今年如果拣波衫咧，其实咧南韩嗰个颜色嘅波衫都几靓噶，嗰、只紫色系。咁、当然啦，你话最传统嘅，梗系巴西啊，
1: 系啊，
0: 巴西又赢波，
1: 系
0: 咪先？巴西嘅波衫永远都系长青噶、我哋由细到大都。喜欢睇到巴西嘅颜色嘅波衫，因为黄色同埋绿色就系最 fresh 嘅一啲颜色嚟噶嘛，系咪？
1: 系啊，咁亦都可以欣赏埋咧，就系法国啦，同埋即系英格兰啦，
0: 英格兰
1: 呢啲咧都系，譬如意大利都系、虽然意大利就冇入选啦、即系踢唔到入去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嗰个嘅服装设计咧，都系几值得大家去到欣赏。话晒即系世界几大时装周都喺呢几个地方做、
0: 咁当然啦，即系日本早一届嘅波衫就直情有埋 Uji 啦。啊！即系你哇咁显赫嘅时装品牌都联成咁样，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喂，波衫究竟系咪2026年咧？咁啱由世界杯又带领到个潮流咧，男人着波衫可以点样穿搭咧？女人着波衫可以点样穿搭咧？你就可以留意咧，小白同马海嘅 KOL 系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啲建筑物倒林。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斯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话，较早时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个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个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是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第一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要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没有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

0: 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38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78.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3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7.95，升3.15；阅阅阿里巴巴95.55，跌3.85。华虹宏力198.2，升6.2；建滔集团131.7，升4.9；长飞光纤光缆285元，升23.8；盈富基金23.52，系跌3毫；建滔积层板98.9，升5.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29，瑞士法郎9.66，澳元5.404，加元5.508。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06点，升2,631点。港金报37,225元，跌9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42美元，卖出3,97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啊，就是七贤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七贤道北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着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布连道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七贤道北去尖沙咀近着平治街的意外刚刚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都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着浙江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喂

0: 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放暑假梗是出歌啦。

0: 国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头识嘅排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3: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洗头洗头，
8: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拿，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7: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8: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7: 吓，
8: 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10: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

0: 富力有丰收。
1: Yeah! 啊、OK 啦、啊。
2: 哇！睇到佢指
1: 八十七分啦、
3: 啊，喂，好好啦，
2: 八十七分嘅样子，真系多谢我嘅。
3: 你嘅门槛真系太高啦！
2: 音乐总监，
3: 耶、yeah, yeah, yeah. ！逢礼拜四嘅话咧，我哋会有呢个组合嘅，我有又系，
1: 有欣欣，
2: 甩必强，
3: 甩必强，甩必强，你好啊！
2: 你好啊，大家好啊！
3: 冇错，陪住大家嘅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已经喺九点四十分咧，已经系生效噶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32度，所以你真系74%啊，好热啊！
2: 企喺地面咧，好似蒸上嚟。
3: 系啊，你讲水气似烧麦？
2: 诶，唔似，
1: 系鹌鹑蛋烧麦，
2: 似
1: 胆固醇再高啲嗰啲咧，
3: 再重啲。系啊，你有
2: 揸住你，
3: 我系烧麦，你系鹌鹑。鹌鹑蛋烧卖，冇错，你系鹌
2: 鹑蛋，
1: 鹌鹑蛋好邪恶噶，
2: 我知啊，
3: 比起鸡蛋仲夸张啊，
1: 细细粒，系啊，最邪恶嗰啲系

0: 即系卖番薯嗰啲地方咧，嗰啲摊啊，即系有时啲路边，
1: 我从来都唔买嘅。卖
0: 栗子，
1: 我知，佢有鹌鹑蛋噶嘛，
0: 好正噶，
2: 我知啊，
0: 20蚊10粒咁样咧，食完一粒又一粒，食完一粒又一粒，跟住十粒就食晒噶啦，自己一个。
1: 你有冇买过？
2: 我梗系唔会啦，我都咁健康。
1: 我只会做鹌鹑嘅啫，点会食鹌鹑蛋啊？系咪先？唔会食自己啲蛋噶嘛？
0: 相煎何太急呢
1: 我哋系咁噶，我哋系咁噶。
2: 不吃魚啊，老虎，其實我係老虎嚟嘅，
1: 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話呢樣嘢之外啦，我唔知你講緊嗰樣嘢咧，佢應該有賣三樣嘢嘅，有番薯，
0: 番薯，係
1: 啦，有栗子，有鹌鹑蛋，
0: 有時有雞蛋添嘅。
1: 我哋以前係冇鹌鹑蛋嘅，
0: 係啊，
1: 係啊，冇錯。
0: 因為我買嗰啲鹌鹑蛋，佢應該係滲咗啲，唔知係咪淮鹽定係，唔係普通鹽嚟嘅，好似係有啲香香料嘅鹽咁樣咯，所以特別好食嘅。因為拆開個殼咧，即係哇好快一粒，好快一粒就
1: 其實
0: 淮
1: 鹽咧，淮鹽咧，又最係揀啲飯都好食噶。
0: 係啊，
1: 冇留意到。咁
2: 咪撈撈飯揀落啲淮鹽度，定淮鹽揀落啲飯度啊？
1: 淮鹽揀落啲飯度，你話揾啲飯？
0: 你鈉含量超標啊！你好快就
1: 唔好搞成咁啦。
2: 好啊，我食呢啲啊。係
1: 啊，
2: 頭先我落去餐廳咧，我發現咧，佢有一個咧鴨腿湯飯，
0: 有鴨腿湯飯，
1: 佢年年都有嘅，
0: 係啊，
2: 仲要佢今日我留意到佢有埋芫茜啊，
1: 哦，
0: 我唔識芫茜，我就麻麻地，
1: 嗯，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呢一期嘅話咧，芫茜好出名啦，同埋嘅就係有啲乜鬼咧都有芫茜嘅喎，我最近發現咗有芫茜雪糕，
0: 雪糕係
1: 啦，
0: 薯片啊嘛，
1: 有薯片啦，又總之你今日出嘅都有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另外一個嘅就開心果，
2: 係
1: 一期期
2: 啊，
1: 蛋糕啊。乜鬼都系即系碌碌地食咁样啦，我都唔知佢系咩，总之食咗先算，
0: 捞埋一齐一份
2: 抹茶啦，
1: 抹茶就已经
0: 倾
1: 咗好耐啦，系啊，啲奇奇怪怪嘅口味嘅话，你推出嘅时候嘅话，你都会想试下，但系咧未必食得耐嘅，
0: 系，
1: 即系个豆腐雪糕又系，
0: 豆腐雪糕冇乜淡淡地，
1: 豆腐雪糕你都冇味嘅，你搵嚟做乜嘢啫？系咪先？系啊，
2: 黑豆雪黑豆豆腐你食过未？
1: 黑豆豆腐有，
2: 黑色
1: 超好味，系啊，
0: 我特别豆味特别啲咯，
1: 系啦。
2: 系啊系啊，
1: 浓咯，
2: 唔错，
1: 好啦，好，你嚟咯，
2: 嚟咯，
0: 系啊，
1: 等你咯，
2: 梗系
0: ，I Q 题，
1: 梗系啦，
2: 嗱，有一日
1: 有啊嘛，
2: 梗系有啦，
1: 我今日一日唔记得带，
0: 留喺屋企，
1: 唔记得带出街，
2: 你今日不如设下啲奖励或者惩罚嚟好唔好？
1: 点解先？点解先？
2: 冇点解啫，
1: 不如出黄牌啊！
0: 出黄牌。
2: 我唔出黄
0: 点啊！你 hospital 又出嚟啦 ，hospital，hospital，
1: 你真系麻鬼烦嚟啊！
2: 嗱，有一次咁咧，有一个 show，
1: 唔系你话要出奖励啊嘛？即系如果系我哋两个
2: 你哋两个
1: 搭档嘅，我哋请你食饭，
2: 我请你饮杯冻嘢，
1: 我唔要，
0: 唔使啦，
1: 请我哋冻嘢嘅话，其实佢系加1蚊啫嘛，
2: 红豆冰嘅雪糕。雪糕红豆冰加大，
1: 唔使唔使，但
0: 系问咗先，
1: 你问咗先，
0: 问咗先，
1: 你问咗先，我再决定，
0: 仲同
1: 你玩，你个你大晒啊，
0: 系咯，
1: 啊我系同你玩啊，
2: 唔系我以为我真系大晒啊，
1: 同你讲，
0: 年纪就系，
1: 系啊，
2: 我听住咯，有一次咧，风骚快活人又搞骚啦，吓，咁咧，哇阵容鼎盛啦，啊，咁咧就话嗰日咧，但系咧嗰个化妆间咧好窄。好窄好窄，我话人烟稠密，好焗。咁咧梳化服三个人，咁我哋个三个人又谂下，哇，点样舒服啲咧？就赶走咗一个，赶走咗边个？点解咧？
1: 系我哋风骚嘅，
2: 我唔一定系风骚
0: 吓
1: 咩啊？咁我即系做一个 show，
2: 系啦，
1: 做一个 show，
2: 系啦，
0: 需要赶走梳化服其中一个啊？
2: 系啦，因为太焗太热啦。
0: 梳化
1: 服，
2: 你奖唔奖罚啊？你听咗啦，
0: 我俾一只歌嘅时间你谂，
2: 谂奖唔奖罚？
1: 我1点钟答你。

0: 梳化服讲就一个会凉啲嘅，
1: 系
2: 舒服啲。嗱，梳头、化妆、服装、梳化服、
1: 梳化服，咁就要讲走一个，系啦，我咪话服装咯。
0: 除衫除晒，冇咗啲衫咪凉啲咯。
1: 你个解释系咁样系咪？我就觉得咧就系边个舒服啲啊嘛，咁咧就系梳服，所以咧就系梳头同埋化妆都要留低，就要赶走服装。
2: 嗱，你两个都系啱嘅，不过答案就唔啱嘅。
0: 即系点啊？个解释唔啱。
1: 解释唔啱，即系梳，即系赶走服装系啱嘅，但系个解释唔啱。
2: 冇错，我标准答案。
1: 但系如果我系参加考试嘅话，其实我已经得到一分噶啦，我理得你啊，系啊。
2: 但你得到一分，你个头唔使。
1: 同埋，我哋决定，我哋决定参加呢个奖励计划。
0: 知道自己啱先决定参加。
1: 冇错，佢冇讲啊，佢冇讲话几时系要报名，同埋几时截止报名，系咪？
2: 冇问题。
1: 雪糕红豆冰，耶！
2: 两一球，一球定两球？
1: 一球，一球
2: 够
1: 啦。
2: 答案咧系真系赶走服装，咁啊剩翻咧
1: 梳头同埋化妆，
2: 叫做梳化啦，
1: 吓，
2: 得就梳化
1: 咯，咪系咯，梳服，
2: 唔系梳化啊，
0: 梳化咁
1: 啦，梳化，
2: 系坐
1: 就舒服啲，
0: 即系有张梳化嘅，唔系嘛？
1: 哎呀，我觉得我哋嗰个解释好过你咯。
2: 嗱，如果你觉得差嘅，
1: 主持公道，
2: 你觉得差嘅，你唔好要雪糕唔留俾啦。
1: 黐线嘅，我要第二啲系嘛，真可以。
2: 系啊，你拣啦，
1: 好，
2: 你拣，
1: 我自己话俾你听。好啦，咁当然啦，呢一排咧天气咁热咧，我觉得就嚟啲古灵精怪嘅嘢开始有
0: 啊。
1: 系啊，真系啊，有冇得琴日好多好灵异嘅事
0: 件？好多
2: 啊，
1: 系啊，灵异嘅事件嘅包括有，
0: 系有人喺个露台度无端端发现一条鳄鱼，
1: 冇错，而深水湾嘅话会有蛇，
0: 大蛇入海啊！
1: 你有冇谂过？
2: 我有睇
0: 两米长嘅蟒蛇嚟噶，
1: 唔系两米长嘅蟒蛇，冇错冇错，
0: 游入海啊嘛，话上蛇王想捉都。

0: 都唔到，
1: 有乜可能啊？你话啦，
2: 系啊，
1: 佢会唔会死噶？
3: 我谂佢
1: 蛇识游水嘅，但系唔系个盐啊，即系佢入咗海水啊，得唔得噶？
0: 咁佢，
2: 但系佢可以好快游翻上岸嘅。
1: 哦，即系蛇都死，
0: 咪蛇都会，所有生物都会有呢一日嘅。
2: 谂起阿 K K 蛇讲啊，
1: 蛇咬都唔讲啊嘛。真
0: 系
1: 好挂念呢啲事，
0: 可能真系太热咧，要消下暑。
1: 梗系明啦，
0: 系啊！突然间有啲奇形怪状嘅爬行动物，我觉得鳄鱼嗰个奇怪啲，
1: 鳄鱼奇怪啲。嗱，其实鳄鱼系奇唔奇怪咧？我相信都应该系有人养嘅，
2: 应该有人养啦。唔知点解走甩咗啊？
1: 系啊，
0: 系发现报案嗰个人系话，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跟住就系啦，就去到平台天井嗰个位咧，就即系又发现咗条鳄
1: 鱼响系，定系佢哇咁大？
0: 唔系啊，再发现佢即系第过咗一阵再去睇佢，先见到佢喺度，嗰下就见到咁样，系啊，匿埋咗喺杂物下面，就一条
2: 系啊，佢惊啊嘛，
0: 系啊，有一条浅螺沟湾鳄啦，
2: 系，
0: 跟住爱护动物协会就即系派人去即系
1: 捉咗佢啦，
0: 捉咗佢啦，
1: 系啦，梗系要啦，
0: 恶噶，恶
1: 噶，其
2: 实
1: 湾鳄系咪就系以前我哋嘅条贝贝啊？
0: 贝贝
1: 系
0: 啊，但系寻日嗰条就系应该系运，佢哋话运咗浅螺。加弯鳄，即系咸水鳄咁样，系啦 ，mix 嚟嘅
1: ，mix 嚟嘅，
2: 混血鳄
0: 系，唔知边度同
1: 咁你同佢
0: 讲
1: 咩
0: 嘅混血，
1: 要讲暹罗话，
2: 暹罗话
0: 系鳄鱼嗰啲叫声好奇怪，我唔识扮，有冇听？
1: 你
2: 中意定唔识扮啊？你
1: 竟然连鳄鱼叫声你都
0: 睇嗰啲动物纪录片有
1: 讲，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0: 嗰啲唔识扮嘅，好恐怖啊！睇下嘅
1: 系咩？
0: 系啊，但系咧，类
2: 似点嘅声噶？
0: 佢类似一啲喉咙声，跟住再加啲空气，再有啲共鸣咁样。唔系
1: 咁啊，
0: 都唔系，我唔识扮。
1: 其实，
0: 但系咧，我想讲咧，
1: 系条鳄鱼。
0: 我想讲咧，如果系发生喺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日常嚟嘅呢啲。因为咧，我成日睇好多呢啲动物出现嘅影片咧，好多出现喺佛罗里达州啦，美国咧，佢哋咧系突然间啦，即系可能屋企后花园咧，突然间个泳池里面就有条鳄鱼噶啦，或者咧去打下高尔夫球咧，就有条唔知六米长定七米长咧，劲大条鳄鱼咧喺嗰度行过，系佢哋嘅日常嚟嘅，因为嗰度系嗰个沼泽咧系劲多，劲多鳄鱼，
1: 系啊，反而就因为你住咗佢哋原先住嘅地方啊，系咪？
0: 系啊，
1: 走翻过嚟啫嘛，熟悉嘅地方。
0: 不过香港就应该少见，我谂嗰条应该系有人养紧走失咗咯，但系应该。都系非法养
1: 噶，
0: 好
1: 危险啊！佢都唔算好大条。如果作为一个成年嘅鳄鱼嚟讲，系咪？但抱起佢嘅时候，佢都好温顺啊！我觉得可能应该抱开，
2: 你翘住佢个嘴咯都。
0: 你一个唔觉意就咩噶啦？
1: 系我鳄鱼真系好难，我点会养鳄鱼？
0: 真
1: 系
0: 好少喺香港会见到鳄鱼。对上一次我有印象就系贝贝啦，
1: 贝贝咯，
0: 系啊，
1: 仲同佢命名添啊，
0: 系
1: 啊，
0: 周围嗰度，仲要嗰时报纸即系所有新闻都系 keep 住喺嗰度揾佢噶嘛，
2: 捉鳄鱼啊，
0: 捉咗几一段时间先捉到，
1: 一段时间要去捉到，同埋嗰阵时候有揾过个鳄鱼先生，
0: 系
1: 澳洲嘅嗰个鳄鱼生，仲记唔记得？系啦，佢而家已经先游咗噶啦，但嗰时候有嚟过噶嘛，有帮手噶嘛，系啊，好大件事，
0: 我都有去湿地公园睇过贝贝，你有冇探过？
1: 冇。
0: 系啊，佢依家有个贝贝之家，系啊，即系有一个
1: 贝贝之家，系咪会唔会有机会系见唔到佢噶？
0: 佢喺水下面咯，你
1: 系佢就会匿埋噶嘛，
0: 都望到嘅，都望到嘅，系啊，但系就一个 area 就直情拨喺就系
2: 佢嘅
0: 佢嘅地方就叫贝贝之家咯，
1: 几多号啊？六号
2: 有冇？有
0: 咩
2: 弯
0: 嘅？
1: 贝贝之家六号，贝贝一条村
0: 冇啊！贝贝就得佢啫嘛，
2: 系咪搵多条贝佢都好啊？
1: 咁又唔好？
2: 点解啊？
1: 其实你基本上我哋香港你唔应该十铺有留鳄鱼，系咪？其实佢都辛苦噶。
0: 湿地公园里面系特登即系
1: 有个地方
0: 保育嘅地方，咁所以就遗弃咗俾佢咯。
1: 系啦，都嚟咗啦，
0: 好多年啦都，
1: 系好多年啦。唔系佢马骝仔会长命过我哋噶，
2: 系啊，
1: 因为好耐可以。
2: 系啊，唔知佢想唔想走咧？
1: 呢个我就唔知啦。不如
0: 你都望佢唔想走啦，一个人又爬出嚟，
1: 一个唔觉意，
0: 系好多啲灵异嘢发生。
1: 但系香港就重要嘅就系有啲预言啊嘛，喺度讲紧嘅就
0: 系
1: 你系咪专登咁样而睇个球赛嘅咧？
0: 又有一个巴西嘅灵媒就话会有外星人出现喺巴西对苏格兰嗰场波，跟住就话咧佢梦见到个异象咧就系呢个外星人咧就会捉走佢哋嘅重点球员啦。尼素斯同埋尼马，吸咗佢上去，掳走佢咁样，跟住咧就会透过呢个全球直播。 就会俾大家见到咁样。
1: 又会够胆讲啲咁嘅嘢嘅？
0: 我今朝爬咗起身睇嗰场波。
1: 你系专登因为睇下佢会唔会被外星人就系老走？
0: 我都想睇巴西嘅。咁如果有。

0: 星人，咁就更加風流啦。
1: 係啊，係咪啫？
0: 豈有此理！等咗90分鐘，就純粹巴西贏咗場波啫。係
1: 咯，
0: 都見到尼馬嘅，咁樣咯，係啊，唉，真係失望。
1: 你有冇見過呢啲咁樣嘅啫？啲異象啊，係啊，又或者佢就喺天空嗰度有見過？喂，我真係有試過喎。
0: 咩 UFO 嗰啲啊？
2: 天空有時咪個藍天白雲突然間有啲白色嘅，好似啲煙味啊咁樣咯。
1: 哦，咁嗰啲就可能有飛機飛過，佢留低嗰啲即係嗰啲痕跡啫。但個問題係咧，嗱以前唔係話有咁多嗰啲嘅識嗰啲飛機啦，又或者就係而家咪即係好多時候又有啲無端端點解會停咗喺半空之中嘅咁樣，可能係啲航拍嚟噶嘛。但我以前我見過嘅咧就係唔係嗰啲即係無人機，未有無人機嘅時候咧，我真係試過有。有一次是在淺水灣，在淺水灣，咁就差不多接近是黃昏噶啦，咁就見到就係有一嚿嘢係橙色嘅，都幾大塊下嘅，就喺嗰個半空嗰度嘅咧，就係
0: 浮咗喺度，
1: 浮咗喺度一陣之後，跟住咧我哋覺得哇，你有冇見到？有冇見到？有啲人見到，有啲人見唔到，跟住就嘣一聲，好快高速咁樣就飛走咗啦，
2: 係啊，到底。
1: 我谂只系我哋食咗啲咩嘢，我哋饮咗啲酒。但我有见过嗰次咯，
0: 会唔会系好似头先只歌嘅歌名咁样？
1: 散歌咁早冇啊！嗰阵时候我仲系亭亭玉立，
0: 亭亭玉立都可以有散歌嘅，
2: 系
0: 我小学已经有啦散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六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次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是 6.9 级，后来上调到 7.2 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四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说，较早时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11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1,10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3点，升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4，跌10.4；中芯国际86.25，跌一。中芯国际是86.3，升个半；阿里巴巴94.8，跌4.6；盈富基金23.4，跌4毫；华虹宏利198.5，升6.5；建滔集团125.4，跌4；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28仙6，跌1.1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89美元，卖出3,9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啦，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回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最後水務處提提你，買花灑頭、水龍頭、洗衣機等等，見到用水效益標籤第一和第二才好買，感謝只慳水。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1: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0: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1: 主持一马当先生，
2: 就是我啦。
3: 早晨，
4: 早晨，一马当先生，
5: 雪糕红豆冰。
3: 你回去问翻上一家嗰个
5: 唔系你咩？好似你个样，
4: 上一家系 hospital， 依家系一马当先生。
3: 今日你
5: 唔系同一个人，你会唔会唔认得你？换件衫，化个妆。
3: 今日呢本书好犀利。
5: 咩书？细小新语。
3: 太公六兔。
5: 太公六兔咩嚟噶？
3: 红
4: 红兔
3: 为。喂，呢个系一本其实咧，喂，姜太公就好劲。
5: 哦。
3: 除咗佢钓鱼之外，
5: 愿者上钓啊嘛。
3: 系啊，嗱，佢嗰个鱼竿真系好犀利，用嚟救命。
5: 嗯。
3: 真系好正。今日讲嘅主题咧，密码同佢有关嘅，即系 password。
5: 系。
3: 系啦，以前中国古代咧已经用密码啦，传递信息。
5: 系。
4: 系。
5: 打仗嘅时候。
3: 系啊。
5: 梗系啦，梗系要啦，摩斯密码。
3: 佢唔系摩斯密码，因为摩斯。就是咁样拍，
5: 我知都劲啊，其实嗬。
3: 系啊，喂，你听错咁点搞
5: 咧？系啊，我好惊啊。
3: 系啊，咁系咪抄错咗？
5: 究竟系长定短啊？
4: 系三长两短定系两长三短
5: 咧？好惊！
3: 你赖我，我赖你，系啊，你例如系抄得唔好。
5: 系啊，真系噶。
3: 系啊，好危险啊吓。
5: 咪系咯，你一定死梗啦。
3: 我死梗。
5: 嗰啲 beat 咁差，系咪啊？哋嘟，
4: 你长拍变短拍，
5: 长拍变短。系咪啊？你谂啊，真系要有节拍噶嘛？
3: 咁我咪唔做得嗰啲特使啊？
5: 你唔得啦，
4: 你梗系唔做得啦。
3: 喂，
5: 其实都得嘅，系啊，
4: 一嚟俾人推出去，
5: 推出五门斩首。
3: 我会做人质，交换人质，交换咗唔好翻。
4: 唔系人质，人质要有价值先，你先做到人质噶嘛？
5: 佢就系人质义尽咯，我已经人质义尽啦。对于你，
3: 响中国古代啦，咁啊。冇科技啦，系咪？咁啊，最傳統嘅嘢，因為嗰時成日打仗啊嘛，咁啊，梗係要有啲傳遞信息噶啦。
5: 飛鴿傳書，
3: 飛鴿唔得，咁你又飛，
5: 唔夠快。
3: 哇！天空咁多鴿，啲人射佢落嚟，
5: 有啲危險，我都覺得。
3: 係咪先？
5: 燒咗嚟食，做咩有張紙嘅？
3: 燒埋佢，唔好理佢，係啦，
4: 冇嘢食噶嘛。
3: 係啦，喂，原來姜太公咧，除咗係中意釣魚之外咧，佢。都是一个很厉害
5: 的。个密码专家来的。
3: 是密码专家。他据讲呢中国古代的密码就是由他发明。
4: 咁劲。
3: 好劲。
5: 姜太公密码。
3: 是啊。
5: 第一个。是姜公密码。
4: 姜氏。
3: 叫音符。
5: 音符。音符都是他。
3: 音是那个阴天的音。
5: 哦。阴阳的音。
3: 符号的符。叫音符。是由他发明的这样东西。话说呢哇那时呢商纣末年的时候呢姜太公呢辅助这个周室即是周公他们姓周那些。诸如此类。
4: 西伯侯啊。
3: 是啦。咁有一次呢哇情况好危急他被人围攻。
5: 周公被人围攻啊。
3: 是啊。
5: 瞓觉咪得咯。
4: 系啲人揾佢，嗰啲叫瞓觉，揾阿周公。
5: 哦，其实啲人系咪揾佢瞓觉啊？即系你话周公俾人哋围啊嘛，系咪先？
3: 你例如，如果你冇心机嘅，
5: 就出去啊嘛。我想你讲呢句好耐，你系咪真系要先？
3: 不过我俾机会你，
4: 成日都得呢句。
3: 俾你改过自身，你做位好人，唔好做乞
5: 衣。好啊好啊。
3: 咁咧，咁因为咧，姜太公咧，嗰个情况好危急，咁佢要俾啲信号出边，即系去帮佢解救佢。
5: 哦，姜太公俾人哋围困，
3: 系啦围困，咁啊情形势危急。你估佢俾咗样乜嘢啲信差要攞翻去俾皇室啊啦？
5: 信差俾皇室，跟住叫人哋去救佢啊，
3: 咪
5: 写住救命。
4: H-E-L-P Beatles 嗰只
5: Help I need somebody help
4: 写英文的啲人唔识睇啦啩？
5: 我俾心机，我有答你，
3: 我都冇错啫，
5: 错啫嘛，
3: 我冇错啫。你望住我，我真系冇错啫，
5: 好认真啊，
3: 我知。咁咧，佢都惊人哋睇到佢嗰啲即系求救嘅信号。
5: 嗯，
3: 即系喂，我如果攞出去特使突围而出嘅时候，喂，如果我装到，因为天恩突然间走咗，佢肯。

0: 定是有些
1: 我知用隐形墨水
2: 荧光
1: 隐形墨水
0: 错嗯有一样是即是代表周公的物品
1: 代表周公的物品啊被铺
2: 棉胎
1: 安眠药代表周公啊
0: 是啊嗱因为如果啊
1: 顶帽
2: 嗰时有啲咩噶
0: 咪周阿姜太公嘅随身嘢
2: 哦佢签名相
0: 周文王一睇就知系阿姜太公
1: 就系一张签名相咯
0: 唔系
1: 有我个样仲有我个签名佢仲唔系我就跟住写住 help
2: 哦嗰个鱼钩啊系咪啊佢钓鱼
0: 钓鱼个鱼竿
1: 哦就系嗰个
2: 鱼
1: 竿鱼
2: 竿啊
0: 系攞个鱼竿呢个钩咁细系咪
2: 咪好咯可以藏于三代之外
1: 系啊
2: 发现啊
0: 但系咧。佢將個魚竿點樣咧？個姜太公
1: 咬斷佢，
0: 冇錯，咬斷幾節，
1: 咬斷幾節啊？
0: 咬斷幾節，
1: 方便攜帶。一發出嚟嘅時候，
2: 九節鞭咁樣，
0: 好似嗰啲魔術棒咁
1: 啊！
0: 即係
2: 入面有條繩嘅，
1: 係啊，其實係咁嘅，
2: 咁樣
0: 係啦。咁啊，然後就同嗰個信差講嗱，呢個魚竿咧長短不一，代表乜乜？咁啊，
2: 三長兩短，
1: 係
0: 記唔記得？
2: 唔记得，跟住
1: 系咪玩嗰啲游戏？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
2: 以我传我，
0: 佢记得，佢话记得，
1: 你肯定记得。
2: 跟住去到周文王啊，佢想食鱼啊咁啊，俾鱼干我咁啊，
1: 因为钓唔到，
2: 系啊，
0: 咁啊嗰个哇，即系连夜快马加鞭，
1: 梗系啦，
0: 就赶去话俾周文王听，
1: 系咯，救人要紧，
0: 而家有危险噶啦，咁啊周文王一睇，哇！
1: 连鱼竿都搞断埋，
0: 系啊，姜太公嗰啲嗰条鱼竿嚟噶，断晒，咁点搞咧？
1: 搵人整翻一条新嘅俾佢，仲要系有搞嗰只，
2: 再加埋鱼鳞同埋鱼钩，
1: 成套送佢。
2: 佢想食鱼，叫佢自己钓啦。
1: 其实佢搞错哦，我知送个渔网俾佢。
0: 你哋两个如果冇心帮啊，姜太公冇心救佢，
2: 派两个渔夫俾佢。
0: 你哋两个就
2: 派两个渔夫
0: 坐定定啦。
1: 唔系，我觉得系整个渔网俾佢，渔网咪仲好过你钓。你快啲去啊！
2: 直接俾个渔夫佢啊！
0: 姜太公俾人围困啊！你俾个渔网佢仲围啊？
1: 系啊，佢用呢啲咁嘅密码嘅话，佢可以 get 错噶嘛？
2: 咪系咯，佢一 get 就 get 到佢俾人围困啦咩？
1: 系啊。佢系咪一 get 就 get 到就系佢？佢 get 唔 get 到？佢 get 系咪？
2: 点解啊？点解？点解？
0: 第一，哇！
2: 点解？
0: 第一
1: 系挑战。
0: 佢认唔到啊！支鱼竿系姜太公嘅。
1: 系啦，就系佢最今最中意嘅一个物品噶，佢冇可能会咁样咬断佢嘅。
0: 同埋阿姜太公头先同嗰个信差咧，字字浸噶嘛，讲俾佢听噶嘛。咁啊，信差又
1: 其实佢同佢同信差字字浸同佢叫佢讲就已经得啦，唔使咩要整烂支鱼竿啫。
0: 第一，喂。我怎知道你是真定假是不是間諜
1: 咁啊係。
0: 咦見到
1: 我覺得俾張簽名相佢喎。
2: 簽名足
1: 簡直接啲啦嘛。又
0: 落雨咁點算啦。
1: 咁佢就搵啲袋住佢囉用膠袋袋
0: 住佢。
2: 佢嗰支魚竿有冇簽名㗎。
0: 冇佢
2: 認得。佢個名字刻住個姜字咁樣。
1: 咁我嚟繼續啦。唔好意思。我都覺得我哋有啲過分。
2: 咁点啊？好啊，知道佢有难，
1: 知道佢有难啊。
0: 系啦，咁啊，于是救佢啦，转危为安啦。咁后来咧，姜太公咧觉得，咦喂，呢个办法几好喎。
1: 嗯。
0: 于是咧就以后咧就将呢样呢个暗号咧就叫做阴符。
1: 哦。
0: 但系咧每
1: 一个暗号啊，即系佢就整烂自己。
0: 但系原来每一段嘅尺寸都有意思。
1: 哦。
0: 咁佢哋梗系沟通好晒。
1: 就变成摩斯密码啦。
0: 诶，唔系。如果有九寸长嘅，即系截咗要度得好准，
2: 即系佢每一次都系用鱼竿整断啲鱼竿嚟传递信息。
0: 系啦，如果九寸嘅，你估系咩意思啊？
1: 九寸啊，
2: 九寸，
1: 系安全，长长久久，系安全嘅意思，系好嘅，
0: 有击破嘅敌军，即系擒获敌将嘅音符。
2: 哦，即
1: 系如果你
2: 系
1: 九寸，系啦，打胜仗就用一条九寸嘅长度嘅竹代表呢样嘢。
0: 八寸咧，喂，其实都要咬得好小心。
1: 系啊，
2: 一个唔会咬多咗少少，
0: 系啦，或者咬短咗，
1: 又或者个度量行错咗，
0: 又或者佢去到对方个
2: 用 cm，
1: 我
2: 用
1: cm，
2: 佢
1: 咁你点算啊？
2: 系
1: 嘛 ？OK， 八寸啊，
0: 系
1: 八寸都系用嚟传递系打仗嘅时候，
0: 全部都系打仗，
1: 全部都系打仗嘅
0: 打仗嘅。
1: 头先嗰

0: 咧嗰阵时
1: 九寸就赢，
0: 系
1: 擒获啊嘛，
2: 八就输咯，
0: 迫使敌军投降，
2: 迫使敌军
0: 敌人成邑嘅音符，
2: 哦，
0: 系啊，咁啊跟住系七寸，
1: 即系都系赢啦，七寸，
0: 七寸咧，
2: 七寸嘅就系
1: 继续赢，系咪赢？
0: 系都系赢，击退敌人，通报战况嘅。
1: 哦，即系就咁击退咗敌人，
0: 系啊，六寸啦，就系激励啲人嘅，即系激励啲军民嘅，即系话俾人听，喂，我哋赢紧啊，咁样样。四寸咧就弊啦，
2: 点解冇五寸？
0: 啊，五寸有，唔系我谂住跳过，
2: 跳咗，
0: 五寸咧，喂，
2: 以为五寸系冇，
1: 系啊，
0: 开始危急啦。
2: 哦，
0: 五寸你估咩意思啊？
2: 五寸系咩意思？危急要多啲，要多啲军队嚟帮手咯。
0: 冇错，仲要系粮草都唔够。
1: 哦，够食
2: 啦，粮
0: 草冇嘢食，同埋要增加啲兵力。
2: 嗯，
0: 五寸啦，四寸咧，
1: 四寸个就非常危急。
2: 我哋而家喺度顶紧噶啦，
1: 系啊，
2: 系啊，你可以快快脆脆
1: 死啦死啦，
2: 搵人啊，系啊，冇晒嘢食。
0: 失败了已经，
2: 哇，
0: 系啦，将领阵亡啦，系啦，
2: 咁四寸半呢？
0: 冇四寸半，三寸，
1: 三寸，三寸搞唔掂啊！
2: 三寸钉，
1: 三寸钉啊，
0: 三寸就系战斗胜利啊，
1: 钉啊，
2: 系啊，
0: 自卒又伤亡，
2: 我自卒又伤亡，
0: 系啦，系啦，咁呢一个咧，据讲咧，因为。即係可信度咧都一般般啫，因為咧咬斷咧冇咁準噶嘛，係啊，同埋度嗰個
1: 約數嚟啫，
0: 係啊，同埋咧佢要對翻喎，咦四寸係呢個咯，
2: 嗯，
0: 即係係爭少少啦，咁啊跟住再
2: 冇三寸四寸兩寸一寸嗰啲冇啦，
1: 兩寸一寸冇，
0: 你兩寸點咬啊？
2: 哦，咁啊係，
0: 咁短
2: 兩寸真係好短啊，
1: 係
2: 啊，
1: 一寸
0: 難咬啊，
2: 我跌咗會。
1: 切咗佢咪得咯，
2: 太短，
1: 锯咯，锯开嚟，
2: 即系跑到水，做咩？你嚟做乜嘢？
0: 同埋如果你九寸咧，唔小心整断都危险啊！
2: 系噶，
0: 咁长有机会断噶嘛，
2: 咪咯，
0: 断咗两截，
2: 嗯，
0: 系啊，即系一个六寸或者一个三寸，
2: 嗯，
0: 或者一个五一个四咁样危险。
2: 或者如果就嗰人衰嘅话，你可以俾佢九寸你，跟住咧你就将佢锯开两截，一橛咧就三寸，一橛就六寸，咁即系点？即系点？
0: 咁嘅咩知咧？
2: 我有冇计错数冇啊？三加六等于九。
1: 啱啊！
0: 跟住咧，再发展落去咧，就系阴书啦。即系除咗阴符，
2: 阴符之后就阴书。
1: 阴书
0: 啦。咁咧，其实阴书咧就系将一份文件，嗰阵时都系竹简嚟嘅啫。你估佢点做啦？
2: 咪就写上去咯。
0: 就写上去，跟住点做？你写上去俾人哋执到，你都危险啊嘛！佢即系
2: 用隐形墨水，
1: 有
0: 成日挂住
1: 黑上去噶。
0: 你头先又话用荧光笔，
1: 黑上去之后再用荧光笔啦。
2: 竹简啊，点样先可以令到人哋执到都唔知道佢写乜嘢啊？
0: 冇错，
1: 写英文。
2: 嗯，写音符写嗰啲就大家都知道个符号咯。
0: 唔系，
2: 即系刻嗰啲符号上去，
0: 唔系，
2: 系咪
1: 调
2: 转
1: 嚟写？
0: 嗱，呢啲係後來發展又係用咁嘅方法。
2: 嚇，你又幾聰明啊？
0: 係，
2: 係咪？
0: 嚇，咁所謂陰書咧，其實佢寫刻完之後咧，將佢分開三節。
2: 哦，
0: 一人一節，
2: 係
1: 嚇，
0: 然後飛快馬加鞭。
2: 呢個都危險啊！
1: 係咯，你跌
0: 咗，
2: 係啊，跌咗，又或者就係嗰個人唔知去咗邊度咁樣，就睇啲有個頭冇個尾。
0: 開小差，
2: 係啊，唔得。
1: 即系如果揾咗阿强哥去送就惨啦，佢食完食埋个下午茶先翻嚟，已经人哋攞住两，人哋攞住两部，跟住仲有一部唔知去咗边。
2: 咪咯，唔得，呢个唔系好掂，
0: 唔系好掂。
1: 你食埋个雪糕红豆冰先翻去咁样，
2: 系
1: 嘛？
0: 我食一球啫，
1: 系咯，
0: 可以好快食完。系呢个阴书咧，就系话将佢分开三节，然后就又系快马加鞭攞翻去。
2: 咁就三个人唔同嘅，
0: 系啊，
2: 太危险，
0: 唔中意啊，
2: 唔中意。
0: O K， 好，
2: 有冇啲比较 advanced 啲嘅？
0: 有，跟住就系咧用密码啦，
2: 系
0: 写字嘅密码，用啲字，
1: 系
0: 咁之前咧，你觉得咧，如果系用写字嘅方法咧，你估佢哋多数要求乜嘢啦？
2: 写字要求乜嘢？
1: 字体端正，
0: 唔系，
2: 系咯，都要噶。如果唔系嘅话，就好似你以前写嗰啲剧本咁，我哋睇唔到。
0: 嗱，过咗去啦。
1: 原来嗰啲阴书嚟噶。
2: 系啊，
0: 天音佢未睇过，
2: 佢冇经历过嗰个时候。
1: 系
2: 啊，几惊啊！
1: 手写剧本，
2: 一粒字都睇手写剧本。

0: 唔知佢写咩，跟住有人掟佢嘅本落地。
1: 因为我手字都好料嘅。
2: 嗱，我俾你睇下，
0: 你真系抵死啊！
2: 你睇唔睇到我呢字？
0: 我都帮唔帮你唔到。
2: 你睇唔睇到我啲字啊？
0: 我以前物而家物都睇唔到嘅，其实咁你好快咁你要读嘅时候，你话咩呢个系文字啊，定个之字啊？你会有呢个情况咯，系啊。系啊，即系写啲字要好，要端正。
2: 咁啊，讲一个故事俾大家听下先。话说咧，有一队考古队咧，

0: 咁点咧？
1: 凿开佢咯，
2: 揾开错路，
1: 系啊，揾开错路咯。
0: 唔系，
1: 系
0: 佢哋发现咧个盒上面咧有一个圆形嘅字，
1: 密码
0: 字盘啊，
1: 哦，
0: 即系好多字啊。
1: 即系要你解咗个谜之后，你就知道佢个 number 系咩啦。
0: 嗱，我依家读俾你听，睇下你解唔解到。
1: 嗯哼。
0: 春生此国物多君斗元雄，
2: 咩嚟嘅？
0: 之来采发南几最相杰斯，就系呢二十个字。
2: 春来发几枝嗰啲 friend 啊，
0: 系啊，
2: 红豆生
1: 南
2: 国，
1: 春来发几
2: 枝咯，
1: 元君多采摘，此物最相思，
0: 系啦，就
2: 即系要整个唐诗落去啊，
0: 系啦，咁啊跟住你头先读嗰样嘢咧，就开到呢个锁啦。
2: 咁要即系要入翻嗰啲字定系点样？
0: 系啊。
2: 是怎样开啊？
0: 顺序转那个字盘。
2: 哦，即是打电话。
1: 即是个字盘，个字盘上面的话就不是
0: number，
1: 就是那些字来的。哦，那你就总之念那首诗，跟着你就。
2: 跟着他去。
1: 就跟着他。
0: 另外呢还有一个跟字有关的，叫做呢很犀利这个，叫做识字法。识是分析的识。是啦。例如有一首咁嘅民谣，睇下你识唔识解啦。
1: 嗯，
0: 《三国演义》有一首民谣叫《千里草何青青》，十日蒲，葡萄个蒲，不得生。你要系咩意思啊？嗱，
2: 《千里草》《三国演义》唔识喎，
1: 唔知喎，《
0: 千里草何青青》
1: 系
0: 十日蒲，蒲白个蒲。
1: 其实你系要我解系咩嚟嘅？系古乜嘢？
0: 密码嚟嘅，
1: 系我知，但系系一个 number，
2: 系一个人名啊，定系地方，
1: 定系乜嘢先？
0: 诶，关于个人事，
2: 即系一
1: 个人嘅名嚟嘅，
0: 系啦，
2: 千里草，
1: 四个字噶，
0: 三个字。
1: 哦，姓嗰个人系姓三个
2: 字
1: 嘅，
2: 用佢嘅字定系咩啊？即系刘备字元德咁样噶嘛？
0: 系啊，嗰个人咧，因为咧。作恶多端，咁佢哋咧即系
2: 哦，董卓
0: 系啦，
2: 哦，
0: 千里草，
2: 千里草嘛，就喂董卓两个字，
1: 系咯，但系你话三个字，
0: 系啊，十日蒲咧就系
1: 佢唔理你啊，头先我哋问你呢一个人系几多个字，你话三个字。
2: 好彩我，
1: 好彩你
2: 到啫，
1: 好彩佢话佢个作恶多端，
2: 系啊，
1: 你不如一早同佢讲个作恶多端，你系连嗰度嘢都唔使读，三个字。
2: 如果佢做信差就惨啊，
1: 系咪好惊啊？
2: 好嗱，你记住呢个密码，好啦，三个字。
1: 你叫我估嘅，
2: 但其实
1: 三个字，
2: 但其实
1: 个
2: 答案
1: 系
2: 两个字。
1: 跟住俾敌军杀死咗都唔知咩，
2: 佢就系多重保险。
1: 系啦，你真系好劲你。
0: 嗱，有一次咧，
1: 有两个字，三个字。
2: 喂，你俾个交代我系三个字定两个字？
1: 你肯定系董卓，
0: 定系
1: 嗱，
2: 作恶多端系董卓啦，系嘛？系嘛？千里草嘛，千里个董字，跟住上面有个草花头嘛，何青青，跟住咧。
0: 跟住就系、是、十日蒲不得生，
2: 十日蒲不得生，即系一个一个卜字下面一个早字咁样，
0: 冇错，就系个十日蒲不得生咧，就系个卓字啦，系啦，
2: 咁第三个字
0: 唔系两个字啫，原来我搞错咗，
1: 好啊，
0: 跟住咧
1: 整到杯雪糕豆。
0: 啊两杯，
2: 佢搞错咗一杯咋？
0: 两杯。我有一次咧冇侧天咧，有
1: 点解有我啲又飞咗去冇侧天？
0: 系啊，因为有封告密信，
2: 系
0: 落咗落去。咁嗰个咧就得两个字啫。
1: 你肯定？
2: 你肯定？
0: 系。
1: 你讲俾我听边两个字？都系两个字。清字，
0: 清廉个清，跟住就鹅字。
1: 青鹅，
0: 烧鹅个鹅，
2: 烧鹅鹅，
0: 系
1: 啦，
2: 系咁系。
1: 咁做乜嘢？做乜嘢得噶？
0: 佢截到呢封嘢咯，武则天。
1: 我武则天截到一封嘢，就写住两个字啫，就
0: 系
1: 青鹅，
0: 系啦，
1: 系咩意思咧？
0: 系啦，咁阿武则天咧，佢就拆解到，其他嗰啲人咧就拆解唔到。
1: 嗯哼，
2: 系咩啊？
1: 诶，边个俾佢噶？
0: 佢截到嘅。
1: 佢截到
0: 呢一封嘅密函啊，系啊，就系青鹅两个字，佢就拆解到啦，岂有此理？
1: 嗯，
2: 真系完全冇头绪，
1: 真系冇头绪。你唉，
2: 系古字定系咩啊？嗰封信嘅意思系嘛？

0: 青鵝兩個字究竟係想講乜嘢？但
1: 佢傳遞個敵人傳遞咗個意思，就話幾時嚟進攻？
0: 哦，
1: 係啦，咁佢就拆解喺度啦，於是就做咗啲防範。
0: 哦，
2: 咁系拆解，你直接拆解啦，
0: 系啊，
1: 好啊，
0: 拆解啦。
1: 个清字拆开嚟就系十二月，
2: 十二月，
0: 哦，系啊，啱啊，啱啊，
1: 系啦。个鹅字拆开嚟就系
0: 鹅
1: 同埋
2: 鸟
0: 鸟
1: 鸟鱼，即系鹅字鱼
2: 咩咩啊？鹅鸟即系鹅字鱼，
1: 系
2: 即系点啊？
1: 拆开嚟就系鹅。自己同埋我與你個與
0: 哦，我即個我，
1: 物上意思咧，
0: 上下再拆開。
1: 物嗰、那個封密函意思咧，就係話有人十二月進攻啦。
0: 好攰，
2: 好攰，
0: 我哋今日真係好攰，可唔可以下個禮拜唔好講呢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去最后一站巴林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国和海湾地区伙伴的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00

0: 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73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65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2，跌5.6；中芯国际85.25，升4.5；盈富基金23.56，跌2.4。阿里巴巴95.15，跌4.25；华虹宏力192.8，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8.6；建滔集团124.4，跌2.4；建滔积层板97元，升3.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7，澳元5.406，加元5.51，新西兰元4.422，欧元8.911，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13。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79.63美元，卖出398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即係好正常，人哋問阿生幫你吹頭，我只係抖腳唔使啦。咁跟住就會得到一個唔好掂佢啊嗱，佢話唔使噶嗰啲。即係我即係嗰一刻係唔其實唔識得 handle 呢啲關係嘅。即係我究竟講錯咗咩咧？我只不過答唔使啦，係咪我嗰個唔使嗱講得太倔咧？咁樣。大家好，我係袁詠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今年夏天太陽見證。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

0: 冇噶。
1: 你今日想饮咩啊？
0: 饮乜嘢啊？冇所谓啦。
1: 即系如果你去饮嘢咧，我而家冇 happy hour。
0: 雪糕
2: 有
1: 雪糕红豆冰。
0: 唔系佢头先讲起啫。
1: 哦，
0: 即系存在喺我脑海里面。
1: 如果你饮嘢咧，你会饮咩噶？
0: 我通常饮咖啡咯。
2: 呢、這个时候唔好饮咖啡啦。
1: Happy hour， 董卓。
0: Happy hour，
2: 阿卓哥。
0: Happy hour， 我真系冇乜 Happy hour。
1: 你冇试过 Happy hour？
0: 有，但系
1: 而家咪冇噶啦。
2: 有，我好少啊。有好多男人咧，都系中意五点钟啊，六点钟。
1: 其实系真系几好噶，
0: 好耐冇
1: 试过
0: 啦。
1: 你有冇 Happy hour
0: 过
1: 啊
0: ？Happy hour 啦，
1: 有冇嗰啲时间啊？你有冇试过噶？
0: 做嘢之后都好少啦。
1: 哦，即系其实有嘅，
0: 有
1: 嘅，
0: 以前打
2: 都好少。
1: 我中意咁样嘅，我觉得大家联系下感情啊，倾下偈啊，好好噶。我中意噶，但系如果而家好似感觉上觉得好少听人哋讲咗，喂，约你去 happy hour 啊，好似冇啊，
0: 大家嗰
1: 个时间
0: 都做紧嘢可能。
1: 咁啊系，
2: 你
1: 随时
2: happy 都得，
1: 冇咁早放工，咁啊真，咁啊真，系咯。
0: 好嗱，今日歌舞间，
1: 唔知我就觉得歌舞间呢首歌佢就好 happy hour 啫。
2: 系啊，呢个音乐啊，
1: 系啊，
2: 突然间好似，
1: 尤其是夏天啊，佢又冇咁热啦，系嘛？
2: 时间 check 升去到
1: 五
2: 点
1: 零六点钟咁样，系啊，
0: 凉凉地咁，
1: 系啦，但又未天黑，
2: 系啊，
1: 哇，跟住你，正啊，你会有咩嘢？
2: 潘师傅，
1: 你有咩？
2: 本来我谂住 Manhattan， 但你一讲咗
1: Manhattan 系边只啊 ？Manhattan 系嗰只？
2: 唔系，
1: 有
2: 盐
1: 嘅嗰只？
2: 唔系。
1: 唔係，我唔記得咗。
2: 類似啲 brandy， 唔係
0: whisky
2: 嗰啲，係啦，嗰啲顏色啊，個杯啊，都係嗰啲 friend 嚟，係啦。
1: 嗰啲 cocktail
2: 係啦，
1: 係啊
2: ，OK 噶，
1: 好啊。
2: 我唔中意飲 mocktail 嘅喎，即係冇酒精嘅喎。
1: 咪一係就唔好飲，
2: 係啦，係
1: 咪？飲嘅話，我覺得應該要飲少少咁樣開心啲，大家可以放鬆啲。
2: 飲杯汽水咁，你去嚟做乜鬼咧？
1: 係又冇咁講先
0: 啦。咁有啲人真係受唔到噶嘛。
1: 揸車咧，可能
0: 咪係咯，
1: 係
2: 咪啊？對住。我错
1: 系嘅，我都唔好
0: 雪糕红豆冰啦，你
1: 系啊，
2: 雪糕红豆冰，雪糕红豆冰，
1: 大家冇饮咁多酒啊，即系其实手系唔好，对身体唔好。好啦，咁我翻嚟我哋嘅歌舞间啦。今日咧，我哋呢个好好，系啊，欣欣谂起嘅运
2: 动
0: 呢排如火如荼嘛，
1: 系啦，
0: 对，系啊，
1: 眨下眼就完噶啦。
0: 今届系长啲啊，特别长，
1: 已经长咗噶啦，
0: 多过一个月啦，
1: 系啊，但系好快嘅就我觉得，虽然而家都系
0: 已
1: 经
0: 分组赛最后一轮。
1: 咪咯，
2: 系啊，
1: 跟住之后嗰啲就开始好睇啦。
2: 你中意边队啊？
0: 我中意荷兰嘅，但我都觉得佢哋今年麻麻地，系啊。
1: 诶，唔系，系
0: 咩啊？
1: 荷兰有机会，
0: 哦，队队都有机会嘅，
2: 系啊，
0: 唔系未去到最尾都唔知嘅，
1: 系都系完嘅，冇人知嘅。
0: 系啊，你哋第一次睇世界杯系几时啊？你
2: 哇，
0: 细
2: 路仔啦，
0: 或者有印象去睇？
1: 比利，
0: 哇，咁真系唔同年代啦，比利。最后嗰届七零年，
1: 球王比利哦，
0: 七零年啊，
1: 系啊，
0: 对上一次赢。
1: 以前啲衫啊都好唔同噶，
0: 以前
2: 头先赢嘅，多数爆炸头啊，多数爆炸头。
0: 以前咧，以前嗰啲衫就tight啲嘅，唔系
2: 啊，
0: 嗰个风格都有转过。
1: 系啊，
0: 七十年代嗰啲咧系或者七十年代之前嗰啲咧，啲波幅好短嘅。
2: 系啊，
1: 系唔系？
0: 好，但系啲衫好贴身嘅。

0: 嗰個風格都有轉過。
1: 係啊，
0: 七十年代嗰啲咧係或者七十年代之前嗰啲咧，啲波幅好短嘅。
1: 係啊，
2: 係唔係？
0: 好，
2: 我冇記錯，彎
0: 到
2: 啊，
0: 彎
2: 到咁樣兜上去啦嘛，彎到嗰條彎到啊。
1: 係啊，
0: 係啦，跟住去到九十年代有一期咧係興啲即係有少少 oversize 啦，但係又唔係好 oversize， 但係鬆身啲嘅波衫波褲條條款又長啲嘅，鬆啲嘅。九八年世界盃
2: 我好記得。我睇比利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同埋咧佢啲質地好靚噶嘛。
1: 丝滑咁
0: 样，系棉质啲咯。
2: 唔系棉质，你嗰啲你嗰个年代就系棉质啦。我哋嗰阵时候应该都系唔系好透气嘅。我总之系丝滑，
1: 系啦，丝滑啦。
2: 好奇怪，又窄，系咪先？
0: 即系你见到佢哋好粗壮嘅大髀，
2: 系啦，
0: 系啊。马拉多纳八六年嗰年都系，我都系记得好粗壮，
2: 冇错。
1: 但嗰阵时我妈唔准我踢波啊？
2: 点解啊？
1: 因为佢话睇下电视啊，嗰啲人咧踢踢下波又吐口水又好
2: 啲，嗰啲系飞仔。
1: 我话你唔好去啊！
0: 球员都有吐口水噶，俾人罚红牌噶。
1: 我知啊，有时久唔久佢拨啲嘢出嚟。
0: 依家你知唔知暗口讲嘢都可能俾人罚红牌
2: 啊？
1: 点解嘅？
0: 因为佢哋有条条例就系话，如果你球员争执嘅时候咧，嗰啲球员可能惊 camera 影到佢哋讲咩咧，
2: 系啊，
0: 揞
2: 住
0: 个
2: 口啊嘛，都系睇唔到我口型。
0: 系啦，今年有个人真系咁样，巴拉圭有个球员真系揞住个口，咁样俾人罚咗出场。
1: 咁即系你
0: 成为第一个
1: 同唔揞都出事啦，咁啊唔好闹啦。
0: 系啊，系啊，
1: 心平气和，心平气和。
2: 系啦，咁啊讲开你话即系运动咧，我谂呢一排大家都走唔甩噶啦。就算你唔睇啊，我谂你都会沾染到周边嘅呢啲嘅喜气啊，系
1: 咪啊？
0: 无端端又话外星人会嚟捉走。捉走阿尼玛，
2: 呢啲就唔好理啦，冇可能啊！
1: 呢啲真系够胆讲，
2: 系啊，啲神神棍棍。
0: 但啲人，啲人又话咧，嗰个灵媒咧，即系嗰个巴西灵媒，话即系今朝话预言
2: 有外星
0: 人
2: 嚟捉，
0: 系啊，佢话成功预言过阿比利嘅去世，我心谂比利嗰时都七十几八十岁啦。
1: 佢如果有病嗰时，唉，
2: 系啊，佢唔舒服嗰阵时候，你真
0: 系都会有呢一日噶啦，
2: 系啊，
1: 唔好理佢，
2: 晒气。好啦，咁啊又讲开话就系呢一段时间嘅话，大家就系啲运动月啦，系咪啊？咁所以咧，我覺得都係嘅。咁啊，我哋就運動有好多種啦，踢波啦，你以前又跑步啦，
1: 跑步啊、
2: 但係因為你受傷，因為你受傷嘛，你要唞一年啊嘛，你唔止咯嗬。
0: 佢有冇跑我都好，
2: 佢有跑，佢真係有跑，
1: 我真係有跑，
2: 係啊，呢個真嘅，係啦，要跑兩次，係嘛？
1: 唔止，
2: 我聽過阿將軍澳啊嘛，
1: 係啊，個球場啊，
2: 佢將軍澳到今日
1: 跟
2: 去
1: 跟
2: 教
1: 練
2: 啦，
1: 係啊，買波鞋，買跑鞋，
2: 係
0: 啊，跑鞋，
2: 係啊，
0: 你試波架撐多，
1: 不過你真係好老土，好核突嘅，我覺得。原来咧，人
2: 跑步核突，点解？
1: 即系我嗰啲装束啦。
2: 哦，
1: 人哋嗰啲，
0: 你有冇谂过系个人嘅问题？
1: 都有啊，人哋嗰啲跑裤啊，嗰啲衫好靓噶嘛。我有一次求其着一件唔知咩底衫去嘅咧，
2: 又歪晒嘅。
1: 系啊，我觉得哇，点解我？
2: 你不嬲都系咁噶啦，
0: 系咯，
2: 你是大佬。
0: 唔
2: 系
0: 你觉得你着咗运动衫去会唔会好啲啊？
2: 其实会，唔系你冇咁讲，真系会噶。
0: 个人醒神啲，
2: 醒啲啊嘛，嗬？你见到
0: 着波着波斯朗波衫踢波就会变斯朗。
2: 系啊，喂，唔踢都睇得啊。
1: 你着件运动衫系个感觉唔同，
2: 真系唔同，唔系讲笑嘅。嗱，同埋我发觉嘅就系你睇佢个装束，你会知道嘅就系佢系咪新手上路，
1: 系
2: 咪啊？嗱，佢呢啲就新手上路啦，就求其揾件喺屋企就着嚟瞓嘅，我都唔知自己跑几耐，系嘛？咁啊，搵咁多钱嚟买嘢做乜嘢啊？你就会搵屋企嗰啲咧，就着嚟瞓嗰啲，就起晒毛粒嗰啲出去跑。嗱，呢啲应该新手上路。
1: 嗰条短裤又核突。
2: 系啦，一定系啲歪。
0: 你睇清楚有冇穿窿添啊？
2: 好难讲呢个，系啦。咁
1: 应该冇穿。
2: 你有翻咁上下成绩嘅话咧，你就会开始嫌弃自己
1: 嘅。系啊。
2: 系啦，你就会开始会买翻呢啲咁嘅嘢，就同自己讲：工欲善其事，
1: 必
2: 先利
1: 其
2: 器。
1: 系。哇，
2: 我听唔少啊。
1: 嗰啲跑友咧，个个都有自己个樽啊，装水。
2: 系啊。
1: 自己攞一个烂鬼，
2: 烂鬼胶樽系嘛，最好嘅就系饮完之后就摆到，
0: 系
2: 掉都唔使啦。
1: 即系你明唔明？我嗰种
2: 执走佢，我戒指啦，我完全经历过你呢啲咁嘅思维有，因为我都唔知我自己会跑几耐噶嘛。你咁快你买啲咁贵嘅嘢，唔系平噶，一对靓嘅跑鞋起码四位数字噶。
1: 系啊，我对系即系全身咧最靓就系嗰对跑。
0: 唔系，但系你依家攞翻出嚟跑应该甩底。
2: 唔得噶啦，
0: 系咯，
1: 真系唔知，
0: 因为我真系试过，真系试过，因为好耐，以前都会有踢波啦，跟住真系，
2: 你买波 boot 啊？
0: 波 boot 啊，唔系，其实咧你又计翻条数，即系有啲人话喂踢硬地啊，踢草地啊，咁有啲咧就硬地咧，你买对白帆鱼咪得咯，咁样白帆鱼咧即系因为贴脚啊，咁个球感会好啲啦，咁我。

0: 僆仔嗰時真係嘅白飯魚係最好嘅，因為又平啦，咁你即係殘咗咪掉咯，買個第二對咯咁樣。咁但係咧好快就踢殘啦。咁你計一計條數，其實你對波撥可能係買十對白飯魚咁嘅價錢啦。咁你計翻條數都差唔多啦。
1: 其實係咁噶，
0: 又靚啲，
1: 係啊，
0: 對個保護又好啲。
1: 係啊，
0: 咁嗰時有買波撥嘅，釘撥有買過啦。
2: 哇！
1: 要幾多錢啊？
2: 係啊，
0: 嗰時幾百蚊咯。
1: 哇！好哇！嗰時幾百蚊，
0: 都分幾種嘅，因為譬如人造草嗰啲膠粒草咧，咁佢有一種釘啦，跟住真草咧有一種釘。不過香港就比較少真草嘅牆嘅、我喺加拿大踢嗰時就會著嗰隻長啲釘嘅釘褲啦。跟住多數咧，我哋因為有時即係唔知 book 到個牆係人造草定係硬地咧，通常我哋就買對硬地就算噶啦，因為你有釘就踢唔到硬地噶嘛。咁、我哋就通常買對平底嘅硬地波褲就算啦。咁啊試過咧有一次
1: 都換釘噶。
0: 嗰啲好貴噶，
1: 有嘅，但係其實
0: 有啲，但係
1: 唔需要，
0: 通常都唔使噶啦，通常都係就算球星著嗰啲咧，佢都係連埋個釘，即係好少話要換嘅。
1: OK，
2: 哇，行起數上嚟奇咯咯，
1: 幾個個
0: 個聲啊，開頭好似著高踭鞋咁噶，
1: 係啊，
0: 著釘盤行平嘅時候，係啊，
1: 插落啲草度啊嘛，唔係咩？係釘啊，真㗎，真係要㗎，你找地嘛，
0: 係啊，試過真係買咗對長啲釘嘅釘盤咧，踢波嗰啲，因為其實你真係。好少機會喺香港會踢到真草場，
1: 咪咯，我哋耕田咯。
0: 跟住咧，有次真係 book 到啦，或者即係朋友即係約到真草場咧，哇！即刻炒翻嗰對 boot 出嚟咧，哇！著即係喺屋企咧，自己行兩個圈先。
2: 我想問咧，喂，
1: 個都會啊。
2: Patrick 有冇同你
0: Patrick 唔踢波嘅？
2: 爭啲唔記得 Patrick 啊，
0: 好煩。
1: 我唔想咁快提啊，我想殺，我想殺到佢措手不及。
0: 你唔會啊，我已經早有預備啊。我就等你几
2: 波
0: 啊！佢唔踢波啊！
1: 佢话 Patrick 早有预备啊！
0: 佢打壁球嘅，
1: 哇叻啦！
0: 系啊，学界
1: 系啊。
2: 咁你哋两有冇两个一齐？
0: 冇啊，
2: 玻璃房。
1: 我猜波，
0: 唔识打壁球啊！我冇打过，好烦你哋。
2: 有几烦？
1: 你
2: 练
1: 咗
2: 两
1: 个
2: 礼
1: 拜冇提佢，我挂住佢啫嘛。
0: 你挂住佢，我俾个电话你啦。
1: 我真系有少少挂。
2: 我都系。
1: 咁你咁咧，跟住咧，你话即系着咗对钉波，跟住又就系照镜，
0: 就照镜咯。
1: 系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
0: 系啊，仲要嗰时咧买埋嗰啲chin guard 啊，我哋叫做嗰啲 pad 啊，即系摆个上串下串
1: 嗰
0: 啲
1: 咧。有事睇嚟啊，好紧要噶。
2: 系啊，话兜嘢踢落嚟咧。
0: 依家咧就个演变都大嘅，以前嗰啲好大嚿，真系成个盔甲咁样噶嘛，即系成个上串下串护晒，仲有条带扣住。
1: 对对对对，
0: 依家就算球员咧，佢哋规定上场一定要有呢啲装备啦，因为要保护啦。佢哋一块仔嘅啫，一块仔摄落只袜嗰度
1: 嘅
0: 啫。
1: 系唔觉嘅，定系点咧？嗬，
0: 系啊，
2: 有见到噶，见到，
0: 好细块
1: 嘅。但系其实话真系 OK 咯，
0: 因为佢哋依家会觉得哇，嗰嚿嘢系阻住我发挥。
1: 梗系啦，
0: 但系又一定要有，
1: 梗系
0: 啦。越整越细块，就有时咧走法律啦，整到劲细块。总之我有啦，咁。你即系
1: 就唔好阻住自己，
0: 就唔好阻住自己咁样。咁有对波袜咁样摄喺佢里面咯。
2: 系啊，
0: 波袜依家都演化得好劲，啲球员咧
1: 会
0: 剪波袜。有冇试过剪波袜啊？
2: 因为
1: 波袜紧就有，
0: 嗱紧噶嘛，即系你当
2: 一定剪 T 恤，
0: 系剪啲，但系绑埋个裂露条腰出嚟嘛。
1: 系好靓，
0: 我都见过，
2: 真靓。
1: 跟住人哋要佢换啊，大王。
2: 系啊，剪得太烂啊，
1: 太靓啊，大佬你出嚟就叮铃氹冧。
0: 系啊，个个都着件 T， 点解
1: 个个都系
0: 乜嘢要嗰件？
2: 咪系咯，
1: 嗰年我影咗啲好多相啊，
0: 系嘛？
1: 系啊，因为啲女仔就其实我觉得真系几创意噶，剪到跌晒膊，你明唔明啊？嗰啲女仔。其实系靓，嗰只下边又剪到水水咁样咧，
0: 系啊，剪啲
1: 到着咩出嚟嘅时候，你都系要着翻，
0: 最后要着翻原本嗰件，
1: 系啊，件
0: 系啊，系啊，依家啲球员啲波袜咧，
1: 啲波袜
0: 系啦，因为佢觉得咧勒得只脚太紧啦，
1: 哦，
0: 咁可能喺后面咧剪一剪。
1: 哦，
0: 系啦，咁跟住你会见到咧脚瓜窿个位咧，明明系波袜嚟嘅，点解见到啲肉
1: 松松地嘅？
0: 松翻啲，系啦，佢哋松翻啲。咁但系即系好快嗰啲赛会又会要求啊，你即系好似 check 校服咁咧，喂，你唔可以嗰度咁样整嘅，咁样跟住你又喂你有冇带 pad 噶？你一定要 check 翻啊，咁样。
1: 我觉得冇用嘅呢啲，
0: 系啊，即系佢哋好多
1: 摸过啫，好似等于帮你着
0: 波裤啫
1: 嘛。
2: 波裤有冇要求啊？
0: 波裤正常波裤咯。
1: 而家好多要着咗个内胆嘅，我见到佢哋
0: 系
1: 啊，
0: 系
1: 啊，有个内胆，跟住出边就着多条咁样。我觉得而家系舒服嘅，系啦。
0: 以前长袖波衫会多啲嘅，以前长袖波即系就算球会嗰啲长袖波衫会多啲。依家咧就呢几年演变咗，我又见到咧好多系里面着件长袖打底衫，出面就笠翻件
1: 短袖
0: 嘅波衫咯。所以。

0: 长袖波衫都少见咗，不过世界杯夏天就多数一定系着短袖，
1: 一定啦，
2: 系
1: 啊，
2: 系
1: 啊，
0: 唔系试过喺南非嗰啲踢咧，咁嗰时系冬季啊嘛，咁佢哋就有啲系会着长袖，
1: 但系就冇着背心喎，嗬，即系
0: 背心冇嘅。以前咧，黑物龙出过一件，黑物龙即系非洲球后卫出咗一件鸡翼袖，真系绿色，系啦，咁就系咪叫鸡翼袖？即系总之冇袖啦，
1: 都系袖咯，
0: 系啦系啦，咁系啦，咁后屘都系要佢加翻只袖，
1: 系啊，
0: 系嗰时系成为一时佳话，因为。系冇球队系会有一件咁样嘅嘢，咁个个都认得嗰队就叫夏密龙啦。咁所以波衫嘅演化都好大咯。至于我自己，我睇真系睇好 deep inside 去睇一个世界杯咧。哇！我都数到廿几年前。
2: 哇！廿几年前
0: 嗱，98世界杯系我人生第睇嘅第一个世界杯啦，即系有意识以嚟系咁。但系嗰时咧都系啱啱睇波，就唔系好认识啦。跟住02世界杯咧，就真系好嗰时系我记得系中一升中二嘅暑假。
2: 2002系嘛？
1: 02世界杯系我知系有鬼
2: 怪，
0: 有鬼怪。
1: 零二世界杯好似一套电影嘅鬼戏。
0: 2002系啦，咁嗰年因为喺个韩国同日本合办啊嘛，咁嗰时啲时间我又暑假啦，咁啊晏昼踢啦，暑假哇啱晒啦，咁所以真系睇足差唔多，我谂系叫做睇得比较足啲嘅一场世界杯，
2: 跟住荒废晒啦学业啦，
0: 系暑假啊嘛，大佬
1: 冇所谓啦，
2: 唔使做暑期作业啊
0: ，OK 啦，依家毕到业。
1: 好彩佢一年世界杯，
0: 嗰年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当然系中国队入到决赛周啦，
1: 冇错，
0: 系啦，跟住仲有我自己嗰年咧中意英格兰嘅，嗰年因为我中意个球星阿奥运咧就系有踢啦，碧咸嗰年又有踢啦，咁赢翻阿根廷啦，即系报翻四年前一败之仇啦咁样，跟住咧仲有咧就系嗰年咧就阿李克勤出咗只歌，
1: 系。
0: 嗰隻歌咧，一聽咧，即係唔知點解咧，有時咧一聽翻嗰段歌咧，就好似帶翻我去2002年咁樣，嗰個記憶好深厚。
2: Patrick 嗰陣時喺邊啊？
0: 我嗰時未識 Patrick 啊，
1: 佢仲咬緊紙。
2: 我問下啫，
0: 呢隻歌咧，如果你跟住歌詞咧，你未必唱得曬。就咁咧，你唱得曬咧，都已經好犀利，因為咧真係好快啦。好密啦，佢原本好似唔系一只填歌词嘅歌嚟嘅，原本好似系一只小提琴嘅歌嚟嘅。后屘咧，即系有人填词啦，咁啊，李克勤咧又喺世界杯期间推出啦，就将呢只歌成为当年嘅顶头大热啦，带俾大家有呢一首《Vict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 ：AI 人工智能同新兴技术正系迅速改变世界。为保持竞争力，特区政府正系采取多项行动，包括构建世界级嘅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同机遇。当局将会设立人才库，增强香港嘅科技创新能力。陈国基出席学与教博览开幕礼并致辞，他说特区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于四大核心范畴，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民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基建配套，推动跨界别协作。政府的中短期目标是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 AI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达成全面提升所有学生的 AI 素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体育方面，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 ，A 组墨西哥3-0大胜捷克，三战全胜晋级。南非1-0仅胜韩国，出线32强。韩国保持以小组第三名出线的机会。墨西哥同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换边之后，凭马迪奥查维斯、坚若尼斯和费达高的入波，3-0大胜捷克。韩国和南非上半场同样未有入波，下半场韩国换入孙兴敏，但是对进攻未有太大帮助。南非更加在63分钟打破僵局，由马石高禁区内起脚射入领先。韩国后段加强攻势，但是未能够攀平，最终以一球之差不敌南非。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以9分晋级，南非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三的韩国以3分保持出线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26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7，升9毫；腾讯控股423.6，跌5.2；盈富基金23.5毫。跌2.8，阿里巴巴95.15，跌4.25；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8；华虹宏力195.8，升3.8；建滔集团123.9，跌2.9；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6点，升2811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26美元，卖出397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即系红隧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好快又嚟到我哋嘅第二节嘅歌舞噶，
1: 而家舒服几多啊！
0: 真系，你真系咁谂。其实我觉得佢喺度有佢有喺度开心嘅，系咪？但我哋而家两个嘅话，我哋可以饮 cocktail。啲细路仔系咪先？
1: 系啦，
0: 饮雪糕红豆冰，我真系
1: 真系离晒谱啊！嘥钱，
0: 失礼我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歌舞间咧，主题就系运动嘅歌。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我最近咧已经投入咗我自己嘅

0: 減肥運動當中的第二個月了。
1: 第二個月了
0: 、其實我又不想給自己太大的壓力，所以就不要將它分為幾多階段，我需要減多少、總之其實我是以我自己的健康為重、
1: 這個很重要。
0: 我還有跟我有一個朋友，其實他也是教練來的，他就說很多時候大家要去投入減重或者是減肥、有一樣東西是令到你是減不到的，你知道是什麼？就是俾自己壓力、
1: 哦、
0: 所以咧，你一定要開心地做運動，
1: 同意
0: 開心地去進行呢一個計劃，唔好俾自己壓力，因為你成日俾自己壓力就啊，今日上榜，哎又重咗啦，或者瘦得唔夠多啊，呢啲就係壓力啦，壓力就係令你肥嘅。佢敢同我讲啊，系、啊。
1: 喂，我第一次听、啊，压力令你肥，
0: 压力会令你肥，因为咧，其实你有时你就会食嘢啦、
1: 啊，
0: 又或者就你会觉得就啊，食嘢嗰度咧，哇，我又唔可以食咁多，呢啲又唔食得，嗰啲又唔食得，嗰啲就压力啦。咁、你好可能就你忍得一时嘅话，你唔忍得一世。可能会有一次就是你可能嗰日做嘢你唔开心，我唔理啦，我食雪糕咁样，诶，咁你咪又咩咯？呢啲咪就系压力咯。
1: 呢啲最容易出现。
0: Exactly， 佢就话千祈唔好咁做。咁我就觉得，我听佢咁样讲，我觉得好舒服。
1: 佢咁同我解释，
0: 我约咗佢食见外边一次噶咋，系啊，我唔系好敢揾佢，因为其实佢都几贵。
1: 哎呀，
0: 系啦，佢就话首先一样嘢，减肥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心态，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压力。咁啊，运动就一定要做嘅，唔好食咁。咁多嘢，或者食啲咩嘢，咩时候食嘢嘅话咧，其实佢话呢啲嘢系人都知，
1: 啱。
0: 但系你就系要严格去遵守之余，又唔好俾自己有太大嘅一啲即系绑手绑脚嘅嘢。有时你真系想食啲嘢嘅，你咪食少少咯，系咪啊？
1: 即系好容易松懈嘅，即系俾个藉口，诶，今日好攰，
0: 冇错，
1: 唔做运动，
0: 系
1: 或者今日都。即系鼓赏下自己。
0: 嗱，运动方面咧，佢就系话最好做一啲嘢，就唔好吓怕自己。例如有啲人好中意噶嘛，一个礼拜我都唔做啦，就系得礼拜六或礼拜日，我放假嘅时候就出嚟哇跑啊，
1: 狂做。
0: 狂躁，跟住就搞到自己啦，哇！啲乳酸系咁样咧就出晒嚟啊，跟住咧你就好痛啊，落唔到楼梯啊，嗱，你有冇试过？系咪？一系就唔做，一做就做到你死为止。
1: 好耐好耐啦，
0: 千祈唔好咁样。佢话因为咁样嘅话，其实你嘅身体都会俾你吓亲嘅。
1: 梗系啦，
0: 咁你就会觉得咧就系话
1: 咩事啊你？
0: 每一次你一谂到运动嘅时候咧 ，associate 就系嗰啲哇好痛啊只脚，哇好攰啊到第二日，好辛苦啊，咁你就唔想做噶啦。
1: 系啊，
0: 好啦，咁所以你要拣一种嘅就适合你自己嘅运动嘅就系每一日。能够持之以恒 ，under 一个乜嘢嘅情况咧，就系、是、做完之后唔好太辛苦，咁就会令到你就会觉得，我都 OK 啊。
1: 嗱，有一样嘢我真系做到啦。
0: 咩事？系啦，即系你嘅意思系咁样啊嘛，系咪吓？系咪
1: 最懒、最舒服嘅运动？
0: Uh-huh.
1: 但我都坚持咗一阵子啦。
0: 瞓觉，
1: 瞓觉之前冲完凉，瞓觉上床，咁就我趴喺度，然后就撑起自己条腰。
0: 哦。
1: 几舒服噶喎、
0: 啊，
1: 都有用嘅、就系第一，嗰条腰骨好啲啦、第二就唔会有嗰个富贵包啦，系啦、OK 嘅。
0: 咁、我唔知道你做咩啦，咁啊，总之嘅就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我而家呢一排咧已经跑咗大约系一个月啦，
1: 跑
0: 每一日咧、其实嗰种叫做超慢跑，佢、有一啲乜嘢嘅即系嘅严格嘅遵守咧，就其实都唔需要话好严格嘅啫，你用一个你自己最舒服嘅步速，最好嘅就系180。嘅 bits per minute， 咁你就可以去一啲，譬如可能系网站啊，去揾大把呢啲叫超慢跑，佢为咗啲滴答滴答滴答嗰啲咁样嘅拍子俾你跟住嘅。咁而因为咁样嘅话咧，你就喺唔系太攰，唔会太喘气，唔会太辛苦嘅情况之下咧，你会出汗噶，同埋你亦都做到运动嘅。而且嘅就系唔紧要，唔好俾自己有太大嘅压力，跑得五分钟就五分钟，十分钟就十分钟，慢慢慢慢到你自己强壮啲嘅时候咧，就再加20分钟。30分钟、45分钟，跑一个钟，其实咧你都唔系太辛苦，甚至乎佢好好可以原地跑，你可以嘅就喺度追紧剧嘅时候，其实讲真啦，一集嗰啲嘅剧集嘅话都要成50几分钟啦，啱啱好跑完一集，你就好舒服噶啦，佢会出汗嘅，同埋但系你唔会太辛苦，你唔会喘气，你甚至乎可以讲到嘢嘅，喺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进行呢个超慢跑，咁我就每一日我都持之以恒，有时你多啲时间嘅，你咪跑30分钟咯。冇咁多时间嘅时候，可能朝头早起身我跑10分钟咯，放工翻去嘅时候有时间我又跑15分钟咯，即系储下储下储下嘅话咧，我觉得咧唔错，因为至少嘅就系我唔系瘦得好多，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我觉得个人比较强壮翻啲，
1: 精神啲，
0: 有力啲。同埋嘅就係係啦，精神啲咁，所以我覺得我係非常之推薦大家可以嘗試下呢一個非常之好嘅低。

0: 门槛嘅入门做运动嘅方法。
1: 嗯、
0: 我谂相信呢一个咧，应该系我最多个门槛嘅喺到我脚眼嘅啫。所以
1: 你唔好咁低啦。
0: 咁真係低處未算低，
1: 我好難受。
0: 所以我鼓勵你，你都可以試下。所以其實咧呢一排咧，我就唔知點解啊嚇。當我超慢牌嘅時候咧，我特別喜歡聽呢一首歌。嗱呢一排亦都係啦，係咪先？咁就 Michael Jackson 出現咧。嗱，同埋咧，佢亦都有少少嘅提示嘅噃。你最好有時有啲嘅歌曲咧陪住你嘅話咧，
1: 係
0: 一啲你熟悉嘅歌曲，咁、嗯、你就可以知道個 beat 係幾多啦。我一路咧又可以唱下歌啊，扮下 Michael Jackson 咁樣咧去做呢個超慢跑。希望大家都一齊好似我咁樣動起來。
1: 好。Yeah!

0: 大家一齐做运动，
1: 系啊，
0: 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1: 冇错冇错。
0: 好啦，到你。
2: 我细个咧，我妈唔俾我喐嘅，
0: 系
2: 佢惊我跑啊，会扑啊，会损啊。
0: 我都由细到大已经系咁样噶啦，
2: 系啊，
0: 即系好容易系只左脚踢右脚咁样噶。
2: 系啊，佢总之觉得。出街玩就唔好啦，
0: 嗯哼，
2: 啊佢即系又唔知遇到啲咩，
0: 知你学坏啊，
2: 系啊，
0: 咁啊你个人又真系，
2: 但系佢细估唔到我唔出街都学坏，
0: 可能出街冇事，真系可惜。
2: 咁咧，
0: 女嚟，好继续，
2: 所以唔关我事，
0: 系继续。
2: 咁我细细个咧都。真的没有机会接触运动、完全没有、是星期日朝头早呢我家 姐就跟我下去街上打羽毛球、打羽毛球
0: 因为没人陪她打是
2: 啊
0: 是
2: 还有因为打羽毛球呢我们是晨早下去打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七点钟下去街打羽毛球、朝早、不过呢我后来呢我发觉打、做运动其实都挺开心的、运动呢我们甚至在我家里就在地下打打乒乓啦，
0: 以前真系梗系有啦，嗰时边度有咩嘢啫？地下打乒乓、自己打添啊，
2: 对住幅
0: 墙，滴滴仔滴咁样，系啊滴，跟住下
2: 弹翻转头，系
0: 咁系咁啦。
2: 你哋都有噶，
0: 好孤独噶我哋以前，好独啊！自己喺屋企有咩玩啊？
2: 系啊，
0: 仲要独留儿童作家有冇事噶嘛？
2: 跳绳你又
0: 跳绳、跳远、踢远，自己一个人喺度踢
2: 踢
0: 踢踢，踢到几多下？
2: 系啊，
0: 哇，好闷嗰阵时啊！
2: 跳绳你又冇跳啊？
0: 梗系有啦，
2: 系
0: 自己喺屋企跳咯。
2: 咁但系咧有一个其实我几中意嘅运动，但系咧我又觉得好肉酸嘅，就跳橡筋绳
0: 哦，
2: 你有冇跳过橡筋绳啊？
0: 梗系有啦，但我出街跳咯。
2: OK， 我细细个咧就系咧好中意运动嘅，呢一首歌就力让我知道运动嘅好处。
0: 咩歌？运动歌啊？边个唱啊？蔡丽贞啊？边个？
2: 运动好处多。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ir 姑妈，急急 call 我哋做咩啊？
2: 肥强，你嚟到就啱啦！我朋友个地盘啊，今日平顶啊，3:00有一个庆祝仪式，佢揾咗我咧去做呢一个嘉宾撑场啊！我而家准备出发啦，你帮我睇住间铺咧半日得唔得啊？
1: 哇！平顶仪式 ，Sarah 姑妈，你几时识到啲咁劲嘅大老板啊？不如带埋我去见识下。嗱，话唔定咧，我识到个靓女总裁，咁我就唔使再做打工仔啦。
2: 你醒下啦，睇下自己个样先啦，成个颓废青年咁样，靓女总裁见到你啊都掉头走啊。不过咧，见你平日都几听话，急 call 你咧都肯即刻嚟帮手。今次啊就破例咁带你去见下世面啊，认识下啲上等人。不过啊，唔该你啊，执翻正自己个碌。唔好失礼我啊！
1: 收到，你等我10分钟，我即刻变身工地男神，着到最型最专业，出场一定吸睛又吸金。等等等等 ，Sarah 姑妈，我换咗个造型啊，点啊？系咪好 charm 好有型呢？
2: 哇，肥强啊，你个造型真系几爆啊！尤其是系你个发型啊 ，gel 到哇成个塔咁高，真系够晒艺术感，好有个性啊！
3: 唔得啊，唔得啊，你千祈唔可以咁样入地盘噶。
2: 吓 ，Gio 咁啱嘅。
3: 我啱啱经过，咪揾你哋倾两句咯。
1: 喂，你做咩泼我冷水啊？我整呢个头整咗好耐噶咯，
3: 系不过问题就系你个头太夸张啦，你根本戴唔到安全帽，入地盘保护头部系最基本，如果你连安全帽都戴唔到，即系攞自己条命仔嚟搏啊！
1: 有冇咁夸张啊？
3: 一啲都唔夸张啊！地盘最常见嘅严重意外之一就系头部受伤，地盘高处随时有建筑物料或者工具跌落嚟，你行行下又可能撞到侧边突出嚟嘅嘢，又或者被啲摆动嘅物件撞到，例如起重机嘅吊钩，一中头掌后果好严重噶，轻则皮外伤，重则脑部受创冇命噶。
2: 哇，唉，听落真系几危险，咁安全帽啊要点拣先至符合呢个安全要求呢？
3: 首先，雇主或者地盘负责人一定要提供合适种类同埋配有帽带嘅安全帽俾工人使用。仲有安全帽本身咧就要符合基本要求，例如防刺穿、吸收冲击力，仲可以调校松紧，戴落去舒服又稳阵，咁样先至有效咁发挥保护作用噶嘛。
1: 嗱，咁我可唔可以咧拣顶型啲配合我呢个形象嘅安全帽呢？
3: 肥强啊！安全帽嘅功能最紧要是保护头部，不是拿来衬衫啊 fashion 的。揀安全帽最紧要是看它功能够不够。
2: 嗱，一阵间呢，我会问地盘嗰啲朋友啊，攞一顶合规格嘅安全帽俾肥强噶啦。
1: 咁我可唔可以揀顶白色噶？嗱，衬翻我呢套白色西装，成个白马王子咁啊！
3: 其实揀安全帽的颜色都有学问的，例如颜色比较浅的安全帽是比较容易散热，同时亦都比较显眼，在光线不足的工作环境之下比较适合用白色的安全帽，如果要在隧道或者特别昏暗的环境就更加必须要用显眼的颜色，甚至要贴上反光物料，等其他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你。
1: 明白，那我即刻贴张贴纸上去先，例如我这个肥

0: 强小黑牙捞狗，够晒抢眼啦！
1: 唔得啊，唔得啊！呢、這个真系唔可以啊！安全帽唔可以立乱黐嘢上去噶。你嗰啲贴纸嘅黏合剂有机会影响帽壳结构，减低保护能力。要贴反光带系可以嘅，不过喺贴之前就要问清楚制造商，确保唔会影响安全性能啊！
2: 哦，咁唔同嘅工种咧，拣安全帽有冇分别噶？
1: 有，除咗保护头部嘅基本功能咧，仲要考虑埋进行嘅工种同埋工作环境。例如进行电器工程，就一定要。

0: 外帽带可以防止安全帽在受到冲击的时候脱落，所以一定要扣好啊！
1: 明白晒，咁顶安全帽要点样保养？可以用几耐噶？
0: 安全帽的清洁、保养和更换时间都要跟翻制造商的指引。但系如果安全帽曾经受过猛烈的撞击，就算外观睇落冇乜嘢，都一定要即刻换啊！
1: 哇，原来一顶安全帽都咁多学问噶 ，Sarah 姑妈，我决定都系梳翻个平头算啦，条命紧要个型啊！
2: 知道就好啦 ，Gio 啊，多谢你提醒啊！好啦，我哋出发去参加仪式啦。今次啊，唔单止系撑场啊，仲要记住安全第一啊！
1: 好，认都要认得安全，出发。
0: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是莫海谦 Gio。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都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
3: 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系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話：五年規劃諮詢上星期開展以嚟，政府舉辦了十幾場諮詢會，收到近千份意見，並觀察到不少意見涉及五年規劃的長遠方向，同時觸及施政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將會正式展開今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相關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指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都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投訴處理程序，在醫委會的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七級以上強烈地震，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地震在香港時間朝早6:04發生，震央位於加拉加斯以西大約160公里。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強度是7.2級，不夠一分鐘之後又發生7.5級地震，兩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哥倫比亞居民都通報感受到搖晃。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傷亡和財產損失可能十分嚴重，災難影響範圍都可能很廣。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说两座建筑物倒塌，18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44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气象厅话，震源位于岩手县近海，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是无需要担心海啸造成损失。东北电力公司话，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话，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都未发现新的异常。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部门尽快掌握受灾情况，并采取应急对策，向国民提供准确的资讯。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官邸对策室，警察厅设立灾害警备总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5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73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3.8元，跌5蚊；中芯国际85.7元，升9毫；阿里巴巴95.2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8.6元；华虹宏力195.2元，升3.2元；建滔集团125.1元，跌7元；长飞光纤光缆280.2元，升1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09，加元5.51，新西兰元4.426，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3。日经平均指数报72,040蚊，系72,040点，升2,865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0.23美元，卖出4,00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比较慢车，车龙咧去到顺德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RTHK Charts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3: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怡。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

0: 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后生嘅时候，我哋恃住自己年青啊，大把时间，有啲嘢使乜咁急啊？但人到中年啦，先发现咧，原来最珍贵嘅嘢就系时间咯。原来去到咁嘅年纪咧，有好多嘢想去做，或者咧有翻咁上下嘅年纪啦，先够胆同埋有能力咧去完成想做嘅事情。2026年好快就过咗一半啦，朋友，有啲嘢想做就去做啦。

陳慧嫻的《情意結》呢一張專輯呢是唱片公司重金打造的，那邀請陳輝陽和林夕聯手包辦呢成張唱片的曲和詞，不少歌的創作靈感跟當年2003年沙士肆虐的特殊時期是有關的。在當時這麼差的社會氣氛之下，希望透過探討極致生死一線的情感關係，喚起樂迷對愛恨情仇的共鳴，可以釋放內心積壓的一些負面情緒。是的，音樂就是可以幫大家舒壓咯。

0: 电影《男人四十》嘅主题歌曲啦，林夕啊曾经透露啦，呢份词咧填得好容易噶，接到乐谱啊谂到歌名噶，只系用咗两个钟咧就搞掂噶啦。歌曲描绘嘅咧，唔系甜蜜对唱啊，系描绘咧成熟男女喺现实爱情当中嘅拉扯同埋无奈噶。同部电影嘅剧情咧完全吻合噶，一位中年教师同一个年轻学生之间嘅感情瓜葛，以及咧家庭婚姻嘅平淡同埋暗涌，直歌是越听越唏嘘，越听越激动的。
1: 还要将这双眼如何苦堪，然后

0: 国啦，结婚生 B B 啦，做咗咧儿童心理学家，近年更加出书做作家添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九十年代黎明最强嘅宣传攻势咧，梗系同电信商广告嘅合作啦。嗱，呢一首啦，我这样爱你咧，就系1998年嘅作品。啊，仲记得广告当中嘅女主角嘛？佢系中法混血儿啊 ，Lee Ann 啊。咁广告里面嘅一句啦，我系咪好任性咧？我依家仲记得噶，当时咧被网友咧标签做咧任性妹。Lee Ann 啊嘛，后嚟咧移居咗法

下呢首歌曲咧，节奏啊好明快噶，会令你以为啦，以为啊系一首开心歌曲咯。其实咧创作灵感咧就系吸取自啊佢嘅个人感情经历，反思过去咧喺感情当中对爱人啊造成嘅伤害同埋冷漠，咁表达咧对前任嘅愧疚嘅，话俾对方听要 save your tears， 因为你值得更好嘅人。The Weeknd 嘅 Save Your Tears。

有啲歌名咧会令你产生问号嘅，啊，点解系呢一个歌名嘅咧？系咩意思嘅咧？例如你知唔知郭富城嘅第四晚心情啊？点解系第四晚嘅咧？歌名之所以设定为第四晚，系因为歌词啊描述男主角咧系连续四个夜晚嘅暗恋悸动之后啊。

終於鼓起勇氣向心儀的對象講出愛意，而且得到默認的浪漫心境。這首歌對 Aaron 來說很重要，是 Aaron 回歸香港樂壇之後第一首正式發行的廣東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下個月將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參與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的長者可以選擇將政府的現金援助款項直接匯入內地的指定銀行帳戶。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席傑玲說，要留意新安排實施初期是否順暢，因為涉及跨境匯款，又期望當局考慮將計劃擴展到更多省份，推動跨境養老。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周家俊說，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統的過河打通，但是他同時關注或者會有不法分子試圖詐騙長者，當局需要留意。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相關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話，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都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投訴處理程序，在醫委會的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1点，总成交金额17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中芯国际85.75元，升9.5元；腾讯控股423.4元，跌5.4元；阿里巴巴95.2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8.6元；华虹宏力194.9元，升2.9元；建滔集团126.1元，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81.2元，升20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3，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8点，升2,813点，港金报37,140元，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76美元，卖出3,9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今个星期的开卷乐，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

0: 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主持唐瑞、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3: 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跳出舒适圈的人，例如我去的食店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间，食物质素、环境舒适、气氛的融合，习惯了的话我懒得去找新的冲击的了。同我鍾意聽舊歌呢感覺有啲似㗎，我唔需要再突破再去適應，舊歌呢就係有種老朋友感覺帶俾你。又繼續我哋嘅老朋友約會，歡迎加入音樂鍾年。

部曲的其中一首。这五部曲包括了《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和《冰雨》的五首歌串连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表达男主角在爱情当中的复杂心境。有机会可以欣赏一下这首歌的 MV，原来是当年新人的杨锦华做女主角的。

在 Cliff Richard 啦，咁多嘅名曲当中咧，我好喜欢啦 Ocean Deep 嘅歌词咧，就系以海洋去隐喻孤独同埋无法言喻嘅爱意，吓、啊、好诗意噶。其实呢一首1983年嘅歌曲推出嘅时候咧，只系唱片嘅 B side， 即系咧唔太重视噶。但后嚟因为电台同埋听众识货啊，好中意呢一首抒情慢歌，唱片公司啊顺应民意啦，再独立去发行。而且咧喺好多歌迷嘅票选活动当中咧，吓劲啊！《Ocean Deep》呢一首歌都系名列前茅。

0: 每次听呢一首《我要活下去》，都觉得咧好硬朗噶，展现咗咧莎莉啊独立啦、自主啦，而且充满力量嘅女性形象嘅。老实讲啊，莎莉成个歌手配套真系无懈可击噶，靓啦、身形高挑啦、唱得啦、跳得啦、演得啦，唯一挑剔嘅咧就系广东话唔算好叻咯。但系唱歌嘅时候咬字咧好标准噶，所以曾经四度获得啊最受欢迎女歌手，系实至名归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如果是兄弟班的创作，应该特别有默契的。 Beyond 的冷雨夜就是家驹和加强两兄弟的合作。当年加强听到这首歌的旋律 demo 就非常喜欢，家驹叫弟弟自己填词和担任主唱，加强将自己的爱情经历为了音乐事业没办法陪伴相恋了好几年的女朋友最终分手收场的故事写成了冷雨夜。再听这首歌，是不是可以为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加添少少的寒意呢？

首歌咧都系好一个人啦，对生活嘅观察啊，信息咧好社会性嘅。嗱，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 Phil Collins 啊，见到街头景象，佢喺华盛顿啊开完歌唱之后，见到路人好冷漠咁避开无家可归嘅妇女同埋细路啊，呢一种咧强烈嘅贫富对比，激发咗咧 Phil Collins 啊写咗呢一首批判社会冷漠嘅经典作品啊。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带嚟佢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0: 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说，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两个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其中理大的学者说，经详细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到五级有延迟，但是说今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难以对结果起到重大改变。他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而家楼宇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风险，但是大厦的外墙一样会起火。而临时工程允许使用可燃物料，因为不是作大厦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多栋大厦长时间被相关物料覆盖，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增加风险。他建议一系列的临时执行措施，不要被相邻或者相近的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对于高楼大厦，尤其是工程期间有人居住，应该提高监管要求。卫生署表示，上个月中旬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而暂停开放的柴湾母婴健康院，听日起恢复正常运作。在暂停开放期间，已经预约人士全部获安排到邻近母婴健康院接受所需服务，而听日起已经预约人士可以如常根据指定预约时间在柴湾母婴健康院接受服务。卫生署人员亦都会致电提醒相关服务使用者。柴湾母婴健康院位于柴湾新翠花园第六座政府大楼二楼，服务时间是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0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蚊，跌3.8；中芯国际85.4，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8.2；阿里巴巴95.25元，跌4.15；华虹宏力195.1，升3.1；建滔集团129.1，升2.3；建滔积层板102.7，升9.15；长飞光纤光缆280.4，升1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9，澳元5.412，加元5.509，加元系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9。日经平均指数报72231点，升3056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2.11美元，卖出399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8: Hi, I'm Jessi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1: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3: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6: HK.
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8: I'm John.
7: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9: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2: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9: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2: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4: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4: 太阳计划2026，
15: 今个夏天
1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王軒兒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莉、
3: Made in Hong Kong。
0: 開始今日禮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你哋係咪好中意去旅行嘅？其實
1: 梗係啦，你中唔中意啊？
0: 我麻麻地嘅，因為我以前去，我以前去得好多啊！我以前咧。即係譬如得五日假咧，我都可以去美國㗎、哦、即係我係嘥曬啲時間去搭飛機咧，但係去嗰個地方去幾日咧，但我都覺得好正，因為我唔使瞓㗎嘛，我係嗰啲玩通頂嗰啲人嚟㗎嘛。
2: 即係當年嘅你其實都係好鍾意去旅行㗎。
0: 超鍾意最鍾意就係去澳洲，因為呢九個鐘頭就可以去到外國嘅地方啦，同埋我係知道曬澳洲嗰啲澳幣嗰啲匯價嗰啲匯率咁樣幾時買平幾時咩，最勁係可以呢去到成七點幾㗎，最少呢就可以四點幾咁樣啦，
1: 同埋我諗你係因為以前後生嘅時候咧，去到咧，
0: 我而家都後生啊，你咪想死啊？
2: 你講乜嘢啊？
0: 你講乜嘢啊？
1: 即係你嗰陣時已經玩到盡咗啦，即係玩埋而家嗰啲光陰啊，已經係
2: 光陰，佢話你冇曬光陰啊！
1: 唔係去旅行嗰啲，
0: 你唔好怪佢，因為佢啲詞匯咧係比較少嘅，所以佢用錯咗詞匯唔緊要。我又唔係咁樣睇，而係我係覺得咧，其實你就算幾大開眼界，望到幾靚嘅景色都好啦，其實到最後咧都係剩翻四個字嘅啫，就係、是、不外如是。因為你自己有陣時有好多嘢咧，你嘅生活啊，你嘅感受咧，係要喺一個你自己愛嘅地方咧，先至會發生到嘅。你喺嗰度咧，你只可以係旅遊嘅咋，你唔可以喺嗰度做嘢或者喺嗰度生活，因為你喺嗰度做嘢同埋生活你就好憎嗰個地方噶啦。
1: 我明白你
0: 講咩，你明白我講咩啊？
2: 咁極端嘅，
0: 唔係真係嘅。譬如我好中意英國嘅，因為我覺得英國譬如 London 啦、蒲係好正嘅，好開心嘅咁樣玩到癲啊咁樣。但我試過有一次咧，即係住咗差唔多成兩三個禮拜咧，咁開始 feel 到佢哋嘅生活咧，就發覺啊，原來唔知十點零十一點鐘咧，嗰啲便利店咧就揾啲布咧摟住嗰啲牛奶唔俾人買啊，又或者有好多嘅規矩啊，又或者有啲英國人係好 rude 啊，咁嗰啲之類咩，即係嗰啲衰嘢就浮面噶啦。
1: 哦，即係你深入了解完之後就覺得有啲嘢唔係幾習慣。
2: 但係你啱啱咧咪講到你去 London 嘅前排咧，同

0: 啊，而家啦，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咧特登去 London， 但系去嗰度咧，佢唔止系旅游咁简单，其实系睇波啊。
1: 哦，系啊，
0: 因为我发觉咧，而家咧其实好多人咧，特别即系世界杯啦，或者之前咧有啲咩运动比赛，甚至乎咧佢哋自己想做运动咧，都会特登咧走去其他地方当系旅游，但其实实际上咧就系做运动。
1: 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咧都市人咧去旅行咧太容易啦，即系以前咧你去旅行咧系几困难。同埋你要搞好多嘢嘛，即系你买
2: 咁以前又唔系原始时间，系咩咁好困难啫？
1: 因为你谂下，以前机票系贵好多，你而家有廉航啦，你以前可能你要拣去边个地方，你要做好多 research， 而家你唔使你去到当地，求其揿个 AI， 我今日去边度玩啊，咁已经出晒成份 list 俾你啦。
2: 而家系易咗，但系又冇讲到以前好似史前时间，因为以前其实都容易嘅，只要你肯去做。
1: 但系我想讲咧，有啲负面精咧，佢哋就会点啊？哇哇，而家去旅行啊，去到溺厌啊！即系譬如有啲地方咧，尤其是。你就话去远啲嘅地方啦，即系
0: 负面精咯，系咪话
1: 欧洲啊、外国啊？但系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去净系去亚洲地区，因为方便啊嘛，即系得几日假嘅时候咧，佢就我去到咧，譬如去台湾地区，我唔知玩乜咁啦，去到咪食个饭就算咯，即系唔知做乜啦，去到好似即系翻屋企一样啊。
2: 所以咪有阵时候我觉得呀，既然你唔知去做乜嘅，咁啊，梗系留喺屋企啦，最舒服啦。不过我中意咧就系譬如我啲 friend， 因为我而家去就参加啲。个跑 group 啊嘛，我有啲 friend 咧就系可能去即系唔同嘅地方咧参加马拉松，
0: 系啊，
2: 咁佢哋有一个目的，同埋佢哋可能去四日咁样啦，有一日全日 hold day 咧都要去马拉松嘅，咁啊真系已经有晒节目啊咁样，就唔使惊唔知去边。
0: 我记得我细细个咧中学嘅时候咧，第一次体验呢个系运动旅游系点咧？我嗰阵时就未试过滑雪啦，咁我个表姨就话：喂，我哋咧嚟一个韩国五日四夜滑雪团咁样。
2: 喂，你嗰啲阿姨嗰啲聲氣都咁似你阿媽，同你阿媽一樣喎。
0: 咁但係咧，因為我未去過呢一種嘅旅行啊嘛，咁我嘅 concept 就係、是，咁啊，雖然講就講滑雪團啫，咁啊應該五日入邊應該得一兩日滑雪啫。唔係啊，我哋嗰五日咧，我哋一到步第一站咧就係入去嗰個滑雪場入邊嗰個酒店嗰度住五日都滑雪。好恐怖！我去到第四日，我再见到嗰个滑雪场，我真系好想喊出嚟，因为佢咧系真系嗰五日滑雪咧，咁佢就住喺个酒店度啦。我哋系由朝早一起身喺个滑雪场入边个餐厅食完早餐咧，就直接滑雪，哇！咁滑到大概晏昼五六点咧，就滑足全日咧，咁我哋就可以出翻出边喺度食嘢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嗰个滑雪场都比较偏远啊，所以如果咧你要去翻市區嗰度食嘢嘅話，其實都麻煩嘅。咁所以可能講緊五日，可能我哋得兩三日咧就出翻市區，其餘一兩日咧其實都係喺嗰個滑雪場入邊嗰度食嘢。咁啊，第一次體驗呢一個運動旅遊咧，覺得好似都唔係好啱嘅。但係我覺得咧係真有令我馬上學識咗滑雪係點樣嘅，因為你焗住喺一個地方
2: 啊嘛。
0: 真係叻，你真係學識咗咯，你冇其他嘢可以做。
2: 而家好興呢一個運動旅遊啦，係嘛？即係有好多朋友咧，可能係去第二度咧睇下呢個温布頓網球，又或者唔知去邊度睇踢波咁樣。有啲人就可能自己去咧，就參加一個瑜伽班，就去嗰度咧又 meditation 又冥想啊，即係五花八門嘅。
1: 係而家多好多，即係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咧，佢哋係譬如六七日咧。但佢哋嗰啲唔厭嘅，佢哋話：我一朝早起身咧就去做瑜伽嘅 meditation 咧，係由朝到晚咧做足咁多個鐘噶。佢哋話係好享受嗰個時間，即係雖然我都係同阿莉莉姑一樣嘅，即係哇！你佢五日，哇！
2: 你都係做瑜伽嘅喎，
1: 但係你唔可能。你八日都系做瑜伽
2: 嘛？可能嘅，阿你估都挨到，你冇得挨唔到。
0: 唔系，但系唔同噶喎，佢哋嗰啲咧，东南亚譬如去啲巴厘嗰啲咧，嗱，我哋做瑜伽咧喺香港嘅话，大多数咧都系个室内
2: studio
0: 咁样对住四埲墙，人哋嗰啲巴厘岛，哇，你对住成个草原，你对住啲树啊，跟住吸下嗰啲新鲜空气啊，跟住又有嗰啲重拨嗰啲荡荡声啊，
2: 咚，
0: 哇，成个感觉系唔同啲噶。
2: 我有啲 friend 去嗰啲。地方都好正嘅，譬如可能喺呢一个阿瀑布隔篱 meditation 啦，听住啲流水声啦，又或者系一个比较高嘅山嘅，个山就可能个山顶系平嘅，咁你咧你就喺个山顶平嘅山顶嗰度咧，就喺度打坐咧，头顶就系一片天啊！
1: 喂，其实讲一讲咧，我平时去旅行都系嗰啲运动旅游嚟嘅，我都系竞步团嚟嘅
0: ，shopping 啊，
1: 梗系啦，追赶到旅行景点啊嘛，即系呢间去完之后去嗰度咧竞步嘅，我都系，
2: 咁我就系啦，我所有去住嗰啲酒店全部都有。gym 我先去噶嘛，我系做完 gym 我先至去吹行噶。

0: 我都算系喎，
1: 即系其实你都系去旅行之余，都系日日有 keep 住做运动。
2: 有。如果唔系，我真早掉咗啦，掉个 Doreen 啊。
1: 我有 friend 又系咧，去嗰几日啦，唔知点解咧，佢第一步咧就一定要话，我哋酒店附近咧，入边有冇 gym room？ 如果冇嘅话咧，我要去 join 嗰啲咧咩，一个礼拜嗰啲
2: 廿几小时
1: 嗰啲 fitness
0: 啊。你都试过啊？
2: 我就系去 London 啦，就系试过 join 一个礼拜嗰啲，嗰啲几正嘅，其实都基本上是贵的，但是你会发现到那里的风土人情，即是那些人是真的怎样做 gym 咯。
0: 我有些朋友是说，总之不理那么多了，每一天即去玩之前早上起身去逛就要跑步，他就在酒店附近就跑咯。
2: 正的，其实在一些即你旅游的一些城市或者地区那里呢跑步呢，你又不好知头不好知路咩呢，好像很有新鲜感。还有你跑一些新鲜路呢，你是叻一点的，可以跑耐一点
0: 的。哦，如果我另外我喜欢呢，就是现在譬如呢在内地城市呢，你上北上的时候呢，他们很兴就是那些租单车。
2: 共享单车。
0: 共享单车。那你也都租个单车，好像都是一个运动啊，都是一个旅游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嚟到好歌獻給你嘅時間，交俾阿超 B 啦。
2: 六月份嘅時候咧，即係睇新聞咧，都見到好多唔開心嘅事件啦，即係有好多我哋熟悉嘅朋友啦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其中一位咧。

系都系我好朋友啦，就系、是、吴文欣小姐啦。咁佢就系一个抗癌勇士嚟嘅。咁啊，喺六月九号嘅时候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咁啊，亦都呢几日咧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咧都送别呢一位嘅抗癌勇士啊。咁其实咧，我知道佢喺上年咧2025年嘅时候咧，都有个小心愿嘅，就希望送一份礼物俾自己，就作为一个生日礼物。咁就系做咗一首歌曲啦。咁呢首歌咧，其实都系好简单地去一首鼓励啦，即系可能唔系单单。只鼓励佢自己，都系鼓励可能喺而家人生当中遇到一啲好困难嘅困境嘅朋友，就系、是、一首重生嘅歌曲。咁啊，希望啦，即系佢嘅屋企人咧，接我顺便啦，亦都咧祝福文欣咧一路好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两次

0: 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在未来几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他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沉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 7.2 级，不够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破坏。回来本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政府同时公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局成员，7月1号起生效，任期3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以及未来香港南金融北创科的新产业布局之下，新田科技城作为香港创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将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将争取今年内完成一系列筹备工作，包括公开招聘行政总裁和其他主要人员、土地批拨，以及因应财政预算案公布的100亿元起始资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配合新田科技城公司尽快投入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4点，跌388点，总成交金额20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1点，升23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中芯国际86.15，升1.35。腾讯控股424元，跌4.8。南方恒生科技4.36，跌9.94。阿里巴巴94.85，跌4.55。建滔集团129.1，升2.3。华虹宏力193.8，升0.8。建滔积层板101.4，升7.75。长飞光纤光缆284元，升2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 人民幣 6.804， 英磅對美元 1.318，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1。

0: 0.565，日经平均指数72290点，升3115点。港金报37140蚊，比上日收市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390.21美元，卖出399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大致正常，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接近界限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是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都有我李志刚、
5: 超 B、
6: 张杰同、李李姑、
8: 阿土、
9: Made in Hong Kong, Made for you。
10: 今日 Made in Hong Kong 呢一位嘉宾咧，我成日撞到佢噶，喺出边好多 show 咧，即系 show 王嚟噶，就系、是、王博。Hello， 你好，系咪咁啊？你啊，應該叫中三，
11: 是
10: 中三嘅冠軍，
11: 係係，多謝多謝多謝，
10: 係啊，幾耐之前啊？
11: 一年噶咯噃，
10: 一年啫噃，你已經成為 show 王咯喎，
11: 冇冇冇，
10: 點解我話佢係 show 王咧？因為喺一啲嘅社區嘅活動會見到佢啦，喺一啲嘅波會見到佢啦，連慧賢雅集。咁多靚女嘅地方，佢都係表演嘉賓啊！
11: 哇，係好榮幸係咪？
10: 見到咁多靚女講者嘅心情係點啊？
11: 覺得其實係好有幸可以喺個活動見到好多有影響力嘅女性啊！真係好多都係第一次見到嘅。
10: 嚇、啊，有冇諗過參選講者咧？以前
11: 冇。
10: 我有啊，反而
12: 你想你梗係知啦。但其實咧，我記得黃博咧喺參加中年好聲音嘅期間咧，已經係叫做大魔王啊！話你、啊、經常咧，你唱歌。都系哇，那个 powerful 好劲噶嘛，
11: 系、
12: 你连你而家嘅作品都系 powerful 好劲啦，
11: 都会有啲力量嘅展现嘅，但系其实当时比较 powerful 系因为个比赛可能
10: 要拣啲比赛歌，
11: 系啦系啦，俾评判啊，俾观众知道你唱歌嘅实力啊，或者系你表演嘅各方面嘅，
10: 即系少 show off 位，
11: 都希望可以展现到啲大歌嘅情感方面啊，嗰啲爆发力啊，嗰啲
10: 加分位啦，
11: 系啊系啊系啊。
10: 咁多嘅評判最憎邊個啊？
6: 哇！做咩咁？
12: 你都問就問最中意嘅啫，問最憎嘅。
10: 周國峰啊，係啦，我都係周國峰。周國峰，
11: 唔係我其實好中意周 Sir 嘅。比如話之前啱啱出咗一首新歌，即係出街之前，我其實都會俾佢聽一聽，然後佢都會俾我好中肯嘅意見。比如話佢覺得啱電台幾時播啊？你覺得呢首歌點樣可以展現到你啊？咁我都覺得係好珍貴嘅。
10: 周國峰有一個好處係個分析能力好強，即係佢係可以真係俾到一啲好中肯啊，幫到你嘅意見。呢個係佢嘅一個好處嚟嘅。
6: 但我好想知咧，即係你參加完中年好聲音到而家一年嘅時間，即係大约系出道咗一年啦，有冇觉得同以前嘅生活争好远咧？
11: 都未有觉得系好翻天地覆嘅一个变化啦，即系觉得系每一日可能面对唔同嘅工作啊，自己系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应对佢啊，然后做得好嘅地方就保持咧，做得唔好嘅地方就谂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咁样。
6: 但会唔会即系可能条街咧都会王博王博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啊？即系打个招呼啊，咁样系咯。即系同以前应该都会唔同咗好多、啊。
11: 有不过即系大家都好 nice 嘅，然后好多朋友都会同我讲，你加油啊，一直有关注你啊，有投票俾你啊，嗰啲即系会觉得好 warm 咯。
10: 咁其中一个咧，好多人投票你嘅咧，就系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啦，最有潮新人奖咧嘅优异奖就系黄博，系咪以即系你喺中三攞完冠军之后第一个奖咧？
11: 冇错，系第一个音乐
10: 乐坛班。 獎禮嘅相，心情係點啊？
11: 我覺得好即係好開心，有嗰一次機會可以喺現場同埋後台見到好多自己都好中意嘅歌手咯，即係可以喺現場聽到佢哋唱歌啦，然後喺後台見到佢哋個樣啊，即係覺得係真係自己好有幸可以好似踏入咗個樂壇，被開始同大家係可以係一齊去交流啊，那個感覺係好好嘅。
10: 嗯，同埋好似即係入咗行之後咧，係被樂迷所認同啊，係咪啊？即係你中三嘅冠軍就係入行前被好多評判認同啦，咁啊到你攞冠軍之後咧，這個獎都係入行後認同咯。
11: 係因為覺得入行之後你要面對嘅就係你開始一定要需要自己嘅作品去令到觀眾認識你啊，記得你啊，所以其實自己都會諗可以留翻低啲乜嘢音樂嘅作品啊，或者音樂嘅舞台俾大家。
12: 咁黃博而家唱歌對你嚟講係啲乜嘢咧？即係以前就可能唱歌都係興趣啊，試下啦。咁而家表現出即係作為歌手咯，而家唱歌有冇唔同曬咧？
11: 我覺得會有啲唔同，都有好多嘅相同之處。相同就係我而家都好享受唱歌。比如話而家我哋準備緊一個 show 啊，喺個 show 入邊，其實我都會擺好多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我覺得好想表達嘅音樂俾大家。其實每一次我哋 rehearsal 啊練習嗰陣時，自己都會好開心，唱到嗰啲歌嘅感覺都會好開心、好舒服、好 enjoy 嘅感覺。當然咧，有啲時候有啲 show 啊，可能係唔同嘅演出嘅時候，就希望自己可以 100% 嘅好 perfectly 去展現到嗰個 show 啊，或者俾到嗰個主辦方希望要嘅個感覺。
10: 我覺得你咧，即係基本上咧，你係 rehearsal 嘅時候，你都好鬼死 enjoy。
11: 是的
10: 你是不会放过 rehearsal 的时间的，他是不会的，他真的呢，真的他又不会阻到人，即是不会说我要 rehearsal 十次，他不是的，但他 rehearsal 过一次呢，他自己见到他咪晒眼睛知好投入，是吗？
11: 即係係咯，因為有啲時候聽到現場個音響啊，或者有 band 啊，個感覺係好唔同嘅，或者係同現場嘅觀眾啊，可能 rehearsal 冇觀眾啊，可能現場嘅嗰啲唔同嘅同事啊，係一齊好似有音樂呢個元素喺呢度，自己就會覺得放鬆啲咯。
10: 嗯，有一次我就覺得你咧真係由參加比賽咧，到真係咧上大台咧，係進步咗好多。就係、是、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呢個賈斯諾開演。演唱会你就自己单头唱一只 Killing Me Softly， 哇！佢全只歌咧好舒服，好旋律化，唔系嗰啲飙高音，唔系嗰啲嚟噶啦，唔系比赛啲，佢个 control 好好，兼且你唱英文嘅 accent 你都好好，你改进咗好多。
11: 哦、，thank you， 系因为当时个 show 成个团队好好，成个 band 都系有埋嗰啲 strings 啊、嗰啲 brass 啊、嗰啲好正嘅 band， 所以当时成个 show 即系贾斯乐前辈好 support 我，佢系陪住我。我去揀歌啊，諗編曲啊，然後 MD 就係音樂總監都，即係成件事都好 support 到，即係俾到我一個好supportive。同埋好温暖嘅一個 show 嘅感覺，所以係嗰陣時，我當時就諗咯，一定要好享受呢個舞台去唱好呢一首歌咯。
10: 嗯，你享受咧，我哋喺下面聽嘅都享受噶。
11: 哇！係
10: 啊，相輔相成嘅。

0: 系
1: 嗱，上次即系贾斯乐嘅演唱会，就即系佢陪住你去拣歌啦。
2: 嗯，
1: 你而家自己开 show 嘅时候，你啲歌系点拣？系你拣啊，定系 producer 拣啊，定系边个拣啊？
2: 我自己会拣咗一集，即系我哋倾完先，就系各个 concert， 即系大家系好希望我可以展现到比赛之外唔同嘅我，即系可能大家见唔到嘅嗰一面黄渤。然后所以翻去之后咧，我就放飞自我去拣咗好多可能要少少 side track， 但系我好中意嘅，或者系可以 show 到我嘅情感啊，或者系情绪啊、经历啊，或者系一啲声音嘅唔同嘅歌，我可能写咗五六十首咁样嘅，俾翻
3: 六十首，
2: 系俾翻系
1: 开十日演唱会嗰度，
0: 八万唱，长时间马拉松，
2: 系啦，然后就俾翻导演，然后同埋主办单位，大家其实都好 supportive， 然后个导演其实好有经验嘅。佢做过好多唔同嘅 show， 然后佢都会帮我谂，咁呢个系一个好黄渤嘅一个音乐会，咁都拣啲好表现到黄渤嘅，比如话将我个名啊，或者系点样可以 it's all about 咁样去展现到成件事嘅一个show 嘅名啦、啊。然后音乐方面拣，我觉得佢嘅编排都系每一 part 都系体现到唔同嘅音乐嘅元素啊。然后唔同音乐嘅风格啊，系入边可能有啲 part 系自己同自己对话，有啲 part 系自己嘅追问啦、啊，或者矛盾啦、啊，就系、是、希望带俾大家好唔同嘅故事。可能大家系听我嘅故事嘅同时，都可以谂翻起自己嘅一啲经历啊，或者系谂法咁样。
0: 嗯，导演就唔得你死啦，即系谂住翻屋企去瞓下觉咁啊！哇，又俾 send 五十条歌俾我拣，又要我开夜车啦。
1: 但我谂，因为真系佢哋好中意唱歌嘅朋友咧，即系我首首歌都真系中意，点拣好咧？拣唔到啊！
2: 系啊，所以就有啲时候写系啲可能可能下一次，可能未来有其他啱嘅舞台可以唱俾大家。
1: 我觉得而家黄渤似咧搞个 show 似咩咧，就照啲女仔做搞婚礼一样。等我 mark 低，我想要啲咩嘅 marching 仪式先，要啲咩做啲咩先咁样咯。
3: 系即系嗰啲 wedding song 咁样，你要摆好晒。
2: 系，其实系我冇搞过婚礼嘅，系所以，但系我会即系如果你讲我做呢个 concert 好似做紧一个婚礼咁样，女仔嘅一个好似想将自己小心思摆入去啊，将自己最好嘅一面展现出嚟嘅话，我觉得系咁样嘅心态嘅心情。
0: 我点冇搞过婚礼噶？
2: 系啊，冇啊。
0: 有冇幻想过着婚纱？
2: 我唔系对呢件事好执着嘅。
0: 垮咧？
2: 即系因为当时我哋系疫情最严重嘅时候，系咯，签纸都系有人头限制咁样嘅，系啦，
1: 即系唔再大搞一次噶啦。
2: 即系暂时冇呢个想法啦，因为我觉得我哋生活入边都有好多好珍贵嘅其他嘅精彩嘅瞬间，唔一定需要婚礼呢个形式。
0: 需要嘅，
3: 我嘅女人啊，我唔得噶。
0: 你仪式感啊嘛，你中意。
3: 我一定要有。
0: 咁你想你拣垮定？你揀婚紗，
3: 两个都要啊，
0: 煲饭。
1: 咁你朝头早出街
3: 垮嘛？
0: 你而家系你问你咩？超飞，我问紧啊，你姑啊，你又搭埋一份。
1: 我谂住做 wedding planner
0: 明，我明问你姑，佢抢住，
3: 佢仲兴奋过我。
0: 系啊，但系你两个答案系一样嘅。
3: 唔系啊，其实超飞咧，佢唔系答紧我个答案，佢系答紧佢自己想要嘅答案。
0: 佢都想着垮。
1: 喂，即系你，其实我觉得你两个系真爱咯，而家。即系你咁样冇搞大，
3: 你把声系边个话佢哋唔系真爱？
1: 唔系啊，完全系冇唔使搞咁多嘢，因为有时候男仔都想喂大件新闻噶嘛，会
2: 系，但系我觉得反而因为当时讲到维亚集啦，反而嗰一日咧，我哋两个都着埋嗰啲礼服啊，
0: 白色噶嘛，
2: 系啦，即系好似补埋张好似着咗婚纱或者礼服嘅一张相咁样，
1: 影张相搞掂咗。
0: 你知唔知佢喺维亚集嗰一晚咧，系真系好靓，系真。我見佢咁多次最靚嗰啲，唔係因為佢優雅同埋咧，佢啱即係恰如其分出嚟唱兩首歌啊咁樣咧，係好正。
1: 咁而家老公係咪即係全力 support 你做歌手呢個夢想啊？
2: 因為其實佢自己都要工作嘅。
0: 我去有份工嘅。
2: 係啦係啦，然後我都希望佢可以喺自己中意嘅工作入邊去發揮到自己嘅才能啊，或者係佢自己想做嘅嘢。其實大家都好互相 support 咁樣。
0: 嗯，係啊，咁而家手上有你只新歌啦，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黄渤？
2: 系呢一首新歌咧叫《灵魂常演》啦。然后呢一首歌系我真系第一次参与到呢个作曲嘅一个过程当中，而且今次咧嘅监制咧，其实佢好尊重我喺创作嘅过程当中嘅发挥，比如话系歌词上边咧。

0: 作詞嘅喬星老師啦，同埋今次嘅監製江輝老師咧，佢哋都會去問我你自己其實係想喺呢首歌入邊表達啲乜嘢心情啊？然後我就話可能係我出道咗呢一年嘅遇到嗰啲挑戰啦，自己可能喺深夜嘅時候嘅一啲諗法啊，或者有啲矛盾，或者有啲諗唔通嘅嘢，可能掙扎嘅 point 係想喺呢一首歌入邊去話俾觀眾，而且個最尾個 point 就係想話俾大家就係無論遇到啲乜嘢挑戰啦，自己都好想用最真誠嘅聲音同埋音樂去同我嘅樂迷去同佢哋連結咯。
1: 嗯，有咩矛盾呢？其實你夜晚夜深人靜嘅時候，
0: 係因為其實呢一行我自己覺得對我嚟講，有啲時候嘅挑戰，比如話係好多人嘅場合，可能需要你自己比較
1: open 啲，
0: 係啦，
1: 你 I 人嚟啦，好明顯
0: 係
1: 阿黃博 I 人嚟㗎，係
2: 少啲 E 人添啊，仲。
1: 你是怕怕的，即是你有点社交障碍的东
0: 西。都不是社交障碍，就是有些时候我很难令到自己突然间很 happy。
1: 你是有点难的。
0: 是
1: 不是你不知道讲什么。
0: 是啦，可能是啦，就是有些。
1: 不如我们试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在宴会那里。
3: 现在好像有点少尴尬。
1: 是这样的。譬如黄黄博，现在你去到一个乐坛颁奖典礼，那我就是天王来的 Alex 啦。那么呢阿莉莉姑是一个。
3: 天后。
1: 是。超 B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造型师。系啦系啦，咁而家嚟噶 ，Hello 黄博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你有冇听过我只对不起我爱你啊？
0: 有
1: 有，你一唱出嚟我听，唱俾我听啊！
0: 唔系，即系都觉得系好好正嘅。
1: 哦，你震晒，诶呢个系我哋嘅天后莉莉姑啊！
3: 你好啊，
0: 你好，系啊，请多多指教。
3: 嗯，
4: 喂，你冇嘢讲嘅，你天后，
3: 我天后嚟噶，喂，我系大前辈嚟。
1: 唔系嗱，黄博，你而家呢个情况咧，见到个天后咧，你而家身上嗰嘢嘅时候，你望下有啲咩讲先。一望话，诶，天后啊，
3: 系，
1: 你咪生眼跳针。
3: 喂。
1: 点解有粒疮嘅？你讲啊！
0: 系因为其实我见到嘅好多天后其实很好好嘅，
1: 好扮错晒啦！
0: 因为真系佢哋好 nice 噶，比如话我有一次系后台见到卫南啊，佢真系好好啊！因为我见到佢好激动，因为我本身真系好中意佢嘅音乐，所以当我见到佢嗰阵时，我好激动，然后佢就话啊，你 relax 啊，就系同佢分享。我中意佢啲乜嘢音乐啊，中意佢嘅咩歌啊？佢话哎系啊系啊，然后我都同佢讲起佢好多舞台，佢话哎系啊系啊，嗰一次系点样点样，佢都会同我讲。然后再一次撞到我嗰阵时咧，佢话啊 ，Hi，How are you？ 就会好关心我嘅近况咁样。
3: 即系其实最紧要系真心分享咯，唔系我哋呢一啲咁样
4: 虚假嘅。
1: 喺你一試下，你係造型師，同阿黃博傾偈。黃博
0: 造型師我最驚。
1: 造型師係
4: 啊，你今日著啲咩衫啊？嗰件衫係咩嚟㗎？點解你會咁襯㗎？
0: 啊，因為真係我唔係好識著衫啊，係啊。
4: 咁你仲著？
1: 唔可以唔著嘅喎，唔識著。
3: 太過分過我
0: 喎。
1: 係。著衫係人都識嘅，唔識揀衫啫。
0: 係唔識揀。
1: 你有咩要求啊？你著衫你想？
0: 即係我希望，即係因為公司成日都希望我喺形象上邊嘅。令到大家覺得哇眼前一亮啊，哇好型啊，即係但係好似每一次即係對於造型師嚟講，其實都好難嘅，因為我唔係話好瘦嘅著衫，或者可以著唔同嘅衫都carry 到嗰啲嘅。其實我係比較揀衫嗰啲人嘅。然後咧，我都有啲時候我對衫嘅要求，可能有啲時候唱歌唔可以箍住個肚啊。
1: 啊，係啊，因為運唔到氣，係啊。
0: 係啦，然後我又好驚去露啲手臂啊嗰啲。位置又好驚啦，所以其實
4: 係
1: 唔可以性感嘅，
0: 係所以就選擇比較少啲咯，係啊，所以就我自己都成日同我嘅經紀人啊或者團隊一齊商量，著啲乜嘢好咧？咁應該造型上應該點樣變化咧？
1: 你揾次俾阿超 B 幫你揀一套衫，阿超 B 嗰次幫阿小鳳姐喺金曲揀件衫啊，小鳳姐中意到而家，
0: 係啊，好叻啊，
1: 好叻噶，超 B 揀自己衫就唔得，佢揀人哋衫 OK。
4: 你啲幾好嘅讚賞嚟嘅，多謝你啊！
1: 嗱，而家又有自己歌，有自己嘅演唱會，仲有啲咩願望未達成咧？黃博，
0: 我其實我嘅願望就係我好希望我可以，如果有機會嘅話，可以喺呢個行業或者做歌手，可以長啲再長啲咯。
1: 直到永遠，
0: 因為其實係好難嘅。
1: 其實你想就得噶啦，
0: 係啊，
1: 你想就可以噶啦。其實我做歌手等於做 KOL， 你話自己係啊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他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

0: 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將正式展開今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廈發現鱷魚，警方拘捕名35歲女子，現場是大埔道54至56號一樓平台。據了解，前晚約9點，一名男子聽到家中露台傳出巨大聲響，報案人初時以為是大風吹倒雜物，無為意，直至昨日早上約11點半，報案人發現一條鱷魚藏身在露台儲物區裏面，於是報警。警方和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後成功捕獲鱷魚。據了解，警方經初步調查，懷疑鱷魚是來自隔離單位露台，聯絡相關單位女戶主。警方聯同漁護處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入面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和未能夠提交交代來源，其後由漁護處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檢取相關瀕危動物。香港律師會說，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理事會行使權力對羅鳳律師事務所進行調查，檢取若干的檔案和文件。經審閱之後，理事會在星期二的會議上信納，初步證據顯示有理由懷疑該律師行的律師及或僱員涉及不誠實行為，及或該律師未有遵從律師帳目規則。理事會決議根據條例行使權力介入該律師行事務，以保障公眾及律師行的客戶利益。律師會已經將調查發現涉嫌的刑事罪行轉介警方進一步調查。律師會秘書處表示，已經委任介入中介人，介入行動昨日已經展開。律師會將繼續對該律師行的律師及或僱員進行專業操守調查，如有必要會將個案轉交律師紀律審裁團的審裁組召集人，以進行紀律法律程序。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最少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說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他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來自其他國家救援人員將陸續抵達委內瑞拉。他又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說，委內瑞拉的地震規模極其巨大，造成沉重傷亡，初步報告顯示情況不容樂觀。他說美國隨時準備提供幫助，已經指示政府機構做好迅速行動的準備。地震在香港時間早上約6點發生，震央位於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約160公里，第一次強度是 7.2 級，不夠一分鐘之後發生 7.5 級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中午前後的驟雨為本港部分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在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2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稍後至到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點半。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3,004。

0: 28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2295亿。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6点，升2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9仙。中芯国际85.5，升7.5。腾讯控股424蚊，跌4.8。阿里巴巴94.6，跌4.8。建滔集团128.1，升3。华虹盟力192蚊，无升跌。建滔积层板101.7，升8.15。长飞光纤光缆282.4，升2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33，瑞士法郎9.657，澳元5.404，加元5.50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5。日经平均指数72,375点，升3,210点。港金报37,295蚊，比上日收市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13美元，卖出3,98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中环嘅花园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左转上亚厘北道西行嘅支路右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元朗嘅新潭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即系6月30日嘅早上6点啦。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呢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比较繁忙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江乐道中天桥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顺德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最后是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是有雨的，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丽、
3: Made in Hong Kong。
4: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

0: 两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吓，姨妈姑姐讨论区咁啊，阿 Jenny 吓，阿林静莉吓，阿莉莉姑，
1: 好多名啊，
0: 麻烦你讲下今日嘅话题啦。
2: 近排咧，小蓝书嗰度咧就出咗个 post 啊，引起好多人喺度讲啦，讲乜嘢咧？咁啊就系内地人就话喂。香港人咧，好似有啲好名牌喎。嗱，佢哋平時咧著衫咧，就好多時咧著嗰啲 U 記嗰啲啦，好簡約風啦 ，T-shirt 牛仔褲。但係咧，差唔多咧十個有九個香港人咧，一定咧會孭住幾萬蚊嘅名牌袋袋。我覺得咧，即係香港人咧，好似有啲充大頭鬼啦。點解特別好名牌嘅咧？
1: 嚇係咩？你睇嗰個小藍書係咁負面？我睇嗰邊嗰個唔係咁講法嘅喎。我睇講法話：哇，香港人真係好精緻啊！大家咧出街嘅時候咧，都會用一啲咧。好精品嘅袋啊！亦都咧，就算系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咧，都用嘅。因为话咧喺譬如内地啦，佢哋用开呢啲精品嘅手袋啊、靓袋嘅时候咧，都可能系会坐自己嘅私家车啦，或者系的士啦。你真系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可能系啲简单，即系求其一个袋仔，冇牌子嘅。
2: 佢哋要睇场合。
1: 系啦，即系佢就觉得点解香港人咁特别嘅咧？拎住个。咁貴嘅袋
0: 去搭公車
1: 都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咁樣咯，我睇個版本係咁嘅。
0: 我就覺得咁乜唔大不了，因為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係識貨啊嘛，識貨。嗱，你譬如你話香港人咧有陣時會著一啲咧日本大型連鎖店 U 字頭嘅嗰啲衫啦，但其實嗰個牌子都係名牌嚟噶，佢係出名。平同埋功效能力勁、性價比高嘅一個牌子，都好出名噶，係咪先？即係香港人係識得分咧，邊啲係好嘢，邊啲係相對地冇咁好咁樣啦。譬如有一個名牌咧，就係美國嘅，咁啊 C 字頭嘅咧，佢哋唔會理噶。咁到最後就即係冇人理。香港人咧就中意一啲咧歐洲啲嘅一啲名牌。
1: 我哋要重申一樣嘢先，究竟我哋點樣去界定嗰個係名牌？譬如頭先啊，李志剛講一樣嘢就話：喂 ，U 字嗰個休閒便服牌子，其實佢都係名牌嚟㗎啦。咁你點樣去睇名牌先？即係你用乜嘢去界定佢為之名牌？因為真係好多都市人咧，佢覺得喂有間大型鋪頭嘅，我見到佢連鎖店嘅，呢啲就叫名牌啦，已經係。我細個嘅時候咧，講緊做乜咧，我啲屋企都話：哇，呢間都係名牌嚟㗎。乜做乜啫？即系便服牌子嚟
0: 嘅
1: 啫，
0: 出名嘅牌子咯。
1: 系啦，嗰啲系咪叫名牌咧？咁样，
2: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以香港人一个比较严格嘅要求咧，其实名牌嘅话咧，系嗰个钱上咧
0: 贵嘅，
2: 一定要系贵嘅，即系先会显得有一个身份喺度。或者点解有阵时话香港人特别好名牌咧？即系我有啲朋友。你其實知道佢人工係唔高嘅，或者你知佢咧，其實其他譬如食嘢啊，
0: 好慳噶啦，
2: 好慳嘅，即係可能食飯咧，全部都唔過百嘅，但係偏偏就有個名牌袋喺度，
0: 同埋佢真係儲錢買噶，同埋佢係攞曬 discount 啊，知道邊度最平咧，係鎖定目標咧，然後咧下個月去買嗰啲嚟噶。
2: 真係有啲朋友咧係儲幾個月人工咧，先會特登買嗰個名牌包。咁對我嚟講就覺得，即係如果你好輕鬆買到咁冇所謂啦，點解你要真好几个月买咧咁样，咁啊即系问佢啦，佢又话呢啲系情绪价值嚟噶。我望住嗰个名牌袋袋，我就觉得啊，我个心灵充满呢个富足、好富裕、好开心嘅感觉咯。
0: 好似住喺富亨村咁样啊，又富足又大亨啊。
1: 我自己嘅角度咧，嗱，我记得咧，即系我同阿李志刚讲，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就话，名牌呢啲嘢唔系我嘅，我一般嘅啫咁啊。但系人大之后发觉咧，我而家都会系。会买名牌嘅，咁点解呢？因为觉得哇，原来法国有时即系我又系差唔多嘅价格，或者我贵啲，我买完一个有牌子嘅，我嗰样嘢系襟着啲嘅，或者嗰样嘢系可以用嘅时间系耐啲嘅，咁我不如投资落去好似好啲啦。我嘅心态就觉得，就算呢样嘢咧，我唔要啦，我用耐咗啦，我都会将佢。喂，卖翻出去都可以保值、哦。
0: 有你嘅道理。
2: 唔系咁，但系譬如其他国家咧，即系你去睇翻嘅话咧，反而譬如欧洲国家咧，佢嗰个好名牌嘅感觉咧，好似个风气冇咁强。
0: 特别系最多名牌嘅法国啊。
2: 系啊。
0: 我去过咁多次巴黎咧，你都即系好，你啲人知道你去法国啊嘛，就会话不如帮我买呢个包包啊，又成啊成啊成啊咁样。咁你去到现场咧，喺真系巴黎街头咧，你反而系唔使买名牌。因为个个咧系以 style 行先嘅，就唔系以呢个牌子行先。你唔会见到好多人咧喺呢个巴黎咧系着嗰啲 monogram 嗰啲衫啊，咁样好多印住喺个身度嗰 啲唔見噶。咁我就去到個名牌店咧，就係、是、幫啲 friend 買啫。咁但係見到嗰啲嘢啊，呢、這個太陽眼鏡咁平嘅，維翻喺港紙咧五六百嘅啫喎，啊真係幾靚。但係我覺得係太撈啦，咁樣唔買啦咁樣。跟住翻嚟香港咧，同一個太陽眼鏡咧係賣幾千蚊
1: 喎，係啊
0: 幾倍。咁你就冇我有啲我鬼巴黎嗰陣時冷清高唔買啊咁樣。不過我都覺得有一樣嘢嘅就係、是、咧，香港人咧就有陣時因為嗰一個係名牌咧，就蒙蔽咗自己嘅眼睛啦，就冇咧獨立去思考嗰個牌子嘅出品啱唔啱自己，或者嗰個款啱唔啱自己咯。
2: 我都發覺咧，即係有陣時咧去歐洲咧，你去排隊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係亞洲 人、
0: 啊，
2: 甚至乎係香港人或者內地人。
0: 香港人、內地人最多啦。
2: 係、啊，我咧即係啱啱咪講到咧，有個 friend 咧話啊，呢個係一個情緒價值俾自己嘅。即係我回想翻咧，譬如我有啲朋友咧，佢本身香港好好名牌嘅，但去到外國咧，可能又有其他即係外国朋友的影响越来越不好名牌，他们讲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去到外国他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还有他们可以去舒缓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即譬如他们早收工了，他们可以去公园又睡下草地，
0: 是的，坐下
2: 跟朋友 BBQ 下，他们的心灵富足了，反而对物质就没有那么多要求。但香港地譬如有些人哇中环那些哇什么几秒几十万上落，咁佢哋咧，其實可能廿四小時都工作緊嘅，佢哋都冇時間咧，可以去好好咁樣享受佢哋自己嘅生活啊。咁可以點樣去彌補自己？哎呀，平時壓力咁大嘅空虛咧，就唯有買名牌，就覺得我起碼有一個好靚靚嘅包包，我拎出街嘅時候，大家都可以望多幾眼，有少少炫耀嘅感覺啊，個人都會開心啲咁樣咯。
0: 同埋我諗，即係名牌咧，其實佢太早咧就係空降嚟到香港啦，即係香港直跟。即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其实都有一点 educate 了即香港人，即是对这个高质素的产品、high end 的 fashion 的一个要求和那个目光那个眼光。我觉得普遍呢香港人其实除了是喜欢用名牌之外，其实他对名牌的那个目光啊那个即审美角度呢都是比一般人高的。
1: 上次和一个做皮具的朋友聊过偈啦，跟着他说讲一个历史故事给我听。原来以前香港咧，即系可能系六七十年代啦，当其时咧，大家未有名牌嘅，即系香港未有咁多名牌进驻嘅时候咧，啲人系点样去买一啲靓嘅包包咧？佢原来咧就有啲铺头咧鞋铺嚟噶，咁鞋铺里边咧就系做皮噶嘛，皮鞋啊嘛，咁佢咧就会，哎呀，嗰阵时咧啲外国翻嚟嘅杂志就见到，哎呀，嗰个袋好靓、哦，就会攞住个袋咧就会去嗰啲鞋店里边，哎呀，我想要呢个袋啊，咁咧鞋店嗰啲人咧就好啦，咁我帮你就做一个袋咯。
0: 咁即系最早嘅 A 货，
1: 因为嗰时你买唔到，你唔知点样嚟。
0: 我知，咁即系最早嘅仿真货咯。
1: 系啊，佢就做咗一个袋。然之後襯埋對鞋，咁根據住嗰樣嘢咧，就一 set 咁樣俾你嘅，就買噶啦。
0: 哇，好正喎、啊！
1: 係嘛？嗰陣時咧，佢就話原來呢一對一 set 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好有錢嘅朋友咧先做到。
0: 咁一定啦，你真係度身訂做
1: 啊嘛！咁咪真係去到咧八十年代度，真係經濟起飛啦，香港先至開始慢慢有啲名店咧進駐香港。咁啊嗰陣時開始，大家就會。哎呀，不如睇下睇下就买啦。咁啊，自此之后咧，先成为咗大家去追捧嘅啫。
0: 但系我又觉得咧，其实呢、這个名牌嘅货物咧，其实喺香港除咗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啦，你嘅taste 啦，你嘅即系吓嗰啲叫咩 taste 应该叫咩？
2: 品味
0: 系啊，突然间哇，佢突然间变
2: 咗，唔系嗰个超级市场，
0: 变咗鬼仔咁样。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名牌嘅货品咧，系可以成为 currency， 可以成为咧你以物换物或者换。钱嘅一样嘢，以前
2: 升值
0: 八九十年代咧，咪好多啲靓女咁样喺某一啲嘅夜店嗰度做嘅，咁有嗰啲男士中意佢嘅，就会带佢去买一啲名牌嘅手袋、名牌衫啦。咁买完之后咧，包好晒攞翻屋企咧，跟住隔25分钟咧，佢就翻翻去嗰个名牌店嗰度咧，将嗰件货退翻，然后换翻钱噶。
1: 系啊，
2: 冇识做啊？
0: 你唔知噶？
2: 我冇听过咩？
0: 唔使试鬼事，你而家未试过咩咯？
2: 咩啊？
0: 你又知道真系唔使试嘅，系啊！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劲噶，即系将啲名牌嘅货品咧，系成为你嘅流动货币啊！
1: 系，唔系点解而家咁多二手店啊？即系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就系会可能将个以物易物啊，以货换货啊咁样咯。
0: 香港。

0: 讲仲系首创咧，你可以用名牌包包咧去做抵押，然后借钱添啊！
1: 啊，系啊，系啊，
0: 系啊，第二个地方未有嘅嗰阵时，系啊。
2: 其实我觉得名牌包包啊，名牌呢样嘢咧，我只系最重要一样嘢嘅啫，就系你有能力。你買到就買啦，但係你千祈唔好咧，就要傾家蕩產，
0: 要借錢啊，
2: 要借錢啊，又自己三餐搞唔掂啊，
0: 或者出賣自己嘅即係肉體，然後換一個包包，我覺得太無謂
2: 啦。咁呢個我唔接受咯，
0: 無需要啊，真
2: 係。係啊，因為我真係見到好多朋友咧，哇！我好迷嗰個袋啊，我好想要啊，就可能節食想成個月先至去買一個包包翻嚟。咁但係其實咧，你又係咪真係需要咧？或者有啲人就係另一個心態。就啊，呢个袋好靓，我好中意，但系真系买唔起啦，买个假嘢翻嚟代替咗佢嘅。咁我亦都觉得是
0: 犯法啊，
2: 又系咪真系需要咁做咧？
0: 犯法嘅系啊，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咁我都其实又即系会见到靓嘢都会中意噶啦。咁有一个又系名牌袋咧，就系呢一个草间弥生啊，
2: 系
0: 啊，去个画波点嘅咁样咧，咁啊同咗一个名牌咧就 cross over， 咁喺个袋度佢又有佢嗰啲 artwork 喺入边啦，咁样。咁我 friend 买咗，咁我见到哇好靓、啊，正、啊，咁啊借嚟睇。啦，咁睇下先。咦，呢、這个袋原本唔系草间弥生嘅嗰个系列，系皮嚟嘅。点解而家变咗有个 artwork 之后咧，佢个质地变咗胶嘅？
2: 哦，系系。
0: 然后佢仲系咁贵，
1: 系。
0: 咁我觉得吓、啊，你唔系玩嘢嘛？即系咧，本来系皮有阵皮味咁靓嘅一个袋，你加咗个 artwork 咧，反而嗰个质素仲差咗，我就开始觉得唔得啦。吓，唔系我杯茶，
2: 而家嗰个系变咗唔系皮添啦，好多都系。
0: 系啊，好多而家变咗唔系皮啊。
1: 但如果譬如价钱一样啦，我当系都系10,000蚊咁样，一个咧系个料靓啲，但系冇 brand 嘅，一个咧系有 brand 嘅，你会拣边样啊？
0: 我会拣一个shopping bag， 我会用纸袋或者嗰啲超级市场嗰啲背心袋。
2: 其实咧，李志刚系一个咧，即系最而家咧，唔知系咪咧？年华老去啊！佢唔好套名牌嘅而家系。
1: 喂，但系而家咧唔好用纸袋啊，因为雨季咧你淋湿嘅话咧，
0: 好易烂噶，
1: 嗰啲纸会好容易溶，
0: 好易烂噶，好易烂噶。
2: 真系咧，明明以前咧，咁我记得我最初认识嘅李志刚咧，系乜嘢都唔带嘅，即系净系个pat pat 有个银包，唔知边有个电话，完噶啦翻嚟嘅。而家咧开始有啲袋嘅时候咧，点解有袋咧？哎呀，人哋送咗袋俾你就几靓个袋。如果唔系过去即系拎嗰啲咧，买送嗰啲咧，
0: 背心袋
2: 袋啊就算啦。
0: 环保袋都有噶，都有攞噶，系啊。
1: 但系如果咧？即譬如咧，去到已经几万蚊咁贵嘅话咧，俾我咧，我应该会拣名牌啊，因为咧，我会觉得咧，嗱，再平少少，譬如几百几千蚊，其实都有靓料喺度嘛。嗱，嗰啲嘅话，其实既然都买唔到名牌，不如拣个靓料少少。但如果去到几万蚊咧，都系始终有个虚荣嘅心咧，同埋会觉得去一啲特别场合咧，譬如去一啲event 啊 annual dinner， 可以攞到一个几万蚊嘅名牌袋咧，即都系有一个。show 到自己是一个地位的人咯。
0: 哦，咁呢个就是非常任务嚟嘅，或者非常处境，因为你去到一啲咧，即系咁多人嘅地方，同埋即系大家都又咁靓啊，又之旅啊咁样咧，你系要有少少一两件名牌咧，就系、是照下嘅。
1: 系啦，即系譬如我呢啲咁鬼死悭嘅咧，其实我都唔好名牌，但系。点都觉得有一两个名牌傍身咁样，即系点解最好一两个？点解有两个咧？因为如果一个嘅话咧，就费事好
2: 似次次都系嗰、那个，
1: 系啦，次次都系嗰、那个。
0: 但系你唔介意噶？
1: 又好尴尬。
0: 你成日都系次次嗰个 F 嗰个咧，你冇所谓噶。
2: 用开啫，佢系。
1: 系唔系咁？但系譬如你每次嗱，如果你系嗰个 event 咧，都系见唔同人就冇乜问题啦。如果次次都见同一堆人咧，咁你都系攞同一个，
0: 咁系有啲尴尬，
1: 所以就两个，咁样就卡拉咁样用，咁啊好啲嘅。
2: 但我而家咧就发觉咧，坊间咧其实咧佢买嗰啲袋啊、包包咧嘅，譬如 local brand 啦，已经系有好多特色嘅款啦。我发觉而家咧后生嘅一代咧，佢哋系拣嘅款式咧系拣精致为主嘅，即系可能特别可能呢样嘢独一无二嘅，为之多过可能净系 focus 喺拣名牌，因为名牌咧就真系譬如你有翻咁上下嘅money你先买到啊嘛。咁对于可能新生代你真系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喂，我如果money我唔够，我又俾晒落去买个袋，好似唔系好抵。
0: 但系嗰啲 young line 嗰啲即系红少少嗰啲袋嗰啲牌子咧，其实都唔平噶。其实即系佢当然冇名牌咁贵啦，但系其实佢都我觉得唔值嘅有阵时。
2: 但系你觉得而家咧开始条街咧多咗朋友咧，佢哋孭嗰啲袋出嚟咧，系反而系啲特色包包。
0: 特色袋袋
2: 系啦，我特色包包我孭完出嚟嘅时候咧，你反而会问佢啊呢、這个袋喺边度啊？咁你可能有啲。 有資本嘅朋友咧，唔緊要，我就買翻啲名牌包包，我就代表我嘅身份地位。咁我覺得兩個方面我都覺得係可以嘅。
1: 係最緊要就自己對自己有自信。
0: 冇錯，自己就係名牌，我唔需要嫁入豪門，因為我就係豪門。係啦，不過有一樣嘢咧，就係真係啦，啊，即係量力而為啦。因為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你覺得可以係好靚啦，但係糖衣包住咧，背後其實係萬惡嘅一個貪念啊、貪婪啊各方面啊，
2: 欲望嚟㗎，
0: 欲望啊，
2: 我都係呢啲欲望嚟，
0: 甚至係有少少上癮嘅，其實
2: 係啊，所以我嘅準則係咩咧？有折先買，冇折唔買，
0: 同埋有嗰啲代用券係啦，再加埋折扣券，
2: 一定要折扣，折完之後咧最抵嗰下咧，我先至去諗下買唔買。
0: 嗰啲新款就冇曬㗎啦，全部都係舊款嚟嘅。
1: 二手嗰啲你買唔買啊？
2: 買，我而家有幾個都係二手㗎，因為二手咧，我點解會選擇去買咧 ？Second hand 咧，特登就係揀翻一啲咧係 vintage 款式嘅 vintage。因為你其實而家譬如頭先阿李志剛講嘅嘢最啱啊！喂，嗰個名牌包包以前係皮嚟嘅，以前嗰啲質地好好用，好靚嘅，起碼你用十年或以上都唔會爛嘅。但係而家新嗰啲包包咧，近嗰五六年嘅啫，
0: 發覺
2: 用一陣間點解就已經殘嘅？我俾咁貴嘅價錢，你越嚟越貴，但點解都咁快殘嘅？但係反而真係你過廿年以前嗰啲袋咧，佢擺好耐，你點樣繼續 keep 住用咧？佢都係冇事。同埋記住一樣嘢咧，你買個咁貴嘅包包咧，有啲朋友嘅心態就係覺得唔用啊。因為好貴，唔捨得用啊，成日擺喺嗰個籠底度啊！哎呀，我特別場合先用啦。而家嘅所有呢啲產品係唔可以嘅，即係你越係咧唔用嘅話咧，佢越快壞，越快發霧，越快殘。你要用佢咧，你先至可以令到佢嘅生命力係持久落去咯。
0: 嗯，有一樣嘢想問一下啲女士們啊，而家嗰啲即係外籍嘅侍女咧，咪好興咧有個名牌包包啦、懶貴嗰啲咁樣啦，但係佢哋咧，譬如去到啲 coffee shop 啦，佢唔係擺喺凳度嘅，佢擺喺地下嘅。你冇見過啊？
2: 有，
1: 而家有咯，好多，
0: 但
1: 係好唔鏡識㗎。
0: 你幾萬蚊，你點會捨得擺地下㗎？
2: 哦，而家呢啲叫做貴買平用，粗用嘅啫，呢個係，
0: 即係證明佢真係本身都係有錢人，
2: 佢真係上流啦。
0: 係啊，不過咧，即係買嘢就真係頭先講過啦，適隨轉變啦，咁啊買得起先買啦。但係聽收音機就唔緊要，一定要聽名牌節目《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拉了一个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个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来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怀疑。直到昨日上午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匿埋在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的女住户。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的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同埋未能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 7.2 级，不够一分钟后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01点，跌410点，总成交金额24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25点，升2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29仙8跌0.2仙，中芯国际85.55仙升7毫。阿里巴巴94.05跌5.35仙，腾讯控股421.8跌7仙，建滔集团130.1升3.3，华虹宏力193.4升4，建滔积层板104.1升10.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 元1.317，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經平均指數報72,366點，升3,191點。港金報37,295蚊，跌83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3,979.06美元，賣出3,979.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啦系排到接近海滨道公园噶，咁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嘅关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

0: 咗，现时龙尾喺海滨道公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慢车，龙尾喺林士街停车场。至于喺地面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另外，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都比较车多。喺湾仔嘅会议道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分域街回旋处车多。至于龙和道去西隧方向，就近住龙合街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乐富嘅杏林街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凤舞街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临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你要做咩？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7: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嗱，而家咧即系香港嘅好多吉铺啦，零售业啊，即系可以话系一个咧，即系面临考验嘅时间啦。但系近排出现咗一个经济圈，
8: 系
7: 就系、是、蓝色经济圈，就唔系颜色嘅蓝色，系男人嘅蓝。色咧都系嗰个色，但系佢系色情嘅色啊！蓝色经济圈就系咧专招待女性嘅，咁你某啲男子都可以去嘅咁样，佢就可能会有啲半唔着衫嘅男仔啦。
8: 点样半唔着？
9: 半裸，
7: 即系上身唔着啦，咁、哦、下身一定着嘅、
8: 啊，
7: 就嚟跳舞啦，甚至同你抱抱啦，又或者佢唔系表演嘅，佢喺嗰度做嘅，佢净系咧唔着上身衫，帮你喺度咧整嗰啲韩烧啊、烧肉啊，托啲嘢俾你饮啊，即系之类。嗰啲嘢咧，你知唔知啊？
8: 我想讲，我啱啱试完啊！
7: 吓，哇！你乜都够胆试嘅喎？
8: 唔系，系个餐厅邀请我，咁佢邀请我梗系去啦，未试过啊嘛，咁样佢就冇去到唔着衫嘅，都着晒嘅，不过背心咁样啦，
7: 即系背心。

0: 金噶，咁唔专业噶哟，
1: 咁高要求嘅，
2: 佢夹反而觉得
0: 蓝色经济已经系唔着噶嘛，
2: 上身啫。
1: 我觉得佢都即系有着件背心仔咁样嘅，咁但系咧，哇，你嗰啲肌肉当然啊好劲咁样啦，咁诶佢咧又会柠檬咧又会好大力咁样帮你滋滋滋咁样，
2: 搞到自己嗰啲肌肉纹出晒嚟，
1: 系啦，啲肌肉纹出晒嚟咁样，跟住又会喂你啊食下意粉啊，食下饭啊咁样，跟住又会坐喺隔篱咧，又会啊帮你啦，可能咧啊捻下你个诶膊头仔啊咁样，咁甚至乎有啲咧即系激进嗰啲，即系你 OK 嗰啲咧，佢有可能会啊抱下你啊，公主抱咁样围个圈啊，跟住喺你面前唱几首歌咁样，其实都几开心噶，
2: 开心有气氛噶，
0: 系啊，其实唔好讲到咁道德高地先，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对于某啲餐厅嚟讲咧，系一个振兴佢哋嘅生意嘅，即系有好多女士你话，哎呀该会啦，该会啦，该会啦，你睇嘢门口排长龙，该咩会啊？点解？咁你就系因为有嗰、那个生意嘅效果，成日先做啫嘛。但系我哋唔好用个色情嘅角度先，
1: 系
2: 有一个娱乐
0: 嘅角度，
2: 娱乐性啊，
0: 系几得意噶。你谂下，如果呢样嘢调转啊，变成系啲女士喺度做嘅时候，你觉得哇呢件事
2: 唔得，即刻个 grade downgrade 咗。
0: 系啦，但系男士咧，大家又觉得又可以噶，
2: 系
0: 因为大家都会，
2: 所以男女永远
0: 系
2: 唔会平等
0: 嘅，系唔平等嘅。但系嗰样嘢咧，我又觉得系一个特色咯。而家系真系玩下咯。
2: 我哋试过有一次，我同阿超 B 咧就去做一啲餐厅嘅访问啦。咁嗰间餐厅就系楼上嘅餐厅嚟嘅。咁啊，星期一至四咧个 booking 都普普通通啦。但系星期好似五六啊，
0: 系
2: 有一个夜时间就系男士咧。就是表演的，那些做 gym 的男士跳那些呵呵呵那些舞啦，可能九点钟这样啦，他不知六点到九点钟过一个晚餐时间呢爆晒。
1: 哇，是不是大部分是女仔先
0: 解啦，
2: 应该是和庆祝生日。
0: 直情是女士才被入场啊，
2: 庆祝生日的，是啊，那真的很犀利的，你有时候没办法，这个蓝色经济圈呢是时代不同了，就是女仔都很肯行出来呢去表达自己的需要。
0: 同埋这个蓝色经济圈不是只是香港嘛，现在我们其实普遍嚟讲，譬如内地又有啦，韩国啊，其他地方咧好多都有呢一个蓝色经济圈，佢都发觉喂，其实啲男仔个个都粗 fit， 粗到自己咁大只，咁你边人睇啫？日日去海滩咩？
2: 同埋而家譬如做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做 gym 嘅教练啦，即、就、系、是、PT 咁样啦，其实好掂嘅就好掂。好唔掂嘅就好唔掂噶啦嘛，所以咧，其实有一啲嘅就系呢啲 PT 嘅教练咧，都去做呢一啲嘅兼职咯，
0: 特别多添啊！佢哋
2: 诶，话时话我好想做，
1: 你做啦，
2: 但系我唔得啊，我个人咧好保守，你见到我口花花就，其实我人咧系对自己嘅身体
0: 咧，唔系啊，我唔觉，平时你着嗰啲衫咧，人哋明明俾件衫你着住先，你先着件西装咯，唔使啦，着西装就得啦，
2: 咁又费悭翻件恤衫啊嘛，
0: 悭翻件恤衫，跟住话咧，啊呢件衫咧有嗰啲透视。咁啊，咁啊 ，OK， 好，着翻件透视先。
2: 咁粗到咁 fit 都系想人睇啫，系嘛？
1: 啱啊！而家有个机会同埋空间俾你。
2: 但我又唔想咁一买一卖个 feel 啊！我
0: 一买一卖嘅呢样嘢，
2: 即系当系一个表演，
0: 系表演嚟嘅啫。
2: 但
0: 系
2: 表演摸身摸细嘅，
0: 摸你自己，
1: 你摸你自己，咪又咪人哋摸你？
0: 系啊！
2: 哇！呢同事咪好咯，即系佢好帮大家，好鼓励大家去做一啲新嘅嘢。
0: 好想你试下。去，然之后我哋咧就可以免费入场去玩下，
2: 啊、去感受下嗰个气氛。但系你会即系有一啲嘅即系懒系味道之事咁样啦。譬如去即系帮你食紧个韩烧，然后唔着上身衫，净系我着个围裙嘅，或者食泰国菜咁样，又抱下你咁样，你觉得唔知味道之事话，好有伤风化，你又觉得点啊？
0: 唔系 OK 噶，我觉得
2: 即系入入都系伤风化。
0: 其实男人啊，你翻到屋企都唔着衫咧，成日都落街倒垃圾又唔着衫嗰啲，系咪先？几多男士都唔介意啊？
2: 系、哦，
0: 其实嗰啲男人系惯。惯咗唔着衫都冇乜所谓嘅，即系其实而家呢个地方喂仲咁鬼夜 ，OK 啦，系我唔得啫，
2: 即系火分 OK 啦，系啊，即系娱乐下咁样咯，即系如果你结咗婚啊，又或者拍紧拖就唔好咯。
0: 我净系惊嗰啲咧，即系譬如韩烧咧，嗰啲油弹咗上嚟咧痛啫。
2: 咦唔系，阿 Jenny 拍紧拖，佢都走去啲蓝色经济圈，
1: 做咩啫？我又冇摸佢，我系当一个表演 show 去睇啫，我好专业嘅角度。
0: 你有冇申请翻嗰份表啊？
1: 咩表啊？
0: 即系嗰啲咧，我今日去见。男人表啊，
1: 冇呢啲喎，
2: 冇呢啲唔使啊。
0: 但如果你男朋友去睇呢啲咧，
2: 散咗佢啊！我帮你，我帮你去攞个头套拍佢。
0: 女色经济圈啊，系
1: 嗱，如果我同佢一齐去 ，OK 嘅，
2: 嗯，
1: 佢自己就唔好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妹妹同埋妹夫咧系一对青梅竹马嘅情侣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咧就住喺隔篱，系隔篱邻舍嚟噶啦。所以咧由小学到中学咧，佢哋两个都系一齐翻学啊，拖住手咁样。毕业之后咧顺理成章，两个人咧就结埋婚添啦。

0: 结咗婚之后，我唔想生小朋友住啊！我想喺工作上俾多啲时间去打拼，而且我都想有多啲时间二人世界。
1: 我哋由拍拖开始到而家，都已经系二人世界噶啦噃。嗱，我就冇乜所谓嘅，咁老婆大人，你话点咪点咯，咁我就一月跟大队啦。
2: 虽然结婚之后咧，佢哋想二人世界啊，咁但系个天咧真系对佢哋不薄噶，咁啊俾咗一份咧好正好正嘅礼物俾佢，好快结咗婚几个月咧，佢哋就有一对孖女啦。
1: 开头知道咧系孖女咧，都有啲担心噶，养一个 B B 咧已经好贵噶啦嘛，哇而家仲要系 double 咁贵，经济上咧真系有啲压力噶。
0: 呢对孖女真系打乱晒我嘅人生计划，扰乱我嘅阵脚啊！我喺工作上面咧，反而就少咗野心，我更加专注喺家庭生活上面，同埋凑我呢对孖女。
2: 妹妹同妹夫咧好有主见嘅，佢哋成日觉得咧命运系应该掌握喺自己嘅手上面，绝对唔可以咧系俾人哋掌握啦。咁啊，所以佢认为自己嘅人生咧系可以好好咁样掌握嘅。不过好多事咧，人算就真系不如天算啊！命运并唔系你可以随时控制噶。
0: 老公啊，公司咧谂住 promote 我成为 project manager 呢个职位，每两个星期就要飞一次新加坡，其实算系一个好难得嘅工作机会嚟噶。不过咧，我谂咗好耐啦，我决定咧推咗呢一个嘅工作机会，因为我真系唔想 miss 咗一对孖女嘅成长过程啊。
1: 我明白嘅，我而家每日翻工啊，都系喺个电话嗰度咧 check 住两个女嘅情况，咁就算有工人姐姐，咁都唔系好放心噶嘛。
0: 所以咧，我决定咗要辞工，我好想咧全职喺屋企凑女，你会唔会怪我啊？
1: 哎呀，我点会怪你啫？咁为咗头家，我愿意咧更加努力，你放心辞职啦。但系。你惊唔惊第时变咗黄面婆噶？
0: 做黄面婆有咩所谓啫？我都有人要啦。
2: 两个人起埋一齐咧，系需要谅解同埋容忍嘅，而且好多时候咧都仲要少少嘅牺牲嘅。
1: 我好多谢我太太为我生咗一对孖女，我亦都好多谢佢将佢嘅一生交咗俾我。
0: 我好多谢老公俾咗好多自由我，更加俾咗一个幸福又安稳嘅生活俾我。老公，
1: 老婆，多谢你。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系啊，如果地落晒雨咧，要我即系落车啊，搬住高筒又泊位咧，我即刻燥底。
1: 登珍珠啊，又、啊。但我觉得有啲歌最犀利就系咧，佢无论系任何嘅天气咧，播落去嘅时候咧，你都同爱情有关。
0: 兼且咧，我以前听只歌觉得普普通通啦，但系睇咗个舞台剧之后咧，发觉，诶、哎，原来啲歌几好听、啊，系、哦、啊。
1: 就系张柏芝嘅《任何天气》。

0: 天气咧，风雨情咧，我哋都会咧紧守我哋嘅工作岗位嘅，系咪啊，李尼姑？
1: 冇错，都会喺度陪住大家。
0: 你请得最多假啊，你
2: 成日请假，
0: 佢懒不防，
2: 讲句啊，咁我明天再见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说，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正是亦都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通。

0: 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又应华出席电商新视野博览会并且致辞，指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变动，政府一直全力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商机。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的强度为7.2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8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2,7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30.2仙，跌9.8。阿里巴巴94.6跌4.8，中芯国际85.75升9.5，腾讯控股421元跌7.8，建滔集团130.2升3.4，华虹宏力192.5升5毫，建滔积层板106.1升12.55，长飞光纤光缆285.6升24.4。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84， 英磅 10.335， 瑞士法郎 9.662， 澳元 5.405， 加元 5.507， 新西蘭元 4.423， 歐元 8.9068。每百日元對港元 4.84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9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71.79美元，卖出39,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5: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5: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4: 容易啊 ，Constance 苍提啊，因为要还。
5: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啦你啦，落雨湿湿嘅，星期四嘅三城开始啊。
1: 系啊，三城系有天儿之豪阿摄嘅，咁啊有雷暴警告啦。首先就系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半嘅，不过同一时间咧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两点四十分嘅时候系生效嘅。
0: 系，
1: 我好憎呢啲咧，又落一边又落雨，跟住又热屎啦啦咁样。
0: 又焗啦，又湿啦咁样啦。呢
1: 因为咁热嘅时候落雨咧，又有阵味噶。
2: 系啊，
1: 个地下有阵味飘上嚟噶嘛，嗰啲地气咧。
0: 系。
1: 跟住你会觉得好。我真係好畏焗，好辛苦，唉！
0: 係我哋啲翻工啊，即係最怕遇到呢啲天氣啦。咁、而近排咧，即係睇世界盃嘅時候咧，因為你知道即係美國嗰啲天氣都陰晴不定噶啦，
2: 係、
0: 可以即係踢完半場之後咧，狂風大驟雨，而嗰場比賽係要暫停兩個鐘頭嘅，係啦。你諗下，你即係踢下波，上曬身上曬電嘅啦嘛，係咪先？跟住要停兩個鐘頭，然之後先可以踢下半場。
1: 我成日好想知咁嗰兩個鐘佢哋點咧啲球員翻入去休息室之後咁。
0: 又冇打个边炉，又冇得，
1: 系咪吹下水？即系咯，你都要过噶嘛，嗰啲时间。
2: 原地跑
0: 啊！但体力，
1: 你好消耗体力，即系你又唔可以做咁多嘢。
0: 会踩啲单车咯，即系 warm 住，即系暖住自己嘅身。但你冇路踩两个钟噶。
1: 咁系咯，咁你两个钟都好嘥体力。咁你嗰两个钟入边系咪又要食翻啲鸡胸咁样咧？
0: 我又要食啫喱，系啦，运动啫喱，系啦，
2: 都系食啫喱嘅。
1: 咁你两个钟流，净系喺度踩单车。流失
0: 曬咁樣，其實睇下你係領先緊定落後緊，定係其實本身嗰個戰局係點咯？
1: 咁你領先，你又要 keep 住領先；落後，你又
0: 要
1: 可能
0: 要
1: 追翻噶嘛？你都要，我覺得嗰兩個鐘都幾。
0: 幾
1: 難搞，
0: 幾煎熬啊！係啊，係啊！琴日就講咗盲拳打死老師傅啦。我今日真係好想即係了解一下咧，你哋覺得即係喺一個運動比賽上面啦，嗰個實力同運氣嗰個比率，你會覺得係佔幾多咧？
2: 實力同運氣
0: 係啦，係啦，係咪好困難啊？呢個？系啊，
2: 我觉得运气系占大多数，
0: 运气占大多数，
2: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你去到顶级嘅运动员咁计啦，即系话其实大家嘅嗰个能力啊，各样嘢其实唔会差好远嘅，
1: 旗鼓相当噶啦。
2: 即系例如斗跑步咁计啊，可能佢真系讲紧系即系唔知千分之一秒定唔知几多分之一秒嗰啲嘅时间嘅比重。咁到底係即係係我點解會輸俾你啊？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可能係真係運氣，可能係咁啱我今日起身嘅時候，即係我落地，哎呀就踩到自己隻錶，跟住揞一揞親，覺得個心情唔好啊！哎呀，即係泄咗道氣啦咁樣，咁可能就係因為呢一道氣而令到佢即係比賽嘅時候有少少泄氣，就係輸喺呢個。
1: 同埋我覺得臨場發揮有時都係一種運氣咯，係咪？即係你大家都係咁努力練㗎啦，或者大家都知道比賽前有啲咩可以做，有咩要避免咁，我覺得即係。尤其是世界級的運動員，他們沒理由不知道的，是不是？但我們經常都說運動員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臨場發揮嘛，或者就算不是運動員，很多時候我們就普通人你如果有機會去 present 啊，去表演的時候都說你準備得多好都好啦，你臨場呢是一定有些瑕疵的，一定不會做到百分百出來的，是怎樣都要打少少折頭的。那我覺得運動員都會的嘛，但可能他的原因有很多種的嘛，咁但系其中一种，我就觉得临场发挥就系有阵时就系你醒嗰下，嗰个精神状态嗰日好唔好咯。
2: 系
1: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运气噶，
2: 系啊，
1: 同埋你前一晚瞓得好唔好咁样，
0: 有冇失眠啊？
1: 你瞓着咗，你控制唔到噶嘛。
2: 同埋其实佢哋好辛苦嘅一样嘢就系，因为佢本身可能生活紧嘅嗰个地方，同佢比赛嘅嗰个地方嘅嗰个时区嗰样嘢系唔同咧，佢又要适应翻当地嘅嗰个时差，跟住可能明明嗰个时间佢应该要瞓觉嘅，但佢又而家要开始比赛啦。
1: 咁呢个解释得到啊？即系解释得有个原因，但系好多时临场发挥系解释唔到噶嘛，即系等于。有啲點解落去哇起曬手，即係佢好似唔使喎，
0: 係啊
1: 起曬手下下，即係可能打乒乓先算啦，
0: 下下落重拳落重勢，
1: 下下都中嘅喎，台邊嘅喎，咁佢呢個多唔少係有少少運氣嘅咯，我就會覺得。
0: OK， 好啦。在运气入面你觉得玄学的成分有没有在这里呢？
2: 有，一定有。
1: 例如什么啊？即是那些穿什么色波衫啊？
2: 又或者是有些什么护身符啊那些什么胜利底裤啊那些。
1: 这些我又不是很信。
2: 我纯粹是觉得那样东西可以令到你。
1: 斜住是吧，
2: 即是令到你的心理即是可以即是个质素变得更加强大一点。是啊。因为真的嘛，即是可能平时你着开这件衫你赢开波。咁而家呢刻佢话俾你听你唔可以啊。 你要換過第二件啦，或者係你要而家呢刻啊著嗰件咧，其實嗰件即係個顏色唔係你咁中意啊，咁你可能就有機會影響到噶咯。
1: 嗱，我唔係完全唔相信嗰啲風水命理嘅嘢嘅，你知我都俾我隔離嗰個分圖咗咁多年啦，係咪先？我唔多唔少都信少少嘅，點都，我覺得係嗰個人嗰條命緊要過佢喺落場嘅時候。做咗呢啲咩
0: 法術啫嘛，係啊，
1: 唔係咩法術咧，係咩代咗道咩符啊，著咗件咩色波衫斜住人啊，
0: 左腳踏入球場先定右腳踏入球場先呢啲係咪？
1: 我覺得呢啲係屬於迷信多少少，即係佢影響個心理狀態多少少，係如果佢勁嘅話，係佢本身佢個實力有。同埋可能佢條命係勁嘅，
0: 今年係佢攞㗎啦，係
1: 啊，佢去到呢個年份係勁㗎啦，咁樣多啲咯，係啦，
0: 即個九運入到佢度啦。
1: 我就唔信話哦，今日因為佢著咗呢個色嘅波衫或者佢戴咗呢個符喺個褲袋度，所以佢贏咁啊。我覺得又唔會去到咁樣咯。
2: 因為呢啲係非精密科學，
0: 非精密科學係啊，
2: 你解釋唔到。
0: 其實呢啲本身咧，今日想講嘅呢個人物咧，其實都好想留喺即係星期下個禮拜二講啊，因為即係同啲002有關嘢啦。但係我驚我等唔到咁。是啊，因为今日想介绍一个巫师俾大家认识啊，呢个系嚟自加勒嘅巫师，佢叫 Bomb Sam。咁若然你话若翻咗广东话嘅话咧，就叫帮杀武啦，帮即系007 James 帮我帮啦咁样。
1: 系
0: 咁啊，啱啱咧其实就系即系之前就踢完呢个英格兰对加勒呢个比赛嘛。
1: 系啊。
0: 咁英格蘭有
1: 現役嘅加勒巫師嚟嘅，
0: 係啦。咁我
1: 存在緊，
0: 佢存在緊嘅。因為咧喺呢一場比賽，英格蘭對加勒之前咧，佢公開揚言，佢會對住英格蘭嘅前鋒哈利簡尼。哈利簡尼咧係世界上最 top five 嘅射手嚟㗎啦。你只要俾個波佢0.5秒咧，嘣一聲就入死角，嗰啲好誇張，好勁。
1: 好 appreciate 你對住兩個足球白痴咧，你會俾咁好嘅 description 我哋，知道我哋應該唔知道係咩嚟啊？
0: 係啦，佢
1: top five 嘅
0: top five。
1: 射手
0: 跟住佢喺呢场比赛之前咧，就公开扬言咧，佢会对呢个前锋施展巫术啊！
1: 哇！
0: 然后佢个巫术咧，佢话有个效果嘅，就系咧，佢会喺嗰场波对加入嗰场比赛入边咧，佢会成场梦游，发挥失常。但大家唔使担心啊！
1: 即系傻下傻下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咁样。
0: 我保证佢唔会受伤，佢唔会断脚嘅。
1: 佢净系呆滞啫，
0: 冇错啦咁样。
2: 哇！嗱，佢呢啲系心理学嘅意念植入嚟嘅啫。
0: 嗱，然之后。turn out 結果論啦，好唔好
1: 啊？
0: 咁嗰場波英格蘭咧對住加納咧係打和0-0嘅，哈利簡尼咧係錄得咧，即係喺呢場比賽入邊90分鐘啦，佢就係掂波掂咗19次啫，創下佢職業生涯入邊咧6次參加啲國際大賽入邊咧踢滿全場90分鐘咧最低掂波嘅紀錄啊！
2: 哦，
1: 咁佢有冇話啲射門係點先？即係雖然0-0啊，係嘛？係0-0
0: 啊，
1: 但係咁你都有射門嘅次數嗰啲咁樣噶
0: 嘛？闷和咗咁耐，去到86分钟，哈利简尼喺门前空门，大概5-6码左右，心口一红，左右英格兰球迷举，已经系
1: 准备定啦
0: ，Harry Kane 咁样啦，
1: 吉门空门啊，
0: 空门噶啦，
1: 即系个笼系冇企喺个门前，
0: 已经系失晒位噶啦，系冇可能
2: 啲啦，码好近噶啫，
1: 系咯，近咗12码咯，系嘛，
2: 近
1: 呢个单位直系啱噶
0: 嘛，嗱，即系足球小将打横两页，哈利简尼车身窝里一射。門楣都掂唔到飛機啊！射咗上，
2: 哇！呢個巫師，
0: 呢個巫師顯見師啊！真係，真係
1: 呢個會唔會係唔係唔係落咒啊？
2: 佢係佢係炸彈
1: 落咗，
0: 落咗哦，落咗注係嘛？
1: 自落注咯呢個，講笑啫。
0: 跟住嗰個加勒巫師咧，然之後即係賽後之後啦，就話啊，放心啦，
1: 就話佢立咗功
0: 啦
1: 嘛，
0: 搞掂啦。咁佢對加勒，即係我係加勒人啊嘛，咁佢對加勒即係踢得渣嘅。

0: 冇问题啦，我帮你解咒，佢下场冇事啦，
1: 冇事噶啦咁样。但如果嗱、我成日好中意咧 challenge 這些呢啲咧，就系 OK， 如果你系咁劲嘅，即系喺呢方面嗰个专业系可以，即系影响到一个人嗰个发挥啊。咁、可唔可以调翻转，唔系 negative 系 positive 咧？即系你可唔可以令加勒嘅人系啦变得好劲咧？
0: 系
1: 劲到系。场场都可以逼和，兼且可能有阵时仲可以
2: 攞埋世界杯冠军，系咪、
0: 啊啊？其实佢点讲都得噶，系啊。
1: 系咯、啊，点解佢唔做相反嘅要做？即系我意思，呢一场都系噶。点解你要令到人哋嗰、那个嗰、那个最强嘅其中一个人变得渣，啊、而唔系你去令你 support 嗰一队嘅某一个人变得劲咧？
0: 因为出口术嘅嘢就系咁啊嘛，出口术嘅嘢就系本身你冇谂嘅，而家讲嗰样嘢出嚟嘅时候，你就会谂啊嘛，即系
1: 咁。就是純粹出口術的，而家佢話佢自己係識搞啲嘢噶嘛，係、
0: 啊，佢而家都可以走出嚟講啊。其實我都有對即係加納嗰啲球員
1: 落咗㗎，
0: 落咗嘢㗎，如果
2: 上曬身
0: 輸咗十球㗎啦，係
1: 咯、
0: 啊，
1: 咁佢最後係咪可以攞世界盃冠軍咯？如果咁講啊，
0: 佢唔敢咁講啊，
1: 係咯、
2: 啊，我驚佢一咁講之後咧，
1: 如果做到嘅話，點解唔？
2: 世界盃會變成咧巫術大賽，
0: 即係巫術大賽，
2: 每個地方嗱，你每個地方都總有呢啲本身即係佢當地本土宗教嘢㗎嘛。
1: 我哋冇巫術喎，我哋得嗰啲風水師傅啫喎。
0: 我哋都系摆阵噶嘛，
2: 系啊，我哋有道教神学系咪先？系、有好多唔同嘢嘅，
0: 天光不斗阵噶嘛，系啦、
2: 啊。跟住南洋嗰边有南洋十大，
1: 同埋要去黄大仙拜神咯、
2: 啊。系啊，但系黄大仙帮我得几多个咧？你香港咁 international， 开一个荷兰人入到嚟有啊，黄大仙啊，可唔可以保留我荷兰可以赢啊？咁样，但系跟住我真系 search 咗呢一个人嘅，咁原来其实今次唔系佢第一次，即系喺啲大赛上面咧，即系施法术咁样
1: 嘅，都系足球嘅，
2: 都系足球嘅。佢话。即系2014年巴西世界杯之前啦，佢就宣称咧用咗佢当地加勒本土嘅一啲嘅巫术啦，系唔人道嘅，因为佢系用嗰啲动物去做一啲嘅巫术嘅咁样，咁就令到即系向斯朗拿度落咒啊，系啦，咁咁啱咧，即系又系结果论啦。嗰阵时斯朗咧就系即系有饱受伤患困扰，即系西游哥受伤，咁最尾就喺小组赛就爆冷出局啦，就系因为2014年嘅时候佢呢一件事就令到佢即系叫做一落。成名咁样咯
0: ，OK， 喺我哋嘅角度有得解释，乌鸦嘴啊嘛，
1: 但系都系即系都系唔光彩嘅嘢啊！我觉得佢就算个呢个策略成功咗，成功咗都好，
2: 系
1: 系咪先？即系你胜之不武啊！咁样系，
0: 你可以咁理解嘅，系啊。但系对于佢嚟讲，佢觉得冇所谓，我又赚到名气，系咪先？有多啲人嚟睇我啲嘢，
2: 佢个名都几劲。其实咧，你睇翻佢个背景咧，其实都好似有阵时我哋咪喺曼德拉嘅时候咧，可能会讲一啲外国嘅一啲嘅邪教啊，或者可能系外国一啲嘅宗教或者外国一啲嘅人物啊，佢都系生活上经历一啲嘅大事件嘅时候，令到佢信仰有一个大嘅转变咁样。因为其实佢而家个花名咧就叫星期三恶魔
0: 哦，
2: 系啦，咁亦都系源自咁当地嘅一啲嘅语言去传译翻嚟噶啦，咁样佢本身咧其实就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因为佢即系19岁嘅时候咧发生咗一场严重嘅意外，导致佢全身好大嘅面积严重烧伤，咁就存活咗落嚟啦。咁咧佢就话嗰一次咧佢同死神擦肩而过嘅时候咧，就喺治愈嘅过程入边就好似接触到神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放弃咗本身嘅宗教，然之后就学当地传统嘅非洲嘅巫术啦，成为一个全职嘅灵媒咁样咯，即系好典型嘅一啲故事系咪？
0: 系，其实冇嘅，呢个世界上面即系好友淡友都一样有嘅，即系总会有观众，可能对于佢嚟讲，佢就觉得我唱衰就会吸引到人嚟睇我或者留意我，咁我就会照做啦，系咪？
2: 但我就觉得系即系好得意，就系其实。一个普通嘅，即系唔系话普通啦，因为世界杯一定系全球其中一个最 top 嘅最瞩目嘅赛事啦。咁、但系就其实同一时间有好多周边嘅嘢，就好似以前咁样，即系阿八爪鱼保罗咁样，就喺佢个缸入边喺度预测边队赢呢样嘢都可以作为一个谈论嘅热潮咁样嘅。系啦，咁就
0: 即系等于同啲小朋友讲，你唔好紧张，唔好紧张，佢又紧张。
2: 系
0: 啊，你同啲球员讲，你唔好你俾心机踢啊，踢，如果唔系嘅话就即系冇得再踢噶啦。咁佢就谂住冇得再踢，
2: 系
0: 惊
2: 啊。头先都系非精密科学啦，纯粹系花边新闻一则 share 一下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表示，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5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5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5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的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怀疑。直至昨日朝早大约11:30，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聯同漁護署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同埋未能夠交代來源。其後由漁護署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且檢取相關瀕危動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为7.2级，不够1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44点，跌367点，总成交金额28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跌3.4，南方恒生科技4.312跌8.8。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1蚊跌7.8，中芯国际85.95升1.15，建滔集团128.2升1.4， 华虹宏力192.4升四毫，建滔积层板104.9升11.35，长飞光纤光缆287升25.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幣6.805，英磅對美元1.318，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經平均指數報72,366，升3,191，港金報37,240，跌8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82.5美元，賣出3,983.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曾经因为紧急维修而封闭嘅快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

0: 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接近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军营。同时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8: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太阳计划2026，
7: 今个夏天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嚟到星期四嘅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
1: 系啦，咁啊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5:30啦，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3:40嘅时候咧仍然生效紧嘅。
0: 系、嗯，大家就系唔好心急啊，最紧要有啲嘢慢慢嚟啊，
2: 慢慢嚟啊，系啊，同今日讲嘅嗰个题目系相当之有关系噶，咁啊就系讲棘住噶，系啊，咁如果咧大家咧又即系去开嗰啲地狱停车场咧，你唔多唔少你都一定感受过啊，就系咧好窄啦，系啊，有机会会卡住啦咁样。咁我自己咧有两个经历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喺大埔有个停车场，咁嗰个停车场咧就系有一个小时嘅免费泊车，咁嗰阵时咧我就即系啱啱开始揸车冇耐啦，咁而即系转落去嗰个停车场嘅嗰个位置咧，其实系相当之窄嘅。即係話咧，你係要偷多少少位，要貼到好貼你嘅左手邊，你先至可以扭盡曬所有軚嚟到轉去你嘅右手邊咁樣嘅。
1: 嗯。
2: 咁而咧嗰陣時咧，又咁啱咧揸嘅嗰部車咧，相對比較大部少少，因為咧佢哋就覺得，新牌仔應該要揸部大部啲嘅，就算咧有啲咩
1: 點解啊？
2: 佢話咩嗨花碰撞都撞唔到你啊嘛，即係佢入唔到肉啊！佢個意思係，
0: 我以為係要揸細部啲啊嘛，
1: 易拍啲啊嘛，易控制啲啊嘛。
2: 我唔知點解當初我會信咗呢個殘言。

0: 不過有啲人話啦嚇，有啲人話覺得大車咧高身啲咧，
1: 好
0: 睇位啲，係啦。咁所以每個人都有唔同 concern 啦，可能
1: 係啦。咁總之就係咧，
0: 但係你落嗰個停車場之前，你係。知唔知佢係俗稱嘅地獄場啊？
1: 我知嘅，因為我有試過落過去一兩次嘅，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住喺大埔嘅時候嘛，咁你有時候都會去嗰個商場，而我係知道嗰個商場咧，即係你咁樣轉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有機會你會卡住喺嗰個位，因為佢嗰個位咧係其實佢係即係全部都係牆嚟噶，係啊，你轉落去嘅時候，其實你卡咧係卡咗喺埲牆嗰度。你唔係卡咗個欄杆嗰度啊，咁所以變咗就係咧，即係嗰個位置係幾考功夫嘅，同埋咧你係會見到個牆身咧
0: 有好多痕啊嘛，
1: 好多簽名喺度噶啦，我哋叫嗰啲叫做簽名嘅，係啊，咁所以咧嗰次咧我就即係已經係諗緊，我要偷多少少位，咁我轉落去嘅時候容易啲咁樣啦。
0: 咁你冇諗過唔拍嗰個牆咩？
1: 因為其實就係咁啱去嗰度買少少嘢，有一個鐘頭免費咧，你就會。算啦，
0: 一個鐘免費呢單嘢咧。
2: 其實呢一個鐘咧，
0: 係唔係啊？係揸車嘅人好易墮入呢個陷阱。一聽到一個鐘免費咧，你真係即刻按耐唔到嗰個貪小便宜嘅心態㗎。
1: 係啊，按耐。
0: 即係你諗下，你咩都唔使買，可以免費拍一個鐘喎。
1: 係啊，所以係好容易會中，係啊，好容易會中。咁而咧咁啱咧，你偷位頭先，如果你有聽到我講，就係你要轉去左手邊，你先可以偷到去右手邊咁樣啊嘛。咁啊最衰嘅嗰樣嘢就係咧，佢其實咧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人哋個停車場轉上嚟，即係嗰個出入口其實係同一個位嚟㗎。咁即係話其實咧，你轉過去即係你嘅左手邊嘅時候咧，如果有人上嘅話咧，你係唔可以偷得好盡。而咁啱我嗰次轉落去嘅時候，就係、是、有人轉緊上嚟。
0: 嗯，
1: 咁即係代表咩咧？我唔可以偷得好盡，要即係喺嗰個位置度，我再扭太轉翻落去啦。咁好啦，我偷得唔盡啊嘛，我又轉即係轉曬所有太，一擰落去嘅時候，我已經發現，咦？咁样，我已经系中间嗰道门卡住咗喺嗰一个
0: 墙嗰度、
1: 墙角嗰度啦，已经。而最惨嘅系咩呢？我后面有车。系啦。咁我向前，如果我真系俾油向前行嘅话咧，我应该会成道门凹晒，要直头系揞烂埋块玻璃咁样嘅情况。
0: 哇！
1: 系啊，因为我唔系个尾，我唔系个尾部卡喺个埲墙度，我
0: 系中间
1: 位置。咁我就唯有系咩咧？我就即系揿呢一个嘅死火灯啦。咁跟住之后佢见我唔对路啦。咁嗰个人咧都好醒目地即刻吞后。
0: 佢见你嗨咗，佢唔会再逼你噶啦，即系唔够胆催你噶啦。
1: 系啊，咁跟住我就即系
0: 好识得感同身受
1: 嘅。系啊，咁我就扭翻即系开个肽，咁我就即系尝试吞翻出嚟啦。但因为咧，其实嗰个位好窄噶咋。我一扭翻个肽，我一转翻出嚟嘅时候咧，我车头又嗨到啦。
0: 同埋咧，就算你车头唔嗨到咧，
1: 系啊，
0: 你就算原路咁样褪翻后啲啦，
1: 系啊，
0: 你架车咧都仍然会有嗰啲
2: 咁嘅声，
0: 因为都系嗰个路线图嚟噶嘛。就算系同一个位咧，佢二次创伤咧，你个心入边咧都系好似穿咗个窿咁嘅，即时系。
1: 系啊，咁跟住我就卡咗喺嗰度，我唔系卡咗好耐啫，我卡咗几分钟。总之就系我个头掂到啦。咁我個頭冇辦法啦，即係都一定掂到㗎啦，少少咁樣啦，我就即係俾少少油，就即係再轉返出嚟，我係回復返喺嗰個位置嗰度呢，我就即係收拾返個心情啦，已經係傷心緊㗎啦。咁跟住收拾返個心情呢，就再今次而家冇車，好啦，我攞準啲嗰邊太，跟住之後再屈返落去啦咁樣。咁我係最尾我係用咗三兩分鐘，我就順利叫做入返落去啦。咁但係就車頭傷咗，車中間都傷咗。係啊，我卡住咗喺嗰個位置嘅時間，我係覺得哇好恐怖啊！嗰三兩分鐘
0: 係啊，好漫長啊，
1: 好漫長啊，因為我係前前後後，我應該扭咗三四次噶，即係來回扭咗三四趟太，我先至可以順利屈到入去嗰個位咯。係啊，自從嗰次之後，我冇再揸嗰部車入去嗰個停車場，
0: 冇再揸。嗰部車
1: 係啊，
2: 所以就買咗另一部車專拍嗰個停車場。
0: 或者佢本身就有另一部車啊？
1: 唔係，我係換咗車。
0: 作為一個 P 牌，佢都可能有幾部車咋？
2: 係
1: 冇啲咁嘅事。
0: 我冇試過喺即係落叫做所謂落一個停車場或者落一笪地方嘅時候咁樣棘住喺中間唔上唔落啦。但我試過咧係。拍咗喺嗰个位置之后出嚟嘅时候唔上唔落咯，哇个心咧真系跳到咧，因为咧你影响紧，你有机会嗨到嘅唔止系自己。

0: 仲係人哋部車啊，即係你嗰個損失會係雙倍噶嘛，仲要睇下人哋架車係要幾貴喎。跟住咧，我心咧係真係跳到就係跳出嚟咁滯，因為嗰陣時喺嗰個都算係有少少地獄場嘅，除咗佢啲位超級窄之外咧，佢係連對頭啊，對頭嗰啲泊車位都係好近嘅，即係中間條路都係好窄嘅，所有嘢都好近好窄咁樣嘅。咁我泊入去嘅時候咧，已經係嗰啲副碌泊到入去，即係已經耶耶耶！我好記得咧，嗰次入嗰個場咧。其實佢都算是地獄場嚟嘅，應該係喺長沙灣入邊。但係、我落去嘅時候咧，我係唔知佢係地獄場嚟噶。
1: 落咗去翻唔到轉頭㗎啦，嗰啲。
0: 我見落去咧，咦條路都幾闊喎 ，OK 喎，價錢合理喎，咁啊，即係佢冇特別平嘅，係啦。咁我合理喎，咁啊，但係落到去咧先知道 ，Oh my God 咁啊，呢個一睇就知道係地獄場嗰啲咁樣啦。跟住到我拍低之後上去嘅時候就即係。好開心啦，即係拍到啦，冇事啦，冇事啦。但係點知咧走嘅時候咧，先至係最恐怖咯。走嘅時候咧，當我扭嘅時候，我又唔可以太早扭啦。因為太早扭，我可能會揩到隔離架車啦。但我又唔可以太遲扭啦，因為太遲扭咧，你未必會揩到前面。而係你太前扭嘅時候咧，你都係唔夠位出咧，你要再褪後扭嘅時候咧，你又可能揩到條柱喎隔離。跟住咧，我咧玩咗兩下之後咧，我開始驚啦。我觉得，咦，我再扭咧，好似我系会揩到隔篱架车噶咯，出嚟嘅时候，
1: 哇，咁好惊呢个时候，
0: 好惊啊！仲要嗰次得我一个咋，即系我身边冇朋友，冇其他人噶，
1: 好多年前噶啦，已经
0: 好几年前噶啦，已经，咁我嗰次咧真系好惊咯，跟住咧我系咧直，好在嗰个车场咧冇乜人走啊，净系冇人走，我咧直咧系坐喺架车度，跟住要停一停。
1: 深呼吸先，
0: 我唔可以继续，我要停一停，冷静落嚟，深呼吸下。而家应该点咧？等我慢慢谂清楚先。你又打唔到电话问人，系咪先？即系你好难问啊！你都可以视像嘅，但系真系好难咯、啊。我觉得佢唔喺你隔篱嘅话，
2: 系
0: 咁，我最后真系谂咗好耐啊，究竟点咧？诶，好啦，试下啦咁啊。跟住又再即系我 kick 咗喺嗰个位度，就系、是。棘喺度谂应该点样出先出到去唔嗨到人哋架车咁样咯。
1: OK，
0: 我承认我自嗰次之后咧，我唔系觉得自己揸车叻咗或者泊车叻咗，我系自嗰次之后咧
1: 大胆咗。
0: 唔系，我系会泊车嘅时候咧睇得好清楚。
1: 系，
0: 即系如果我可以拣啲冇咁贵嘅车泊隔篱嘅话。
2: 又嗨花咗一倍都冇咁金啊！
1: 呢个一百万走。
0: 即系如果佢嘅。你有幾個位可以拍噶啦？我會揀啲隔離架車冇咁貴咁咯，即係唔拍一萬至拍萬一啊！
1: 新車價廿萬 ，OK，
0: 即係驚萬一，即係萬一即係褪翻架車出嚟嘅時候，真係唔覺意又好，自己唔小心又好，判斷錯誤好，揩到隔離架車，
2: 係
0: 即係賠少啲咯。
2: 你揀車，車亦都揀你，下一個車主就望一望天兒呢架，
0: 可能啊
2: ，OK 啦，拍喺度啦
0: ，OK 啦，賠得起
2: 四廿萬啫嘛咁樣。点知你翻到去见到？
0: 我唔知啲人会唔会谂埋啲咁嘅嘢啦。但系嗰次之后，我有阵时会咁样谂咯。
1: 系
0: 系啊
1: ，OK。
0: 同埋如果我揸车咧，见到有啲好贵嘅车喺隔篱经过咧，我会不其然收慢嘅。
2: 你想
0: 即系我唔只会让佢 cut 咯，我净系会收慢咯。
2: 但可能系其实系佢错噶嘛，
1: 系因为惊啊，惊啊，
0: 系佢错，
2: 系
1: 有压力，
0: 但系
2: 系。一打官司嘅時候，點解人哋打啊？
0: 唔講落去啦。但係
2: 今日其實最想講就係啲棘住嘅事件啦。
1: 棘住，棘住。
0: 有冇試過喺某啲位度咧棘住唔上唔落咁樣咧？
2: 唔係講人生咁闊啊，係啦，
0: 係講一啲好物理性嘅嘢。
2: 係啊，冇錯。佢打嚟就話：其實咧，我45歲啦。
0: 例如你幫人隻腳啦，幫人隻手啦，幫人嘅身啦，幫人嘅車啦，各樣嘢。有冇試過喺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你突然間即係。点解会咁样棘住咗嘅？然后你需要一啲时间先至可以即系全身而退，甚至乎你系唔可以全身而退嘅。咁最后有咩方法呢？
1: 系
0: 有啲咩职员帮你，定系要去到 call 消防员？
1: 系
2: 会唔会其实有啲即系做啲高空工作咧？咁佢一定系即系要吊啲滑轮啊，或者可能系要吊。 吊啲帶去做啲可能大廈外牆維修或者油油嗰啲嘅時候，
0: 嗰啲要積安件啦。
2: 係啦，咁如果啲棘住嘅時候，你半空條條揈咧，其實
0: 會唔會㗎？
1: 好驚，
2: 好驚喎！其實真係
1: 呢，你關於呢啲地盤嘅咧，我有睇過啲片嘅，嗰啲係純粹搞笑片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嗰個意外係真係佢好唔小心嘅，因為咧佢係嗰啲即係做焊接嗰啲工人嚟嘅。咁你焊接咧，其實咧你焊死咗就喐唔到㗎啦嘛，即係啲鐵枝啊嗰樣嘢。咁佢咧就係需要焊一個假定唔知係點。

0: 樣嘅東西，咁你當係嗰啲花槽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喺度焊下焊下嘅時候咧，佢焊完之後咧，佢發現自己焊咗喺裏面咯。即係所以你講就係你逐支逐支咁喺度焊啦，咁焊啊 OK 喎咁樣。跟住當你咧走嘅時候，點解我會卡咗喺中間？
1: 圍住咗佢，
0: 即係佢
2: 唔記得咗，應該要喺出邊焊翻入去。
0: 係啦，即係佢應該要褪咗個人出去，佢先至焊最尾嗰一支。咁但係當佢焊完之後，佢發現，點解我會卡住咗喺嗰個即係類似係花槽咁樣嘅位置？咁當然佢最尾係可以解救到嘅。咁你咪焊即係融翻嗰支鐵枝，咁你咪可以即係褪得到翻出嚟咯。咁樣嘅意思咯。即係我有睇過呢類型嘅片咯。係啊，即係做裝修或者做地盤相關咁樣。
2: 應該都多啊，呢啲劇嘢。
1: 我前排我媽咧真系試過咧，我聽到嘅時候係笑嘅，因為我睇過一條片咧，又係嗰啲搞笑，原本係搞笑片嚟嘅，就係、是、類似有個人佢要揾人嚟開鎖，喺個屋入邊開鎖，咁點知咧個師傅入邊開完之後咧就發覺，開唔到之餘咧，佢自己都困住咗喎，咁啊，跟住咧佢又要 call 第二個人嚟，
2: 第二個開鎖師傅嚟救佢，
1: 跟住點知第二個係啦嚟救佢嘅時候咧又棘住咗喎，又困住咗喎一齊，跟住就要 call 第三個啦。咁嗰條片係搞笑嘅啫，咁點知咧前排咧我媽話咧喺屋企嘅時候咧就係、是、發現個門鎖開唔到啊，咁佢就 call 開鎖師傅嚟幫手啦。咁啊開鎖師傅咧就我唔記得我媽係企喺走廊外面定屋入邊嘅，但係總之個師傅咧就入咗佢間屋入邊嘅，咁佢就整啦。整整下之后咧，佢都系反锁咗啊！跟住个师，佢话个师傅讲粗口咯，佢讲，
0: 哎呀，
1: 即系讲两只字咁样咧，讲粗口。跟住我阿妈问佢咁点啊咁啊，跟住咧，佢我记得佢系好似有揾一个人嚟帮手嘅，真系。咁佢喺门外面，但系咧就最后应该系帮佢唔到嘅，因为佢锁咗喺我间屋入边啊嘛。咁佢最后咧系要剥烂个锁嘅咯。即系喺波纳道门个锁，咁我妈系要换过一个锁咁样咯。但我妈就，我醒唔起啦。嗰阵时我应该同佢讲话系你剥烂个锁噶嘛，你嚟嘅时候个锁都唔使剥烂。
2: 系咯系咯，其实系因为佢嘅失误，所以令到要剥烂个锁，然之后
1: 但好笑系嗰个开锁师傅，佢就系棘住咗自己喺我哋间屋入边咯。原来真系会发生噶。我听到嘅时候就觉得吓咁搞笑嘅。
0: 早嗰排睇条片都好笑噶，佢有个阿叔啊，佢搭 lift。咁佢咧係要掉一個，即係你當係一塊即係木板定唔知係乜嘢啦，我都唔記得咗嗰塊係咩，總之就係喐唔到嘅。咁佢咧就將嗰塊木板咧就係即係抬起啦，跟住就搬入去個 lift 嗰度啦。佢咁啱卡住咗，即係 L 即係應該咁講對角位咁樣啦，就卡住咗嗰塊板。咁跟住咧個掣咧就喺嗰塊板嘅另外一邊。咁跟住之後閂咗道門之後咧，佢又撳唔到掣咯，又冇人撳 lift 咯。跟住咧，你啲 lift 咧一到時間嘅時候就會自己熄燈噶咯。跟住佢話佢係被困喺個 lift 嗰度困咗十幾分鐘，都冇人撳 lift 咯。係啊，而佢又唔可以跨越嗰塊板嚟到去撳到個 lift 咯。係啊，總之佢就係咁樣俾。
1: 咁最後有冇人撳 lift 啊？
0: 最尾有人撳 lift 嘅，即係我記得嗰條片就係嘅咧，啲人開 lift 門嘅時候就喺度笑個阿伯嘅，就話點解咁都俾人卡住咗喺嗰度嘅咧咁樣。咁但係佢都唔想啊，佢即係佢入去嘅時候就咁啱係棘住咗喺嗰個位啦。
1: 係啊，今日咧就要講啲好棘嘅狀況啊！呢啲好棘嘅狀況咧就真係你真係被困喺某一啲地方啊，又或者甚至乎攝住咗你係。即係進退兩難，喐唔到嘅咁樣，咁可以係你本人啦，可以係你嘅車啦，可以係你啲手手腳腳啦咁樣。咁最後你點樣可以即係好似逃脫密室咁樣，安然無恙出翻嚟，即係唔再困住你，唔再棘住你咧？可唔可以將呢一款嘅經歷今日同我哋分享啊？電話 number 1872388，1872388，打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啦。

次。听日有 Jeffy 魏俊生嘅最新派台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今日三成云茶水间啊，棘住嘅故事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电话号码17238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上个星期昏迷单位内，78岁有长期病患女子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当局将探访对象年龄降至75岁，有75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加速探访，希望完成之后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孙玉涵在立法会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的时候又说，已经将探访范围由原本公共屋邨名册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住户。当局已经委托了关爱队探访三毛大厦65岁以上接受政府综援的长者。劳福局会与房协合作，辨识同探访高风险的全长者户。当局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点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例如是长者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个案等。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3間業務實體和2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的時候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

0: 技券计划申请，获批的资助金额大约6000万港元。競委會說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行為構成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圍標或分享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而面對老鼠等的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表示，按照中美經貿磋商達成的共識，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並且將會在理事會下討論對等降稅等的合作，雙方經貿團隊將會就此展開進一步磋商。何亞東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又說，中美雙方在飛機和農產品領域的貿易合作是互利共贏，雙方團隊將會繼續保持溝通，鼓勵並且指導各自企業加強對接，拓展相關領域貿易合作。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中午前後的驟雨為本港部分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2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點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1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跌3.2；南方恒生科技4.34，跌7.6。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2.6，跌6.2；中芯国际85.7，升9毫；建滔集团127.9，升1.1；建滔积层板103.5，升9.95；华虹宏力19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6.4，升2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40蚊，跌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63美元，卖出3,99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冧树嘅报告噶，咁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系受阻啦，一带都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至於喺連翔道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啦，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不過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啦，就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啦，一帶都比較車多噶。咁至於告士打道東行去洪隧過海啦，就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民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纪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马会道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嘅许志安顺天庸。
5: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5: 我黄天怡。
6: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哋咪阿西帮你吹头，我只系打佢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7: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1: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10: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开麦啦，开麦啦，嚟啦，嚟啦，嚟啦！
1: 笑咩啊？
0: 冇嗰啲麦后嘅谈话可以变成迟啲茶水间嘅题目啫，
1: 可以可以，好多嘢都可以。
0: 系啦，不过今日咧就讲呢个棘住啊，
1: 系啊，有冇试过棘住喺一啲地方或者有啲罅度唔上唔落咁样咧？不论系你本人啦，定你操控紧嘅嘢啦，即系可能系车啊咁样个类型啦，甚至乎系即系手手脚脚啊，有冇棘住咗喺地方，好似啲僆仔咁样咧？究竟系咩情况发生嘅咧？同埋你可唔可以全身而退咧？今日可以打电话嚟我哋茶水间分享嘅1872388，1872388。
0: 系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啊，点称呼啊？
2: 系我姓方嘅，方位好啊。
3: 系方生你好。
2: 系咁嗰件事咧，就系、是、一年过年假期啦。
3: 系
2: 咁过年假期通常都去阿妈屋企食饭啦。
3: 啊，
2: 咁食完饭咧，咁啊，咁啲阿妈啊同啲新抱嗰啲走去打麻雀啦。
3: OK，
2: 咁我咧之后就去厕所啦。
3: 吓，跟住
2: 去完厕所之后咧，咦？开嚟开去咧都开唔到，都个锁坏咗。
3: 吓，即系你卡住咗个厕所度啊？
2: 我喺厕所里边啊，卡住咗啊。
3: 哦，系，跟住咧？
2: 咁之后我就系咁，我又冇带电话起身啦，系咁拍门啊，叫啲人救我啦。后屘啲人发现咗我喺里边咧，咁啊，佢哋啊，有啲又上网睇下片有冇啲咩教学教我点开翻啊？
3: 上
1: 网
3: 睇下片，
1: 都几叻啊！
2: 咁有啲就准备稳定嗰啲开锁佬啊，
1: 系
2: 咁之后一路搵搞咗一段时间噶啦，就阻到我妈打麻雀，我妈仲话：诶，唔好理佢啦，继续打先啦。
1: 其实我心入边都系谂紧同一个问题，唉死啦，即系盘麻雀咁样摊冻晒喺度，
4: 啲壶都食唔到啦。
2: 喺里边运，我都喺里边搞咗，因为你嗰啲锁真系坏，你扭嚟扭去扭唔开，咁样我喺里边已经搞咗成。几个字廿分钟咁啦，起码都。
3: 嗯。
2: 咁屋企人最尾咧已经
0: 放弃你啦，
2: 已经联络咗个开锁佬。
3: 嗯。
2: 咁样就已经问咗价钱噶啦。
1: 系。
2: 就准备要博取噶啦。咁样我就系搵嚟搵去啊，后屘我又见到佢哋有条嗰啲包胶铁线咧圈住个风筒挂喺度咧。
3: 嗯，
1: 系。
2: 咁我就啊系，拆条铁线落嚟。咁咧，我就将佢整咗个好似 U 字咁样咧。咁你我就望住嗰个锁，嗰、那个锁头，佢有嚿铁咁样，插落道门咁样咧，我就顺住嗰个位咧，勾下勾下咧，将条线穿过咗咧，咁啊变咗两条线可以一错，咁啊错开咗个锁咯。
0: 哦，你就开锁路啊？点啫？
1: 你呢个方法喺边度学翻嚟噶？
2: 呢、這个方法冇乜学过，你以前好似有，即系可能有时你以前读书有时啲校工未开门咧，你哋可以攞啲地铁飞咁撕开啲门咁
1: 上房。咁劲嘅真系得噶，
2: 真系得
1: 嘅。咁你开门嗰一下，啲屋企人有冇好愕然咁望住你啊？
2: 少少啦，咁我最主要我阿妈就嘿个麻烦，如果唔使你快打麻雀翻嚟，
0: 都系想打麻雀多啲佢。
1: 即叫你继续打牌啊！
2: 我冇我份嘅，系其他人打啫嘛。
1: 即系佢哋继续打系嘛？
2: 唔好理我，叫我快继续去陪佢打咯。
1: 哦，即系冇事啦，冇事啦，马威。
0: 系啊，搞掂啦，系啊。
2: 佢唔系打牌就睇波啊，呢两样啊。
0: 咁得
1: 都好啊，训练个脑筋啊嘛，个脑袋啊，咁先灵活嘅。
2: 咁我仲有另一个故事，唔知你哋有冇时间俾我讲埋？
0: 系都系棘住嘅，
1: 棘住咗喺边啊？有
2: 棘住啊！咁嗰个我阿爸嚟嘅。
1: 吓。
2: 佢就發生呢件事，咁就八十歲左右啦。
1: 哇，
2: 係。咁啊，佢朝頭早通常都去揸架車去飲茶啦。
1: 嗯。
2: 咁飲茶，佢又停咗架車停車場。
1: 嗯。
2: 咁飲完茶啦，佢咧一，因為佢我住喺佢飲茶嗰地方個屋苑嗰度嚟。
3: 嗯
0: 嗯。
2: 佢忽然之間打電話俾我咧。就话喂，你快啲落嚟停一场先啦，有啲嘢好麻烦啊，咁样啦，我又唔知咩事，咁老豆叫到，哇，咁快啲跑落去啦，
1: 系啊，
2: 跑到落去咧，又有啲人围咗喺度，即系嗰度停一场啲管理员啦，
1: 系，咁好惊，
2: 原来佢架车咧出车嗰咧就黐咗埋落嗰条隔篱嗰条柱嗰度，
3: 嗯，
2: 黐咗喺度，咁叫佢想叫啲人帮手，但系。其他嗰啲司機話架車你嘅，我梗係唔敢開
1: 啦。係啊，梗係啦。
2: 停車場嗰啲管理員更加唔會理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之後佢棘咗，佢黐咗埋去，即係轉彎嗰陣啊，嗌咗埋去，咁啊唯有我嚟啦。
3: 嚇！
2: 咁啊，幫佢吞翻出嚟啦。我嗰就驚，其實架車都揩花咗，冇揩扁咗，咁樣都冇辦法啦。
3: 係啊，冇計㗎，真係。
2: 但係我就驚話，佢會唔會叫我哋賠錢㗎？
1: 即係賠翻夢場啊！
2: 咁之後咧，佢都冇嘢喎，佢叫我褪咗架部車出嚟咧，就由我哋走啦咁樣。
0: 哦，即係搞掂啦，最尾都
1: 即係唔使賠夢場係咪啊？即係刮花去夢場係嘛？你驚？
2: 唔係支柱咯。
0: 哦，
2: 原柱咁樣咯。
0: 嗯，
1: 哦，冇事，
0: 冇
1: 事，
0: 冇事，冇事，少少钱
1: 呢个工厂咁样，
3: 系啊，冇事，冇事，冇事，
2: 系啊
0: ，OK， 我都系觉得你屋企人，即系你阿妈劲啲，系啊，阿仔困咗入去，冇晒啊，打你啊，你仲潇洒，
1: 如果系佢个仔有份打佢会点咧？嗱，你而家有咩牌咩牌？你想打咩？你讲啦，
0: 哇，星空遥控住司长，
1: 继续打，
2: 所以。点解我过喺厕所都阻唔到佢嘅？
0: 哦，唔系，阿仔企咗一边啊，搵个第二个嚟打咯，
1: 系咯，搵隔篱屋咯。
0: 系啊，OK， 好，多谢你电话，
3: 多谢你，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咁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三成云茶水间电话号码872388。
1: 系，有个听众咧 ，Queenie 佢都有提供一个嘅，虽然佢唔系打电话嚟啦，但佢好有心打咗一大段文字，同埋附上两张相咧喺我哋嗰个社交平台度嘅。佢话咧 ，Queenie 话今个月咧佢试过条裙咧坐港铁嘅。时候俾个门夹住咗啊，一路咧夹住佢个裙尾，但系一路沿途咧都系唔会开呢边门嘅。哇，我都试过啊呢个，我喺观塘上车嘅，直至去到旺角要落车都唔会开另一边嘅。咁条裙夹住啦，我又行唔到，又唔想揾人拉紧急掣，可能佢觉得紧急掣好似即系喺呢个情况唔系好适合用啊，好似好夸张咁样。咁我话亦都冇市民帮我啦，咁我就唯有自己谂办法。我咧谂咗好多方法嘅，但系都唔知道应该即系点样解决好。我又赶住翻工，但系又完全行唔到，我夹住条裙。咁后来咧，佢就用咗一个方法，系佢打电话咧去一个未到嘅站啊。
3: 哦，
1: 其实我唔知道上网系搵到嗰个站嘅电话噶。
0: 嗯，
1: 我到而家都唔知道。
0: 嗯，
3: 吓、啊。
1: 咁佢咧遇多咗几个站嘅，系啦，然后佢就同个职员讲，佢将会去到边个站。系啦，几多个站之后咧，就会嚟到你呢个站啦。咁佢话咧到咗之后咧，就有职员入嚟啦。我差唔多去到九龙湾嘅时候咧，就打电话去九龙塘，同职员讲我下一个站就已经去到彩虹啦。然后讲出咧自己个车卡同埋门嘅 number， 跟住咧职员就喺彩虹嘅时候咧就入咗嚟帮手。我都好欣赏自己冷静解决，同埋希望有人遇到同样问题嘅时候唔会咁无助。当冇人帮你嘅你嘅时候，小宇宙就会出嚟噶啦。
0: 如果唔系，就要即系你要牺牲嗰件衫，要剪咗佢，系咪咧？即系
1: 硬，你都冇铰剪起身啦，你要夹硬掹咁啊，
0: 撕烂佢，扯烂佢咯。
1: 但你好惊啊！你撕嗰下，唔知啲力系点样咧，就撕到
0: 成条冇咗，
1: 系啊，完咗条裙，隔篱嗰个拉线系啊，哇！咁你咁系好尴尬，我都试过呢、這个，但好在我真系，我试过又系观塘线咯，因为佢有好一段。时间系唔会开我，嗰阵时系翻嚟九龙塘，我仲记得咧，我即系我系好轻盈咁弹入嚟咧，啱啱好咁样，第一闩门就发现，唔到路啊咁样，夹住咗，跟住咧，跟住对面有个男人望到我咯，跟住我同佢咧系四目交头，
0: 哇，嗰下空气静止咗，
1: 咁好明显佢冇帮我，亦都帮唔到我啦，跟住咧我咧即刻咧拧转个人咯，
3: 嗯。
1: 即系个背脊，系啊个背脊挨住嗰个车门啊，我唔想有更多人见到呢个情况。然后只手咧就掹住个裙尾咯，即
0: 系
1: 有咩事，或者道门如果突然间开少少，我可以即刻
0: 零秒出手。
1: 系啦，然后个脑就一路谂点算好咧，咁样。
3: 系，
1: 最后系谂唔到方法噶，我系。
3: 冇啊，冇方法。
1: 我系一路等到佢。
0: 你嗰边开噶啦，系嘛？
1: 系啊，等我嗰边开咁。
0: 咁。都唔算好多个站啫，系嘛？某都有阵时都系卡啦卡啦咁
3: 样。你呢啲都唔算好尴尬，一夹到条裙啫嘛。
1: 系啊，夹到条裙，
0: 夹到条头发啊嘛，条边
3: 出面嗰啲咪仲尴尬？
1: 吓，夹到条裙尴尬啲定夹到个袋尴尬啲？
0: 个袋都系气袋喎。
3: 吓，
0: 系啊。
1: 咩气袋啊？讲咩？
0: 即系唔安全气袋，即系唔要啊！放弃个气。
1: 咁唔会嘅，有银包入边噶嘛？
0: 唔系，你可以晾住喺度先啊嘛。咁起码你可以 free 晒成个人出嚟，跟住然之后可以不断360度
1: 层架噶嘛。
0: 系啦，你可以谂啊，咁我点处理好咧？呢个咁样。
1: 唔系，突然间隔日觉得我几方便，唔使自己拎个袋。即系咪？ 要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啦嘛。
5: 但系啲头，
1: 只要你不尴尬，
0: 唔知女仔长头发棘住嘢嘅机率都应该高
3: 高。
1: 嗯，
0: 即系摄住喺啲拉链位度，定系
1: 头发应该个机会率冇摄住裙同袋咁高咯。
3: 吓、嗯，有时候我哋啲短头发都会棘住，
0: 你都可以棘住喺边度咧？
1: 系
3: 唔系啊？你如果诶嗱，因为咧我阿娘咧系中意嗰啲即系竹席嗰啲啊。
0: 哦，哇！
3: 咁嗰啲竹席嗰啲好多罅噶嘛，系啊，试过唔止一次噶啦，一挨埋去就哇卡住嗰啲头发喺里面啊！
0: 咁冇嘅，咁你咪即系放弃几条头发咯。
3: 哦，系啊，系啊，系啊，拣嚟噶咋？我哋呢啲就拣嚟啦。
0: 但系你对于女仔嚟讲，哇，头发留得咁靓咁长嘅时候，嗯、你放弃一条半条啊，你都肉痛埋，即系肉赤啦，系咪先？
3: 肉痛啊，肉痛啊！
1: 其实港铁嗰个车厢与车厢之间咧，嗰、那个接驳啊，嗰、那个即系下面有啲板写咯，嗰个位咧，嗰、个后面系好容易摄头发嘅，
0: 系
1: 长头发女仔千祈唔好挨落去，
0: 系所以揾你男朋友挨住落去。揾佢做肉盾挡住，
1: 背脊拉挨住我，你唔好自己挨落去，好易啲头发就摄咗喺佢嗰啲
3: 嗰啲
1: 板中间噶啦。
3: 系啊，同埋小朋友又唔好百厌啦，因为咧记得有个 case 系咧，即系关于花樽事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啲小朋友真系唔怕噶嘛，佢真系塞只手入去个花樽嗰度。我记得嗰个系个邻居嚟嘅，咁佢系喺屋企咧就即系总之就喺度玩啦，唔知点解攞到个花樽嚟玩，而嗰啲花樽咧又啱啱好系小朋友手塞到入去。而佢攞唔翻出嚟，即系佢成只手就卡住咗喺嗰个花樽嘅里面。我仲好记得嗰个画面系我见住佢系喊晒口咁样，跟住之后大家就走出嚟过嚟帮佢掹啦，即系总之希望可以帮佢脱到险，掹到只手出个花樽咁样啦。但系咧，因为佢又好紧张，应该佢系即系捻实咗个拳头定唔知点啊，总之就系卡住咗喺里面，搞咗好耐，最尾咧。唯一嘅方法就係打爆個花樽，
1: 啊、
3: 但又好驚
1: 整親佢，
3: 係啊，又好驚整親佢。我見住佢哋係又唔知攞啲油、花生油啊嗰啲，係咁倒落去，咁又唔知就擠啲鹼液落去啊，剩啊嗰啲咁樣。總之搞咗好耐嘅。咁最尾當即係嗰個小朋友個阿爸話想打爆嗰、那個即係
0: 花樽，
3: 跟住咧佢叫個小朋友你唔好再喊啦，你冷靜啲咁樣，佢。佢喝到個小朋友咧，佢真係即刻咁樣，即係呢啲小朋友就
1: 倒出口氣，
3: 倒出口氣就咁咁樣嗰啲咧，即係佢就唔敢再喊啦。咁佢諗住打爆嘅時候，那個小朋友就慢慢吞到隻手出嚟。
1: 哦，哇，好戲劇性喎、啊！
3: 好戲劇，
0: 嚇到隻手都縮細咗，
3: 因為佢放鬆啊，個人即係佢就係、
1: 是、佢有放鬆咩？但係喝佢、啊，
3: 佢係就係
0: 收血啊，
3: 吸嗰下氣咧，可能佢個 focus 就係 focus 咗喺，
1: 即係好似個肚腩仔咁啊嘛，一吸氣嘅時候縮一縮咁啊嘛，
3: 係啦，即係佢就係、是、即係 focus 喺嗰個唔准喊嘅嗰樣嘢嗰度，佢就唔知點解隻手就鬆得到出嚟、
0: 嗯，
3: 就成個去騰，即係成隻手騰翻出嚟啦嗰次，係啊，
0: 係
3: 都玩咗好耐啊，我記得係。
0: 咁大家就繼續打電話嚟啦，三成群茶水間啊，即係電話號碼就。1872388，咁今次咧就系讲呢啲棘住嘅经验嘅，即系身体上任何嘅棘住啦，咁或者就头先有讲啊，即系手手脚脚啊、头发等等啦，或者你系一啲嘅物件棘住咗，即系好难攞得到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

0: 听过有 Elka 郑紫棋嘅最新派台作品《Block 了三成云茶水间》啊，棘住咗嘅故事，等你打电话嚟啊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表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几十栋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是搜救，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拉瓜伊拉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已经关闭。新华社报道，拉瓜伊拉州港口附近有多栋高建筑物倒塌，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夜间现场能见度较低，增加救援难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又说密切关注地震灾情的进展，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

0: 資料同意見，同相關人士會面，並且已經就個案召開專業會議，與有關專業人士商討同埋作全面評估。社署會向法庭呈交報告，並且將會根據法庭指示執行男嬰嘅福利計劃同照顧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項目比預期提早咗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喺入伙儀式致辭嘅時候話，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好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嘅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冇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冇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間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阿里巴巴95蚊，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7仙；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6蚊，升1.2；建滔集团128.7，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345蚊，跌7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71美元，卖出39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轩程间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嘉盛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跟住新田围村，因为冧树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重开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樱桃街嘅意外都清咗场。咁仲有就系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呢地方嘅交通咧都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繁忙，干诺道西西行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东涌长东路御景湾隧道去东涌，还有就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跟住交易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3888，剧住咗个古仔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冇相关嘅故事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啦。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点称呼啊？
1: 我姓陈嘅，
0: 诶、哎、陈小姐系啊，
1: 系诶、我想讲咧就系我个仔咧细个嗰阵时咧嘅故事嘅，
2: 系
1: 吓咁诶佢细个嗰阵时咧我就。在家裡湊他就給了幾粒那些打麻雀那些色仔去玩的。
0: 哇
1: 咁
3: 佢細佢幾細個先？
4: 呢度得一個爸爸嘅反應，我哋另外兩個都係哦 ，OK 啊，幾好玩啊咁。
3: 唔係佢幾細個先？
1: 佢我諗兩三歲咯。
3: 哇，好驚喎！
4: 老老实实，你嗰阵时系咪赶住开台？
1: 唔系啊，
4: 通常将啲后备色就俾个仔玩噶嘛。
1: 唔系啊，咁我要做家务啊嘛，咁佢啊，咁佢喺度冤住我嘅时候，我咪俾几粒色仔佢喺度掟啦个心谂住，咁咧佢就坐喺个地下嗰度玩咯，咁啊玩玩下咧，佢就走埋嚟咧同我讲话 ，Bunny 啊，诶唔见咗粒色仔啊，唔见咗粒色仔、啊我话吓，咁去咗边啊？你喺边度玩啊？点解会唔见噶？咁佢就话我喺度玩嘅，咁我咧将佢放咗入去个鼻哥窿嗰度，
4: 咁样就唔系唔见咯，
1: 即系觉得系，因为搵唔翻啊，
4: 喺佢眼前搵唔到，
0: 系收埋咗，系，
4: 但系佢又知道自己喺个鼻哥度嘅，
1: 系啊，咁因为佢你想喺嗰度撩翻出嚟啊嘛，咁你点知越笃就越入啦，
3: 哎呀！
1: 咁啊，一路入咗上去个鼻管上面嗰度啦。
3: 哇，吓死喎咁样。
1: 系啊，好惊。咁我话，佢话

0: 话我等我同你撩翻出嚟啊，点知我都撩唔到啊，咁我想同佢去医院噶啦，咁啊就我突然间灵机一触，谂下你塞得上去，咁即系可以揿翻佢出嚟咯，咁啊即系佢卡住喺个
1: 原路推翻佢落嚟系咪？你意思系？
0: 系啊系啊，佢、啊、原路喺个鼻管嗰度慢慢慢慢咁样，咪推翻佢落嚟，真系推到佢落嚟。
1: 哦，系啊，
0: 系啊，冇事啊。
1: 咁佢有冇佢有冇喊晒口噶嘛？你推嘅时候，即系有权其实系痛噶嘛？
0: 冇啊，喺度笑噶、
1: 啊。佢仲喺度笑。
2: 小朋友讲嘢天真无邪啊，
1: 就系唔痛咯，所以佢仲笑得出。
0: 系啊，好搞笑咯！我觉得成件事咁，同埋我觉得自己好聪明咯，
1: 好聪明。咁你有冇好聪明收翻啲息啊？跟住。
0: 我都唔记得，因为佢而家都三十几岁。
1: 其实佢有边鼻哥窿仲有粒石噶，
3: 一直喺里面。
1: 佢话、啊、哦，原来推得到嘅 ，OK 啦，唔可以收埋先。
2: 系咯、啊，系啊，
1: 想推先推翻出嚟。
2: 必要时即系小粒石嘅时候，咪可以喺个鼻哥窿度揿翻粒石出嚟咯。
1: 好有用，好有用啊！
0: 唔系，我发觉我都系一个好大头虾嘅妈咪咯，
1: 好超咯，你嗰种。
0: 因为我带佢去泳池游水咧，咁佢就话想 jump 落去嘅，
1: 想跳落去
0: 吓，咁、啊、我话好啊，咁我跳咯，跳落去咯，咁啊，点知一跳，你哋知唔知咩叫反鲤鱼啊？
2: 唔
1: 反鲤鱼，
0: 系啊系啊，
2: 哦，即系叫鲤鱼反套
1: 啊
2: 嘛，
0: 嗰只脚脚掌啊，
2: 嗯、
0: 啊。咁原来嗰度唔係好深㗎咋。
2: 系。
0: 咁我唔知㗎嘛，我以为佢好深㗎嘛，嗰个泳池。咁我一跳唔係反鲤鱼囉。咁係成隻脚
1: 陷咗落去係咪，即係好似踩到个地。唔
0: 係呀，就屈咗个脚板。所以脚面落先啦。
2: 係。
1: 哦，咁咪拗柴囉。
2: 哇。
1: 係咪呀，
0: 咁係。肿晒咯，成只脚。
2: 哦，佢所以佢而家到三十几岁都咁健康，其实都
1: 算系
3: 身经百战
2: 啦。系咯，
3: 系啊，
2: 冇嘢可以。
0: 身经百战啊，真系
1: 证明天生天养啊，真系。
2: 系啊，
1: 冇乜所谓
3: 嘅。
2: OK， 好多谢你陈小姐。
0: 好，
3: 多谢你，
2: 拜拜。好，咁啊，继续接听电话啦，大家都系留言啦。
1: 有冇啲好棘嘅状况出现过咧？就系真系棘到唔上唔落咧。啱啱呢个系鼻哥窿棘住粒色嘅。
2: 系。OK， 好啊，另一个听众啊，Hello， 你好，
3: 喂
2: 喂，
1: 棘住啊，听
3: 到
1: 啊，
3: 听到
2: 啊，系啊系啊，
1: 棘住咗，
2: 诶，
3: 好，
1: 可以可以接啦，可以接啦 ，Hello， 你好，
2: 系啊系啊，
1: 咦，但我哋听唔到，
2: 听唔到啊，咦，
3: 好，唔紧要，我哋再打翻佢啦，佢先，但系网上面都有个阿 Jimmy 都几得意嘅，佢话细个好贪玩啊，屋企冇人嘅时候咧就开大个喇叭听歌啦，好奇心作祟，佢又谂紧啊，街外面嘅人听唔听到我播咩歌咧，于是佢就开咗道木门啊。但系咧，出面度铁闸就冇开门，
1: 系
3: 点知咧？佢就即系尝试下喺中间听啦，无啦啦就卡咗喺度木门同埋个铁闸中间，而到木门又闩埋咗 ，lock 住咗，
1: 即系佢喺条罅度啊！
3: 系啦，佢就喺木门同埋个铁闸中
1: 间
3: 嘅嗰条罅嗰度啦。佢就话你可以幻想一下喺动物园里面睇嗰啲马骝仔咁样，啲邻居行过啊，笑到坚牙唔见眼啊！系啊，
2: 但系好窄嘅啫，嗰位
1: 系啊，你咪好似成个好似黐埋墙咁咯，应该
3: 可能有啲系相对阔少少嘅咧，系啊，总之佢就够位啦，系啦。
1: 咁啲邻居冇帮佢啊？
3: 冇话笑佢咯，净系佢话佢呢个状况，
1: 啲邻居
3: 维持咗半日啊，先至摆
2: 半日啊，
1: 即系等到有人翻啊。
3: 系啊，
2: 哇！咁呢个真系堪称俾我，即系俾我婆我绑住咯，系啦。
1: 我记得系绑你喺楼梯啊嘛。
2: 系啊，呢个真系差唔多。
1: 好震撼啊！
2: 我觉得佢嗰个似标本咯，佢
1: 因为佢夹住咗咯，我哋个感觉觉得佢应该
2: 系啊，
3: 佢俾人困住咗。
1: 同埋佢呢个咧，如果佢咁样夹法咧，佢好大机会只脚系擘大嘅，
2: 系
1: 即系你好少会只脚合埋晒咁样一字形咁样一柱擎天，好似做瑜伽咁样夹喺条罅噶嘛。你通常嗰个脚都会擘大少少咁样，系各位成个蜘蛛侠咁啦，总之系
2: 系
1: 擘大只佢好危险，
2: 好危险啊！呢个
1: 系啊，万一急起上嚟嘅时候，
2: 冇噶啦，咪
1: 你冇得夹夹脚，你冇得夹夹脚咧，好易会出事
3: 嘅。嗯 ，OK， 咁啊，仲有嘅，咁
1: 你哋好似冇乜同感，系咪因为男人系唔同女人嘅？即系我急嘅时候系会夹夹脚噶嘛，男人系咪唔会噶？
3: 都会。
1: 我见你系咁冷淡嘅反应，点解？
2: 因为纯粹我觉得就喺嗰个时候嘅时候咧，就急就去，
1: 咪
2: 急就去咯，
3: 急就去。
1: 但系你轮高会经过，
2: 咁我有着裤噶嘛？
1: 有

0: 但系会睇到噶嘛？
1: 咁咪
0: 赖尿喎、
1: 啊，报警咯、啊，叫佢帮我。
2: 其实唔系，你已经好瘀噶啦，嗰阵时都唔争在嗰个赖尿啦，系啊，
0: 真
2: 系
0: 好远，
2: 系啊，吓到赖尿咯，好惊，
0: 真
2: 系
0: 好远。
1: 咁我谂紧嗰阵时，究竟我俾阿婆绑住喺
0: 有冇急啊？
1: 有冇急嘅咧？咁样
0: 细路可能好啲，
1: 唔系，或者可能你啲水分去晒只眼度啊。喊晒出嚟，
0: 喊晒出嚟，哎呀，好惨猪啊！
1: 系啊，我每次见到阿婆有阵时都会提起呢样嘢，
0: 叫佢睇下阿婆咩反应
1: 嘅。你嗰时曳啊嘛，咁啊，
0: 几得睇佢答得。
1: 系啊，
2: 跟住另外有一个咧，Rico 啊，咁我细个嘅时候咧有张床啊，咁个床侧咧有啲窿窿位啊，即系我谂应该系嗰啲铁床嗰啲咧有啲窿窿位啊。平时咧佢话成日咧将个头咧穿过去嗰度冇事啊，卒之有一日咧个头穿咗过去之后咧，哎呀攞唔翻出嚟添，唔知点算。佢话唔知系咪因为个头大咗啊，咁所以咧搞咗好耐都搞唔掂。最后咧阿舅父唔知喺边度揾咗把锯翻嚟啊。佢话
1: 哇要锯开佢咯，
2: 系啊，佢话系要锯烂咗，即系有个窿啊，先至可以咧，即系救得翻佢个头出嚟。佢、都滴晒汗啦，真系。
1: 系咁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埋留言啦。咁啊，稍后时间咧就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听大家嘅故仔嘅。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用嚟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4238啦，咁好多听众亦打嚟啦，分享咗剧嘅故事啦，可能未必接听到你嘅电话，但系都会将你嘅故事咧就讲出嚟嘅。而我哋揾到一位特别嘅朋友啊，同我哋分享佢剧嘅故仔啊。今日咁剧嘅原因咧，唔系话个节目剧啊，而系点解会有剧呢个 topic 嘅原因咧？
1: 好似系源自佢嘅，
0: 佢 kickstart 咗呢件事啊
1: ，kickstart 咗呢件事。
0: 系啊，你介绍下自己啦。
2: 好，我系巴黎。
1: Bali 是我們今年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intern 之一來的，是的，我形容他是有少少像郭柏賢的，
0: 哇，
1: 不過他自己是完全不知道誰是郭柏賢的。
0: 有年代之分的嗎？
1: 即是他不懂啊，是
0: 的，
1: 那我就跟他說是漂亮的，你放心。
2: 多謝
1: 你，就立刻開心快樂的寬容了這樣咯。
0: 姐姐說的東西你過濾一下吧，自己
1: 好，你還要說挑撥
3: 挑撥離間，
0: 好啊，你有什麼劇的故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2: 就是呢，因為我是住大西北那邊，大西北的最出名就是輕鐵嘛。輕鐵呢，有一天我搭上學的時候，跟住很多人朝早上學時間，大家上工上學，跟住就不小心被人擁了下去那條罅度，即係個月台同個車廂中間嗰條罅度，咁我只腳就插咗入去啦，跟住咧就搞到小腿咧有三條痕，就係嗰啲咧齒輪嗰啲位咧就界到，超誇張。
1: 係痛唔痛㗎呢單嘢？
2: 係痛㗎，係真係好痛，係真係會突然間咧個視線突然間咚一聲就跌咗落去，
1: 好似卡通片咁。係
2: 啊係啊，勁誇張。
1: 咁你但係你跌到點啊？你跌到即係？就是晾住咗喺你個
2: 膝頭哥位咯，直接落咗，跟住就坐咗喺地下咁樣，跟住小腿就下面揈下揈下。
0: 哇！好似玩俄羅斯方塊啊！你嗰、那個七字嗰個轉咧，嘟嘟嘟。
1: 但係佢個膝頭哥咧識得曉轉彎嘅，轉少少可能就會跌到落去。係啊，係個 pat pat 晾住。
4: 我純粹諗到係好似啲暴獸器卡住咗咁嘅感覺喎，佢係講到。
1: 咁誒有冇啲靚仔走過嚟幫你啊？
0: 抬起你。
2: 梗係冇啦，朝早淨係得阿姨㗎啫。
1: 咁阿姨有冇幫？
0: 你又唔好咁嫌棄，都係叫救命恩人啦。
2: 咁阿姨有冇送嘅阿姨係啦，咁佢就扶翻我起身咯。
1: 哦，
0: 呢件事證明咩咧？
1: 證明咩？
0: 阿巴黎只腳幼啊，你先可以夾到落去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同之豪呢啲點呃咧，都呃唔到落去嘅。係啊。
2: 跟住仲有就係咧搭輕鐵啦，咁你又係好多人，係放翻放工時間又係，咁嗰日咧就係落雨嘅，咁我嗰日著住條校裙啦，跟住就係趕喺最後一個上車，跟住閂門嘅時候咧。就夾咗條裙喺出面喎，夾咗
1: 半條，
2: 跟住咧就咁啱出面落雨喎，又跟住咧我就成條校裙嗰夾咗出去嗰橛咧
1: 濕曬，
2: 係啊，
1: 你有冇見住佢咧濕咗係濕翻入嚟？因為咧佢會一路滲上嚟啊嘛。
2: 跟住佢仲要係掹唔到噶嘛，對門係閂實噶嘛，咁你又冇得掹翻條裙入嚟喎，跟住就有一條裙喺出面淋濕曬啦。但係就做唔到嘢。
1: 你係放學定翻學啊？嗰陣時？
2: 嗰陣時係放學嘅。
0: O K 啦，
2: 好彩係放學嘅。
0: 係，輕鐵都係好多呢啲事。係
2: 輕鐵好多呢啲古怪事。
0: 嗱，你地鐵就唔使擔心啦。
2: 佢會開翻門啊嘛，因為
0: 唔係你輕鐵下一個站都會開翻嘅，不過比較遠啲係咪？
2: 少少
1: 個時間比較長少少
2: 咁
1: 啊。
0: 係，咁有冇啲聽眾都有？啲得意嘅故仔，亦都嚟 drop 低咗咧。
1: 其實你聽咗好多電話喎，不過我哋時間所限，
2: 十二十三個電話，係咯。跟住仲有一個啱啱咪提起話，
1: 邊個最
2: 識仔入鼻哥窿嘅，跟住啱啱都有個聽眾同我分享話，佢個仔咧係玩具車胎入咗鼻哥窿咯，即係嗰啲軟，
1: 佢一定係以為自己個鼻哥窿係隧道咯，
0: 係啊，捐入去先，
1: 入隧道咯咁，
0: 左邊入右邊出咁樣咯，係啦，咁咪港島一邊，然之後九龍一邊，係啦，
2: 係啊，跟住仲有啲送貨噶啦，即係車啊。上咗駁，跟住落唔翻嚟，卡住咗咁樣，要落去自己搬翻塊木板，令到另外一邊嘅車胎同即係令到兩邊車胎一樣高先可以。先可以一樣向翻前行咯，就唔係如果唔係就會棘住咗。
1: 哇！咁高技巧，
0: 好好 technical 啊呢樣嘢。
2: 係啦，
0: 係。
2: 跟住仲有啲運 lift 咯，運 lift 比較多啱啱。係，即係講話點樣自救？自救嘅方法就係揾到部 lift 嗰個安全掣，即係保險鎖。跟住咧撳翻揾到佢咧，你架 lift 就可以正常運作翻。
1: 嚇！一撳個保險掣就得㗎啦。
2: 係。
0: 好似 reset 咁樣喎。
2: 啱啱真係好多聽眾打嚟教我點樣喺。 文業
1: 係咪真係得㗎？係
0: 啊，你唔好啊！咁樣講完之後，今日好多人笑大件事。
1: 唔係因為文業可大可小㗎嘛，你知有陣時
0: 係
1: 低頭撳咗警鐘先，我覺得係，就睇管理員個指示有冇幫助先。
0: 係，但係頭先我哋咪聽到即係攝喺個門啊，即係鐵閘同埋門啊中間嘅，但係呢啲應該其實好難。

0: 翻个车闸俾佢，跟住就松翻只脚咁样咯。
1: 即系其实冇其他人可以帮到，即系你话管理员啊、看更啊，
2: 因为你村都可能冇看更噶嘛。
1: 系。然之後就要阿嫲去幫手，
0: 係啦，阿嫲。
1: 你阿嫲，你側邊鄰居聽，做咩有啲嫲？你住嗰啲語氣一定係幽怨少少嘅，嫲，即係呢一種咁樣啊嘛。
2: 係，唔係你遇咗啲情況，你咩都要試下㗎啦，即係嗌乜都要嗌下，但係冇人理你㗎啦。
1: 係，咁所以就呢啲類型嘅電話比較多係咪？係，
2: 今日有好多 c 嘅電話嘅，不過我哋未必接到每一個聽眾啦，喺度多謝佢哋，希望大家咧即係唔好再 c 住啦。系啦，个人生都系啦，冇嘢棘住你。
1: 我觉得即系啲喺棘呢个古仔入边咧，最多好多时系贪玩啊。
3: 嗯，
1: 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几大胆嘅，就系咧喺屋企嘅嗰间房度啦。咁房门上面咧，其实有嗰啲咧拉开嘅嗰啲嘅玻璃窗仔，好细个啊咁样。咁好似平时大家啲柜桶咁大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因为房门锁咗。然之后咧，我喺房入边嘅，开嚟开去你都开唔到道门啦。然之后屋企又冇人啦，咁我唯有咧就透过咧嗰个门上面嘅嗰个烫嘅嗰个玻璃窗嗰个位咧，可以捐出去嘅啫咁样。咁然之后就细个就觉得好矫健啦，咁擒几擒就可以擒到上去啦。咁但系就喺嗰个咧，好似啲A4 纸咁大嘅嗰啲嘅窗嗰个 size 咧，
3: 系
1: 你系伸到一半出去咯。
3: 嗯，
1: 但系因为个。你个我嗰阵时个胸肌冇咁劲啊嘛，你个上身出到去啊，
3: 冇卡住。
1: 但系咧，我由细到大咧，个腰围都好，个 pat pat 都好大嘅。
3: 嗯，
1: 跟住就咧一半咁晾住咗喺度咯。
3: 哦，
1: 咁就揈下揈下啦。
3: OK，
1: 咁你嗰刻咧，你只能够退咯，
3: 唯有等咯，
1: 唔等啊，你伸翻入去咯，
3: 伸入去
1: 系啦，就喺房入边等咁样嘅。咁就系呢啲你贪玩，你以为自己得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棘住嘅事件发生咯。
2: 系，大家小心啲啊吓，希望大家所有嘢都唔棘，顺顺利利。
1: 系，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系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的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聯同漁護署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同未能夠交代有關瀕危動物的來源，漁護署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且檢取相關瀕危動物。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

0: 就面对好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和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 甚至還要進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衛支出是中國的三倍多。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說日方用陰謀論抹黑中國國防開支，妄想轉移視線，誤導輿論，掩飾再軍事化的野心和舉動，真正應該向世界講清楚的是日本。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而位於廣東西部的一道強雷雨帶正是逐漸向東移動。在下午4時，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1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7仙，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6元升1.2，建滔集团128.7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欧元5.413，加元5.5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345元，跌7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3美元，卖出3,99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新界区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接近龙日村噶。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广福公园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行车缓慢，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喺港岛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介乎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至到顺德中心呢段系比较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行车缓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揸车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6: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hn
17: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嚟到第五集啦，亦都揾到呢一位乐坛天后咧唱主题作品啊！本周咧新登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10位 ，Taylor Swift。

0: 似乎嗰个风格咧，同 Toy Story 咧都系非常之吻合啊！吓，呢一个礼拜新登场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为 Toy Story 5主唱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

0: 星期四
1: 骚动音乐
0: 六二五啊，知唔知咩日子啊？六二五啊，
1: 六二五啊，好日嚟嘅，
0: 我太爷生日啦，唔系假嘅。
1: 我仲喺度谂，我仲喺度谂，
0: 关咩事？
1: 连太爷唔系，即系重点系连太爷生日系边日，你都记得嗰下先系最劲啊！
0: 完全冇犹豫。
1: 我喺人生当中，
0: 我记得我呃到你一秒，
1: 我考究过啊，
0: 我已经有成功感啊！因为其实我未见过我太爷，
1: 因为我都未，
0: 我最近去到我爷嗰辈，
1: 我未想象过啊！如果有个朋友真系噏得出佢太爷生日。佢都係一個非常之有孝心嘅，即係子孫咁樣。
0: 咁當然啦，你噏唔出，亦都唔代表你冇孝心
1: 嘅。
0: 係嘅，噏得出係勁啲咁解。
2: 因為我都噏唔出嘅。見到啊，或者
0: 係除非你真係好後生生嘅，即係每一代都咁，你就可以有機會咁樣見到。
2: 係啦，
1: 係啦。
2: 我係有機會見過我太婆嘅，
0: 都勁啦嗰輩見到。
2: 但係唔算話好。即系我对佢嘅认知唔算好深咯，因为我细个
0: 细个嘅，通常都系
1: 我都系噶，即系又系咧，每年咧去到嗰啲家族一齐聚埋嘅日子，例如可能去拜山啊嗰啲日子咧，就话啊。记唔记得阿太婆啊？嗰阵时抱过你啊，真系嗰阵时一岁都未有，系真系完全冇印象嘅咁样咯。
2: 我头先咪话我对我太婆嘅印象唔算好深刻嘅，亦都唔算话，但我哋系好 friend 嘅嗰阵时，因为我太婆咧嗰阵时系讲，好似系讲客家话咁样嘅
0: 客家言，
2: 系类似系咁样啦。但我嗰阵时细个嘅我应该系完全唔识听，但我哋两个沟通系完全冇障碍噶，即系我哋系倾得好开心。跟住，但系咧，通常我媽咪啊，或者係公公婆婆問翻我：，你啱啱同太婆講咩啊？我唔知啊，我都聽唔明佢講咩。
0: 但你哋好似好好傾喎，
2: 我哋傾好耐嘅，成日都即係可能佢帶我去嗰啲叫咩同嗰啲祖先打聲招呼，即係我哋有佢住嗰個地方有個位咧，係放咗一個歷代祖先咁樣嘅東西，
0: 跟住火影忍者咁
2: 啊，類似啦。跟住佢就帶我去打聲招呼，即係每次去到都係有呢啲
1: 習慣啦，傳統啦，
2: 係啦，帶我打聲招呼咁樣，跟住我哋就喺度傾，傾到食飯，跟住我其實我到而家都諗唔明點解我當時會聽得明我太婆講咩，同埋當時我太婆點解聽得明我講咩咧？因為我細個嘅中文係更加差啦，跟住就應該係有啲唔知咩音嘅中文啦，
1: 用手語溝通啊。
2: 但我哋係傾得好開心嘅，即係我哋好似進入咗我哋個領域咁樣嘅，
1: 完全自心有靈犀，
0: 即係你都唔係 hea 佢個。
2: 我唔係 hea 㗎，同埋我都話我細個係。周圍撩人傾偈噶咯，即係連街邊個叔叔我都話豬扒飯好食啊，食啦咁樣。即係我唔知點解我可以咁多嘢講啊，同其他人。
0: 因為我鄉下咧，我係細個翻過去一次嘅，喺即係廣東省啊，近北面啊，
1: 係
0: 梅州啊，翻過兩次，但我同屋企係翻過一次啫。
1: OK， 嗰時你自己翻過一次啊，即係
0: 一間你聽落你就會知啦。
1: OK，
0: 咁我總之同屋企人咧翻過一次，好細個小學啊嗰陣時，我仲好記得係嗰時上去咧冇真係冇咁方便啦，係夜晚天未光就出發，好開心啊！你諗下一個小朋友天未光就有得出發去旅行，
1: 秋季大旅行嗰一種嘅感覺，
0: 係啊，你未見過呢個世界黑咪掹呢個狀況，咁而家好成日都見到冇特別啦。你細個呢個時間係瞓咗覺噶嘛？
1: 冇錯，
0: 你瞓醒嘅時候就天光，你未試過天黑可以出街喎。
2: 係細個係唔中意瞓覺嘅，當你有得唔使瞓覺嘅時候係哇正啊！
1: 仲要攞正牌，
0: 仲要出去去旅行喎，天黑咁嗰時候，我記得我哋係我爸嗰邊嘅親戚，大家一齊翻去鄉下噶嘛，咁我哋就我中間我唔記得係點樣過關上大陸，我唔記得香港坐咩車出去啦，我淨係記得咧過咗關去到內地之後咧，就要坐嗰啲旅遊巴咧，摁翻去鄉下住個地方，因為真係嗰陣時嘅冇咁發達啦。我係記得，總之我印象係唔知轉車轉，跟住即係坐到頭又暈啦，搞咗唔知幾多個鐘啊，跟住終於先去到。嗰時係冬天嚟嘅，咁去到嘅時候就有一間祖屋啦，咁然後就大家喺嗰度住，有個中庭，好傳統，大家會想像到嗰種嘅格局嚟嘅。跟住我唔記得係分 family。

0: 大家一齊唔知一個 family 一間房定點啦，因為啲細路其實最大可能都係大多我幾歲，我諗都係最頂盡係初中嘅啫咁樣。
1: OK，
0: 係啦，咁誒喺裏邊發生咗啲乜嘢咧？其實唔太記得，得一件事我記得嘅啫，就係、是、我不嬲都好怕啲聲響好大聲，我到而家都會嘅，即係嗰啲嗰啲 jump scare 嗰啲，我係好突然間噶嘛。
1: 明白。
0: 跟住嗰時佢哋放煙花喎，喺間屋嗰度，跟住所有人都好開心啦，只有一個人唔開心，就係我啦。跟住我係匿咗入間房個被度裏面，要撳住個耳仔，因為我係好怕
1: 嗰啲巨響
0: 巨響嘅。咁係啦，跟住佢哋
1: 唔係你，
0: 佢哋到而家都係，因為而家係巨響人啊嘛，
1: 巨響人。
0: 其實我幫你，因為我耳仔已經聽嘅開始有問題啦，懷疑。所以嗰啲對於我嚟講，已經
1: 嗰時開始影響咗啦，
0: 已經唔再係巨響啦。係啦，咁跟住我係好記得呢件事，同埋大家都會記得，就係我匿咗入房，全部人都玩得好開心嘅。啊，跟住仲有一件事就係嗰時第一次坐電單車，即係親戚就。你鄉下地方咁自己門口咁樣玩冇所謂啦。跟住嗰時嗰個我嘅堂阿哥都大我哋好多年，我諗大廿年左右啦。係啦，咁啊堂阿哥嚟嘅，咁佢就問我：喂，你想唔想試下控制啊咁樣？咁你自己屋企門口冇所謂啦。咁我就試咯。咁對於電單車你冇概念，因為一個小朋友去坐喺前座，咁佢咪有嘢扭噶嘛？咁如果你向前，一個小朋友咪咩？應該扭向前咯。咁如果我想停嘅，咪向後扭咯。但係電單車向後扭係俾油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所以當我接手嘅時候，我諗住停車嘅時候，我就向後扭咯。然後架車咪加速咯，跟住就撞落埲牆度咯。
1: 哇！
0: 但係好少啫，好短嘅啫。我諗個距離係你伸直隻手咁短，即係俾小朋友咁樣，你試下掂下啦咁樣。因为个大人喺我后面控制住嘛，咁但系佢真系估唔到个僆仔会俾油啊！你俾油啊，僆仔！跟住我咪俾啊！
1: 冇学呢个 tutorial 关卡啊，你
0: 冇啊，乜都冇学过。跟住之后咪好似扣零用钱咯，最后。
1: 啱啱
0: 零钱，所以扣利是钱啦，即系我爸妈帮，咁你整咗人哋要整噶嘛，佢好似扣咗个利是钱咁啊，因为新年上去嘅好似真系。
1: 我对于细个翻去乡下都系有一个几深嘅经历嘅，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好细个嘅啫，即系我谂又系同你差唔多，我谂小学仲要系可能小一嗰啲嘅岁数左右啦，咁样。咁嗰一次我几有印象就系、是、即系内地嘅亲人就应该系喜事办婚宴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后咧最搞笑嘅嘢系就系前前后后嗰一啲嘅内容我都几记得。唯独是就系场婚宴，我唔系好记得，因为我好记得就系咧，佢哋喺搞嗰个婚宴之前咧，即系好兴又系嗰啲玩下新郎新娘嗰啲啦，跟住嗰阵时佢哋就会有好多嗰啲攞啲嘢出嚟喷下，即系嗰啲有啲。扑咁样，跟然后有啲碎纸嗰啲喷出嚟啊，纸炮啊，跟住又有啲咧系有啲喷出嚟系有颜色一条条咁嗰啲嘅唔知发泡胶定系咩咁嘅东西啦。跟住我好记得嗰一次就系因为啱啱喷正咗我块面啦，我非常之深刻印象，跟住嬲咗我成。嬲唔系嬲，应该系话嗰晚
2: 扭
1: 计扭咗成晚啦。总之，跟住然后后屘个我跟住就已经冇咗婚宴嗰个嘅记忆啦。跟住下一个记忆咧，
0: 跟住
2: delete
1: 系啦。跟住然后下一个记忆就系嗰个亲戚为咗氹翻我咧。我人生當中第一次接觸打機啊，就係打街霸。佢帶我去佢屋企嗰度打街霸，氹翻我。
0: 哇！
1: 咁跟住然後咧，又跳一跳個記憶咧，就係我最後咧翻屋企，即系翻香港嘅時候啊，我臨走之前扭計啊，就係扭咩咧？就係扭
2: 我要打多次。
1: 臨上火車定係上旅遊巴之前咧，我話我好想食佢嗰度有個鋪頭，跟住然後有蛋包飯食。我嗰陣時人生當中未見過蛋包飯，第一次見到有蛋包飯呢一樣嘢，跟住我好想食啊咁樣啦。跟住然後就落單嗌外賣，諗住攞翻屋企食咁樣啦。跟住最後漏咗單冇嚟，跟住我大架車又差唔多要夠鐘要走咯，跟住我喺度扭計，我唔得，我一定要食到個蛋包飯，最後都係食唔到嘅。但係
0: 好堅持要食蛋包飯，
1: 要食蛋包飯，因為冇見我唔知乜嘢係蛋包飯，
0: 你就好想試一下。
1: 係啊，
2: 人哋就唔食雞皮，你就一定
0: 要食蛋包飯。
1: 蛋包飯
0: ，Son， 你有冇呢啲翻所謂翻鄉下嘅嘢㗎？
2: 冇㗎，我其實我都唔知道我鄉下喺邊有冇存在過咁樣啦，咁但係。 即講起同啲長輩相處咧，其實有一件事係我覺得我講出嚟，我婆婆會嬲我。就係、是、
0: 咧，好想聽啊！
2: 就係咧，我細個嗰陣時，即可能你當係兩三歲咁樣左右啦，即未係好控制到啲眼耳口鼻同手手嘅時候啦。跟住咧，我婆婆咧就係、是、佢帶我去裝香啊。
1: 嗯。
2: 即咧，你正常俾一個兩三歲嘅小朋友啦，佢唔會俾一個點著咗嘅香佢攞住啦。跟住，但我婆婆嗰下咧，系當咗我係一個知道發生咩事嘅人啦。
1: OK，
2: 跟住佢就俾咗支點著咗嘅香我。跟住咧，佢就話：你拜拜啦咁樣。跟住咧，我就將我即係因為我唔識協調，同埋我唔知道原來佢哋個手係有向下喐嘅。跟住咧。個三支香就插咗我隻眼度，
0: 哎呀，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即係好彩我係望住啲大人眯埋眼，我係眯咗眼嘅。
1: 好彩，
2: 就
1: 如果唔係你隻眼而家應該冇咁大咯，
2: 係啊，應該冇咁大㗎。咁跟住，
0: 咪熱脹冷縮啊嘛，佢而家脹咗。佢嗰陣時熱一熱之後，開咗天眼咁好似
1: 變大咗。
2: 跟住之後咧，即係咁當然啦，你小朋友一定會喊噶嘛。跟住咧，我婆婆有我喊啦，好似仲有唔記得咗邊個親戚喺度噶啦。跟住咧，咁當時咧佢就話。嗱，阿 Sean， 你唔好话俾爹哋听啊吓，我唔记得出去用咩收买我啦，已经。跟住之后咧，咁我手信用唔讲啦。咁跟住咧，但系其实你三个窿喺只眼度，
1: 系见到
2: 咯，可能见唔到啦。
0: 好癫哦！
2: 跟住我翻到屋企啦，咁我真系咩都唔讲，即系我好乖。嗱，应该系话根据亲友们嘅转述啊，我唔记得啦，因为佢哋就话啊，你真系好乖，你冇讲，但系。边个唔知啫？你咁大个窿喺个眼嗰度，
0: 系咪即系因为你合埋咗眼，所以喺眼皮嗰个位置？
2: 啱啱喺个
0: 哇，你真
2: 系
0: 好彩啊！
2: 唔识叫呢个咩？总之就眼皮嘅位置，
1: 嗰个眼帘嘅位置啦。
2: 即系合埋眼，因为我望住啲大人系眯埋眼，咁所以我眯埋眼，
1: 跟住就唔知道只手要摆低。
2: 系啦，因为我见佢哋系喐，但系我唔细个嘅我唔识，
0: 你遇唔到佢嚟噶嘛？
2: 我唔识分系喐手定喐头，跟住我就中咗个头落去。跟住之后我爹哋劲嬲，佢话边个即系佢当然知道系婆婆啦，因为。咁你都要同屋爹哋媽咪講聲先可以帶到個小朋友出街噶。咁跟住咧，佢就問我邊個整到啊？點解整到啊？跟住我係冇啊，唔知啊，冇事啊，冇整到啊。即總之未必係 exact wording 啦。咁但係大致上就係零頭
1: 守口如瓶。
2: 係啦，咁樣啦。咁跟住，即我爹哋係勁嬲，佢話你受傷係要講，呢個手信用係乖，但係你要講你受傷咁樣咯。跟住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係講咗幾廿年嘅啦，呢、這個故事就幾搞笑啦。咁跟住直到咁，我啲表弟妹係細我好多嘅，即係十幾年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我而家成日都話婆婆點解你唔叫你啲孫攞香嘅？點解啊？
1: 因為佢學會咗啦，已經。
0: 因為佢應該
1: 俾你啟發咗，
0: 佢應該會有另一個故事分享嘅，應該。
2: 跟住佢就話。嘿，做咩佢哋要攞香就唔使啦？跟住话咁，点解我两三岁嘅时候我仲即系讲紧而家系啲表弟妹可能都十零岁啦，都知发生咩事啦咁样啦。咁跟住佢我话点解你仲唔俾佢哋攞香啊？点解啊？点解你两三岁就要我攞香啊？嘿，我谂住你醒目噶嘛咁样。
0: 点估到你捉个头埋去支香度
2: 咧？咁跟住但系我都几庆幸有呢一个往事嘅，因为咧可以。即系冇乜几多个人可以有呢一个经历，
0: 好彩冇事呢个往事，唔系你就写轮眼噶啦，你就真系冇事，开晒，
1: 所以咧一休咁样有几个窿，
0: 系啊，
1: 辣窿咗。
2: 跟住但系而家讲翻转头系几好笑，即系如果冇呢个咁虾碌嘅事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同婆婆冇咁多笑话可以讲。
0: 都系嘅，即系你细细个咁样啊嘛。
2: 系啊，所以系好有趣。跟住但系咧，有阵时讲翻咧，我啲屋企人都系会嬲佢。你傻傻地嘅，带个孙去装香，仲要俾支点着嘅佢，
0: 仲要教佢咁。
1: 咁你呢个秘密到底最后保守咗几耐先穿桥啊？
2: 其实我唔知道，因为我完全系冇晒印象。但系根据爹哋妈咪又话，甚至乎系其他姨妈姑姐讲咧，系总之就系开始痛，因为我用力眯埋眼嘛，开始痛我喊啦，跟住之后。就好似就
1: 瞒住了，
2: 系啦，就瞒住啦咁样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每一个人咧，成年人之后嘅每一个面向咧，一定系你过去咧发生咗啲嘢造成，只不过好多过去你唔记得咗，
1: 系
0: 。所以你有啲嘅恐惧啊，或者你有啲嘅执着嗰啲咧，我觉得系一定系你细个唔知道有边一单嘢咧。
2: 唔怪之我而家好多嘢都唔惊。
1: 唔怪我咁中意食蛋包饭啊，又咁讲，又好似真系有啲关
0: 系。我觉得系一定系关事，但系只不过嗰啲记忆你记唔记得咁解啦。每个人一过去都系 都是獨一無二的，聽得出都是慶幸你的眼睛還在那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在北京，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与日本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方面同步举行备战操演，有关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国防部对此有乜嘢评论？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嚟真正的安全，不管是哪个将对抗当成常态，将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会付出相应代价。他又说，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喺运头塘村对开嘅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嘅车龙系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啦。至于较早前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现时龙尾就接近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对开。在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另外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一段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柯成，你觉得自己有咩特质系细个嘅经历塑造出嚟噶？
1: 最近真系有谂起一样嘢，呢个好生活嘅就系好中意食汤面呢件事。因为细个屋企好少俾我食嗰啲咩公仔面嗰啲咧，变咗大个一有机会咧，就会好想食一啲有汤嘅呢种面。呢一种就系细个得唔到咧，大个就想揾翻。

经典派台作品，作曲填词监制有徐浩，应该有徐浩同黄兆明。Jenny 新歌叫做《你快乐吗》？在读书的阶段，学校的时期，总是会酝酿很多想法，很多情绪的一个阶段来的。

记录住佢读书时候一个暗恋嘅故仔。康南欧智能嘅楼梯等你。读书时候，我哋都会想成为人哋眼中嘅好学生啦。但系咩为止好呢？

Jackie 范卓妍的新歌叫做《三尖八角》。人越大呢，慢慢才发现有棱角才是一种好。

咁呢个由 Jazz 先嘅派台作品，新歌歌名叫做《有你就可以了》。嗰种嘅幸福就系希望一开眼都可以见到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到兴趣，正是研究与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说，香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涉嫌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說，對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說，對於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兩名委員會專家作供表示，火勢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閣由於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沒有時間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於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說，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15號將會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3日。一對男女聲稱在屋企誕下男嬰，兩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獲准保釋。社署表示，今個月3號，案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收容所，由專業人員照顧。收容所人員早前發現男嬰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安排男嬰送往醫院治療。目前男嬰情況穩定，社署會同相關人士保持聯絡，密切跟進男嬰的情況。社署話，自接獲有關個案以嚟，一直從多方面收集資料同意見，同相關人士會面，並且已經就個案召開專業會議，同有關專業人士商討同埋作全面評估。社署會向法庭呈交報告，並且將會根據法庭指示執行男嬰嘅福利計劃同照顧安排。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多處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由當地反對派建立的失蹤者追蹤網站顯示，超過6600人

0: 下落不明。美國地質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極有可能造成過萬人喪生。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指出中部沿海地區是重災區，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拉瓜伊拉州情況尤其緊急，格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在委內瑞拉地震之中傷亡的報告，願意根據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鲗鱼涌啦系有突发事故噶，咁就系滨海街以时啦系全线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跟住滨海街慢线亦都封闭紧。咁喺港岛东中心嗰边啦系稍为车多繁忙噶。咁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运头塘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笏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小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行车缓慢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虾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系稍为行车缓慢啦，断断续续排到兴田村对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另外，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富林中心一段都车多。喺新界区啦，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

0: 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2: 童年
3: 遗忘，
2: 自豪嘅事
3: 遗忘，
2: 自己嘅婚礼
3: 遗忘，
2: 仔女出世嘅画面
3: 遗忘，
2: 爱人
3: 遗忘，
2: 连自己嘅名字
3: 统统都遗忘。
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3: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博成，今日呢位嘉宾佢毕业啦。
1: 系啊，宾神，由几年前同佢做访问，一步一步睇住佢有今日嘅成绩，真系等我好开心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Kudos， 林约龙门，
3: 大个仔啦，大个仔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好耐冇见嘅 Kudos 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系啦，咁啊 ，Kudos 上次嚟嘅时候就系同阿陈豪一齐上嚟啦，因为嗰阵时有 Hurst 之间呢首歌啦。咁啊，嗰次已经送嗰个卷轴俾佢，我都记得噶。上次好难咁样咧，对到上下联都对到。咁啱你哋两个人都系两个字啊，因为
1: 好犀利。
0: 上次系林若若欲试啦，即系嗰阵时即系啱啱喺呢个韩语培会开始有好多自己参与嘅部分啊，又啱啱出自己歌啦。咁今次经过年龄嘅时间之后，亦都身份多咗好多咧。我哋有一句新嘅送俾你啦。
2: 终于今次我哋用埋呢个英文名啊，有啊 ，Kudos
0: 林若龙门，即系李若龙门嗰个嘅意思啊，系啦，即系又系一个新嘅 state。因为即系李若龙门本身讲，即系佢跨过咗一啲嘅关口嘅时候咧，就会变成一条龙咁样样啦。
2: 哇，
0: 一条鱼变一条龙咁样样啦，系啦，咁所以系可以。接不接收呢一個卷軸可以摸上手啊！希望你中意，
2: 幾好幾好啊！
0: 係啦，今次有埋我哋嗰個樣，上次好似未有個印仔㗎。
3: 哦，係啊，
0: 係啊，今次加多我哋嗰個麥頭喺度。
2: 今次有埋啊，
0: 係有掛屋企啊，好嘅，今次有卷新嘅可以掛喺屋企啦。係啊，阿斌會幫你卷翻。
2: 喺屋企見到啊，個心都驚一驚啊！見到我，
0: 見到我哋兩個個樣，
2: 麥頭啊，
0: 驚一驚入去我哋兩個
2: 麻甩佬，
0: 係啊，咁啊，今次呢個係即係好似因為我哋都覺得已經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你嘅音乐上面所做嘅嘢、参与嘅各样嘢，亦都唔同咗，就成日会喺唔同嘅 show 度会见到你啦。咁、所以就以送呢一卷就好似已又系另一个 stage 嘅你啦。咁样，其实呢一段时间有冇话可能即系叫做2026年嘅上半年啦？其实你自己忙紧嘅会比较多系咩咧？
1: 26年今年嘅，我觉得系目标或者主题系都系作为一个唱作人，点样去写多啲自己嘅歌，同埋出多啲自己嘅作品咁样。即系呢个系我今年嘅大目标咁样。咁点解系？呢、這個目標，因為係我今年係因為我畢業啦，我就喺 BU 嘅流行音樂系畢業咁樣啦。
2: 恭喜
0: 恭喜，
2: 大家四方冇啦。
0: 有冇嗰啲畢業有分 grade 嗰啲嘅，即係音樂系有冇噶？
1: 都係咩 first on second on 嗰啲咯。
0: 係係。
1: 咁我覺得我嘅 GPA 就可以接受啦。
0: 係
2: 好謙虛啊。
0: 係啊，同埋已經唔緊要啊。通常喺我嘅角度，譬如做流行音樂嘅，會希望可以銜接到進入到呢個行業做嘛。

0: 咁其實你而家已經做到，已經 OK 噶啦。
1: 我其實入大學嗰陣時，我同自己講話畢多業就得噶啦。
0: 係，咁而家係咪叫超額完成啊？同自己入去嘅時候，係
1: 啊，畢多業。嚇，
0: 嗰陣時入去嘅時候就係諗畢業，但係嗰時有冇少少願景就係喺呢段時間讀嘅時候，會希望自己音樂上面係可以 achieve 到啲咩嘅？
1: 我嗰陣時純粹就係一個好中意玩音樂同埋夾 band 嘅中學生咁，係，跟住就知道有呢一科嘅時候就。好想入，因為就係好想入呢一行做音樂，可能但係未有好明確目標想做啲咩。咁嗰陣時可能彈吉他就我不如做吉他手啊咁樣。嗰陣時我甚至都未有想做歌手呢個念頭，係即係可能喺呢四年度慢慢即係寫多咗歌啊，跟住做多咗唔同 position， 可能喺學校試多咗唔同嘢，跟住就慢慢想做唱作人咁樣咯。即係呢四年我覺得俾我嘅經驗就係咁。
2: 有冇話可能喺？即系读大学呢个过程当中，或者可能呢几年嘅校园经历啦，即都可能会有时影响到你嘅谂法，或者可能嗰个步伐咁样啊。
1: 就系我会见到即系做音乐嘅人系好多，同埋大家叻唔同嘅面向咯，会见到
0: 系
1: 咁样，然之后就会可能令到我要更加即系慎重咁样考虑，或者谂多啲探索多啲自己最叻嘅方面啊，或者自己写歌应该。行邊個路線啊？咁樣嗰啲咯，都係一個即係揾自己音樂嗰種聲嘅一個過程咁樣。
0: 因為會成日覺得，譬如音樂創作嗰啲，可以係其實冇受過正規嘅訓練啦。其實喜歡音樂或者有叫做學過一啲傳統樂器，咁已經係可以
2: 做得到
0: 咁樣。咁但係喺呢四年裏面，你又覺得哦，即係讀呢一科佢裏面其實學咗一啲咩，又幫到你去再可以之後用得著咁樣嘅。其實
1: 因為其實我哋呢一科都係算好新啊嘛。
0: 嗯。
1: 咁我哋喺 BU 其實。我入去的第一年是甚至未有畢業生的，即我入去之後那一年，即好像去到現在開了六七年了新開，所以其實帶我或者帶我的同學入行的前輩全部都是可能一是就是讀 classical music， 或者他們就是剛剛你們所說就是可能之前他們在大學讀其他東西，但是慢慢即是在音樂那裡自己探索，然後就自己入行，即是沒有一個很正規即係叫做學院派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呢一科或者呢一個教育好好，就係因為佢揾嚟教我哋嘅老師，全部都係一啲行業入面好頂尖嘅人，即係譬如教我哋有 Edward 啊，有 Ariel 啊，跟住有教我哋 mixing 嘅有 King Kong 咁樣，咁佢就即係之前幫我方大同做好多專輯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啲知識係好重要嘅，但係更加重要係可以喺入邊即係認識到嗰啲。前輩同埋即係建立到啲人物咁樣，可以幫我哋可以易啲入行，同埋俾多啲機會我哋咁樣咯。
0: 因為教嗰啲都係即係行業裏邊大家都會認識嘅名字咯。啲堂會唔會有啲好 aggressive 嗰啲係咁成日對啲 demo 咧？
2: 阿 Sir， 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音樂。
0: 呢隻 USB 咧有一隻碟嘅，
2: 你聽下我呢個 demo 啊咁樣。
0: 會有呢啲情況，大家好主動嘅。
2: 我想聽。
0: 但係咪會即係有啲都會主動嘅同學，大家就即係爭取個機會。
1: 我覺得大家都主動嘅，係爭在嗰個方法啊，或者點樣咧？即係大家都想爭取機會，或者大家都
0: 係
1: 大家都積極嘅，我覺得大家積極。會想將自己音樂即係投放俾即係可能老師即係接收多啲意見或者俾多人聽咁。
0: 係。
2: 咦？咁我又好好奇喺你即
0: 係
2: 嘅你
0: 唔係
2: 佢身邊嘅，因為佢已經喺畢業之前其實都算係喺投身咗喺呢個行業入邊㗎啦。咁但係你身邊嘅同學會唔會可能都有時係喺呢個行業都已經活躍緊㗎啦咁樣嘅咧？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咁咧。
1: 我個好朋友叫李晴咯，同埋有個叫 James Wu，
0: 係
1: 咁佢哋都係喺。我哋呢科嘅，咁 James 就大我一屆啦，李晴就同我同屆咁樣，咁佢哋依家兩個都係喺即係喺呢個 industry 已經有好多佢哋嘅作品，咁佢哋就編曲啊、寫歌咁樣，佢哋全部都一路，我哋都係一路其實差唔多咁樣同一時間開始咁。咁 Edward 喺呢個過程入面都幫咗我哋三個好多嘅，其實
0: 係
1: 咁包括可能佢俾 job 我哋做啊，跟住有啲 show 啊、rearrangement 啊咁樣，跟住可能跟住咧，我哋會俾 demo 佢嘅，即系你啱啱話點樣，即係嗰個
0: pitch 俾老師
1: 係咩方法？咁就即係我哋會寫咯。跟住 Eric 佢都唔會吝惜分享，可能佢嗰排想收啲咩歌啊咁樣，佢都會揾我哋收下歌咁樣。跟住我哋就會可能 send 俾佢，跟住就睇下佢 feedback 咁樣咯。跟住有啲就會中咯，
0: 係咯，即係個銜接都幾好，即係可以入到個 industry 去做啊嘛。咁但係因為其實嗰陣時今天畢業嘅時候係咪未入去讀啊？出今天畢業業嗰只歌嘅時候，
1: 今天畢業業係嗰陣時我中五咯，
0: 係啦，中學嗰陣，
1: 好搞笑嗰 嗰個賣到歌嗰個過程其實係咁樣咁樣，突然間我突然間發生咁樣，係啦，咁就係因為我嗰陣時想同啱啱個朋友叫 James Wu 啦，我哋同一間中學嘅其實，同間小學嘅，
0: 哇！
1: 咁我哋中學係夾同一隊 band 咁啦，咁然之後我哋錄完啲原創，我發覺唔係好識得 mix 喎，咁樣跟住就揾一個老師學 mixing 啦，咁就係揾咗 Enoch 咁樣，即係 Gareth 個監製啦。跟住嗰陣時上堂就需要揾啲材料去俾我哋學 mixing， 咁我咁啱嗰陣時就整好咗一首 demo 叫做。即係今天不營業嘅 demo 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攞嚟上堂做呢個材料去教你。

0: 俾我哋學 mixing。咁我咁啱嗰陣時就整好咗一首 demo 叫做即係今天不營業嘅 demo 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攞嚟上堂做呢個材料去教你 mix 咁樣。跟住落堂之後 ，Enoch 就問我攞咗呢首歌嘅 MP3 咁樣，佢就話佢就俾蘇道哲咁樣，因為蘇道哲嗰陣時就係幫胡鴻鈞整緊一個 album 咁樣啦，跟住就係爭一首類似呢種韓國 R&B 嘅曲風咁樣。咁我嗰陣時咧就成功地俾咗佢咯。係。咁但係我嗰陣時做過嘅動作就係 send 個 MP3 俾 Enoch 咁樣。
1: 嗰件事跟住就之後就佢自己發生。
0: 所以都好意外，同埋都其實好開心，因為我諗住賣歌可能或者俾歌手係好耐之後嘅事啊嘛，但係冇諗過原來擺咗喺啱嘅人手上就可以即係得到更加多嘅機會咁樣。
1: 其實嗰時以一個中五學生嘅狀況，有一首歌知道自己成功有真係流行歌手要咗擺專輯啊，會派台。嗰時會唔會其實對於你嚟講已經有一種就是，其實我係咪都叫做啊，即係開始進入咗呢一行嘅起點？嗰時有冇呢個感覺咧？你覺得
0: 會有一種叫做尖尖咯，系一定有少少，
1: 系啊，
0: 但我又唔系好够胆话我依家入咗行啊咁样，即系始终好似个口气好大咁样，同埋讲真，卖咗一首歌同你即系喺行边做系，我觉得系两样嘢嚟嘅，因为其实首歌我净系最尾净系负责咗曲咁样啦，咁其实编监啊词啊全部都系由其他人负责翻，咁我就喺嗰阵时开始慢慢学咯，咁我唔会话嗰个系我入行嗰一刻咁样，但系我会觉得系。是即是比我学到很多东西的。
1: 有没有说哪一刻你就很感觉到自己咦我好像真的。
2: 行头女头啦。
1: 即是有那种感觉。
0: 我都是今年其实我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1: 是你都有。
0: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啊、你几时入行啊咁样。跟住有些人就说、啊、你中学已经入行啦咁样。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中学未叫做真的入咗行嘅、我反而觉得是今年的年头咁样。因为我就、跟小童啦即是跟监制。去做咗幾場 show 咁樣，咁喺嗰陣時，我覺得我真係因為浸住喺個環境入面，跟住可能日日見到唔同嘅樂手，跟住同佢哋即係多咗溝通啊，認識咗多啲，我就開始慢慢覺得好似自己真係喺行入邊一份子咁樣咯。
1: 有咩感覺㗎？其實即係因為會面對住好似你咁講嗰啲樂手係真係
0: 初好緊張嘅，
1: 係咯，
0: 因為教細聲啲自己，唱細聲啲咁樣。
2: 但我好好奇一樣嘢咧，就係成日咧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唔理咩科都好啦，但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就、係你讀書嗰陣時係一件事，你出嚟工作就係另一件事。但係放喺可能你身上，可能音樂呢一個科目上邊，其實係咪會比較即係嗰個關聯性會大啲，或者學到嘅嘢係真係會運用到多啲嘅咧？
0: 對於我嚟講，其實我覺得翻學同埋我做緊嘢係好密切。相關嘅，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做嘅功課就係可能整一首嘅 demo 或者可能做啲 editing 咁樣，咁都係學習你將來可能喺做音樂要用到嘅 skill 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喺學校度同依家做嘢其實嗰樣嘢好似咯。咁同埋加上其實我嘅 final project 係做一個 album 咁樣啦，咁就係90分鐘嘅 content 咁樣，咁你一首歌四分鐘嘅話，咁你就計四分鐘啦。咁如果你係曲詞嘅，咁你就四分鐘乘二。
2: 哦，咁樣計嘅。
0: 曲詞編就乘三咁樣。
1: OK。
0: 咁最多可以乘四咯。咁即係
2: 加埋
0: 做曬就乘四咁樣。
1: 係。
0: 咁我哋大家都係用呢個方法去做隻 album 出嚟咁樣。咁其實呢一個，我相信呢個原意就係想我哋畢咗業之後有一堆貨喺手咯。
1: 哦。
0: 即係俾我哋可以有一堆自己嘅 demo。
1: 係。
0: 同埋第二個，我覺得呢個 final project 想我哋做到嘅嘢就係同唔同嘅同學一齊 collab 多啲，因為去到後期大家都會喂你夠鐘未啊？我哋做隻歌啦咁樣，
1: 夠鐘數90啊頭先話係嘛？
0: 九十，
1: 大家會 count 住係嘛
0: ？count 住咁樣，喂你未夠啊？做啊咁樣，
1: 就
0: 係你幫我監一隻啦，我俾四分鐘你啦。
1: 嗰、那個貨幣交易就係個分鐘啊，就係個鐘數。但 which 係你其實現實世界真係去到呢個行業，大家覺得就即係監製編曲啊，各部分其實大家都互相溝通噶嘛，係。
0: 同埋大家要處理 credit 呢樣嘢處理得好好咯，因為好容易。咁我哋呢班同學對咗四年啊嘛，咁好 friend 就唔會有呢啲問題。咁可能自己出到去就係、是所有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譬如如果三個人一齊寫呢首歌。咁點樣分呢？即一個人要 34% 嘛，有個人33%，
1: 係
0: 咁就呢啲要講清楚咯。
1: 係咁，啱啱你話即係嗰個90分鐘就係咪？

0: 早幾個月嗰個 graduation show 就係頭先你講整嗰個 album 就係嗰個 show 度 present 出嚟咁樣。
1: 嗰個 show 嗰個 grad show 咧係喺啱啱過咗五月啦，咁然之後佢就係類似我哋所有畢業作品嘅 showcase 咁樣。
0: 哦哦，係。
1: 咁然之後我哋因為我哋一級有15個人，咁所以15個人每人抌兩隻作品出嚟都已經湊成一個 show 咁樣。
0: 哦。
1: 咁所以嗰陣時。點樣玩就係我哋每人抌兩隻自己嘅作品出嚟，咁然之後點樣演繹咧就自己決定，
0: 自己決定，
1: 跟住就湊咗一個三十首歌嘅 show 咁樣。
0: 咁你自己個 album 嗰個畢業嗰、那個你嗰個 concept 個想法係點樣樣開始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其實主要都係將我喺今年內做嘅作品擺埋一齊咁樣，跟住就作為呢個 album。咁當然都有啲歌係諗住即係今年新年攞嚟自己出咁樣咯。咁然之後我 grad show 玩咗兩首歌啦，第一首就係、是。Take You to the Moon 就係啱啱出咗嗰首，跟住第二首叫 Your Way 嘅，咁係 demo 名咯，我未肯定係咪咁樣叫，咁但係我嚟緊都係有打算今年內會出咗呢首歌啦。
0: 係、哦，因為其實呢個過程就好似真係幫自己，都唔係好似係真係直情係幫自己做一隻碟咁嘅。你會唔會都有嗰啲諗下啲 concept， 即係點樣去 plan 呢一隻叫畢業碟咁樣嘅你自己做？
1: 我其實依家 plan 緊碟嘅 concept， 但係。未必會喺今年內發生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想儲多啲歌，跟住先至即係慢慢醖釀下隻碟，再決定咁樣。但係我依家腦入邊幻想嘅，可能即係嗰個album 嘅 concept 就叫做我第一首歌嘅歌名，就係 5% 咁。
0: 嗯，
1: 即係用一首歌名去做我成個 album 嘅名咁。
0: 係嗰時 5% 呢一個諗法係點樣樣嚟嘅？咁
1: 係 5% 就係因為。我嗰陣時睇一套動漫啦，咁就啱啱完咗，就係、是、我哋已經同學院
0: 哦，
2: 所以去到
0: 有 common language
2: 用到，
0: 一講完已經明咗啦，已經明咗
1: 啦。
0: 你照講，可能有啲聽眾冇睇過，你照解釋啊。
1: 咁呢套嘢好神啦，咁
0: 係。
1: 咁我寫嗰陣時，其實我睇初期嘅啫。咁因為主角嗰陣時，即係綠谷佢嗰陣時，淨係用到佢能力嘅 5% 咁。咁但係我睇到佢 5% 嘅時候，已經係咁樣。
0: 嗯，
1: 即係佢 5% 嘅時候，佢能力雖然佢係未駕馭到，但係佢已經係好強好強。
0: 嗯，
1: 咁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都可以不斷咁樣 push 自己，即係就是、當我自己依家喺我潛能嘅可能 5% 咁樣。咁我就不斷咁樣去進步咁樣咯，
0: 幾好。所以應該隨住自己個 stage 咧之後嘅 album 嗰個 percentage 會增加個。
1: 我出完 5% 有啲人問我下首歌咪叫
0: 10%， 咁要咩估到我13% 可能唔係咁公正。
2: 跟住後若干年後就可能有一首或者叫 All Might 咁樣。
1: 67%
0: 越嚟越高咁樣。

听过呢首啊，今日嘅嘉宾 Goodles 林若，同我啲同学一齐写嘅。星期拍嚟作品叫做 Take You to the Moon， 新闻翻嚟之后会继续出现喺骚动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僱。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對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說，對於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多處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由當地反對派建立的失蹤者追蹤網站顯示，超過6600人下落不明。美國地質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極有可能造成過萬人喪生。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指出中部沿海地區是重災區，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拉瓜伊拉州情況尤其緊急，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的中线有紧急路面维修，龙尾现在已经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有突发事故，滨海街的全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港岛东中心一带是稍为车多的。另外，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北打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加上下確道左轉紅棉路亦都係車多。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嘅龍尾啦，排到去電信大廈對開。隧道情況，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行嘅龍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另外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维修仍然进行，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现在是稍为繁忙的。太子道东去观塘渔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兆麟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龍門居。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博成，今日呢位嘉宾佢毕业啦。
1: 系啊，斌神，由几年前同佢做访问，一步一步睇住佢有今日嘅成绩，真系等我好开心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Kudos， 林约龙门，
3: 大个仔啦，大个仔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又好耐冇见嘅 Kudos 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因为头先你讲即系今年自己好感觉到就真系系呢个行业一份子，自己真系可以参与咗啦。但系啱啱讲你第一首自己出嘅 5%， 其实几年前2、3年我冇记错系嘛，即系嗰阵时已经出咗，但系嗰阵时都冇一种咁嘅感觉，觉得咦系我自己出歌，其实我已经系一个唱作人嘅身份噶咯。
1: 嗰阵时出歌系一个好自然同埋好。好慢慢就會萌生嘅念頭咯，因為嗰陣時大家，我喺我個科入邊，大家都係會唱啊，會寫啊咁樣，跟住大家都會想出歌咁樣，即係冇話係好有目的性定係點咯，即係就係純粹想發布自己作品俾多啲人聽到。咁嗰陣時出就係因為我咁啱有一首覺得好似自己唱會最好，即係難又難啲俾到人嘅作品，咁不如就自己出咗去咁樣。咁就所以就有 5% 呢首歌先咯，跟住慢慢就係、是。我記得好像一年出一首咁樣嘅初期，
0: 跟住 Shining Star 啦，跟住就2024年
1: 第二首係 Shining Star 咯，跟住就拍咗個靚好靚嘅 MV 啦，揾咗 Sandy 幫我手拍，跟住就係再出 Whether or Not 同埋 Spoken 咁樣咯，睇上
0: 係咁嗰時係咪就係因為啱啱你個原因，所以變咗自己寫嘅歌不如都自己唱，因為最初你話冇諗過自己嘅歌手唱埋噶喎。
1: 我其實我最初。有做歌手呢個念頭咧，係喺我賣咗第一隻歌之後
0: 咯。哦，嗰陣時已經有，
1: 即係賣咗俾胡鴻鈞之後。
0: 係。

0: 我因為我聽到成品咧，我覺得所有嘢都好好，即係唔絕對，即係絕對係好過 demo 好多。咁但係我係硬係有少少好似未滿足咁樣咁。咁就係因為我覺得好似好想自己唱翻呢首歌，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就係咁。跟住就慢慢發現，其實我唔係其實都中意唱歌咧，同埋都中意以歌手呢個形式去即係發布自己作品咁樣。咁因為嗰陣時我對自己唱歌係冇乜信心，我就係唱 demo 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唱 demo 係要勁吞音啦，跟住又唱好耐啦，唱好多 take 咁樣，跟住都係未錄到。咁我自己都會覺得自己係寫歌嘅人多過係歌手。
1: 歌手嘅。
0: 咁但係自從呢個念頭慢慢即係越嚟越大之後，我就好啦，依家練唱歌啦咁樣。
1: 所以你由細就玩音樂，就算夾 band 啊各樣嗰啲，你個接觸面都係即係叫做喺樂器方面多啲，就冇乜 vocal。
0: 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夾 band 係吉他手嚟。咁有個 vocal 啦，依家都係讀緊音樂嘅。咁但係慢慢即係大家夾得耐咗，或者大家開始忙咗高中要考試啊嘛。
1: 係。
0: 跟住就少咗夾 band， 咁所以就大家歸翻去自己做自己嘢多咗嘅。咁嗰陣時候就最初唱歌就是我約唔到個 vocal 咁樣，跟住覺得要約佢好麻煩。
2: 有冇話可能去到邊一個 moment 好確信啊？其實呢一個都難唔到自己嘅，都係做到嘅咁樣。
0: 我其實由細細個開始就覺得自己把聲唔係好好聽嘅，即係唔係嗰一種好正常，把聲好厚啊，然之後好低音，好有磁性嗰種聲，我自己覺得唔係。我以前聽翻自己錄音都會打冷震，即係
2: 會尷尬啲咁啊，
0: 尷尬咯。咁嗰陣時我慢慢就會形成咗一個，我咪唔係好適合唱歌，或者我把聲可能就唔適合。跟住我就學咗 mixing 啦，跟住發現原來可以 tune 音嘅，即係可以透過 mixing 啊，透過後制去令到把聲即係好，即係。可以聽得先啦。咁當然唱功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就喺嗰陣時，慢慢就會覺得，哦，其實我都可以照唱住先啫。
1: 係，
0: 跟住就慢慢就揾自己把聲咯，揾自己點樣唱先最好聽，點樣用把聲先至係最好咁。
2: 而喺呢個過程入邊，會唔會都幾發現到就係可能自己寫嘅歌由人哋去演繹，同你自己去演繹？都真係會幾唔同，
0: 尤其是你有時係可能唱歌有啲 run 咁樣，或者一啲好，我會形容係自己好特別嘅 phrasing 咁樣咧。咁就其實嗰啲比交俾自己處理係會最順咁樣咯。咁當然喺自己寫歌嘅時候，如果俾到人嘅話，自己都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未必係一回事，即係咁未必係唔即係冇咁好聽，咁可能有佢嘅演繹嘅 style 咁。咁但係可能都即係自己都會知道呢樣嘢咯。
1: 係即係同一塊雞扒交到唔同廚師手上煮出嚟都
2: 意式定係日式咧？
1: 係啊，
2: 到底係咖喱汁定係呢一個白汁啊？
1: 係啊，即係每個人即係處理個食材都唔同咯，會形容
0: 係啊，
1: 成日都攞嘢食嚟做呢個比喻。
0: 好好奇用嘢食嚟比喻做音樂咧，好我成日都話 cooking
1: 啊
0: 嘛。
1: 係啊係啊，因為你整歌就係話 cooking 啊嘛，係啦，因為好多人都發現好中意用煮嘢食嚟嘅，係啊，
2: 雖然講啲啱同錯，
1: 而通常講呢啲嘅可能本身係唔煮嘢食，好似我咁咯，唔識煮嘢食，但係就咁樣識個 concept， 但係大家又會好似理解到咁樣。咁你自己玩音樂最初嘅起點又係點樣咧？你記唔記得？
0: 我記得我其實好細個就開始學音樂嘅，我係四歲嘅時候學拉小提琴同埋彈鋼琴先嘅。
1: 係。
0: 咁因為係我父母都係玩音樂嘅人啦，佢哋唔係專業嘅音樂人，但係佢哋係都有玩音樂咁樣，跟住佢哋都中意同埋都想細路仔學音樂咁樣。咁我最初就揀咗呢樣樂器學咁樣咯，同埋屋企有活琴啊嘛，咁所以就學埋咁樣，跟住就慢慢就一路學到中學咁樣。咁但係中學之前咧，我其實都係唔係太中意音樂，
1: 因為即係練啲 classical 嘅嘢多㗎。
0: 係因為 classical 底咧，咁就係每日就係拉同埋彈，即、就、係、是、對住譜面彈啊咁樣。同埋我對嗰啲音樂唔可以話唔中意，但係我係冇揾到一個好即係好 passion，
1: connect 唔到咯，可能
0: 係。我就冇話覺得哇好正啊咁樣咯，咁嗰陣時我係反而中意踢波多啲嘅，咁但係慢慢到咗中學咧，我就 discover 咗夾 band 啦，咁就同啲同學喺班房嗰度玩嘅，跟住我就第一次發現原來玩音樂係可以咁好玩咁樣，同埋係我覺得好 expressive 咯，即係好表達到自己嗰個情。

0: 緒嗰個感受，同埋因為有歌詞咧，我覺得又好唔同，即係成件事流行歌嗰個意義好似又帶一層咁樣，對於我嚟講，咁就慢慢就向咗呢個方面嗰度發展咁樣。
1: 咁嗰時隔壁係咪有人邀請你，即係知你玩開音樂，跟住就喂？不如你都嚟一齊啦，係咪咁樣開始？
0: 慢慢即係一班 friend 自組咁樣咯。
1: 啊，但你係就係擔任吉他手。係
0: 嗰陣時就嗰陣時就彈吉他先嘅。
1: 係，但嗰個就真係咪嗰個階段先學咧？因為頭先你講自己以前學就
2: 琴啊，
1: 即係
2: 提
1: 琴
2: 啊。
0: 中學中一二度開始學吉他咯。咁、因為我有小提琴嘅底啊嘛。
1: 哦。
0: 跟住就因為吉他同小提琴都係同一隻手撳，同一隻手彈咁樣啦。
1: 係。
0: 咁所以我左手就會。有即係有優勢啲同埋易啲 pick up 咯，因為小提琴幫咗我啲嘛，咁就所以嗰陣時就決定學吉他就做吉他手咁
1: 啊。嗰時夾 band 冇話你哋土興夾啲咩歌嘅，即係可以 express 到自己中意揾到音樂可以。
0: 我哋夾好多 super moment
1: 係
0: 哦，跟住我第一首聽嘅 pop song 係陳奕迅嘅單車咯，
2: 係
0: Canto pop 為主啊，跟住。Rubber Band 啊，未來見嗰陣時啊，幸福之歌無盡嗰啲咯。
1: 哦，咁嗰時有冇出 show？ 即係 even 就算校內嗰啲有冇都有
2: 彈下
1: 彈
0: 下。我有自己搞咗一個 show 仔咯，喺我吉他 Sir 嘅 band 房。
1: 係
0: 咁嗰陣時就係柴娃娃六七個人喺暑假未使翻學嘅時候，跟住就我阿 Sir， 你可唔可以借個場俾我哋？我哋想搞個 show 啊咁。跟住就邀請啲親朋戚友嚟睇咁樣，五啊零六十個人咁樣，跟住就睇我哋六七個人表演，都有成個 set list 㗎，即係十幾廿首歌咁樣，
2: 認真去做，
0: 認真做啲無聊事。
1: 但係呢啲係難忘嘅，因為嗰時冇壓力，即係純粹係即係我哋成班人夾 band 想玩，咁咪做嗰件事咯。
0: 同埋咁啱就到一個 friend 咧，佢去咗英國嘅，咁佢就咁啱就到嗰陣時翻嚟，咁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呢個 show 咯。
1: 哦，
0: 所以都好難忘。跟住玩完個 show 之後，我哋就參加咗呢個 band 比賽，叫做亞太區青年樂隊比賽。咁嗰陣時，我哋係中四啊嘛。咁但係其他參賽者可能都係大專啊，或者可能做緊嘢 part time 做音樂咁。咁我哋最初玩去玩初賽，因為參賽真係太多隊，即係可能幾廿隊、一百隊咁樣。咁我哋諗住，去玩下算啦，攞下經驗咁樣。跟住評判嗰陣時係羅賓啦，佢好中意我哋份詞。跟住最尾就攞咗香港區嘅第二咯。
1: 咁你一路聽你嘅音樂嘅 background 有夾 band 啊，自己學 classical 嗰樣嘢，但去到而家你自己推出自己嘅作品，嗰種 style 我會形容係好 fresh 啦，跟住會有啲 groove 有啲 beat 嘅呢一種嘅音樂。
0: R&B
1: 係啦 ，R&B 啲嘅嘢係，咦點樣樣揾到呢一種嘅音樂去 represent 你自己個人嘅作品呢？
0: 我都係。因為我自己把聲音可以做啲，即係呢塊雞扒可以做啲咩菜咁。以前個主唱係嗰把聲比較行少，即係牛扒嚟嘅，可以煎炸咁樣。
1: 係煮法就唔同啦，所以
0: 咁。但係我就覺得把聲音比較斯文少少啦，同埋可能薄啲、温柔啲咁樣。咁可能相對上。就可能揾翻一個輕鬆啲嘅曲風啊，咁就會啱我演繹多啲。
2: 慢煮啊，
1: 慢煮啊，我想
2: 係
1: 啊，佢唔係炸雞排，佢係慢煮舒舒服服啊。Exactly， 我諗起呢個
0: 啊，
1: 第一次係咪聽我啲主持形容咧？慢煮雞排，
0: 慢煮 OK，
1: 慢煮係音樂人喎。咁去到真係揾到呢一種風格，去到即係新歌《Take You to the Moon》啦。呢一首歌嗰陣時係點樣開始去寫呢一首歌咧？
0: 寫嘅過程係好快同埋好 organic 咁樣，因為我哋即係我喺我科讀音樂啊嘛。
1: 係，
0: 其實大家都會間唔時約下 co-write， 即係一齊寫歌咁樣啦。
1: 係。
0: 咁然之後有一晚突然間我個 friend 李成就話：不如一齊寫首歌咁樣。跟住我哋就攞啲樂器去到我哋學校嘅 studio 咁樣，跟住嗰晚就。攞咗啲樂器，跟住一齊 jam 呢個編曲底出嚟，跟住再喺上面咁樣慢慢 top line 啊，寫 melody 咁樣，跟住就出咗呢首歌出嚟。即係過程係大概一兩晚嘅事咁樣咯。
1: 哦，係，即係我好中意嗰個吉他，嗰、
2: 哦
1: 那個係啊，好喜歡、那個。
0: 嗰陣時佢就叫我你諗一段嘢係好記嘅，跟住可能我哋做前奏咁樣啦，跟住我就喺度試咯，跟住佢哋咁樣好啊，咁樣好，跟住慢慢就。即係 build 咗個吉他 riff 出嚟，跟住就 loop 咗成首歌咁樣。咁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想 reference 一啲韓國嘅快輕鬆歌咁樣，咁所以我哋就 即係可能 inspired by 嗰個編曲，跟住就揼自己嘅編曲先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其實我更加多寫歌嘅次序係有 melody 先咯、因為我自己唔算一個好編曲導向嘅人嚟嘅、我係 melody 行先咁樣啦。咁好多時候我都係可能一部琴加一個人聲，跟住哼到好嘅 melody 就錄低佢先，跟住咧就再標個編曲，跟住再加翻條 melody 咁樣。
1: 而喺譬如 jam 嘅過程又好，或者你自己寫 melody 呢啲咧，係咪嗰一下覺得啱數？係咪一個感覺就你會 feel 到，喂呢、這個 OK？ 係咪一種咁樣
0: 會有啲 moment 係大家，
1: 係、呢、這個係、即係嗰種大家咁啱即係 connect 都覺得係咁樣。
2: 快雞扒熟啦，
1: 係呢個位啦，係啊，呢、這個啱啦，
2: 啱啱33分鐘可以起快啦。
1: 咁但係嗰陣時寫完，譬如話兩晚都好快已經起咗之後，咁其實呢一首歌嗰個 mood 啊，講啲乜嘢嗰樣係咪就真係之後大家去聽去 feel 翻佢出嚟咧？
0: 有一部分是 demo 的歌词、因为我们立好了编曲跟着就录人声的。跟着那时候就是、要想个主题这样。跟着就、我 friend Chrissy 写词，即是跟我一起写词，我就不如用 Take You to the Moon 啊这样。跟着 就原一路沿用了这个主题咯、因为那时候只是拿来做 demo， 即没有想过自己出地是怎样的。跟着可能 pitch 下给人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样。跟着首歌摆耐咗，跟住又见好似未有人用喎，短期内，跟住就我自己不如用啦咁，跟住就觉得 Take You to the Moon 嘅主题都几好，跟住就 keep 住用。
1: 但嗰时有冇话有啲咩令到佢抛出咗呢一个 Take You to the Moon 嘅主题噶？其实
0: 佢话佢睇 Cyberpunk 咯。
2: 哦，哇，嗰套好浪漫啊！
1: 系嗰首歌系好起鸡皮啊！嗰只歌
0: 佢一路叫我睇 Cyberpunk， 我其实好想睇，我睇咗一两集咁样啦。
1: 系咪唔关？
0: 咁但系我就一路未完成，即系唔系佢唔好睇你，
2: 唔好啊！你唔好睇啊！你会心碎，好残忍嘅。
0: 今晚就翻去，
1: 今晚就追晒。我真系嗰度 inspire 咗有呢个。
0: 系啦，跟住同我讲，我听要同 Moon 系 Cyberpunk 嗰度噶，点样点样。
1: 系，
0: 跟住我话，诶系啊，咁我要了解下啦。系，咁我今晚了解下。
2: 可能你了解完之后咧，
1: 访问都做埋，
2: 你会写咗另一个版本出嚟，可能唔系嗰个画面。
1: 咁喺个词上面，你哋两个一齐填嘅时候，点样去揾嗰、那个即系个共识嘅位置去讲？
0: 共识位置就系想佢开心咯，
1: 系即系总之就要嗰人开心，带佢上月球，
0: 开心同埋浪漫咁样咯。
1: 咁啊，有冇系咪都系大家会写一啲，然后大家 combine 一齐，然后大家再猜嗰份词啊？你嗰阵时，
0: 我哋嗰阵时系一晚写咗个 draft 咯，跟住最尾。依家呢個版本就係我 finalize 咗嘅，
1: 你自己去監翻自己啦。咁係咪就真係喺即係唱嗰度就自己 manage 翻呢一樣嘢咯？
0: 我哋錄 vocal 係李成波錄嘅，
1: 哦，
0: 跟住我哋喺學校嘅 studio 咁樣錄，跟住都係佢幫我錄完之後，我就可能自己揀翻啲自己中意嘅 take 啊咁樣，跟住慢慢去 edit 佢咁樣，
1: 係
0: 到去。好即系 produce 咁样，
1: 系你自己个 approach， 即系自己个 vocal 有冇话系谂住系点样样嘅呢一首歌？其实
0: 呢首歌我系想要啲一个 bright 少少嘅 vocal，所以用嗰支咪系都好劲啊，即系叫 Sony 88G 啦，
1: 系
0: 跟住就系专攞啲好 bright 同埋好即系好尖嘅人声咁样，咁我就觉得呢首歌好啱用，同埋好出啊，好 upfront 咯个 vocal 会
1: 系
0: 呢个好啱呢首歌用。
2: 你是不是自己做不同类型的歌，心入面都会有个 mic list， 就是这一啲我就要用
1: 一支。你看下有哪些 mic 可以用。
2: 是
1: 自己买都贵。
0: 是的，都会想这些咯。跟住慢慢其实是我最初是少一点这个 sense 的。但是入到来学即是学多了 audio 的时候，就会慢慢发现原来不同的 mic 都对 focal 有不同影响。那就慢慢培养这个 sense 咯。我都知道，即係有啲麥係好 classic 啊，有啲麥係點樣咩歌一定要用啊。
1: 係而家譬如我見你嘅作品都好，以往嗰啲都係啊中文英文嗰啲，即係個 portion 係點樣咧？
0: 我都會好想喺我作品入面有啲英文咯。我自己覺得好似會 catchy 啲咯，俾人易記啲嘅感覺。同埋我覺得全部廣東話，我覺得加啲英文入面係會特別啲嘅。
1: 係
0: 我自己係幾中意咁樣呢個方法處理，跟住但係。由 5% 開始有呢個諗法，跟住慢慢就其實冇話好刻意咁，但係每首歌都繼續沿用咗呢樣嘢咁樣，咁就變咗 chorus 會有啲英文，跟住夾啲廣東話咁樣。
1: 係，因為 Take You to the Moon， 如果你要變廣東話都
2: 帶你上月球，
1: 好有詩意咯。 但係你唔知點解係帶你上天咯。
0: 廣東話會 lame 咗少少。
1: 係啦係啦，但係調翻轉又會係喎，有一啲嘢即係廣東話好似先表達到，英文又未必咁 precise 咁樣。係啦，咁但係喺嗰個呢一首歌嘅 MV 方面啦，咁呢一個 visual 上面嘅表達又點樣構思咧？今次
0: 首先呢個 MV 就要揾。

0: 一个好重要嘅女主角啊，
1: 系，
0: 咁我就揾咗 Sheena， 咁其实 Sheena 系我嘅小学、中学、大学师姐嚟嘅，
2: 哦，
0: 咁即系我哋识咗好多年，跟住我由细就喺佢即系喺学校睇佢喺台上面表演，听佢唱歌噶啦，
1: 嗯，我即系佢都有唱歌，
0: 听佢唱歌大嘅，系，咁然之后我知佢近排好忙啦，因为佢好似嗰阵时系。好似要走 tour 啊，跟住又佢自己平时有好多嘢要拍咁样，咁、但系我都照胆粗粗问下佢，跟住佢又好，即系佢又好好，佢就应承咗我咁样，跟住我哋就喺 BU 嗰度拍咯，拍咗一日咁样，咁然之后今次揾咗个导演就系、是、叫做 Kobe， 咁佢就系一个 APA 嘅导演咁样啦，咁然之后之前喺 Unspoken 嗰啲 IG Reel 都有同佢合作过，咁今次就即系正式揾佢去即系导我嘅 MV 咁样。咁然之後就覺得佢即係嗰啲 idea 都好好，同埋佢嗰啲整嗰啲 props 啊，整嗰啲鏡頭全部都好靚咯，所以係咯，我覺得呢次即係呢個 MV 係我第一次整咁大規模，但係我覺得個成果係好好。
2: 是，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整个的制作过程里面会不会就是拍 MV 这一 part 是最不惯或者 是最不熟悉的样的呢？
0: 我自己对于自己面对镜头都是未是很习惯的。是因为我觉得始终自己都是比较慢热和怕丑的，有时会对着镜头就会尴尬这样咯。所以我就觉得每首歌都是我觉得拍嘢嘅时候是最辛苦嘅一环，我自己仲啊冇啦冇，
1: 不如揾个男主角啦，系嘛，
0: 揾个演员啦咁。
1: 系咪都由 Kobe 提议？喂，不如用校园你最熟悉嘅环境嚟做呢个 MV， 又好似即系叫毕业嘅时候一个小记录咁样，有冇呢啲咁样嘅谂法咧？
0: 毕业小记录就冇嘅，不过你咁样讲好似可以，系依家有，
1: 好似多咗个系，即系都毕业啦，不如记录下我喺呢度嘅几年咁样。
0: 都几有意义，同埋。我自己覺得 BU 嘅場景係即係我哋最方便可以得到啦，同埋又即係成本叫做最低咁樣，咁所以我哋決定就喺 BU 呢個場地嗰度拍咁樣咯。
1: 係，
2: 同埋唔好嘥啊！佢新 campus 嗰度好靚，有啲係啊，有啲
0: band 房，啲
2: band 房係靚啊，係
1: 咩？
2: 靚，
1: 其實落去做咩啊？你
2: 經過咯，
1: 上去做咩啊？
2: 睇下咯，
1: 睇咩啊？
2: 睇下嗰啲校園氣息咯，感受下。
1: 了解而家年輕人嘅生活嘅眾生相係嘛？
2: 係啦，冇錯，即係都攞啲靈感咁樣咯。
1: 哦，我下次都係翻嚟節目分享下，而家啲大學生係點啊？
2: 好啊。一齐落去咯，
1: 但因为我睇 MV 都好感觉到就是、啊，即系因为我自己会有咁嘅讲法，就是、因为我都感觉到好似记录咗你呢段时间，因为你又毕业啦，跟住又喺呢度生活嘅一种小片段咁样咯，会系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Take You to the Moon》呢一个嘅 MV 啦，亦都头先有讲到就系慢慢酝酿紧呢个 5% 暂定叫做 5% 嘅呢个 project，
0: 好暂定
1: 系啦，酷湖暂定嘅呢、這个之后会有啲咩作品我哋会听到啦，咁啊，继续加油，我哋下次再见你啦，
0: 好，拜拜。

再多谢今日我哋嘅嘉宾 Kudos Lam， 其实佢呢个站名 5% 嘅 project 啊。节目时间够，听日5点钟苏动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兴趣，正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日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本月3日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已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将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日，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青龙头。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嘅路面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噶，龙尾排到去李井屋村。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嘅突发事故仍然系处理紧，滨海街仍然系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嘅慢线系封闭嘅，一带系车多。较早时，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金钟同埋中环及湾仔绕道嘅出口。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就去到葛亮红灭火轮展览馆。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啦，近住红桥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9: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10: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9: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

0: 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0: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播成 Benson 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周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咁又有一个钟头可以享受下我哋今个礼拜嘅特辑，叫做香港嘅粤语精品。喺呢啲粤语乐坛里边咧，好多咧就一听就明，一听就识。一聽可以跟住唱，但係有啲咧就唔係一定嘅流行榜啊，要佔咗幾多位嗰啲嘅。所以咧，我有時呢個禮拜都要揾一啲咧可能少聽少唱，但係大家都認識嘅歌，應該係值得保育、值得保留。咁啊，一播咧就呢啲事情係一定識嘅，第一首一定要識。咁啊，呢一首咧武俠劇主題曲嚟嘅，男女對唱嘅。咁啊，講起武俠劇咧，咁啊，我哋香港以前已經70年代開始已經係好蓬勃啦，拍好多啦，好多主題曲啦。咁啊，而家國內嗰啲武俠劇咧就有少少唔同，嗰啲男仔男主角好鬼靚仔，俾人哋質疑添，佢靚仔得滯喎，你做將軍唔可以咁靚仔個噃咁樣。咁但係我哋以前嘅香港式嘅武俠劇咧，即係江中帶油，油中帶江嗰只。系啊，歌名已经话俾你听啦。歌名系《铁血丹心》，唱歌系罗文、恩妮。

呢一首咧就當然係佢呢一對孖寶嘅其中一首《鐵血丹心》。講起呢一類嘅歌手咧，即係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全部歸納咧，我自己係歸納叫做黃金時代。咁講起羅文咧，就真係一個好傳奇嘅喺香港成長嘅歌手。佢原本來自廣州，但係咧係唱粵曲嘅。咁啊，粵曲腔開始唱英文歌，跟住咧粵曲腔一唱小李飛刀啊嗰啲咧，就純粹咧就羅文嘅品牌嚟嘅，已經成為咗香港一個名牌嚟嘅。因為佢嘅聲線咧，我覺得可以永留即係呢一個香港嘅樂壇。咁所以佢唱嘅歌咧，就真係要好 fit 咧，就先至難能可貴。因為鄭 Sir 咧，鄭國江咧寫咗嘅歌俾佢，真係 fit 到流曬油嘅，因為呢只歌咧係佢先至唱到嗰種嘅我哋中國人、廣東人、香港人嗰種堅毅嘅精神，但用一朵花嚟形容廣州嘅市花，由廣州人、香港人羅文主唱。

两位拍档恩妮同埋罗文，最能够代表佢嘅，由声线至到歌曲叫做内容精神嘅红面啊。好啦，咁佢个拍档恩妮又点咧？咁佢应该要唱形容佢啦吓，用玫瑰花都得嘅，因为我觉得恩妮姐咧就真系声色艺俱全嘅一位难能可贵嘅香港歌手。呢一朵玫瑰咧，哇哇，恩妮好靓，系都唔使讲啦。我唱歌冇得定，系唔使讲啦吓。艺声色艺噶嘛，哇！啲真系嗰啲唱歌技巧又唔使讲。咁但系咧，唔系话小心啊。不过呢朵玫瑰咧，就嚟形容佢都几啱。因为玫瑰咧，你唔好得罪佢，有刺噶嘛，玫瑰系咪啊？唔好乱嚟啊！吓，恩妮姐。有少少刺噶，不过你唔犯佢冇事嘅。佢睇唔过眼咧，先至会呢啲刺先会吉到你，都未定啊。好，咁啊，恩妮唱呢只咧，即系都啱嘅，因为如果我唔系好知清楚恩妮姐会唔会复出，不过如果佢唔复出咧，就真系最后的玫瑰嚟，恩妮。

唔该晒 Yanny 同我哋唱最后的玫瑰，我就希望唔系最后啦，你复出咪得咯。相当好听嘅一首歌嚟。咁啊，欣妮姐就系即系香港乐坛嘅巨星嚟嘅。咁以前咧即系唔咁容易嘅。总之巨星又好，以前就叫歌星，唔系即系我哋以前再以前咧文初嗰阵咧叫歌女喎。咩意思咧？即系卖唱个咯，系咪？不过而家呢啲巨星卖唱犀利啦，吓、千几蚊张飞。以前卖唱咧，周边有个二胡咁样拉下拉下，咁就冇收入场费嘅，任你打赏嗰啲啦。咁我谂起呢只歌，亦都系即系真系级数一流嘅《仙道拉》。佢咧如果唔搞笑嘅时候咧，好认真唱《提笑姻缘》啊等等啊，呢啲真系演绎一流啊！虽然咧佢唱惯英文歌，但系佢好能够唱到呢啲即系粤语品味嘅小调。仙道拉唱电视剧嘅插曲。

先做拉唱卖唱姑娘，咁以前嘅卖唱姑娘就嗰啲吓，想酸苦噶。咁当然啦，即系卖唱咧就唔卖身啦吓，应该吓，尤其是到咗嗰七八十年代，哇，啲全部巨星嚟噶吓，就卖艺嘅啫。咁而且咧，真系百般武艺在一身嘅。咁我讲紧就系佢，我哋嘅百变歌喉，超级梅艳芳。咁当然。巨星咧，仲有一個選擇就係佢自己選，我話點就點，我想點行就點行，我想著咩衫，我點樣百變我就變乜嘢都得嘅，因為佢真係多才多藝嚇，百般武藝在一身。梅艷芳孤身走我路，路途自己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水平和行为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说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利益。他说医管局和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加严格的操守，信任是医患关系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就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警方接报鲗鱼涌滨海街和英皇道交界的地盘有人发现可疑物品，直径大约50厘米，长约1.5米。警方说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已经到场。运输署表示，英皇道往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同时介乎英皇道和华兰路之间一段滨海街现已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表示，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会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有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要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鲗鱼涌嘅突发事故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影响到滨海街全线要暂时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同时间啦，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跟住滨海街慢线亦都封闭紧，喺太古坊一带嘅内街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于龙翔道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观塘方向，跟住狮隧桥底中线仍然系封闭紧，挤塞嘅龙尾去到泽安村对开。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新界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就喺丹桂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日嘅意外，近住小榄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近住加龙村嘅快线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龙尾啦就喺青龙头噶。后些少近住深井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龙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喺青龙头，后些少深井至丁九交汇处车多。 隧道情况方面，在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反方向亦即是九龙出口那边，跟住理工大学一段亦都比较挤塞。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落到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至于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是稍为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至于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行车缓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是近住金巴利道，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何文田在康，应该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是去到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农村的意外都处理好，两边的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10: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9: 什么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10: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Out but out, 欧瑞强，
13: 继续我哋香港嘅粤语精品好多。所谓精品也者咧，我都讲过好多次啊。今个礼拜咧，特登拣一啲咧，就即系你估唔到佢啊唱嗰啲歌。譬如话跟住呢五首咧，啊四首啊，对唔住，你跟住呢四首咧都系啲巨星就唱一啲佢好少唱嘅歌，就系唱民歌。巨星唱民歌啊，系啊，逐个嚟啊，你知边个咧？首先咧，揾我呢一个真系隐世歌王啊，叫做关正杰，我非常欣赏嘅一位好老朋友。虽然佢而家唔喺香港，但系佢当年咧就其实佢唱流行曲之前，灌唱片之前咧，佢系揸住吉他唱民歌嘅，即系佢系我啲师兄嚟。咁啊，呢位大师兄咧一早已经揸住吉他上电视唱英文民歌，咁啊转咗唱广东歌就得啦吓。总之系福桑嘅 John Denver 有乜都得噶啦。总之系粤语啊，亦都更加冇问题。好似呢一首，好少听佢唱，但我觉得真系一听住佢唱咧，我就想骑马。虽然我骑马好渣，因为前面。

多谢晒 Michael 关正杰。在原野上系咪啊？嗰啲节奏真系好似骑住只马喺草原上面飞驰一样啊！咁啊，既然有咁样嘅即系啊嘅镜头，左右啊180度阔银幕，梗系要衬翻啦。后边嘅背景一定唔可以阴霾满布啩，一定系阳光、空气、蓝天、白云、绿草，哇！喺飞驰噶嘛，咁啊一定要咁样配合先至似一出好靓嘅电影。所以咧，今日啊，呢五個咧，呢四個咧就巨星唱民歌。譚詠麟譚校長唱民歌，梗係啦，愛在陽光空氣中，襯曬。

校长 Alan 同我哋唱《永远在阳光空气中》，我又怀疑呢啲歌喺佢嗰啲 final concert 嗰度咧，就都冇咩机会唱，因为鬼叫佢嗰啲 hits 多得滞，唔知收唔收得落啊！我就希望啦，梗系，因为我中意佢唱呢啲歌。咁就当然咧，除咗佢咧，仲之前咧，佢有位拍档，即系左邻右里嘅拍档系李克勤啊。克勤咧就都唱过民歌噶噃，吓你唔好话，因为佢把声音咁靓啦吓，唱歌咁好听啦，唔唱系嘥晒啦。咁啊，唔系因为克勤咧就真系大红之后咧，就住咗呢啲瀚海嘅吓。巨宅，唉，睇到海唔系一定嘅，我哋唔使钱，又唔使买巨宅，都可以去海边嗰度噶嘛。趁住呢个爱在阳光空气中，蓝天白云吓，蓝天碧海嘅呢啲咁样嘅日子啦，听下李克勤唱《瀚海的日子》，真系好。

都話咧，呢一節咧，呢四位咧就係巨星唱民歌啊嘛，啊，襯翻啲風景，襯翻個畫面，哇！又有陽光空氣，又有在原野上，又有看海的日子，跟住咧呢啲都係童話一般嘅景象。邊個唱啊？邊個巨星啊？張學友，學友都會唱民歌嘅，會。同誒頭先嗰只看海的日子係如出一轍嘅，因為佢兩位咧，亦都曾經為我哋香港電台主辦嘅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咧第二屆咧得獎歌曲去演繹呢啲作品嘅，所以咧當年咧就即係我都身在其中啦，啊睇住佢哋灌錄呢一首《看海的日子》之餘咧，張學友都唱過呢一隻冠軍歌，叫做《

0: 系啊，学友唱呢个童话就唔系光良嗰只国语嘅童话，而系好多年前嘅，灌录咗一啲业余嘅创作人唱嘅作品，呢只叫做童话。好啦，咁啊，佢哋四位巨星咧吓，谭咏麟、张学友、李克勤同埋关正杰咧，即系好似咧，我谂起咧，佢嚟我音乐农庄嗰度玩啦，咁啊烧嘢食啊，玩一大餐咧，跟住就梗系走啦，嗰啲车嚟接佢哋啦，吓嗰啲助手啊，诶、哎、走啦走啦咁，咁啊剩翻边个咧？咁啊剩翻我啦，咁我做咩？执手尾啦，吓执嘢啦，吓扫地啦，吓。所以咧，我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啊，就唔系巨星唱民歌，系执手尾，叫做曲终人散，梗要有人包尾嘅。
1: 五十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是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和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就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 7.1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 7.2 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

0: 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熱警告在晚上7:4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5.2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龙尾接近笔架山花园。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红隧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鲗鱼涌的封路已经是重开的了。较早时因为有突发事故，滨海街全线还有就是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的慢线一度是封闭，现在已经是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怡和大厦。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南安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亦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一段是比较多车繁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粉岭绕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半，粉岭绕道南行去大埔方向位于龙脚头交汇处的地下行车道是会封闭的，去粉岭公路南行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水务署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翻时间。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港电台

0: 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4: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5: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0: 来到晚上8:11这个时间，亦都来到六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这个晚上依然都是比较炎热，还有那种翳焗，因为我想在户外的朋友都会感受到一两阵的雨，亦都有些狂风雷暴，亦都有阵时候多云，然后跟着又有些时间就很猛太阳。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都是在那种夏天的感觉呢？或者我们讲好 prime， 就是完全是属于很优质的夏天的感觉。咁话是话啦，其实咧，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嗰种夏日嘅浪潮啦。唔单止咧，即系我谂系天气啦，咁甚至乎咧，我谂最近大家睇好多嘅体育赛事咧，都会见到咧好多嘅运动员啦，大汗揼细汗嗰种嘅夏天感觉都系好强。咁所以或者你都系谂下，我哋真系咧好地享受呢种 prime time 嘅感觉，就好似呢个时间8:00，亦都系咧以往喺晚上嚟讲咧，都算系一个 prime time 嘅，即系大家无论听电台嘅节目啦，或者睇电视都好啦，都系算系一个黄金时段。
1: Well, this is late. This is prime time. This is

其实咧，讲到喺我哋人生当中咧，我哋咧都会咧品尝啦甜酸苦辣啦，又或者咧季节上咧都有春夏秋冬咁啦，或者好多嘅经验啦都有起有落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好好地珍惜呢个 prime time。我相信咧每个人都会有嘅喺呢个小时咧 prime time 系由 Don McLean 啱啱咧系送上啦，咁而希望咧喺呢个小时入边咧，大家都会咧滋养到自己嘅情怀，又或者咧我觉得有阵时候咧最重要就是这个小时是属于你的。

我哋有 Elvis Presley。I'm yours， 咁啊，有一啲属于自己嘅嘢咧，其实感觉上都会系良好嘅。而有阵时候咧，如果因为有啲嘅情况，觉得我真系咧可以话吃不消啦，或者咧，真系想咧走开一下，或者可以换一个空间，俾自己唞下气咧，其实都系可以。就正如咧，好多时一到夏天，一到假期咧，好多朋友咧都好想揾个地方咧走去唞下嘅。

呢个小时咧都可以算系大家嘅 little runaway 吓，喺呢个空间度咧可以唞一唞啦。咁尤其是咧天气好热嘅时候，你都好想有个地方可以咧匿下唞下，因为咧喺今日嚟讲咧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嘅。咁听朝早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系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部分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除了一两日仍然都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是会有阳光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的31度，相对湿度75%。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四晚上恬淡情怀的主持是我，我是潘芳芳，希望带给你很多很多 good vibrations。

我哋有 The Beach Boys， 亦都系咧就系沙滩小子啦，好似夏天咧，佢哋咧必定要存在，同埋带俾我哋 good vibrations， 亦都好希望可以咧带俾你呢种好嘅能量。咁喺呢个能量嘅一阵间咧，我哋会休息，因为有新闻啦。咁之后我哋会继续有恬淡情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无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雙方團隊將會繼續保持溝通，鼓勵並且指導各自企業加強對接，拓展相關領域貿易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边时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边时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恬淡情怀，潘芳芳。
4: 继续在这个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六月份过得很快呢，所以呢，你有没有好好地这样享受过这个六月？又或者呢，有时候我们都讲很多东西呢，是一个 give and take， 即是说呢，你付出应该都应有一些的收获，是不是平等呢就不讲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总有收获的。

我哋有 Tyler Collins Give and Take， 你付出嘅时间，我哋就可以让你带走一些情怀。 Give and Take 好多时其实都是双向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吝啬，我们要给一些东西，因为冥冥中我们都好可能会收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乎是超过你的期待，又或者是可能一些 surprise 都不定。在演戏的历程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我们 give 跟着有得 take， 就是演员和演员之间互相的一些的戏的交流啦，甚至乎台上的观众和台下的一些的观、台上的演员原台的观众很多时候都有一些 give and take 的。有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可能跟你们一起分享，我们付出了一些了，然后跟着芳芳可能就会收到，咦，有朋友寄了一封信来，未忘了点唱，这样我就准备是不是下个星期可以做呢，这样甚至乎有人时候他们会介绍一些他们曾经听过的歌告诉我们，当然都会收到一些小礼物，一些鼓励都很喜欢，还有很多谢心机旁边的你们，也毕竟我们认识了一些时间，我们付出了也都是得到一份的友谊的。最近都有看球，有时候都会觉得有些事情在当下一定要做的。

曾经喺度谂过，如果有啲事情咧，你如果唔做咧，就弊家伙啦 ，do it or die 咁嘅话咧，好似咧好严重咁样样，系咪需要咁样样咧？咁咁，但系咧，因为咧近呢几年睇咗比较多一啲嘅运动赛事啦，咁咧，尤其是呢个礼拜又睇咗好多个一啲嘅足球嘅赛事啦，就会觉得，咦，原来唔系，一啲嘅运动员咧，其实咧佢哋咧不停咁样样去训练自己啦，要求突破啦，咁你见到佢踢个波咧，只系可能嗰一场嘅赛事。当中，但是他平时怎样去锻炼自己的身体、肌肉等等，其实都是一些努力，就很希望可以好地表现一下，追求自己在这个球场或者在这个运动场上的梦想。而因为是很多是一个 teamwork， 一队的、朋友一起就是去向咗个目标啦，咁有阵时候咧就会一有机会或者一有嗰个空隙咧，你可以入到球啦，你就一定要做啦，点都搏住要去做，咁咧有种就系好似嗰个 do it or die 咁样样，咁我就觉得，咦，原来呢个系一个态度嚟嘅，喺有啲嘅赛事当中或者喺有啲嘅事情当中咧，其实咧我哋应该要尽自己嘅能力啦，有任何嘅机会都好咧，我哋都要做到入球嗰件事，希望可以咧即系。做到嗰件事，咁所以呢个态度咧，喺带住呢个体育精神，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话咧，大家咧唔好咧，即系虚浮咁样咧去活住啲时间，反而咧就系好地把握每一个机会、每个机遇，咁同埋咧令到自己，当然咧唔系话一定令到自己成为一个。升啦，或者咧系出名啦，咁但系呢个态度咧，对于有阵时做好多嘅事情咧嘅积极性咧，都好重要。因为咧，而家嘅时代有好多嘢好似真系太过容易嘅时候，我哋嗰种积极性咧，好似相对嚟讲咧就少咗好多。咁当然咧，亦都有一啲嘅好叻嘅运动员啦，你会觉得佢真系好似天生咧就应该系。即系做运动员，或者咧，你觉得佢天生就真系要踢波，因为个波喺个身上边咧，好似就系佢嘅一部分咁样。尤其是佢哋行出嚟咧，嗰种嘅风采，都好似系天生啊。

哋有 The Shields 嘅 Nature Boy， 咁啊讲紧有啲咧，即系天生好似咧就系应该要做足球员。你睇佢嘅身形啦，同埋睇佢咧控球啦，同埋咧睇佢咧即系可以喺个球场上嗰种咧，即系好似咧即系鱼喺水入边游水嗰种嘅感觉啦，就系明白到有阵时候啲嘢咧，真系咧。天生的天分需要啦，后天的努力都是需要。咁所以咧，有时见到有啲球员，纵管佢哋可能去到39、41岁，咁但系咧，佢哋仍然咧，即系你可以想象喺咁多年入边，从细到而家，佢哋当中付出咗嘅努力啦，同埋咧同呢一个波，同呢一个球场嘅关系咧，系建立得几巩固啦。咁同埋最中意一样嘢，就好多时咧喺开赛嘅之前咧，其实咧球员都会。带咗一啲小朋友或者种子球队嘅队员，啲小朋友当中当然唔系净系得男孩子啦，女孩子都会有噶，咁一齐进场，令到咧即系年轻嘅一代都可以感受到咧嗰种比赛同埋运动精神嘅气氛，我觉得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因为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要感受到我哋系有份参与，然后跟住咧嗰个咧就系会系将来我就可以继续喺呢个方向。因为你觉得嗰件事好似唔关你事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咦，咁我做乜嘢要喺当中咧？咁正正因为呢个心态呢、这个。培育啦，好多时我哋就可以睇到喺一啲运动场上啦，或者最近嘅足球场上啦，入球嘅时候咧，都堪称系一啲叫做 magic moments。因为大家都喺度哇，然后跟住喺度哦，然后跟住就叫

0: 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及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圆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那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那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那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那名女子，并且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寻日捕获的鳄鱼。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说，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 7.1 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 7.5 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 7.2 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3: Hey guys, this is Lord.
4: Hey, this is Don Tonight.
5: Hi, I'm Jesse J.
6: Woo!
7: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8: Hi, I'm Chris.
9: And I'm Johnny.
10: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1: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2: on RTHK.
13: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4: I'm Josh.
13: From 21 Pilots.
15: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过会送赠回头。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知你有冇谂过呢？你有冇谂过而家星期四晚上嘅9:11，好可能就系你人生里边最好嘅一个时候，或者呢一分钟你正在等紧一架迟晒大到嘅巴士，又或者呢一分钟你正在抹紧铺满灰尘嘅台。总而言之，就系寻常日子里边嘅某一个琐碎时刻啫。之但系呢一分钟，却可能系连法拉利跑车都冇办法攞嚟交换嘅呢一分钟。点解咁讲？因为上一分钟已经消逝，成为时空长河当中嘅泡影，而下一分钟都仲未系真实嘅存在。所以我哋唯一拥有嘅就系而家，而家嘅呢一分钟。
1: 我去18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

同一分钟已经消逝成为时空长河中的泡影，下一分钟还未来到，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一分钟。站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可以总结过去，又可以决定未来，你绝对自由，亦都可以主宰自己。所以毋庸置疑，而家正正就是我哋人生当中一个最好嘅时候。

Eason， 他的陀飞轮开始了今天2026年6月25号一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诚，他是梁咏琪。

刚刚听过 Sammy 重唱当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电影《跳灰》里面的主题曲，重唱陈丽斯的这首《问我》。早之前有梁咏琪的《烟雾弥漫》，将时间带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介乎在28-32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

0: 行政長官尼加超致辭的時候說，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間企業落戶香港，增長大約一成，將會帶來超過530億港元投資和超過8600個新職位。李家超又說，香港未來會因北部都會區發展帶來更多新機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動加快發展北都，不斷釋放新機遇和潛力。他亦都正是帶領政府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已經展開為期兩個月公眾諮詢，呼籲大家積極參與提出意見。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在2019年7月至24年的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時，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計劃申請，獲批的資助金額大約6000萬港元。競委會說，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行為構成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圍標或分享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說，中方向委內瑞拉政府和地震災民表示誠摯慰問，相信委內瑞拉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災害，早日重建家園。中方願意根據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電視講話之中，對中方願意向委內瑞拉提供幫助表示感謝。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與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且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阿根廷總統府發聲明說，阿方正是密切關注委內瑞拉的災情發展，願意在國際協調機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22點，升2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9點，升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2，人民幣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63美元，卖出4018.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如果冇曬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樣。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點游啊？想煮個面食，冇水又點煮啊？冇諗過缺水危機隨時殺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

0: 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2: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呢？等我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
3: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热情是需要冷静的节制才不至于失控的，而冷静就需要热情的温度才能够传达爱的。一份令人愉悦的爱情总是在热情和冷静之间来来去去，爱着他的你对他越是热情，就越是要有随时都可以回到自己里面的冷静。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

有当年嘅呢一首叫做《非爱不可》，将时间带到晚上9:09嘅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明日，即凌晨嘅1:00，室外气温31度。

刚刚听过张震岳，佢为人所津津乐道嘅歌，除咗有《爱我别走》之外，仲有头先嘅呢一只《爱的初体验》。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 94.8至96.9，1500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钟。

0: 交叉
1: 算了。
0: 有之前有林忆莲的不不不，张成嘅大路仲有四分钟，再去到晚上嘅十点钟。朝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去到明日嘅一点钟。结束我哋今晚节目，麻烦晒啊 Lesl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

0: 营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1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2点，升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6、19、20、28、30，特别号码29号，头奖冇人中，二奖2注半中，每注派大约76万。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FM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咧，就系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啊 ，Leslie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究竟我哋如何可以透过食物更加健康 ？Leslie 你好啊，
4: 大家好啊，子清你好，三位大家好，
5: 佢系国家级嘅宾客，所以我哋要好。
4: 我好少就系咁样俾人称呼，我好高兴嘅，兰子
5: 系咪啊？好开心，好荣，
4: 好开心，
3: 系啊，佢系我哋广播界嘅天花板，
5: 系啊，搭落嚟讲，
4: 咁样嘢避开先。
5: 我第一次见到国斌，应该系。
4: 是啊，正面咁样见
5: 你。咁佢其实咧个营养师咁样，佢个身形咁正，我好中意。因为点解咧？应该你系食嘢嘅人嚟啊，你唔会系吸空气唔食嘢嘅。但系佢个身形可以食都咁 fit， 咁我就要跟你学啦。好中意食嘢，但系肥。
3: 系啦，要问一问 Leslie 中唔中意食嘢？
4: 我中意食嘢噶，我食好少嘢。
5: 哎呀！咁啊唔啱聽，
4: 矛盾啊，
2: 好啊，好矛盾啊，
4: 好矛盾啊！我個人自己覺得冇矛盾啫，因為啲人成日都問嘅，喂，你煮完嗰啲嘢你食唔食噶？或者可能講緊你係咪唔食嘢啊？即係要 keep fit 啊嗰啲咁嘅樣。我自己個人咧，我其實我中意食嘢嘅，不過我咧就如果識我嘅朋友咧都知道噶啦。如果你約我出街食飯咧，我真係顧住講嘅啫，係啦，我好中意講嘢。咁於是乎咧，就我食嘢嘅時間相對比較少一啲。咁但係我哋煮出嚟啲嘢啦，或者我哋工作上面咧，好多人都唔知道㗎。營養師咧，其實好多時都要食嘢嘅。
5: 嗯，
4: 譬如可能喺醫院啦，咁即係可能醫院嘅餐單啦，你去設計嘅時候，咁真係啲人會煮出嚟㗎嘛？或者可能唔係淨係醫院啦，我哋自己工作以前做一啲譬如學生嘅午膳啦，都好多即係成日啲人覺得唔好食嘅嘢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要食㗎嘛。如果唔係，你點知道人哋食緊啲乜嘢嘢咧？咁或者我哋自己煮嘅嘢，有啲人話：哇，咁你電視教煮嘢食，咁你會唔會自己之前都會煮過下嚟，即係實習下先㗎？咁樣樣，咁我哋都會食嘅，因為有陣時你寫咗嗰個份量咧，我哋就即係可能俾人哋即係捉得多啲，係嘛？因為譬如可能一個大廚咁樣樣，可以揮灑自如嘅，咁兩湯匙蠔油咁樣樣。咁就嚇三湯
5: 國斌啊，我中意叫國斌，我唔跟你哋叫佢 Leslie。國斌啊，我頭先聽到咧，你話你有陣時幫醫院嗰邊，因為好多人咧，大家都話啦，哇，去醫院住嗰啲嘢好難食嘅咁。咁你係幫個醫院咧，定係譬如話我 touch wood 啦，咁我要入去住幾日啦咁樣咁。我係自己私人揾你啊，定係你係屬於醫院嗰度食？
4: 我而家就冇喺醫院裏面工作啦。
5: 咁你係咪 tailor made 每個人？譬如話我就因為膽固醇太多，但我好中意食肥豬肉，冇肥豬肉我就唔中意食噶啦。咁你話但係唔得喎，你。

0: 因为胆固醇过高你入去嘅喎，好咧，我都去调味一啲你会食得入口嘅嘢，但系又冇，系咪会即系个人嘅 tailor made 咁样？
1: 嗱，我嘅工作如果过去嘅工作咧喺医院里面做咧，我哋叫煮大锅饭嘅，系啦，即系大家一齐，即系啲病人喺个病房里面，咁可能除非有即系唔系个个人饮食上都有特别需要噶嘛，即系可能你见到有啲人咧挂咗个牌系嘛，即系流质或者可能挂咗个牌软餐，咁有啲特别需要啊，其实大部分咧，啲人入院咧都系過渡式嘅啫，唔係長住嘅。佢都喺裏面住嘅，可能一兩晚咁樣樣做一啲檢查咁樣，佢都要食嘢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佢哋冇乜特別需要嘅，咁但係我哋都即係叫做都歸我哋管噶嘛。咁我哋唔可以話即係喺嗰度又炸雞髀啊、薯條啊咁樣樣食得太高興。
0: 咁食啲咩好啊？
1: 都係顧及即係整體嗰個均衡嘅營養，一定要有飯餸啦，有飯有菜係啦，或者可能講緊有粉面俾佢揀啊，咁可能有啲粥餐啊，我哋要去食咧係因为我哋设计咗个餐单，你唔去食嘅话咧，有阵时你就咁写，即系比较黑板少少啦。
0: 系系。
1: 喂，我而家十个人食，
0: 嗯，
1: 每人500毫克嘅呢一个蜡汁。係嘛？即係聽落去，大家已經好悶啦。即係500毫克。
0: 其實蠟質係咩嘢？
1: 即係啲鹽分啊。
0: 哦，我听喺呢个喺对住陈子清同埋吴家乐咧，我要去问一啲低能嘅问题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你知唔知啊？
1: 佢哋都想问嘅，
0: 唔系，所以一啲个个人都知蜡质系属于咩嘅食物咧。我知道大家都知，系我唔知嘅啫。咁样，所以我要咁样提出，你唔好介意。
1: 唔会介意。
2: 化学上佢叫蜡。实质上系叫盐
0: 啊 ，OK， 加多两茶匙钠啊，唔该。
2: 咸噶嘛，
1: 即系我哋嘅幻想啦，或者喺个即系医学上边，或者可能营养师觉得好有营养啊，好健康啊。喂，但系嗰个餐煮出嚟，即系入唔到口咁样样，大家都送晒落个垃圾桶里面，咁你嗱谂下落几浪费咧，系嘛？个病人又要去自己吓，即系
0: 唔得噶嘛喺医院。
1: 系啊，而家医院虽然系即系叫做探病时间延长咗。你都可以得闲叫啲亲戚朋友啊，即系买嘢俾你食咁样样，但系呢个负担嚟噶嘛，一来双重浪费，系咪啊？如果唔系，另外亦对你屋企人都唔公平啦。咁你食得唔好，咁佢又吓食得唔好啊，我又要扑上嚟搵嘢俾你食咁样样。咁所以营养师其实咧就好多时候都需要食嘢嘅，都要有节制嘅。如果唔系啲厨咧煮好多嘢俾我哋食嘅话
0: 咧，你唔食嘢，你嗰头讲完你话你唔食嘢，跟住呢头又叫人食嘢。
3: 我想问下乜嘢叫唔食嘢咧？你嘅三餐你系食咩嘅咧？
1: 我三餐好正常嘅，因为我而家我有工作噶嘛，我朝头早起身真系唔喺屋企食早餐，我都会出街食早餐。
3: 你系食乜嘢咧？
1: 我有阵时食个包，有阵时食下啲通粉，喺屋企食下啲蜜。
3: 好，我有问题啦，有问题啦。嗱，包再制品，通粉再制品，
1: 系
3: 咁 OK 嘅。
1: 真啊真啊，陳清文到呢啲，我
3: 因為呢個我好想問，好想
1: 係咪再製品係咪？
3: 冇錯，因為我點解會問呢一個問題？因為我之前咧去做健身嘅時候，我揾健身教練，咁佢以前咧都係喺外國讀營養嘅，咁然之後叫我食火腿啊、火雞腿啊，
0: 全部再製品喎、
3: 啊，係啦。然之後我因為 challenge 佢 ，OK challenge 佢，我就話呢啲好似已經係列入咗咧，就係會有致癌嘅喎，咁應該點辦呢？咁樣即係你知，因為咧我即係喺我角度嚇，因為你知而家我哋一班嘅藝人好多人咧都已經唔食再製品啦，
1: 係
3: 咁，所以咧我就係諗。咦，你食再製品，你都咁 fit 咁樣，
1: 我會有少少即係覺得有啲唔公平嘅，係啦，唔公平，因為我哋
3: 對你特別，
1: 唔係對我唔公平，我係話，因為我哋咧同知道嗰啲食物點樣整出嚟噶嘛，所以有陣時咧，
3: 你會揀選，
1: 你會揀選之餘咧，你會覺得啊，營養師咧有少少好似覺得你即係肆無忌憚喎，你可能有機會見到營養師坐喺個茶餐廳裡面咧，喂食個雪菜肉絲米咁樣啊早餐，
2: 乾炒牛河。
1: 就唔會叫個包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個份量嘅控制咧，比起選擇個食物咧，有陣時就即係嚟得更加重要。咁、
3: 哦、
1: 所以你話有陣時大家都係啦，朝頭早去食個常餐，食個早餐 A、B、C 咁樣樣，哇抵食喎，爭幾蚊多咁多嘢嘅。咁你擺到成台都係咧，其實我哋自己又好中意觀察一下啲人嘅飲食習慣噶嘛，會都唔食嘅。其實啲人翻到嚟都係浪費，咁何必要逼自己質自己去食？而家咧係好多人質你食嘢噶嘛，即係為咗吸引你嚟食咁啊。以前 前就白面包啦、白方包啦，咁但系而家就变咗咩咧？变咗可能系送俾你叫做包埋个餐里面嘅系牛角包啦、丹麦嘅多士啦，啲脂肪啊越嚟越多啦。所以你问我嘅话咧，我会将嗰个叫做有少少咧，即系两害取其轻嗰种嘅态度，因为我都唔想咧俾大家一个感觉。

0: 觉就系、是，哎呀，营养系诶，
1: 乜都唔食得，
0: 系好多嘢唔食得嘅。咁、我出街就冇得食，咁、你都会出街，系咪啊？我晏昼你有机会你见到我，我会喺烧味档度出现。咁可能我同个烧味档熟啦。咁就系咩咧？喂，鸡饭就一定系鸡胸啦，佢见到你都知啦，系嘛？咁你话而家现代人着重嘅就系啲优质蛋白质啊嘛。咁、饭你可以叫佢小饭，我亦都一定唔会叫佢加豉油或者嗰啲诶油盐葱啊嗰啲咁样样嘅。
2: 唔系个葱油最
3: 姜蓉。
0: 系咪啊？
1: 我咧嗱，而家我就喺佢嗰度吸收，因为我觉得佢讲得好好一样嘢咧。有好多时我哋一定要去茶餐厅啊，或者我哋面对工作嘅时候，可能去到嘅地方根本冇得我哋选择嘅时候，就好似佢话所讲，你唔系一定要叫一个餐，但系你系睇翻自己嗰个份量而叫嘢，同埋另外一样嘢系好啱嘅。我哋去到可以叫个鸡饭，但系你尽量就系、是。我食蛋白質嘅嘢，但係油鹽太重嘅嘢，我哋就唔好食咯。
0: 我都覺得呢個係
4: 姜油算係咩咧？
1: 好吉嘅
3: 哇！臘臘啊！
4: 但係叉雞飯最好味就係嗰個姜油喎，
3: 同埋塊皮嘅，同埋塊皮。
1: 但係我覺得係咪隨住年齡嘅增長，即係我哋就係有一啲嘢，如果再食嘅話咧，好難消化。
4: 但
1: 係
4: 姜油呢家嘢。年纪大，我宁愿咧即系食少一次，但系食嗰下咧就系尽情去享受食佢个 double。
0: 我觉得男子系佢心态年轻啊，
1: 心态年轻。
0: 我个心态咧，我都某程度上过咗一个地步，就系话喂，我追求一啲咧好大嘅一个味觉嘅刺激，系、嘛？一定要食啲咧，哇，好浓味啊，鲜。
4: 系咪因为年纪大嗰下脷胎厚咗咧，食唔到啲味，所以越食越厚，
3: 越食越咸啊嘛？
4: 系咯。
0: 我觉得喺个即系叫做个脑里边有把。聲音會提你，即係點樣講呢？因為我哋自己嘅工作啦，亦都可能我又講唔公平個地點啦。因為醫護人員咧，其實咧就見好多啊人咧就有病啊，或者可能身邊嘅朋友咧，第一時間咧有啲 uncle auntie 咧屋企裏面有啲咩飲食上面或者又遇到啲咩疾病，第一時間就打俾你。日日我哋都接觸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嘅，
4: 收唔收錢㗎？嗰啲 auntie 同你熟咩？
0: 收錢都唔
4: 緊要。咁啊蝕啦！
0: 但係佢對我哋嚟講都係
4: 做你 auntie
0: 係冇多謝。佢会提醒我哋啊，佢提醒我哋，其实喺个生活里面咧，即系我哋自己有一个健康，唔系一个警钟嘅，警钟啊讲到好似好吓人啦，咁但系呢个都系提醒咗我哋自己，即系唔需要话过度即系叫做消耗自己嗰个叫做咩咧？健康，花费我哋嘅健康而为咗单纯满足嘅食欲咯。
3: 嗱，如果你讲到呢一点咧，有冇发觉头先一路讲嘢咧，我都冇乜点答嘴。咁因为我嘅饮食习惯咧，如果咁听咧，系消耗紧我自己嘅健康。
0: 哎呀，
4: 唔系、你好似唔好食嘢嘅喎。
3: 嗱，呢个就系啦，呢个就系个问题啦。我发觉咧，今日咧 ，Leslie 咧嚟到咧就开正我个饭啦。

0: 就算粉碎。
1: 好啦，我哋继续同咧注册营养师 Leslie 倾下偈先。嗱，头先个 part 咧，我一路冇讲嘢咧，因为一讲到营养啦，食嘢要健康啦，同埋唔食啲再制品啦，我点解唔搭嘴呢？我就系最后尾嗰句说话最啱我听，用呢个食物去消耗紧自己嘅生命力健康。
2: 健康
1: 系啦，我食嘢咧就最唔健康嘅，我就好为食嘅。我所以头先听你讲话，好为食但食好少嘢。弊啦，我好系食，但系食好多嘢嘅。
3: 我真系唔觉，你个身体真系 fit。
1: 你有冇发觉成日跑步运动？
4: 佢成日跑步嘅，
3: 咁啊冇嘢啦。
1: 因为
3: 付出嘅，
1: 因为咧嗱，我当讲少少啦。因为我其实咧曾经试过有纤体公司赞助过我。
2: 嗯、
1: 咦，赞助啊，梗系样样去试下啦。咁我试过做啲机啦，碌嗰啲着晒网网衫啦，唔好讲咩牌子啊，碌碌碌，哇，好鬼痛，好鬼痛啊！碌完之后发觉，咦，好似 firm 啲，跟住咧。真係呢樣冇事，我食過嗰啲減肥藥，哇！我成個人咧好 hyper， 心跳加速，瞓唔到覺，真係成個人咧好想講嘢，好想講嘢，但係發覺好，我覺得係，咦？真係好似消耗緊自己嘅生命和精神，呢、樣我又唔再去試啦。跟住第三樣嘢，佢叫我做嘅就係見營養師。當我見營養師之後，跟住講我嘅飲食習慣，再聽一聽之後，發覺原來我做咁多嘢。只要我知道自己每日需要消耗几多个卡路里，跟住去睇下自己饮食习惯，一改变咗之后咧，嘣一声，我人就瘦得好快啦。咁、但系当我知道自己点样瘦到之后咧，我就发觉啊，我咁中意食雪糕、半肥瘦叉烧，卡路里咁高，我早啲食咪得咯，我有咁多时间消耗翻。啊，呢个就系我自己嘅。嘅理論啦，咁又唔知啱唔啱咧？
2: 呢個周期咧，其實就即係我諗一般人都會面對到嘅，因為好多人成日覺得咧，即係健康嗰個身體啊，係一個我想講話不動產，係一個不動嘅資產，係唔會變嘅。我哋唔好講話隨住年紀會變。我就算我系一个后生仔咁样样，系咪啊？即可能出嚟做嘢廿零岁咁样样，佢个健康咧，其实都有呢个周期上边嘅变化。即突然间好似比较玄学少少咁样讲，喂，唔系、你几年好似佢食极都唔肥咁样样，咁过咗几年咧，佢个身体突然间唔知发生咩事，系咪接触咗佢个肠道啲益生菌唔同咗啊？影响咗佢免疫力啊？突然间有啲咩影响佢健康？哇，佢瘦得好紧要、跟住突然间佢又走出嚟，过咗几年之后咧，哇，又去翻原。本即系第一嗰个咁嘅模式啦。其实我哋身体咧，真系都同我哋嘅周围嘅环境咧，有好多嘢都系会有互相嘅，即系叫交叠，以及受佢哋影响。而有阵时我哋未必会知道，有啲比较即系我哋叫好subtle嘅，即系好微细嘅嘢。譬如可能你识嘅咩朋友啦，你嘅工作上面会有啲转变啦。咁呢啲嘢固然系会影响我哋健康，但系头先嘉乐讲嗰样嘢咧，我哋就唔鼓励嘅。嗱，第一就系乜嘢嘢咧？嗱，我哋就唔想话，喂，我明。知道咧有一啲嘢会影响我个健康嘅，不过唔紧要啦，我知道有方法咧可以去即系叫 cancel out 咗，系啦，即系我系完全可以之后做翻一啲嘢减翻肥咁样样，
4: 即系食完毒药食假药咁样。
2: 系啦，因为呢样嘢唔系次次都一定 work 嘅，咁但系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其实个身体咧，我哋讲紧咧肥瘦嘅呢个咁样嘅好似潮来潮去嘅呢个咁样嘅周期咧，系都会有好多，譬如身体里面我咁样形容啦，类似一啲健康嘅荷尔蒙啦，或者我哋一啲嘅身体里面嘅适应咧，嗰个变化咧，都有一啲叫做咩唔健康或者一啲疾病嘅足迹咧，系残留咗喺度。譬如我讲咗好似一个肝脏咁样样啦，都有机会噶。你食得多，跟住咧嗰个脂肪累积之后，咁你话我瘦翻个肝脏系咪真系完全离开晒你啲脂肪？又未必嘅。咁所以咧，我都唔鼓励话大家系嘅聪明。系啦，我知道我点样可以减翻，但系咧，其实留咗啲健康嘅足迹喺个身体咧，我就都唔系太想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90點，升7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2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13美元，卖出4027.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 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

0: 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3: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联合打造，
3: 联合打造
2: 全球华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我想有一个问题问翻阿 Leslie 阿国斌啊，
4: 国斌可唔可以净系俾我叫呢？
3: 可以，咁我叫翻 Leslie 啦，阿 Leslie 咁样，因为我睇过佢一啲嘅访问咧，咁我就见到佢讲一样嘢咧，就同阿吴家乐头先嗰个问题咧有少少关联嘅，就系冻嘢。因为家乐咧头先就话，我朝头早食咗个雪糕，然之后我下昼跑步啦。但系咧，阿 Leslie 都有讲过嘅，佢就话其实咧夏天饮冻嘢系好容易肥嘅。
5: 嗯，
3: 系啦，为什么呢？即系其实四季里面，其他嘅季节饮冻嘢会唔会肥呢？
5: 如果你話講翻即係嗰個環境啦，即係同我哋個健康，當然咧夏天理論上我哋個人又容易瘦嘅，
4: 係
5: 啦，
4: 呢個汗係咪？
5: 係啦，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一個生理嘅一個周期嚟嘅，係嘛？即係冬天就係呢一個收藏啦，夏天啊盡量就係
2: 即
5: 係散發曬出嚟咁樣，你啲活力咁樣樣，咁你嘅新陳代謝都會快嘅，
4: 係
5: 啦，唔需要食減肥藥，你個心都喺度卜卜跳，好想出去做下運動咁樣樣。咁但係點解我哋話飲凍嘢咧，其實我諗可能係相對嘅啫，即係凍嘢同熱嘢之間嗰個相對，就嗰個傷害性喺邊度嚟咧？其實凍嘢咧，你會發覺咧，嗰個演變咧係越嚟越誇張啊！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咧，平日出去飲嗰啲茶飲嘅呢一個嘅行業咧，其實好發達，係啦。咁成日都係咧，我都好似即係有時好古怪，走去買啲嘢飲，啲細路仔有陣時都會誒飲下、接觸下，或者有時去旅行你都會飲下。我成日都飲熱嘅，啲人咧。即系直头系咧，俾人哋耻笑嗰啲咧，卖嗰啲咧，即系而家就好啦，唔使俾人耻笑，因为用机揿噶嘛，一定系得冻嘅啫嘛，边有热嘅啫呢啲咁样，
2: 即系热嘅珍珠奶茶，
5: 有热嘅珍珠奶茶，但系唔系个个人都喺度饮，因为我哋讲紧冻饮咧，本身未必系因为单纯系哦热同冻影响我个新陈代谢，而系嗰个冻饮咧所蕴含嘅热量啦，系啦，即系可能有机会蕴含嘅热量咧系更加多，无论可能讲紧系以一个糖分嘅形式出现嘅，以一个糖浆嘅形式出现嘅，以一件布甸嘅形式出现嘅，或者可能里面，喂，你知而家里面直头系有一啲我哋叫 brownies， 即系啲朱古力嘅软饼喺里面，哇，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即系我哋讲冻饮个陷阱咧，就系话佢能够蕴藏到个热量咧，其实往往。

0: 俾好多熱飲咧，熱飲其實單調嘅，嚟嚟去去你冇乜嘢可以放到落去，唔通放個啫喱落去咩？轉頭都溶曬啦嘛，咁所以佢隱藏嘅熱量咧，凍飲我覺得係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面咧其中一個頭號敵人。我舉最後一個例子就係、是，喂，如果我哋飲一杯凍飲啊嚇，喺台灣嗰邊咧有啲研究咁樣去做，你知台灣嘅餐飲或者呢啲咁樣嘅叫做茶飲業咧，都係相當之蓬勃。
1: 嗯，
0: 咁咧為咗令到你更加覺得啲嘢抵咧，咪係咁加嘢落去嘅、嗯，又可能講二十年飲一杯珍珠奶茶係講緊熱量係二三百個卡路里咁樣啦，而家平均咧係有四百個卡路里喺裏面嚟，咁、
1: 嗯、
0: 所以我哋係不知不覺咧嗰杯嘢係變得越嚟越肥，你亦都覺得越嚟越咩咧？
2: 好飲
0: 抵，因為你會覺得好多 add-ons 噶嘛，就係咁樣俾你撳啊嗰啲咁樣，咁變咗我會覺得熱飲咧相對咧就你要飲嘅話咧就你就算講話小甜又好乜都好啦，其實清淡嘅，你冇乜嘢俾你加得到，咁相對就我覺得係一個選擇。
3: 我都中意飲熱嘢啊，因為凍飲要加多一蚊，
2: 而家
3: 啲仲加兩蚊添啊，
2: 四蚊、五蚊、
3: 四蚊啊，
2: 蚊都有啊。
3: 所以凍飲如果加四蚊嗰啲，我唔飲啊，所以我 keep 住都同你一樣飲熱嘢嘅。
2: 嗱咁啊，呢個咧就我咧，因為我就反而調翻轉啦，飲凍飲同呢個加唔加呢啲熱量啊，抵唔抵飲咧係無關嘅，因為咧。我都好想問呢個問題，多謝阿子清引導咗出嚟啦。我咧不論四季咧，我都係飲凍水啊，同埋凍嘅茶啦。因為我其實又唔係成日飲甜嘢嘅。咁嗱，呢兩樣嘢嘅熱量都唔係叫太高啦。但係啦，個個都話阿嘉樂，你呢個年紀啦，即係盡量唔好飲咁多凍嘢啦。跟住咧，我冬天都飲冰水加冰嘅。咁佢又真係唔好啦。咁嗱，譬如話撇開熱量啦。淨係飲凍嘅呢個嘅，我呢個嘅習慣啦，喺四季嚟講有冇害處或者係明明顯嘅咧？
0: 我覺得咧明顯在於咩咧？就係、是、本身你嘅體質，接唔接受得到？我覺得呢個都緊要，因為好多人咧成日都會覺得就係、是、一定有一啲嘢咧就絕對就係唔好嘅咁樣樣。咁但係你話凍嘢飲咧，我第一個諗到嗱，我當然知道啦，喺中醫嘅角度有自己嘅一啲關顧點。但喺西醫嘅角度嚟講咧，喂，其實咧我以前嗰啲導師啊，或者喺第二度讀書嘅時候，喂，邊有人飲熱嘢㗎？即係都係好東方嘅一個飲食嘅習慣嚟㗎嘛。佢哋邊有？熱水俾你飲，
3: 但係你有冇睇發現一樣嘢啊？我點解會飲熱嘢咧？我會發覺一樣嘢咧，東方人咧同西方人咧，東方人係襟老啲，西方人好型嘅。你見到啲電視節目咧，啲外國人咧，哇 ，Good morning！ 第一件事未刷牙就開個雪櫃，咁樣攞支冰水，腳腳腳腳腳咁。嗱，佢哋嗰啲樣真係老得快㗎。我發覺呢樣嘢。
1: 嗱 ，objection！ 我本來好想撐你嘅，飲熱嘢係 good 嘅咁樣，但係因為我都係韓劇底嚟㗎嘛。你有冇發覺韓劇都係咁嘅？開個雪櫃飲支冰水。韓劇咧，然後我有個朋友嫁咗去韓國，佢都話即係佢生 B B 比較難啊，因為全部都飲冰水嘅。嗱，我反而咧，嗱呢一個咧，即係我哋私底下再傾啦嚇。
2: 點解唔喺度講啫？
3: 我想你 buy 唔 buy 我咁？即係飲即係飲冰水係咪老得快定係 no 啊？
1: 我好支持唔好飲冰嘢嘅，因為咧我聽過有兩個 quote 咁樣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飲冰水。我哋人嘅身體就好似一個熱鍋咁樣嘅，你冰水倒咗落去個
3: 鍋，
1: 一聲咁啊對個身體唔好啦。咁但係亦都有人咧有啲個謬誤嘅，就話喂我飲冰水好啊，瘦得快。我話點解啊咁？因為我個身體要煮翻熱佢，會嘥咗我卡路里，我咪瘦啲咯。即係嗱，有好多人就會覺得。佢會用呢一個嘅説法去令到自己好舒服咁樣去飲凍嘢。
3: 科學家有冇 confirm 呢樣嘢？
0: 嗱，其實咧就要揾呢啲嘅，即係好偏方嘅一啲叫做研究啦，或者要做啲喂人體嘅測試咧，其實都困難嘅。即係你個營養師解答。不過我比較關注就話接駁翻嗰個體質嘅問題咧，因為我哋講緊就算咖啡又好，茶都好啦，哇，同你講飲茶咧就可以咧就延年益壽啦，咁樣樣咁啊提升你嗰啲抗氧化啦，有啲人一飲完之後咧，就即刻口淡啊，
2: 反胃啊，
0: 係啊，反胃啊。嗱，呢個就同我哋個腸胃自己接唔接受。如果你話飲咗凍嘢，你冇呢啲感覺嘅話咧，咁有啲人係覺得好舒服。咁呢個咧就要睇翻你自己個人嘅體質而定啦。咁啊，如果你話本身飲凍嘢，我反而關注緊你條腸啫。有啲人就話：喂，飲水啫，同條腸即係落咗個胃度啫，咁樣樣。咁因為原來我哋如果飲凍水刺激到佢咧，佢分泌多啲胃酸。嘅話咧，咁胃酸越多 嘅話咧，就會令到你整體個腸道裡面個酸鹼值咧下降咗，咁你嗰啲菌咧就會受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想比較正宗啲話，即係影響你嘅腸道嘅健康少啲咧，飲翻啲室温嘅水啦，我覺得都未嘗不可嘅。

0: 減唔到啊。可能佢條 formula 佢條方程式裏面咧計少咗腸道嘅健康呢一個關鍵。
1: 但係我頭先咧就係、是、國斌，我想講，因為咧嗰、那個腸頭先我都係好開心，第一次聽到咧呢、這個腸同埋個腦咧，原來你哋已經有個 term 啦。咁繼續講啦，腸同埋個腦有啲咩聯繫呢？我 get 唔到。
0: 佢冇直接嘅聯繫嘅，佢唔係一個神經線嘅聯繫，佢係一啲化學物嘅聯繫。因為咧，大家可能聽過啦，呢、這、一個字咧，大家聽落去咧就唔中意聽嘅，佢叫做後生元，唔係係叫做後生元。咁英文咧就叫做 postbiotics， 咁就係咩意思呢？就係話我哋啲細菌咧，原來喺個腸道裏面新陳代謝咧，佢會產生好多你話廢物又好啦，有益嘅嘢都好啦。咁佢會俾你嘅腸道咧吸收咗，進入血管裏面。咁呢啲嘢就周圍走噶嘛，會去到我哋個腦啊，會去到我哋唔同嘅器官啊。咁原來呢啲所謂後生元嘅嘢咧，咁咧就係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嘅。咁佢就唔係真係講緊有條電線駁落去個大腦，而家咧就 shut down 咗你個胃口，你唔想食嘢啦咁樣咁簡單。而是它是會一個比較迂迴的一個曲線呢去影響緊，譬如可能講緊我們的血管的健康啦，或者我們講緊一些內分泌的多與少啦。咁所以有些營養學家或者可能有些科學家呢而家咁樣解釋的就是話，哦，先天的就是可能你個基因啦，後天的呢就是你腸道裏面究竟住了什麼朋友
2: 了。我想問一問，因為我身邊呢有幾種的朋友，他們都需要呢是去吃一些的即是去廁所的藥的。有一些可能因為想減肥，有一些是因為便秘，咁所以佢哋有好多時會食一啲藥咧，就係等自己通便啊。咁某程度上，如果聽完你所講嘅，即係後生元咁樣等等咧，即係如果咁樣去曬，
3: 乜菌都走曬，
2: 都走，營養又走，係唔係會傷腦咧？因為我見到有一啲人真係親眼見到，我唔知係咪咁巧，就係因為便秘要食呢啲藥，結果佢有腦退化，又或者係情緒病等等，關唔關事咧？
0: 嗱，呢個情況比較複雜，咁不過紫蜻蜓出咗呢個問題咧，都好好嘅，就係乜嘢咧？就係、是、我哋講緊頭先你一講話，有啲人因為減肥，所以佢食呢啲藥，或者可能講緊咁樣先去到大便，其實我會覺得咧，就係因為佢減完肥。系啦，嗰个先后嗰个因果关系有少少，我会睇会调转咗嘅，就因为减过肥，系啦，减过肥而头先我哋较早前提到嘅就系咩咧？呢、這个就系嗰啲咁样嘅足迹啦，就系、是、引咗喺我哋身体里面，系啦，你以为减完肥肥翻瘦翻肥翻瘦翻嗰、那个周期里面冇影响你嘅健康，嗱呢啲就系个影响，就系、是、因为原来咁样样会影响我个肠道嘅习惯。或者佢寄居嘅一啲叫做細菌，係啦，改變咗你嘅腸道嗰個嘅特性，令到你去唔到大便。咁你而家就知道嗰個後果就係你需要食翻一啲可能降瀉藥啊，或者其他一啲嘅保健品，先至幫你去到大便，幫呢個帶開咗個問題。但係調翻轉頭，你話係咪咁樣樣會即係、就是、我哋而家嗰個關鍵會影響到我個腦啊，或者其他個部分呢？我覺得呢個咧就我只可以咁樣講。而家如果以一個科學嘅進程咧，我哋認識我哋腸嘅細菌同健康嘅關係咧，有少少咧停留咗喺計數機嘅年代，即係而家我哋已經係超級電腦與 AI 嘅年代，但我哋而家先慢慢開始發現，原來腸道嘅細菌嗰、那個嘅生活嘅狀態，或者係邊一種比較多與少，各樣之間嘅一個即係此消彼長咧，原來真係影響到我哋嘅健康。但係好可惜，我哋暫時未能夠好確切答到你就揾到呢隻菌咧。唉、哎，你好啦好啦，一定即係即係百毒不侵啦咁樣樣，冇呢一樣嘢住。咁但係我哋都會關注到就係、是，起碼我哋首先唔好去損壞腸道嘅健康先。子清提到一樣嘢就係、是，我諗講緊30年前。或者更早遠嘅時間，就係、是、我哋咧中意咧入鋪清。咁你而家有病喺個腸度嘛？清完嘅話咧，咁就 OK 啦。咁因為我哋有個假設嘅，就係、是、咧清完之後咧，你就得翻啲益菌喺度。其實清完喺度咧，就有少少叫做冇網管狀態，就邊個都可以嚟霸凳仔。咁所以以前咧好興噶嘛，碗腸啊、洗腸啊，而家唔流行就因為我哋其實只不過係一時之間。好舒服，清除曬所有嘢。咁但係營養學咧，就所有啲嘢都走翻轉頭嘅。你唔可以咧一下子咧就即係好似哦撳著個電腦，熄咗個電腦，開翻個手機咁啊
3: reset 咗佢
0: ，reset 咗佢，你個健康就重新翻嚟。呢、這個我就覺得咧就冇咁便宜嘅。 咁我哋都係咧需要去留意到就係話，我哋嚟清除咗呢啲咁樣嘅菌種之後，我哋都要擔心究竟有啲乜嘢嘢係咪一個健康嘅習慣，養活翻一啲相對比較健康嘅細菌或者一個健康嘅生物，係陪伴你咧去守衞你嗰個嘅健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聯同漁護署凌晨到涉事單位聯合突擊搜查，連同早前捕獲的一條鱷魚，合共檢獲30隻瀕危爬行動物。漁護署人員在單位內發現共63隻爬行、兩棲和截肢動物，其中29隻屬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列明的瀕危爬行動物，當中包括

0: 1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7.1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7.5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7.2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48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4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79美元，卖出401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0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

0: 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ce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四健康知多啲嘅环节啊！我哋今日有请到心胸肺外科专科医生余思远医生喺度。Hello， 余医生。
2: Hello。
3: 系咪啊？唔同咗啦个名。
2: 系、哦，好似听落新鲜少少。
1: 我哋又谂咗下一次日谂下咩事。
3: 下个礼拜再改个俾你听啊！
1: 今日要讲呢个病症咧，我又觉得好奇怪啊！
3: 我都觉得系啊。
1: 点解佢
3: 咩事啊？
1: 关佢咩事咧？心胸肺都已经管得够多噶啦，连只手都要管埋，同埋呢个竟然系一个病。我成日以为系人哋紧张啊，或者系有时考试之前啊，或者系嗰啲叫做咩自己分泌多啲嘅时候先会有呢样嘢噶嘛。但系原来佢系一个病嚟嘅，系咩病呢？就系呢个叫做手汗症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手汗症，同埋点样先为止叫做手汗症呢？
2: 其实呢出汗系一个正常人体嘅一个散热嘅机制嚟嘅、你唔可以唔出汗，
1: 依家
2: 咁行出去35度咧，一定要焗死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嗰个出汗嘅嗰个量咧，远超过佢嗰个生理嘅需求。即系其实你原本唔需要出咁多汗去散热嘅，但系你就制造到咁多个汗。咁最尴尬嘅就系咧喺只手嗰度出汗，因为我哋手好多功用嘅，我要同人握手啦，OK 又要去揸笔啊、揸手机啊、揸 iPad 啊、揸试卷、揸文件啊咁样。咁有啲人咧，佢嗰个一去到一啲紧张嘅时候，譬如话DSE 嘅考生啊，咁去到考试梗系紧张噶啦，跟住咧哇只手系湿到咧揸唔到笔，或者整湿咗啲试卷。或者啲保险经纪去同啲客倾嘅时候，就嚟要签单啦嗰下，有少少紧张啊，佢最终佢会唔会肯岌头签张单咧？跟住咧，我发觉哇，个 iPad 开始就湿啦，揸唔实撕就落地啊！
3: 签完嗰个名化咗，
2: 系啦，佢化晒啲墨迹啊，咁样，即系呢啲会有好多呢啲好令人尴尬嘅呢个场面啊。OK， 咁点样叫做一种病呢？就是如果呢一个多汗嘅情况系严重影响到你嘅正常社交嘅生活，或者对你造成一啲好严重嘅不便，甚至乎一啲情绪上嘅困扰嘅，咁呢个就会被视为一种病，咁就需要去积极去处理啦。
1: 系
3: 有流几多汗先代表住啊？我有病啊！
2: 嗱，我哋就唔系根据流几多汗，
1: 即
2: 系点样
1: 揸
2: 几
1: 多
2: 呢
1: 条尿出嚟，
3: 系啦，
2: 唔会嘅，我哋系根据呢一个出汗嘅情况对嗰个病人有几严重嘅影响。
3: 咁如果你去睇医生，譬如我揾余医生，我有手汗症啊，咁样，咁你点样去诊断啊？因为我哋喺冷气嘅地方，未必个汗会多噶嘛。咁你哋会唔会误会我讲大话噶？
2: 通常咧，我哋大部分情况啦，我哋都会相信病人嘅。OK， 嗱，除非我哋觉得咦，唔系啊，呢个好似佢有啲前言唔对后语啊咁样，我哋都会有少少 objective 嘅一啲嘅测试。不过依家我哋好少用嘅。因为其实大部分病人佢真系手汗症嚟到咧，一定系呢个情况困扰咗佢一段时间。OK， 咁譬如佢可以

0: 嚟到 show 俾你睇就话嗱，阿医生，我一同你嚟讲嘢咁样，你问我啲问题，我有少少紧张嘅时候，你见下我只手都已经湿晒，佢即场出汗俾你睇。
1: 嗯
0: ，OK， 咁但系一定系一个有冷气嘅环境啦，你唔应该就咁讲下嘢都出汗嘅，佢散热噶嘛，但系你就是。出咗汗啦，
2: 咁言下之意就系、是，譬如佢嘅身或者块面冇乜汗，但系只手都有汗，系咪会咁样噶？定系全身都有汗？
0: 佢个出汗嘅地方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嘅、嗯、，OK， 但通常最困扰嘅。通常就是讲只手出汗。
1: 哦，咁所以你哋就系净系会医手嘅，唔可以话
2: 其他地方唔医。
1: 系啊，即、
2: 就、
1: 系、是、我额头系咁飙汗，医生咁医
2: 佢啦。
0: 理论上咧，每一个地方出汗都有个方法可以医治嘅。
1: 系、
0: okay, ，只不过咧，手汗系比较上多啲，我哋去一啲嘅实践经验啊，同埋啲医学研究啊，有好多嘅 papers publish 咗出嚟啊、
1: 嗯，
0: 证实到我哋去譬如用手术方法去处理手汗症嘅成效。嗯、OK， 咁所以咧比较上多。就是关于是用手术的方法去治疗手汗症为主的。
1: 是另一个迷思又来了，究竟为什么手汗症这件事是关这个心胸肺外科事呢？
0: 哎，没错了，这个也都很多人是有些容易费解的、
1: 嗯、
0: 就是手又关你的心胸什么事呢、
1: 啊、
0: 原来我们控制我们的出汗呢是一个叫做交感神经系统的一个结构来的。
1: 嗯嗯、
0: 那么在我们胸腔里面有一条打洞的两边都有的叫做交感神经链。咁佢每一个 level 咧，佢就会出一啲交感神经嘅一啲 fiber 咧，就供应唔同个部位嘅一啲自主神经系统嘅功能，譬如话可以控制心跳啊，
1: 嗯、
0: 有啲就控制只手嘅出汗，有啲地方控制个胳肋底嘅出汗，佢、
1: 嗯、
0: 控制好多唔同嘅功能嘅。咁就系控制手掌出汗嘅嗰节嘅交感神经链咧，正正就系一个胸腔里边、
1: 嗯，
0: 靠近个背脊椎嗰个位置嘅。咁、嗯、我哋如果要做手术，要去揾到呢个交感神经链咧，我哋系要经过个胸腔捐入去，我哋先会揾到佢嘅。
1: 嗯，
0: 所以就变咗关我哋事啦。
1: 我想问你读书嘅时候知唔知要理埋呢一样嘢噶？
2: 有理多件事，
1: 系
2: 有理多件事啦。
1: 咦，咁嘅？咁你开始接触话，原来手汗症系关呢件事，即系可能呢个链事嘅时候，有冇会觉得哇好神奇啊？同埋要研究好耐咧，系咪好即系呢个链容唔容易揾到，或者会唔会好困难噶？
0: 哦，其实辨认咧就唔困难嘅，其实因为佢呢啲咁嘅解剖结构其实都好 standard 嘅，
1: 系
0: OK。
2: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我真系唔想做手术，或者我唔想即系我自己喺屋企即系想医治佢嘅话，我贴嗰啲退热贴嗰啲贴喺个交感神经嗰得唔得啊？
0: 其实咧手术永远唔会系唯一嘅处理方法嚟嘅，而家我哋都有好多啲叫做非手术嘅治疗，譬如话
2: 就贴嗰个贴啦，
0: 喷止汗剂啊，食一啲药物啊，或者用一啲叫做导入治疗啊嗰啲啦，或者系打 Botox， 去控制嗰个出汗嘅嗰啲咁样嘅神经线、其实都唔系话控制唔到嘅，不过咧我哋认为咧，通常呢啲方法咧，第一佢唔系咁持久，第二你要经常要反复性咁样去做，譬如话你 Botox 可能要隔一段时间又要打一次，佢其实个效果就唔算系太持久。另外每一个呢啲咁嘅治疗都有佢本身嘅一啲嘅副作用嘅。
2: 我都好奇啊，因为我睇到咧有啲啊坊间嗰啲道听途说有讲话打肉毒杆菌即系 Botox 啦，或者电只手啦，咁、其实个原理系点样咧？即系点解我打完之后佢就会冇汗咧？但系佢唔，我其实听人讲系
1: 攞嚿胶咁样阻住佢咯，
2: 又系煲糖石俾人咁话瘦嘅啫嘛，
1: 系
2: 咯，咁点解打落只手又冇事咧？
0: 其实原则上佢都系想令到佢嗰个交感神经系统供应嘅手部嘅汗腺咧，令到佢唔再发出一啲信号刺激嘅手掌出汗。
2: 可唔可以瘦埋只手啊？咁？
0: 哦，咁就唔知啦。手咧就我谂
2: 好认真答我，
0: 千祈唔好受埋，因为佢手有好多啲细嘅肌肉咧，系负责我哋啲揸笔啊，一啲好 fine 嘅啲 movement 啊，千祈唔好乱咁搞只手。
2: 收到。
0: 另外外科医生更加唔够胆乱咁去喐自己只手。
2: 电手系咪又系真系得噶？
0: 其实所有呢啲叫做非手术嘅方法咧，有共通点就系你要反复咁样做，同埋个效果咧就唔系咁持久。
1: 嗯
0: ，OK， 个成效亦都唔系话咁一致性啊。有啲人可能佢会好有效，有啲人就可能系做极都冇效。
1: 咁可能最有效嘅咧都系做手术。究竟个手术系点做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讲。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研究到呢个手汗症啦，原来有好多唔同嘅治疗方法啦，但系最有效嘅嘢可能真系呢个手术啦。咁我想问一下，究竟系咪要试晒所有方法都唔 work 先试手术，定系唔好啦？我一嚟就做手术就叫做最干净，干手净脚咁样咧？
1: 嗱，呢个我哋会同病人倾嘅。
0: 嗯
1: ，OK， 嗱，因为始终咧。手汗症佢唔系一个恶性疾病，佢系一种良性疾病嚟嘅。OK，
2: 良性，良性困扰我，
1: 你都算良性，即系攞你命
0: 系咯，冇生命危险。
1: 系佢唔会攞你命，哦、okay, 即系佢唔会致死，好似 cancer 嗰啲咁样，系会攞你命嘅。咁所以咧，系要同个病人倾啊，你会 prefer 用边一种嘅治疗方法为主、
0: 嗯、
1: ？OK， 咁等佢自己选择。
0: 系
1: OK， 譬如话佢想选择我试咗保守治疗先唔得，跟住再翻嚟做手术嘅，冇问题。
0: 嗯、
1: OK， 我想佢想直接做手术嘅，我哋都会同佢 discuss 清楚嗰个手术嘅好处同唔好处，等佢做一个自主嘅一个选择。
0: 嗯、
1: OK， 咁冇话边一个所谓先后次序嘅，完全睇下病人佢自己想系一步到位去解决佢一个最影响佢社交同埋工作嘅问题，定系点样？而我所见，通常佢揾得外科嘅咧，咁一定系。有少少 bias 啊，揾得外科都系希望想做手术嘅，咁所以佢本身已经系前设已经系会想做手术啦。
0: 系，咁、okay? 我想问呢个手术系点样做，同埋佢会唔会有好明显嘅伤痕？咁佢之后嘅话会唔会又有啲咩其他影响等等咧？
1: 嗱、那个手术依家我哋就全身麻醉之下做啦，咁就两边要都系喺同一个手术期间会做嘅。咁、
0: 嗯、
1: 大概咧喺个隔肋底低少少嘅位置咧。嗯嗯我哋喺两条肋骨中间，我哋开一至两个大概3至5毫米嘅细伤口，跟住咧有一个好幼嘅空腔。

0: 镜咧就伸入去啦，就睇到个交感神经链所在个位置，跟住我哋就会用一啲 energy device 咧，就将嗰某节嘅交感神经链咧，就将佢烧断佢。OK， 咁就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OK， 咁个伤口其实就好细嘅 ，OK， 大概3至5毫米啦，同埋就喺个隔拉底低少少嘅啫。OK， 平就好翻，其实个伤口好细，基本上就唔系太割眼嘅。
1: 系，但系我听你咁讲，会唔会好危险噶？首先又要全身麻醉啦，又要喺个心口个肋骨个一嘢插落去啦，咁样又插完左边再插右边，
2: 系
1: 咯，
0: 系啊，冇错。所以嗱，逢亲呢啲咁样叫做手术咧，佢一定系会有佢所相关嘅一啲嘅风险啊、并发症啊或者后遗。OK， 全身麻醉的风险啦，一些叫伤到个肺导致漏气啊，或者伤到啲血管导致出血嘅呢啲风险啦，伤口嘅愈合嘅问题啊，或者啲手术之后长期伤口拉扯唔舒服呢啲问题啦。OK， 咁所以呢啲我哋都系要考虑就病人真系要做手术之前，你愿唔愿意去面对呢啲风险啊？虽然呢啲风险出现嘅机会咧，其实就唔高嘅。呢个手术相对嚟讲咧都系安全嘅，但系我哋会话俾佢知，呢个始终都系一个大手术，要谂清楚先至决定系唔系真系去做。
2: 系咁，呢个手汗症嘅手术有冇话有个恢复期？可能系会即系喐动会有阻碍啊，或者系要等一等嗰啲手汗先会回流翻去啊。同埋呢个系咪一个断尾？即系我真系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就一定唔会再有手汗呢件事情。
0: 嗱，先讲一个恢复期啦。恢复期咧，其实大部分做完手术之后第二日都我哋可以俾佢出院嘅。OK， 咁最令到佢觉得有感嘅，通常就系个伤口有少少痛同唔舒服。咁呢啲我哋食止痛药咧，通常都控制得到嘅。咁而个成效方面咧，通常如果我系稳中咗佢个交感神经链又成功烧断咗佢嘅咧，大部分佢都系会一醒翻麻醉完咗，即时就发觉自己只手咧就止咗汗嘅。OK， 成功率大概80%至100%左右。
2: 系，咁系成功率好高。咁我想问，可唔可以即系止埋其他嘅汗噶？即系可能有人隔拉底会比较多汗啊，好尴尬啊，着衫成日夏天嘅时候就会湿晒。咁呢啲会唔会都可以做得到嘅咧？
0: 可以嘅，嗱因为控制隔拉底个地方嘅出汗嘅交感神经链都系喺胸腔里边，就低过控制手嗰个少少嘅啫。咁我哋同一个时间，我哋烧断埋佢咧，就同时间止手汗同埋止埋隔拉底嘅出汗。
2: 哦，系咪最多人会拣烧走呢两个噶？
0: 要视乎佢边个地方出汗。咁、okay. 如果你本身你隔拉底唔出汗嘅，咁我就无谓要烧埋你嗰节啦。OK， 咁如果你净系以手汗同时间有隔拉底出汗嘅，想两个地方一齐止埋嘅，我哋都可以喺同一个胸腔镜嘅手术之下，两个地方一齐止埋嘅。
1: 系咁，余医生有啲人咧就会成日讲话，喂排汗即系排毒啊嘛。咁如果而家我真系断晒成身嘅汗嘅时候，咁系咪唔系一件好事？定系其实原来其实身体咧好叻嘅？好聪明嘅，有好多其他方法排毒噶。
2: 但系我又想问，如果咁样佢有其他方法排毒，系啦，同会唔会话我手冇咗汗，但系我就变咗我第二啲地方狂飙汗咯？
1: 即系我只手止咗汗，但系居然我隔得劲多汗咁样啦，系咯。
0: 嗱，我要记住流汗咧，主要嘅功能系散热。就唔係排毒，排毒我哋交俾個腎，交俾個肝啊，呢啲咁嘅器官啦。咁所以頭先講得啱啊，我哋唔可以身體完全冇汗出嘅，冇汗出你會熱死嘅。OK， 咁但係所以我亦都冇必要去用個手術方法止曬身體所有多汗嘅地方。我哋就睇下邊一個地方咧係最困擾嘅病人、通常最困擾嘅係隻手。
2: 係，
0: 咁我哋就止隻手。咁其他地方咧，我哋通常會同病人講就話你。其他地方如果唔係真係咁困擾你嘅，我哋唔需要去用任何手術方法去處理。OK， 嗱，身體亦都好聰明嘅，你指咗隻手，個手唔俾佢出，有機會咧其他地方咧會出多咗汗嘅。呢個現象我哋叫做代償性出汗。呢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樣必定要同病人解釋清楚嘅一個風險嚟嘅。因為基本上你任何嘅手術方法，你點樣做都好啦，你都冇可能消除到呢一個風險，因為人人嘅嗰個出汗管理嘅嗰個結構都会有少少嘅差异、OK， 咁我同你指咗个手汗，但原来你个背脊出多咗汗，你只脚出多咗汗，咁到时 你个手可以同人握手啦、揸笔啦、考试啦，但系你可能要经常要去换底衫裤啊，经常要换袜啊，咁样咁就会带嚟一啲新嘅不便。咁所以做手术之前咧，病人又要谂清楚啦。我觉得边一样嘢对我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唔方便。OK， 如果佢觉得哦，其实我只手又唔系有咩咁大不了啫，我都顶得顺嘅，咁你就唔尽量唔好做呢个手术啦，因为唔希望话做完手术之后手唔系好帮到你，但系其他地方对你造成一个好大嘅困扰咧，咁呢个手术就唔系。咁抵做啦，
2: 系咁可唔可以加单噶？即系我做完个，我做完个手汗之后，我脚流汗，跟住我即系可能会有其他问题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又再做埋嗰只脚啊？咁样
1: 即系你想再做出一次手术咁
2: 啊？系啊，即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噶？
1: 你愿意咁样承担风险？
2: 可能如果好困扰人哋生活嘅话，唔出奇噶。
1: 喂，但系你一次过真系整晒佢啦，你做咩整完之后，哦好翻第二日之后，
2: 我
1: 又再入手术
2: 啦，好嘛？
1: 系咪啲医生想走啦？唔想再同呢两个人讲嘢。
0: 咁如果咁嘅，你咪一路追落去咯，即系我止咗一忽，呢度唔出汗，又追落去，咁搞下搞下，你咪成身都唔出汗，
1: 截住佢啦，
0: 得噶，可以咁
1: 系咯，嗱，听到未啊？
2: 咁即系人有好奇心啊嘛，满足下我好奇心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雇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不可以再申請到醫院實習，她回應說要由大學檢視個別實習醫生是否適合行醫，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便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夠註冊成為醫生。但若大學覺得對方可以再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創科處表示，有關個案涉及科技券計劃之下

0: 於2019年至到2023年收到嘅申請，喺核查過程中發現有可疑，主動轉介競委會調查。發言人話：今次個案由處方同秘書處，即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發現，並且主動舉報。當發現懷疑情況之後，更加攔截部分撥款，反映核查機制發揮作用，處理個案人員高度警覺。醫管局建議全體員工跟隨公務員加薪 2%， 並追溯至4月1日生效。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在醫管局大會之後表示，正研究未來薪酬改革會朝優勞多得的方向，具體方案仲商討緊。對於外界質疑醫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鴻齡回應，所有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合約制，每當有高層人員續約，亦都要經過行政總監建議，再由行政委員會討論和審核。他強調，對薪酬開支管得很緊，因為是動用公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351点，升5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27.33美元，賣出4026.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1點。香港電台呢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1: 有音樂，有快樂。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4: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5: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4: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7: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6: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國放暑假翻嚟香港，上跳式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係表白佢對自己、對世界嘅期望，點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狄光，監製周石漢。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 Siri 同泳儿一档。
2: Hello，
1: 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咧呢个好学术嘅理论啊，呢个叫做人生嘅定律啊。其实你可能日日都遇到，但系你唔知道原来你遇到嘅事情就直接等于呢啲嘅定律。咁你会觉得诶，哇，好多唔好嘅事情发生啊，或者我点努力我都未必可以成功啊，或者好似好徒劳无功嘅时候咧，可能系呢一啲嘅定律你唔明白啊，所以咧令到你咧玩极都玩唔识呢个游戏。咁睇下大家对于呢个定律有冇踩过坑，或者系有冇中过伏啦？
3: 好啊，
1: 好，
3: 即系呢个定律系人生一定要必经嘅。
1: 系啦，基本上大家一定会有经历过，但系你唔知道佢等于呢个名。
3: 系
1: 第一个咧，就系叫做墨菲定律。
3: 啊，我呢个成日听过，
1: 成日听嘅系嘛？就系点咧？就系所有事情咧都一定有机会出错嘅，咁而最终咧亦都系极有可能系出错嘅。同埋你越唔想去出错咧，系越有机会出错嘅。呢个叫墨菲定律，即系反而你越唔想嗰件事发生咧，唔知点解就成日都会发生。
3: 咁我可以点样做佢虽然唔出错咧？
1: 即系好似系点咧？即系你觉得你素颜咧一定会遇到你 X 嘅，
3: 系
1: 啦，最咧啡嘅时候咧一定见到最唔想见到嘅人嘅，
3: 或者你以为自己化咗个妆，今次啊我准备得劲多时间化个靓妆，
1: 点知咧就
3: 过咗啦，
1: 系或者点咧就系甩鞋啊，
3: 系
1: 或者系有啲总之好唔得嘅画面俾人哋见到嘅。
3: 认同。
1: 咁呢一个咧，其实嘅意思就系你唔好觉得会有侥幸，即系你唔好觉得哎呀可能冇事咧，可能冇事咧，咁几时会做得好啲咧？就系当你事事都有Plan B 嘅时候咧，咁你就唔会俾呢个墨菲定律影响到啦。即系如果你日日出街都化妆嘅，咁一定唔会俾佢见到素颜啦，系咪先？所以你就系心存侥幸啊！一日半日落个街即踢对拖鞋冇事嘅，见唔到人嘅，点知就见到啦，系咪咧？所以咧就系凡事记得留一手，咁嘅时候咧就可能可以对抗到呢一个墨菲定律啦。第二个系叫做帕金森定律，系咩意思咧？劲啦！就是我哋时间嘅运用同工作嘅比率，大家会成日觉得工作唔知点解硬系会变多，几时会变多呢？就是当你俾时间佢越多嘅时候，佢就会越多噶啦。
3: 系啊，又或者咁样嘅，
1: 系啊，
3: 你以为自己好疏忽，哎，听日少嘢做，我只系做两样嘢啫，到咗听日嘅时候，你突然间发现有10样嘢做，唔知点样出现嘅，另外8样嘢，
1: 系啦，
3: 但系就出现咗。
1: 呢个定律咧就系话工作系会自动膨胀，直到用晒你俾佢嘅时间为止。即系如果你俾3日佢做呢件事嘅话咧，佢就会用晒你个3日；如果你俾5日佢嘅话咧，佢就会用晒你嗰5日。其实呢个由细个读书都系咁噶啦。你温书咧，你觉得啊，我攞2日嚟温个书咧，咁你就要温2日噶啦。但系你话我俾1个礼拜去温咧，你发觉1个礼拜都温唔到嘅。即系你反而呢件事系会自动膨胀。当你越俾得时间去越多嘅时候咧，反而呢件事可能就会用得越多。时间咁变咗你可能更加多事嘅时候咧，你个时间就唔够用啦。咁所以咧就要压缩自己俾佢嘅时间去好好管理一下啦。咁第三个系乜嘢咧？叫做彼得原理啊。一个人咧系会不断咁样升职，升到去一个咩位咧？就系自己都升任唔到嘅位置。
3: 哦，
1: 即系你会发觉诶，
3: 咁呢样嘢其实我想讲咧，好多人都想，
1: 好想系嘛？但系你会发觉咧，上得越高咧，有时会跌得越快，
3: 同埋你压力反而就越大啦。
1: 系啦，
3: 因为你明知自己搞
1: 唔升任，系啦。当你唔升任而去做咗嗰份工作嘅时候，你就真系会要谂好多嘅方法。第一就系睇下自己点样去升任啦，或者睇下自己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啦。但系得意嘅咧就系好多时候咧，我哋会发觉成日都会俾人放喺一个唔升任嘅位嘅，即系明明我系做 A 好叻嘅，但系唔知点解我成日都派唔到去 A， 系都要我做 B 嘅，真系唔知点解嘅。但系你就要喺呢个做 B 嘅时候，你就要学慢慢咁去做 B。咁当你学识咗做 B 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又会去咗 C 噶啦。咁就
3: 系
1: 会不断咁样逼你去挑战一啲嘅事情，你就会觉得啊。点解我人生好似定唔到嘅咧？做极都做唔晒嘅咧，啲嘢就系因为佢系要逼住你去进步。其实就系呢一个定律啦。跟住系叫做马太定律啦，就系点咧？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就是呢啲都叫做咩？窮者越窮，富者越富嘅原因。
3: 其實我覺得呢個好灰噶，係即係好似你講到好似我整定咗，我冇得改變自己人生咁樣。你一定係即係我呢啲啦，
1: 即係一定係整定係嘛？
3: 係啊，即係好地嘅，你一定上唔到去噶啦。你唔好諗住自己去嫁個富豪啊！咁你真係唔俾我真係嫁個富豪咩？
1: 係可以嘅，即係老實嘅，即係呢件事情就係講緊好真係好現實嘅殘酷，就係越有資源嘅人咧。是容易得到更加多的资源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是一个等价交换来的。那变了很多时候就是你是不是说啊，那如果是以前的人或者是弱的人是不是永世都得不到的机会，一定是可以的。人是可以改变某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们要知道他们要付出的努力或者要付出的价值或者是要牺牲的东西，一定会比本身就已经有资源的人是多很多咯。所以你就要做这个有牺牲的准备，即是你不可以我又要不牺牲我又要得到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呢个人生嘅定律啦。第五个咧就呢个叫做破窗效应啊，就系当你一只窗烂咗唔理，或者一个窿烂咗唔理，或者你件衫有个窿烂咗唔理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好快咧，可能成栋楼都会烂，或者你就会烂晒成件衫。即系好多时就系你遇到小问题，你谂住唔使去处理，或者谂住觉得少少嘢唔紧要嘅时候咧，好多时呢个小问题就会变咗大问题。佢就会有呢一个嘅破窗。效应，所以我哋一遇到一啲小事嘅时候咧，就嗱嗱临去处理咗佢。
1: 系啊，唔好睇小人啊。
0: 即系可能你话哦，冇所谓啦，一个同事出错啫嘛，或者一个同事冇咁好啫嘛。但系其实可能就系嗰一个同事会影响你成个工作环境嘅士气，或者净系嗰一个同事会令到你成个 project 去最后交嘅时候冇交到 ，send 嘅时候 send 错咗，即
1: 系
0: 就会影响好大嘅结果。所以永远唔好觉得小事就唔会影响，反而可能最有机会出错嘅事。小事会影响得最大，
1: 系啊，同埋大家以为呢件小事就真系好细个比率啦，
0: 系
1: 系诶，就系因为永远呢个细嘅比率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就系得噶啦，绝对唔会咁黑，即系唔会咁黑仔嘅，
0: 系
1: 偏偏就嗱去翻头先呢个墨菲定律啦，
0: 系啊，
1: 你以为自己唔好黑仔咩？就
0: 系
1: 咁啦，
0: 原来呢啲定律都系一环扣一环嘅，我觉得呢个同咩最似咧？补牙。
1: 呢个系蛀牙或者睇牙医，大家避
0: 系啦，因为咧，当你蛀牙嘅时候咧，你补咗佢咧，系只需要某一个价钱就得噶啦。但系当呢只牙咧烂到要去到倒牙根嘅时候咧，咁咧你就要使可能更加十倍嘅价钱啦，
1: 同埋个痛嘅比率系再强好多啦。
0: 系啦，咁当佢倒牙根都唔得，要换一只牙嘅时候咧，咁佢嗰个钱咧又会 double 咗，再 double 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系真真系。一个窿你就好补咗佢啦，咁就叫做咩？一劳永逸。
1: 其实尤其是身体健康呢样嘢，
0: 真系
1: 更加系
0: 唔好拖。
1: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突然间成日觉得啊呢排啲皮肤成日痕，佢可能就唔理佢啦，可能敏感啫。咁第二啊开始损咯，唔理啦，搽啲药膏啦。唔系、你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其实原来可能你身体上面出现咗一啲嘅问题，你唔再正视佢嘅话，就已经变咗大问题嘅时候，可能就好难根治啦。
0: 冇错，所以身体嘅嘢咧，就真系要好好地注意，即系冇话两声咳啊，冇所谓啦。饮两啖嘢或者系食粒喉糖冇事啦。即系有好多嘢系其实系一啲牵去提醒你某啲嘅事情。当你喺小问题嘅时候可以处理咗咧，就唔会引发到一啲嘅大问题啦。大家好熟悉噶，都做过噶啦，就系、是。羊群效应啊，系啦，人
1: 系
0: 好中意跟大队嘅，咁就算自己咧未谂清楚都好啦，跟咗先嘅，因为大家唔想做嗰个领头羊啦，或者唔想做嗰个负责方，即系好多时因为觉得跟队咧，我就一定唔会孭飞啊嘛，
1: 系啊，咁安全啲，安全啲，
0: 安全啲，
1: 同埋如果你有啲咩事嘅时候，中间都有十个人，
0: 系啦，
1: 系啦，十个人嘅话，嗰十个人里面我哋都一齐揽炒，
0: 系啦，就会觉得好啲啦。呢个喺几时咧？即系可能除咗你话平时排队啊、食饭之外咧，就系可能投资啊、消费。網絡的輿論現在都很常見，就是很跟風，即可能只要有一個人說，或者一個真的有些地位的人說，很多時候大家就會跟了，所以真的不要麻木，真的要清楚究竟那件事的底層原理是怎樣，不要說哎呀現在什麼遊戲卡啊很值錢啊大家就去炒，你真的要熟悉那樣東西究竟它怎樣才炒得起啊，或者是有沒有這個市場價值你才去做某些事，尤其可能投資的事情的時候就真的要慎重一些啦，去考慮一下。第七個就是叫做沉沒成本效應，
1: 系呢个都成日听到
0: 嘅，系啊，沉没成本就系咧，已经付出咗嘅时间啦、金钱啦、感情啦，好多时因为我哋付出咗，我哋会等自己唔抵，或者我哋觉得我哋嘅付出系会收到成果嘅，点知就越摆越多，越摆越多，越摆越多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一发不可收拾，
1: 系
0: 去到真系沉船嘅时候咧，先发觉。我都冇嘢擺啦，跟住你先識得醒，因為冇嘢啦嘛，你都擺唔落去啦嘛，咁你先識得醒嘅時候咧，就去到有少少追悔莫及。

0: 系，又或者咧，我之前成日听朋友讲呢个字啊，所以我成日听到好多噶。
1: 系，
0: 佢哋话咧，原来形容喺一段关系入面啦，因为佢听到好多唔同嘅朋友都有讲啊，就话男人你点样去捉住个男人咧？
1: 嗯，
0: 仲有呢个沉没成本，
1: 嗯，
0: 就系、是、你要可能
1: 你去追耐啲，系嘛？佢要摆得多嘢喺你嗰度咧，
0: 心思落你度咧，
1: 佢就越唔舍得你噶啦。
0: 系啦，就觉得诶、哎，我花咗咁多心思，系、
1: 嗯、
0: 啦，即系如果而家我先话喂，分开啦、
1: 嗯，
0: 又唔抵。
1: 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你哋系想用呢样嘢去绑住个男人，但其实好多时绑住嘅人系女人咯，因为好多时女人嘅沉没成本系一定比男人高嘅，因为喺一段关系结束嘅时候，无论佢嘅青春啦，无论佢嘅时间啦，或者佢嘅心力啦，好多时会付出比男人多，
0: 嗯、
1: 所以变咗好多时又点啊？明明佢系渣男，嗰、那个女仔都唔肯放手，
0: 系啊，
1: 好多年感情噶啦，唔想放，但系其实你攞住一个唔好嘅嘢、
0: 嗯，
1: 你几多年都系会唔好嘅，
0: 系，
1: 咁所以变咗。当你知道呢件事嘅时候，输少当赢，系真系，
0: 但系好难嘅，输少当赢呢样嘢，即系讲嘅口口
1: 口，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点样劝一个赌钱嘅人肯离开嗰张赌台咧，系有啲难嘅，尤其佢已经输咗百几万落去嘅时候，红晒眼嘅时候，你扯都唔走啊，
0: 系咪啊？只要你身上面仲有十蚊，你都觉得你搏得翻，
1: 底裤都攞埋出嚟啊，咁系咪？系啦，跟住之后咧就系仲有咧就系幸存者偏差，
0: 嗯，
1: 就系点咧？你只系见到成功嘅人。但系睇唔到失败嘅人，
0: 啊、
1: 即可能里面啊，又系讲翻可能呢个赌钱嘅理论，你就系见到赢钱嗰批，你见唔到输到真系老婆仔女都输晒嗰批，咁嘅时候你就系见到人哋嘅好，
0: 其实佢睇到，但系佢当睇唔到，
1: 系啦，就系、是、因为咁嘅时候咧，你就会就系觉得或者系觉得我可能系嗰个幸存者咧，系咪先？我可能就系好彩嗰个咧，咁变咗有好多时呢啲偏差嘅时候，就会俾你觉得啊，佢得你都得噶、哦，或者系你就会有一个假想或者一个幻想喺度，你就会可能。犧牲咗某啲你真係會得到嘅嘢、
0: 嗯，
1: 或者係會冇咗一啲本身你已經有緊嘅嘢，所以要好睇得清楚究竟嗰件事你係咪真係做得到，
0: 嗯、
1: 或者係唔好淨係俾嗰啲成功嘅人去令到你覺得、我都可以係成功嗰批。
0: 嗯
1: 嗯，好，最後一個啦，就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啊！
0: 哇，你好勁啊！你讀到啊呢個字，我話俾你聽呢個字，如果你叫我讀嘅話，我諗我讀十二次我都讀唔到啊！但係你唔好問我點解就咁十二次。第十三次读唔读到？第十三次我都未必读到噶。
1: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嚟噶啦。你知唔知点解？
0: 讲一次，你讲一次头先邓咩？
1: 邓宁克鲁格效应啊！
0: 哇，劲啊！
1: 你知唔知点解？因
0: 为
1: 呢个效应 exactly 就
0: 系
1: 讲紧我咯。
0: 系咩咧？
1: 越唔识嘅人反而越有自信。
0: 即系厚面皮啦。
1: 呢个咩？唔系，系因为
0: 你直接话呢个叫厚面皮效应咪得
1: 咯？呢个系叫做咩？初生之族不畏苦，系咪有文化好多啊？
0: 包到咁靓，明明厚面皮。
1: 就系点咧？当你越唔识嘅人咧，你就会越觉得自己系 O K 嘅。
0: 嗯，
1: 当你越识嘅人咧，你就会越知道自己系唔够识。
0: 喂，我想讲呢个咧，你又讲厚面皮啊？我认同、
1: 啊，系咪啊？
0: 即系你可能咧，你啲人点解成日话，如果你去旅行嘅话啦，个、感觉上面你喺外地会大胆啲咧。因为譬如好似我咁，我成日都讲噶话，喂，如果我去到某个地方，我讲英文，
1: 嗯，
0: 或者我听人嚟讲英文，
1: 系，
0: 我会大胆啲嘅。
1: 系，
0: 但系如果你喺香港，你叫我讲咧。明明我听得明你讲咩，但你叫我讲，我一定打死唔肯讲。
1: 嗯，
0: 就系因为我冇嗰个厚面皮咯。但你去到外国嘅时候，唔知点解你个厚面皮会大啲噶？
1: 都会嘅，同埋系乜嘢咧？即系你会觉得
0: 嗰度啲人我唔识啊嘛。
1: 唔系，同埋你会觉得自己唔识系应该嘛？
0: 系
1: 系咪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啲玩过山车啊，或者机动游戏，你会发觉咧，自己越年纪越大咧，越唔够胆玩噶。
0: 系啊，
1: 因为咧你越年纪越大，你越容易接触可能死亡啊、意外嘅事情啊嘛。越细个嘅人唔识死噶嘛。
0: 系啊，
1: 就系好简单，就系呢件事咯。就系你越唔识咧，你就越有自信，玩啊，怕咩啫？但系你当你越嚟越知道，哇，佢系危险噶，佢系真系会有伤亡噶，或者我真系会死噶嘅时候，你就会越唔够胆去接触。同埋好多人就系你当你睇得越多，知道人哋有几叻嘅时候咧，你就会更加知道自己其实系不足嘅。咁变咗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唔系我想象中咁叻嘅时候，好多嘢就唔会强出头咯。但系通常咧最口响嗰啲咧，好似啱啱讲到嗰啲咧，就系我嚟噶啦，系啦。就是越不识的人反而越有自信，很明显就很清楚演绎了这个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是什么
0: 了。但我觉得这件事都是好事来的。
1: 是啊，起码我学识了，我现在知道自己不识了。
0: 同埋你大胆豁咗出去先嘛。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和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向是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的时候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时间逃生。

0: 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候表示，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2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6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9，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07美元，卖出403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昨日逐渐减弱，而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华南。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九龙和新界局部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是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6，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5: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6: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淨係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5: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只不过系即系好正常人，你咪嗌晒帮你吹头，我即系抖一句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8: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附近。
1: 今时今日喺个资讯爆炸嘅年代，有海量嘅资讯等住让你接受，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几多要 tick， 几多要 skip， 自己要好好筛选。林奕康全新作品《特务占士康 Matt World》。

最尾呢句就系道出全首歌嘅宗旨，一齐笑看世界失控。揾嚟由尹光哥哥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而之前听过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Karina 李希同杨露。

带俾你一个非常之明朗嘅晴朗的天。先有主持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以及古巨基蓝天与白云。

先带嚟嘅有 Janis 卫兰 My Cookie Can， 以及刚刚听过，亦都据知今年年底佢会再开演唱会噃。Gigi 梁咏琪有呢首《我中意》。

呢个 party 不如就当成佢哋嘅两周年 party 计啊，好冇 ？Viva 全新作品 La Vida 之前听过嘅 Kev 王燕派对后派对。

一年呢两位女歌手都是非常之有型的，先由 Marv 有燕同全新作品 Raw， 以及就是陈伟璇全新单曲《似个男人》。

先带嚟有黎展锋全新作品《闹剧重演》，以及一首冧到爆嘅作品啦，《有你就可以了》，佢系 Jazz 先冼远文。感谢有你一路在旁啦，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佢系 Jason 陈柏宇。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亦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秉持初建交的初心，保持高层交往，尊重彼此核心。

0: 事發展對華關係，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願以兩國建交55周年為契機，同中方加強戰略對話，拓展投資、經貿投資、綠色發展等各領域合作，不斷深化兩國可靠的友好戰略夥伴關係。道瓊斯指數報52055點，升2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4點，跌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96美元，賣出4030.81美元。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的高空反氣旋昨日逐漸減弱，而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亦影響華南。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九龍和新界部分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低壓槽會在未來兩日在華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並為該區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另外，颱風米克拉昨日早上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西南偏西大約1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大約8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34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3點半，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追求極致，生活上每個細節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轉數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6: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7: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太阳计划2026，
6: 今个夏天
5: 前海启航。

0: RDHK Chart。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2: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怡。
4: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5: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5: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4: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5: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7: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8: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 2，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1: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12: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1: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1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咗差唔多20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的时间交给你了，点首舒服的歌来听啊。音乐说，艾力

温妮今次继续由佢自己亲自嘅填词创作，温妮 Ivy So 苏雅琳全新作品《原地拖手》。

动情的那一刹那。先带你有李克勤的恋爱为何物，其实恋爱为何物亦都是出自这位女歌手的创作，她是 Ega 江海嘉，没有咖啡的热茶店。

珍惜眼前人呢五个字咧，唔系净系一个口号嚟嘅，好好活于现在，好好珍惜而家喺你身边嘅各位枕边人啦，好好记住你哋相识嘅第一秒，记住你眼神系值得记住一世嘅。先有侧田嘅第一秒，以及张学友讲你知。

就用今辈子的爱去全部送赠给你，希望下辈子你仍然会愿意跟我在一起，先带来给你有梁汉文的半边生命以及刘德华，你是我所有。

呢首歌关乎于对爱嘅人所许下嘅承诺，讲咗就系噶啦，一言为定，佢系Leon黎明。

做一个好男人的本分，首先就懂得让自己的另一半感到幸福开心。先带嚟俾你有 MC 张天赋有佢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柏豪《男人背后》。就将呢份幸福感延续到今日节目尾声啊！带嚟有苏永康《我女人》。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十五號將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三日。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的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標普全球能源公司發表報告，說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創下伊朗戰事爆發以來單日最高通航紀錄。今個月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經恢復至衝突前水平的大約57%，累計有551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有望成為戰事爆發以來通航量最高的月份。

0: 雙方對此充滿決心，並將同鄰國進行協商推進。道瓊斯指數報51930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9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03美元，賣出4029.8美元。天氣方面，受低壓槽影響，廣東有驟雨和雷暴。上午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以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東大約7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34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3點半，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3: 聯合廣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7: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6: 总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5: 今晚9點半，港台电视32。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9: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1: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太阳计划2026，
10: 今个夏天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3: 开卷乐主持唐玉。

0: 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26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09，整整两个星期没有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这个直播室。好挂住你们，你好吗？过去那两个星期呢，亦都好多谢刘龙大哥帮小弟代班。今晚终于可以在这个直播室再同你分享我的歌单。现在已经夜深了，想回在日头，我们每一个人都习惯了做一些很叻、很识计算的成年人。我们要翻工啦、开会啦，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你要几精明有几精明，会行一步都计到尽，绝对不容许自己有半点差池。但是去到夜晚，尤其是是很宁静的这个凌晨，大脑那个叫理智的防御机制就好像会跟着一起 power off 熄了咁。有时去到这个时间，我们的手指依然会不受控制地去录一个已经永远不会再为你 update 的社交账号。你甚至会很小心很小心地放慢动作，很怕自己会不觉意按了一张几年前的旧相，留下一个收不回的痕迹。有时连你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在这个时间走入去便利店，明明只是想买支水，但隻手下意识会拿一罐那一个人，是啊，脑海里面那一个人以前最喜欢喝的东西。我们这些潜意识记忆的在脑海里面的记忆，往往比我们的理智诚实得多。在日间的时候，我们要着起保护色，逼自己做一个最清醒、最懂得保护自己的聪明人。但原来在心底深处，面对着某些的记忆、某些的关系，我们都宁愿放低所有防线，情愿做一个执迷不悟、不肯醒过来的人。是，做人真的很犯贱。

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有我带给你的不眠歌单，陈小春的《犯贱》。

0: 爱情入面，边个未试过为咗一个人，将自己嘅底线退到无可再退？
1: 我看你也极面善，像镜子放面前。
0: 其实我哋唔系唔知痛，只系唔舍得放手，情愿俾人笑自己犯贱，都想留嗰一点点已经冷却咗嘅余温。三点钟之前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阵间三点到四点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当然会有你哋最期待嘅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旧唱片。节目完结之前，仲会有晨早 chill 一 chill 啊！

刘美君，我估不到，估不到你会舍得伤害我。估不到承诺可以咁脆弱。当初将全盘信任交托出去的自己，现在回望真的觉得有点盲目。原来爱情里面最傻的是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对方就会一样。跌碎了的信任怎样才可以重组？一直相信的东西原来是假的，会不会令你在这个凌晨时分更加觉得迷茫？

企喺十字路口，前进又唔系，后退又冇路，任由一阵嘅迷惘将自己包围。郭小林嘅迷惘。而当迷惘去到极致，情绪反而会慢慢沉淀，变成一种好奇异嘅安静。夜深人静，脑海入面嗰啲解唔开嘅结，放唔低嘅执着，

在清醒和執迷之间，我们都曾经做过一只迷途的羔羊。但其实我们不需要急住逼自己去找答案，我们可以静静地唞啖气，慢慢去想，即使要去做一个愚笨的自己。和你听了王菲的《静夜的单簧管》。

0: 嗰个以为可以为对方摘下天上面星星嘅傻瓜，虽然愚笨，但系嗰份纯粹同浪漫然无可取代。李国祥嘅《摘星的晚上》。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两点三十三分啦，咁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接住落嚟呢一节，如果有一啲歌啱你听，觉得啱心水，喜欢有共鸣，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摆翻一啲礼物同埋宝石嘅 emoji 俾我睇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愚笨的自己。刚才我们讲过夜半三更人是特别会容易做错的决定，特别容易犯贱傻了，咁但是其实有另外一种傻带着一些甜味的。爱情有时真的会令人智商清零，但是能够在一个人面前放低所有的包袱，做一个傻瓜都挺幸福的。

讲起暗恋，好多人第一下谂到就系嗰一种仲未知对方心意嘅嗰一种暗恋，但有另外一种暗恋系喺一对热恋中嘅恋人先至会出现嘅，就系嗰种嘅不经意，嗰种唔直接话俾你听挂住你。

就好似你一起身问你有冇发咗啲怪梦啊，又或者问下你嗰隻黑蚊蚊嘅猫有冇撩你玩啊，有冇唔听话，又问你食咗猫饭未啊，虽然冇直接讲出口，但其实都系表达紧挂住你，喜欢你，还像当初暗恋你。听咗张学友嘅作品。

当暗恋终于收成正果，个人真系会开心到飞起。Leon 嘅傻痴痴就系嗰种热恋期专属嘅 background music。两个人明明一起做紧一啲好无聊嘅事，拣下你中意嘅火龙果啊、提子，行下海边吹下风，个心已经觉得好踏实，个嘴亦都会自自然然向上翘起，进入傻痴痴嘅状态。身边嘅人听落会觉得好肉麻，但系自己乐在其中，因为我信自己爱得起。

最前面面情话，我揀嚟陈慧珊嘅《爱得起》，一直都系我嘅私心收藏好作品。讲到私心收藏，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欲言又止，梁汉文加上车婉婉。

两个人相处有时会玩一啲好无聊嘅推拉游戏，明明心入面好紧对方，但又死要面，一齐欲言又止。即使欲言又止，都阻止唔到你堕进爱河。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找你有 Udivo 的版本。

爱情就系有呢一种无可抗拒嘅魔力，就算你平时几咁理智，当嗰个人出现，你都会身不由己咁去爱，因为喺真爱嘅面前，根本冇数得计。我哋全部都系心甘情愿嘅 fools。智者话：只有傻瓜先至会急住堕入爱河，但系情人眼里出西施。当你中意一个人，佢喺你心目中一定会自带光环，令你许下一个承诺：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2:57，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要特别提提你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凌晨3:30。

0: 将对方睇得比整个世界更重要，听落去好似好唔理智，好愚昧，好傻，但系讲出口嗰一刻，我哋都百分百真心相信嘅。同你听咗台正宵嘅作品，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她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以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张晓刚又说，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成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 2%， 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 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

0: 升0.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46美元，卖出4035.51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午2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每个人的心底入面，又或者柜桶的最深深处，都会有一个装满旧物件的角落，可能是一张已经褪了色的戏飞，一条从来都未戴过出街的颈巾，我真的有条这样的颈巾，又或者是一部已经坏了但你依然不舍得丢的旧电话。是的，我都有这一部旧电话，明知里面装住的是一堆会令自己隐隐作痛的证据，明知再去想起某个人是一件极度无谓甚至是错的事，但是每逢去到深夜这个

凌晨三点十二分，进入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喺呢一小时呢一个环节，假若听到一啲你有共鸣嘅作品，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歌，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一啲宝石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一齐听咗陈慧娴嘅《傻女》。自己一个人穿起对方留低嗰件毛衣，幻想佢仲喺身边，甚至对住件衫自言自语，做一场冇对手嘅戏，匪夷所思，又有啲太傻。

有时我哋唔系睇唔清真相，而系选择蒙住自己双眼。明知你讲紧大话，我都选择去相信，做一个傻人，去委曲求全，无启言嘅太傻。傻到极致，我哋都会想揾啲嘢去麻醉自己。将一杯高浓度嘅酒灌醉自己。

0: 现实太过残酷，清醒只会令自己更加痛苦，咁就不如由得对方嘅温柔将自己彻底灌醉。啱啱离开咗我哋嘅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就算知道听朝醒起头会痛，心依然会裂开，但至少喺坠落嚟嗰一刻，可以短暂俾我哋逃避现实，因为翻到去现实，我哋要继续装作傻，装作哑。
1: 起码给我咳两声，完全在也有实证。

3:24，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延至去到今日嘅清晨5:30。

一个选择装傻，将所有嘅破绽都睇唔到；一个选择做哑巴，连大话都懒得去讲；一个傻瓜，一个哑。陈伟璇。

当你将所有的希望和未来都建筑在一个不实在的人身上，最终换来的就是一场海市蜃楼。容祖儿的蜃楼。有一些真相太刺眼，我们宁愿自己的视力一直模糊下去，宁愿望着这一座蜃楼。

0: 将睇唔清楚对方嘅缺点当成系自己嘅闪光。只眼真系有事咩？定系个心唔想去面对？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泳儿嘅闪光，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5啦，马上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因为好似话会落大雨，大致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都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啲阳光嘅，气温介乎28-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好啦，要展望一下，咁周末又点呢？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又再一次印证老天爷，我哋周末先至嚟落大雨。咁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日的清晨5:30。刚才我们经历过崩溃，经历过最痛的撕裂，但是其实当情绪的风暴过后，慢慢沉淀下来的，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原来爱情入面最折磨人嘅，唔系对方有几绝情，而系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嘅时候，你先至突然间叮一声清醒翻，睇清楚当初嘅自己有几幼稚、几盲目、几唔识珍惜对方，系一种后知后觉嘅羞愧感。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我很愚笨。

歌词有一句咁讲，那天我实在太傻，冇意识到你责备我嘅时候，其实只系想我将你拥入怀内。后悔自己爱得太迟，我亦后悔自己唔识珍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佢系当地嘅一位我好鍾意嘅唱作人 Grady 段世伦，有呢一首《Doi Dai Do》，我很愚笨。

天看。其实我梦游在你万尺套房，还是我在沉沉睡到出了汗，还是我在床上离奇睡醒，醒转一刻你正在观看。

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好喜欢的作品，尊龙麦中龙睡前福。

经常做错决定，爱错一个人，依然好想有人同自己讲声傻瓜不要紧。同你听咗 Aska 张慈豪嘅作品。有时傻嘅可能唔系自己，系住喺楼上嗰位姐姐，但系又教晓我哋好多嘢。

楼上嗰位失恋嘅姐姐经历咗一段傻傻嘅恋情，我哋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好庆幸自己仲未失恋。但系你唔知嘅系，有一日你都可能踏上呢一个傻傻嘅路。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系近期我最喜欢嘅作品之一。

有时面对一啲尴尬，最叻嘅应对方法就系傻笑，傻笑最好。周丽淇。

0: 虽然好傻，但系俾你再拣多一次，你可能依然会选择奋不顾身再爱一次。黎瑞恩嘅《爱你这样傻》，好啦，听至四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唱 K 啦，唔好行开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话，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话，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员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达到40°C。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社群。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0.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昼两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

0: 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3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6度、东经126.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4:08，倾谈浅唱悲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3个小时啦。这个钟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我看到有一些 VVIP 就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就说呢，我刚刚之前2个礼拜不在直播室和你主持节目，今晚呢要补偿返，话想唱足4个钟头 K， 我就说了可能有其他 VVIP 会投诉，因为这个节目即是我的主场呢，有不同的环节，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心水，喜欢不同的环节，所以呢今晚呢就未能够同你唱足4个钟头，又或者俾啲时间我准备一下啦，咪睇下几时再同大家搞一个热唱 K 歌之夜，咪足足唱足4个钟头。今晚呢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

0: 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阵间播中一啲你嘅心水，除咗要拎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好喜欢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表达一下支持。越多的雪梨呢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假如真是超级无敌爱的话，还可以爆你，即是给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六只还是给1892只都好，都是一样的。时段结束之后呢，我还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入面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今晚嘅爆你王唔知会唔会系属于打头阵嘅呢一位哥哥张国荣。系啊 ，K 歌时段一开始叫你沉默是金。
1: 风凛凛，

0: 嗱，呢一只歌咧，我最喜欢有两句，第一句，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另外一句咧就系笑骂诱人，洒脱地做人。咁有啲 V V I P 就话咧，我咁耐冇出现，要每首歌唱一句。阿 Peter 话嘅，佢话相信冇人反对。
1: 我唔知道
0: 啊，
1: 点解你
0: 老老实实阵间收投诉信嘅话咧？
1: 我只系知道，
0: 我啊知味道咧。
1: 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
0: 好啦，唱咗两句咧，
1: 甚至恨我。
0: 今晚，
1: 但系
0: 系咁多先，接住落嚟交翻支咪俾你哋。
1: 愿爱你，
0: 唱永远爱着你。

草蜢嘅作品啊。好啦，接住落嚟唱一首英文歌 That's why you go away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经典。讲到经典，仲有我哋嘅 Beyond。哇，呢一首好耐冇同你唱。几适合呢个时间，午夜原曲。

男士们唱得过唔过瘾？假如仲未够，我仲有一首准备咗俾你，不浪漫最明。没有花

浪漫罪名，唔知你有冇挑战成功呢？好啦，男士们，而家呢一个时间将支麦交翻俾女士，轮到你哋啦 ，ladies， 同你一齐唱。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其实都几中意九十年代咧，有个别嘅作品咧系一首广东歌啦，但系喺当中有啲歌词咧就突然间有几句国语咁样嘅，啱啱就同你听咗唱咗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啦，女士们，让你唱个够啊！我哋仲有汤宝如《我们的近况》。

好啦，接住落嚟将支咪交返俾我。係呀、我嘅飲歌之一。感激清风梁雁玲。不过我喺咪后唱啫，你听唔到嘅。

真系讲声识唱一齐唱，唔知道有冇知音人呢？好啦，数嚟数去，系咪好似仲未唱国语歌？嚟啦，我哋唱《太想爱你》，张信哲嘅作品，一啲都唔易唱噶，睇下你又可唔可以挑战成功。

冇错啦，啱啱就准备咗一首《Fly Away》，梁静茹俾想唱国语歌嘅女士们，又再将节咪交翻俾男士，唱李克勤《高妹》。

0: 三首熱唱 K 歌，包括有草蜢的《永遠愛著你》，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That's Why You Go Away》，還有彭嘉麗的《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爆你王是屬於張國榮的《沉默是金》。
1: 凌晨五點，香港電台由張曼健報道新聞。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說，中方向委內瑞拉政府和地震災民表示誠摯慰問，相信委內瑞拉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災害，早日重建家園。中方願意根據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電視講話中，對中方願意向委內瑞拉提供幫助表示感謝。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料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溫預警，預料德國全國的氣溫星期五將會達到攝氏40度。法國巴黎連續幾日錄得破紀錄的高溫，巴黎和周邊地區的醫院設施接近飽和。當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實施公共場合禁酒令，又將衛生警報級別提升至最高級，以增加醫院人手並保護弱勢群體。英國星期四繼續錄得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六月天氣，英格蘭西南部的薩默塞特郡氣温高達攝氏 36.7 度。氣象局將倫敦部分地區和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高溫紅色預警延長到星期五，是首次連續三日發布這類預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1920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7點，跌0.9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16.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蘭元兌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5.69美元，賣出4026.9美元。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帶嚟驟雨。上週五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喺沖繩島西北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12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 时速约48公里。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6: 你有冇试过打开一本旧相簿，又或者听翻一首好耐冇听嘅旧歌，然后就会勾起一啲回忆，跟住忍唔住笑以前嘅自己。哇，嗰阵时嘅自己真系好傻，好幼稚。喺以前嘅年代，冇智能手机，冇得随时随地 check 住对方嘅 online 时间，冇得 check 住佢做紧啲乜。鍾意一个人可能就係傻更更咁企喺佢嘅楼下等几个钟头，只係想见佢一面，又或者好愿意搭好耐好耐嘅车，甚至为咗对方嘅一句说话，毫不犹豫咁将自己嘅未来同佢捆绑埋一齐。呢啲嘅旧唱片会勾起我哋呢一啲傻傻嘅回忆。清晨5:08，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相信亦都会系你喜欢嘅作品。阵间分享完，我都好想知道今晚我嘅心水当中，你最中意嘅又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唱片？咁阵间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啊！率先同你分享嘅旧唱片系1984年谭咏麟嘅《爱的根源》，里面有呢一首《我爱着斑》。

作曲有 Pierluigi Giambini， 編曲咖啡正人，編詞林敏聰，我愛雀斑。原曲是意大利歌手 Gazebo 的 I Like Chopin， 我愛肖邦。嚟到廣東話版呢，肖邦就變成雀斑。根據資料顯示呢，雖然原曲呢就個歌名呢叫做提到肖邦，咁但係旋律呢就並冇引用到肖邦任何嘅作品啦。咁係一首80年代電子流行 disco 風格嚟嘅，其實都幾有趣呀。咁英文嘅原曲呢就話懷念 rainy days 喎。唔知大家有冇諗起啲原機呢？係啦，聽到呢一個熟悉嘅旋律呢，其實除咗譚詠麟翻唱咗做我愛雀斑之外呢，其後喺90年代頭呢，草蜢呢亦都再次翻唱成為再見 Rainy Days 嘅。咁而我自己又覺得呢，喺我嘅腦海裏面諗起呢個旋律呢，其實我係諗起草蜢嘅作品先。咁其實係後來呢我先至再發現，原來譚校長呢都有翻唱過呢一首歌。咁而且呢就有呢一個肖邦，肖邦就變成雀斑呢一個咁奇妙嘅事情啊。咁而且呢我覺得呢一啲作品呢，你一聽到個旋律呢，係真係即刻你會帶返你去到80年代，然後即刻諗起嗰陣時嘅精彩啊。当然啦，讲到《爱的根源》呢一张专辑，里面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嘅，唔知你记得几多少呢？

作曲有胡伟立，编曲杜志慈，填词小美。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专辑嘅名字亦都系一样，喺1991年推出嘅。咁啊，当然啦，大家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哇即刻谂起嗰个好凄美嘅画面啦。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电影《至尊无上二之永霸天下》嘅主题曲。咁你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江湖啊、义气啊、人生路啊呢一啲嘅词汇啦。咁啊，因为电影嘅背景啦，咁啊，令到你有即系嗰种一起走过嘅味道啊。咁而我自己咧，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一系咧就系有一个好英俊嘅男士咧揸住一个电单车，又或者系拖住一位好靓嘅女士嘅手，咁就可能系喺一个走懒啊，又或者逃亡嘅画面咧，咪拖住只手咧穿过一啲横街窄巷嘅。咁唔知你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又会谂起一啲咩画面呢？接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好特别啊，会揾翻佢嘅。其实因为有一次喺一间铺头嗰度听到，突然间先再醒起。

作曲作词陈佳明，编曲吴兴隆，歌曲名字《城里的月光》，收录咗喺许美静1995年佢嘅第二张国语专辑《遗憾》里面。嗱，呢一首歌咧，真系我自己咧都摆低咗好耐。好耐冇听啦，咁啊，但系喺几个礼拜前咧，有一日，咁啊，突然间咧喺深水埗啊，系经过一间卖电子用品嘅店铺咧，突然间听到呢一首歌，咁啊，突然间叮一声，哇，好耐冇听啦，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咁啊，即刻记低佢，咁啊，决定咧今晚喺依恋作旧唱片呢个环节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讲起许美静咧，大家可能一讲起即系呢位歌手咧，会谂起佢嘅其他作品啦，咁啊包括系《明知故犯》啦，《倾城》。

呢两首歌。咁而呢两首歌呢，我都经常喺节目同大家分享嘅。反而《城里的月光》呢，就好似真係从来都未同大家分享过啦。我自己嘅话，咁啊，都好多谢嗰间铺头呢，就播呢一首歌，令我諗返起呢一首好作品。咁啊，讲返《遗憾》呢一张专辑呢，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里面有好多嘅歌曲呢，包括係遗憾啦、不需再会啦、铁窗呢，其实许美静佢本人呢后来都有再翻唱返呢，变成广东话作品嘅。咁啊，变成咗蠢女人啦、城里的月光啦，咁啊仲有应该咁讲，啱啱听嘅城里的月光呢，就係有广东话版嘅月光光啊。咁啊，有机会嘅话呢，都希望喺我嘅节目度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好啦，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呢，都係好特别嘅。过往好少喺我嘅节目同你一起听。一首《沧海遗珠》，今晚拎返出嚟同你一起回味吴远芳《情难自控》。

冇错啦，呢一首《情难自控》，作曲、编曲、导致词、填词潘伟源，演唱吴远芳，系啦，收录喺佢1990年《秋思》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其实《秋思》呢一张专辑咧，过往喺呢一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同你一。

齐分享噶啦。因为呢一张专辑咧都系吴婉芳当中我最喜欢嘅其中一张专辑嚟嘅。咁啊，里边亦都有好多好听嘅作品啦。咁啊，包括系有《醉生如梦》啦。咁啊，经常咧都会同你一齐分享嘅。咁而喺其后1991年佢推出嘅《烟花雪》咧，更加唔使讲啦。里面嘅点题之作主打歌《烟花雪》咧，就系、是、经常都会出现喺我自己嘅节目里面嘅。咁但系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情难自控》咧，哇，真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一首沧海遗珠啦。咁啊，一首 side track 啦。咁啊，过往咧喺其他嘅途径咧都比较少听到嘅，唔知大家。今晚喺呢一个环节听到，你系第一次听啊，定系诶，其实你都有呢一张唱片，之前咧都有听过，亦都好喜欢嘅咧。第五张旧唱片系嚟自吴国敬嘅，里面有呢一首《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作曲吴国敬，编曲王尚伟，填词梁子山。其实我深深爱着你，收录了在1999年吴国敬的吴国敬的主题曲这一张专辑里面的。这一张专辑是很特别的。大家都知道吴国敬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人，过往亦都为很多不同的歌手作了很多出色的作品。而今次呢，即应该说在他当年99年推出的这一张专辑，他就自己拿回他自己过往的这些作品，包括有一些是帮人来写的作品，亦都是有帮自己写的旧作，再收录在这一张专辑里面，他自己亲自演绎翻的。可以讲给大家听，就包括是有郑秀文的理想对象、我们的主题曲等等，都是收录在里面的。而他过往自己唱过的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咁亦都系重新灌录，咁就有呢一个1999年嘅作品。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咧，系一首我好喜欢嘅歌。咁啊，喺99年当年咧，就系佢全新嘅作品嚟嘅。咁啊，唔知里面咁多首作品，又或者系吴国敬佢过往嘅作品里面，你最深刻的又有哪一首呢？

最后同你分享嘅旧唱片系杨千嬅《傻仔》新曲加精选，里面有呢一首《傻仔》。

作曲編曲伍樂成，填詞黃偉文。傻仔新曲家精選呢一張專輯咧，係喺2004年推出嘅。其實都幾特別咧，呢一首歌咧過往都比較少被提及啊。咁我自己咧有播過，但係唔算多。咁可能楊千嬅眾多嘅作品當中咧，大家未必會係即刻諗起呢一首歌。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首歌咧係幾有意思嘅。咁啊，除咗嗰個旋律咧，就係大家好熟悉嘅港式廣東 K 歌啊，咁啊歌詞呢亦都係好得意嘅，咁啊你會留意到呢好多我哋嘅廣東歌呢講起愛情啊都係一啲可能比較慘情啊，鍾意對方但係對方又唔鍾意自己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甜蜜嘅作品啦、啊。咁但係呢一首傻仔呢就係講即係個視覺呢就係、是一个女仔，咁啊，佢明明就知道对方咧中意自己嘅，咁啊，但系自己咧。

0: 唔係特別鍾意對方，但係又要拖住佢喎，咁當對方係一位傻仔咁樣去玩弄呀，咁呢一個視覺呢，咁喺廣東歌嚟講呢比較少見嘅，而且呢每次聽起呢一首歌呢，我都會諗起我其中一個朋友，因為當年呢一首歌推出嘅時候呢，佢唔係玩弄我，佢係玩弄另外一個暗戀佢嘅人。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我自己挑选呢，我会揀系啦，歌曲同专辑我都系会揀吴国敬嘅作品。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同埋吴国敬的主题曲呢一张专辑。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嗰个歌名咧已经好有玄机。嗰个玄机咧就藏咗喺其实呢两个字。系啦，唔系就咁我深深爱着你，系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好有意思，因为。我爱你，但是我未必讲出口，但是其实又真的有这样的一回事，你说是不是很特别呢？那又不知道你会揀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呢？我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告诉我知啊。清晨的5点42分咪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有冇雨落。係有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添。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大家要留意。去到早上呢，短暂时间都有啲阳光嘅，日间最高气温呢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都较大。去到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仲有些时间就和你晨早chill一chill。

经过一整晚的沉淀，不知你的心会不会终于平静下来，感受清晨的这一抹微凉。同你听了林忆莲的微凉，接着下来有黄翠玲简简单单。简简单单，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需要为自己添加多余的烦恼。

哇，时间过得咁快嘅，5:54嚟到节目嘅尾声，同你听埋今日最后一首《一枝花》。

多谢你的陪伴，度过了四小时，听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回想翻咁多唔同嘅片段，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虽然依依不舍，但系唔紧要。20个钟头之后，岑亮又会再次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在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动用公帑。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雇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否再申請到醫院實習，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賈貴德在人權理事會會議代表近20國作共同發言，批評以強迫勞動為名濫施關稅的單邊霸凌行徑。共同發言指出堅決反對強迫勞動，同時嚴重關切強烈反對某個國家濫用國內法律，單方面認定其他經濟體未有效實施並執行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措施，並以此為借口加徵額外關稅。有關國家以強迫勞動為名行濫施關稅之實，只會損害各國勞動者體面勞動的權利和發展權，干擾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穩定，破壞國際社會消除貧困的努力。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午5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5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

0: 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口鼻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兰元兌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吧。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睇翻日期，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嚟噶，农历咧就系5月12。咁啊，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主持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星期五嘅时间，希望大家今日嘅感觉都可以放得轻松一点。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句说话是这样的，你的心是什么模样，你看见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模样。外界环境很难去到改变，但是你看的事情的视觉其实就可以改变。碰到自己不开心不如意，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视觉，可以好好地有阵时反省一下，或者留意身边嘅事情，你得到嘅应该会系更加多。

0: 早上的时间6:14，一首的作品是雷安娜《旧梦不需记》。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环节，我哋先睇睇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咁啊，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早上的时间，揭揭报纸都会见到由香港方面都有第六届的工展会购物节啦。咁喺今日至到下个星期一，即系26至29号，一连4日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举行噶。咁啊，今届嘅展会全方位升级，涵盖9大展区，超过260个嘅参展摊位噶。今日商品咧更加话低至1折啊！以及咧就系1蚊嘅开售，咁啊更加就会首度打造潮玩运动区同埋全新东南亚美食区噶，并且推出咧就一连串亲子活动啊，免费接驳巴士以及机场快线等等嘅优惠，啊预计吸引60000人次入场噶，成为市民啊消暑消费嘅好去处。咁当然入边仲有好多细节，有啲咩优惠咧咁啊？牽涉太多品牌咧，就唔喺呢一度講啦。咁大家可以不妨今日即係晨光 Coffee Time 都一齊揭揭報紙啊，睇下入邊有啲咩優惠啱唔啱你啦。

咁另外都揭一揭啦，见到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啦，咁政府同埋社会各界携手推出一系列庆祝以及咧就消费优惠活动噶。餐饮业界8个嘅商会寻日亦都公布咗饮食界71庆回归优惠活动2026嘅详情。今年已经有近3500间嘅食肆、酒店以及便利店咧系参与噶，优惠期亦都较以往更加长。多间大型连锁餐厅将会喺当日推出全日堂食71折嘅优惠，有酒店推出自助餐71折优惠啦。今年已经是优惠活动举办的第4年了，有飲食业界人士希望优惠可以就加强餐饮业的生意，呼吁市民无需北上。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更加表示，业界对于71优惠反应是正面的，随着连锁餐厅之外，今年也有一些老店以及就小店表达参与的兴趣。有咁多唔同嘅食肆參與，頭先提及過，仲有咁多嘅老店，永遠都俾到我哋人哋一種好特別嘅情感喺度，舊嘅味道同一啲連鎖嘅叫做甜啊或者辣啊鹹點啊，的而且確有着不一樣嘅風采，令到我哋可以不斷回味以前嘅回憶。

早上的时间已经来到6点20分。一首的作品《往事只能回味》。回味可以掀起很多不同的回忆，回忆又好亦都又不好。可能部分的回忆令到你会想忘记一切，可能回忆会令到你有种苦的感觉。

一下啦，不过咧都要注意住天气啊，因为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可能感觉上麻麻地咯。原本咧，我咧就计划咗咧，会唔会有啲譬如户外嘅地方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咧。咁啊，但系望一望个九天天气预报同埋天文台都话啦，星期六日嘅天气就麻麻地啦，所以即刻咧就移师到去到室内啊。咁都有啲提议去到俾大家嘅，例如除咗系各大商场嘅一啲活动之外啦，你都可以喺。可能早上的时间我欣赏一下世界杯。下午的时候其实室内场呢有很多不同的文创地方，譬如荔枝角又有，荃湾都有，观塘都有，可以让大家在室内里面就玩的。提议方面呢就可以给大家就一些不同的工作坊，一些摊位也都可以在里面费尽心思，甚至乎呢就可以参加一些不同的 workshop 的。但是如果你说是毛毛雨的话，我又有另外一个提议、啊、大家要看着天气、啊、看着那个雨势、啊、太大的当然去回室内，但如果毛毛雨的话，你又想拍下一些漂亮的意境的照片，不妨呢都可以去下就尖沙咀的海滨长廊拍下一个这么漂亮的香港的夜景，又或者去到我们的东岸板道那里细味一下都是维港的景色。外国很多游客来到香港都很喜欢就看看我们的维港两岸。既然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大生活也都营营役役，又有多少时间可以好好地欣赏呢？所以不妨有时间藉着一个好的气氛，我们都可以欣赏一下自己的地方。

0: 一首作品《望尽心中情》。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嘅地方我哋想去玩下玩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有雨区发展。预料本港今日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以及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冬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上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今日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入面，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系有我 Yana 喺度，亦都有小白喺度噶。早晨，小白。
1: 早晨 ，Yana。
0: 唉，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啊，好开心。其实我首先咧，我嘅情绪系非常开心嘅。但我想讲一个咧，关于喊嘅话题啊。我唔知道你咧会唔会眼前啦，或者中唔中意喊咧？
1: 嗯，都好少。
0: 哦，咁咪男仔通常都少啲哭泣或者流露你嘅情绪、嗯？
1: 可能系啦，都冇啲乜嘢系好值得太伤心，因为每一件事都系。嘗試轉嗰個觀點角度咯，
0: 哦，係嘅，我覺得你講嘅都絕對係有你嘅道理。
1: 我做人格言就係環境改變唔到，改變
0: 就改變自己，
1: 係啊，
0: 嗯，係一個好好嘅反思嘅一個諗法。咁我自己咧就係好中意喊嘅，但我嘅喊咧，我覺得我係一個好正面、好有正能量嘅人，正面嘅人。但我嘅喊咧，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身體釋放毒素嘅。方式嚟嘅、
1: 哦。如果释放咗毒素嘅话，咁啊几好原因去喊、啊。
0: 系噶，
1: 系咯。
0: 我有时候咧会开始压抑嘅时候顶唔顺啦，或者嗰排特别多工作，好大压力，我就同自己讲话，唔系时候要喊一喊啦。喊、
1: 哦、
0: 完之后咧就重新出发，第二日啦又会精精神神嘅 Yana 又翻翻嚟噶啦。咁、
1: 嗯、
0: 我又再揾翻点解喊其实系有益处咧？因为真系根据科学啦或者医学嘅角度咧，首先喊咧系有分几种先啦、
1: 嗯，
0: 我哋自己认知下，第一种咧就系普通我哋啲眼水咧已经有噶嘛，眨下眼就已经有眼水分泌。嗯、第二种咧就系反射性嘅眼泪啊，即系譬如我哋切洋葱咧，顶唔顺就会喊噶啦，
1: 有沙入眼
0: 系啦，又会有眼泪跌出嚟啦，系啦。咁但系第三种咧就系精神性嘅一种嘅眼泪，譬如系伤心啦，甚至开心啦、
1: 嗯、
0: 感动啦，都有机会会流眼泪嘅。咁但系有研究就发现啦，精神性嘅眼泪入面揾到一啲嘅物质啦，就系压力嘅荷尔蒙，譬如系皮质醇啦。同埋腺上腺素嘅腎上腺素嘅代謝物啊，咁換言之解釋就係、是，當身體好大壓力嘅時候，喊一喊咧，係揾到一啲嘅壓力嘅毒素出嚟。
1: 嗯，
0: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嗯，好似都唔錯喎。同埋咧，有時候我唔知身邊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會唔會尤其係女士啦，好似 Yana 咁樣有啲嘅同感，就係每個月咧有嗰幾日咧，因為身體嘅狀況咧。就会开始有啲低落同埋压抑，可能男子都有呢一个同感
1: 嘅，即系会特别容易喊噶，系嘛？
0: 我系会噶，系好明显噶，即系其实都系医学上面都有啲症状都可以解释到啦。咁、
1: 嗯、
0: 我就知道嗰几日嘅状态唔好咧，尤其系好大压力嗰排，我就会好想喊。但我又唔，我学识咗一样嘢，就系我要俾我自己拥抱呢一啲唔同嘅情绪。
1: 嗯，
0: 开心当然要大笑啦，跟住唔开心或者想一个人嘅时候，我就静静地唔参与咁多嘅。社交活动啦，就喺屋企，好似疗伤咁样。
1: 啊、
0: 要喊嘅时候就尽情地喊。咁喊完之后咧，我觉得都几舒服噶。
1: 哦，
0: 因为眼肿晒啦，冇嘢嘅，第二日会好翻啲。
1: 系咯，
0: 喊到喉咙干咗，饮啖暖水，跟住身体咧好似突然之间释放咗，好攰啊！攰完之后点啊？
1: 瞓觉就又冇嘢啦咁样。
0: 系，所以我真系都几觉得，嗯，如果大家咧可能有压力啦，或者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其实哭咧喊咧系绝对 OK 的。
1: 我以前细个咧，如果遇到啲压力或者唔开心咧，
0: 嗯，
1: 细个嘅时候啊，
0: 系咯，
1: 我就会选择打机。
0: 哦，都系一个发泄嘅方法。
1: 系啊，即系会拣嗰啲咩游戏机嚟，嗰啲格斗 game 啦。
0: 咁点啊？
1: 打，系尽情打
0: 爆你机，
1: 打完晒，跟住就算。跟住人开始大咗嘅时候咧，又少咗玩啲游戏机啦，跟住就会变咗系一唔开心咧，可能自己就会用运动去到疗愈。
0: 哦，
1: 咁啊，因为做运动我就中意啲 outdoor 嘅地方，室外地方，咁变咗又可以接触到阳光啦。咁、就算落雨嘅时候咧，你总之做完运动，个人嘅身体入边嘅化学物咧。改变咗都可以令到你嘅情绪又唔同㗎嘛。
0: 其实係喎、啊、尤其呢流完汗之后呢又好似好舒服啦、
1: 啊。
0: 第二你释放咗多巴胺出嚟。
1: 好似样样嘢喺呢个世界上都可以解决得到囉、
0: 啊。
1: 即係嗰一刻嘅情绪。
0: 咁就好啦、
1: 啊。
0: 最紧要呢你搵到一个情绪释放嘅出口㗎。
1: 同埋
0: 要讲。
1: 行第一步。即係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你屈埋呢你Yana 想喊啦。咁呢个都系你嘅方向嚟嘅。
0: 係、啊。
1: 冇话啱与错嘅。
0: 嗯。
1: 但我选择嘅方向呢就要自己行多一步啦。就要踏出呢个屋企门口，因为你情绪低落，你好难，好懒啊，好、
0: 哦、
1: 难去行过一步啊，开门、闩门啊，咁样嘅，咁会噶，
0: 都欣赏你，愿意去踏出呢一步
1: 啊，多谢你。

0: 系啊，其实都真系。咁所以大家咧唔同嘅压力啦，或者情绪之下咧、嗯，我自己有一句说话咧，唔知边度听翻嚟嘅，就系、是、你需要俾你。身體的情緒好像流水一般穿過你的身體、
1: 啊、
0: 去擁抱你自己、
1: 嗯、
0: 最重要呢記得愛惜你自己啦，無論發生什麼事。所以之後大家呢，如果真的我們經常都說、啊、你哭是懦弱的方式，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想的，可能是呢真的哭完之後不要忍住了，在廁所啦，安全的地方，甚至你身邊的朋友、
1: 嗯、
0: 另一半、家人身邊的懷中哭一哭，哭完之後一切都天光。

0: 一首嘅作品《大喊包》。
1: 晨光百科。
0: 想问一下小白，你中唔中意食酸嘢噶？
2: 酸嘢咧都 OK 少嘅，不过酸菜鱼我都好中意食。
0: 哦，但系酸菜鱼咧嗰种酸又唔系真系好似平时食柠檬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青柠啊呢一种嘅酸嘅。吓，点解突然之间讲起酸咧？因为我想讲食酸嘅时候咧系会打冷震噶嘛。
2: 嗯，
0: 我成日都谂点解会打冷震呢？背后身体结构话俾我哋听。乜嘢嘅信息呢？咁我做咗啲资料搜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係好唔鍾意食酸嘢㗎。
2: 哦，你係好唔鍾意，但酸菜鱼你得唔得？
0: 我 OK， 因为酸菜鱼真係唔酸㗎嘛。
2: 啊、你同我一样啦。
0: 係啦，我觉得。
2: 檸檬嗰啲酸我都麻麻地，係、啦。但
0: 酸
2: 菜
0: 魚咧，我中意食鹹菜噶、我反而中意食鹹汁嘢噶，即係啲酸酸地、酸妹妹嗰啲我又 OK， 妹啊嗰啲
2: 加應子嗰啲啊，
0: 我係 OK。

0: 中意食
1: 梅酒，我都几中意噶，因为佢甜多过酸，有时候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咁但系譬如食橙咧，有时候食橙咧，我会打冷震噶。
0: 我有阵时我都会噶，真系震一下嗰样。
1: 跟住我就啊冇啦，妈咪咪俾我嘅时候我唔食啦。虽然我知道佢嘅维生素咧、维他命咧好高，咁但系我就谂因为我会打震啊。咁原来咧就系、是。打陣咧，係因為我哋嘅身體咧係有三個原因啦。第一就係神經反射，第二就係身體嘅防禦機制開啟咗，第三咧就係你個體嘅生理差異啦。因為有人咧打陣打得勁啲嘅，有啲咧食檸檬食生菜咁嘅，係有分別嘅。咁首先我哋逐個講啦，身體嘅防禦機制咧係因為我哋嘅身體咧可能食一啲好多時候爛咗嘅食物咧，都會有啲酸性喺入面，譬如係生果啦，譬如係壞咗嘅肉啦，發咗毛嘅嘢啦，佢哋入面咧係釋放啲酸性嘅物質。咁呢個時候咧，如果我哋食咗咧，可能啊，我哋嘅身體就話俾我聽啊，佢有啲酸味，你要提高警覺咯。開始有啲嘅防禦機制，所以一食到酸嘢咧，大腦就發出警報啦。咁點會點樣啊？首先我哋嘅樣咧可能會。尤其系啦，面部表情咧会黐埋咗一嚿啦，肌肉咧开始即系保护翻自己收缩翻，然后就打个冷震啦。咁咧呢个都关乎我哋嘅交感神经嘅系统嘅。咁食个酸嘢嗰刻咧，味蕾咧就会传信息落到我哋嘅脑干啦，然后脑干咧再启动交感嘅神经。当我哋嘅交感神经一启动嘅时候咧。我全身嘅肌肉咧就会短暂咁样收缩，毛孔扩张，心跳加快，成个过程咧其实咧可以用吓你一跳嘅反应咧系同一条路线咁滞噶啦，只系呢个加翻嚟嘅味蕾咯。咁另外一个

0: 心跳加快，整个过程咧，其实咧可以用吓你一跳嘅反应咧，系同一条路线咁滞噶啦，只系呢个加翻嚟嘅味蕾咯。咁另外一个都可以解释到嘅原因就系、是、酸味咧会令到我哋嘅咀嚼肌肉啊瞬间绷紧，咁、所以我哋咬一啖柠檬嘅时候咧，下颚咧会突然间收紧翻嘅。而呢一个收紧嘅动作咧，因为我哋全体嘅肌肉咧系都有关联噶嘛，会连埋一齐啦，咁就会连带影响颈啦、膊头啦。肩嘅同埋背脊嘅肌肉啦，变成全身收缩嘅一个连锁反应。
1: 哦，
0: 所以呢个系真系解释到嘅。咁另外啦，就系、是、食酸嘢嘅时候，仲有一个情况会发生嘅，就系啲唾液啦，即系啲口水咧会特别多噶嘛，
1: 喳喳声出嚟咁样。
0: 系啦，咁又系啦，因为酸性咧会刺激我哋嘅唾液腺嘅疯狂分泌口水啊，咁啊从而去稀释翻同埋中和翻我哋嘅口入面嘅酸性物质，保护口腔同埋食道。咁所以下次食酸嘢打冷震啦，其实咧系我哋嘅身体话俾我哋听啦，你要小心啲啦，可能太酸啊，对我哋嘅身体咧会有影响啊。不过咧，原来咧某啲人咧对酸嘢咧系真系冇乜特别感觉，
1: 系啊，冇反应，仲好中意添啊，有啲人
0: 系噶，所以呢样嘢咧其实。都是天生的，有些人是特别敏感，有些人呢吃完又没事，这个就跟我们的味蕾的密度有关、原来有些人呢条脷的味蕾是特别多特别丰富，其中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小狗啦，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过你只狗吃柠檬，
1: 当然有啦，
0: 我都有整蛊它，因为他们吃完柠檬之后呢，他们的反应很狗，很有趣的，他会怎样呢，你只狗狗
1: 都是会咳咳咳咁样啦，我嗰只
0: 系啊，
1: 即系好似咳咁样啦，可能想将你嗰啲酸嘅嘢咧就带走，
0: 拎翻出嚟
1: 吓。
0: 嗱，我嗰只狗咧，我试过咧，佢系会打地啦，疯狂打地下，跟住就揈头，然后咧就开始追住个柠檬疯狂打噶啦。所以我觉得
1: 报仇
0: 系啊，都报仇都几有趣啊，呢件事。

0: 我谂唔同嘅口味啦，都会有唔同嘅人中意噶啦。酸都几好啊，可以令你提起精神啊嘛。一首嘅作品，黎明嘅《酸》。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继续邀请到香港新嘅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年上喺度嘅。
3: 早晨，
2: 早晨，新年上。
3: 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早晨。
2: 我见新年上其实身上边好多嘅装备咧，真系成日觉得一定系靓嘢嚟嘅。因为好多系用好耐咧，都系继续好似新嘅一样。咁我成日都话，贵嘢就用好耐啊，或者平嘢系咪用几次就已经又要抌啊？我容易就会喺度觉得新年上一定系用啲好好嘅嘢，的还是
3: 系啊，真系好好噶啲嘢。
2: 除咗价钱之外，系保养方面亦都系咪保养得宜就可以做到你呢个效果咧？
3: 冇错，首先就系我爸妈俾一个好好嘅身躯我，好多谢佢哋呢副格衬，天下无敌。跟住我哋，
2: 我都多謝爸爸媽媽。
3: 要啦，俾個咁好嘅身體我，係咪先？
2: 係你睇我
3: 咁點樣保養
2: 到頭？
3: 哇，好好妒忌你啊！
2: 除咗我哋嘅頭髮之外啦，其實我哋嘅工具好多時都係好講究保養嘅喎。
3: 咪即係同人一樣咯，即係你點樣去處理佢？
2: 嚇！
3: 即係件，但係咁講啦，我哋人要休息啊，係咪？
2: 係。
3: 咁你件衫啊，你工具都要休息。
2: 我哋不如我哋由下低慢慢講上去先。
3: 即係由腳開始講起。
2: 鞋有冇得保养啊？
3: 有，我哋每次着完之后咧，跟住其实最好啊。如果譬如踩完泥板啦，或者头先我上次我哋讲嗰啲落大雨啊，对鞋咪湿咗好多泥水啊，湿咗好多啲叫做雨水啊、雨水嗰啲嘢啦吓。咁其实咧就偏嗰啲酸性碱性嘅，因为地下度有啲地下物质啊。
2: 我又冇谂过。酸性碱性呢个问题，我净系谂住我个鞋底原本有好多坑，行山好多坑噶嘛，嗰啲鞋底，
3: 嗰泥啫，
2: 佢摄晒嗰啲泥同埋石头摄晒去，咁你
3: 行两行就甩啦。但系里边就唔同啦，你里边可能啲雨水啦，
2: 即系鞋入边啊，
3: 系啦，譬如你我因为我试过有一轮咧，就是、我成日着夏天去行，出晒汗，我脚一定会出汗噶嘛，
2: 咁 我都一定会出汗，
3: 我
2: 试过
3: 系喺个鞋嗰个颈位置捻出嚟咧，有啲水啊。啲汗水啊，
2: 哇，
3: 都有啲味啦，我自己 feel 到啊，知道，好啲有啲咸啊，人有汗气有咸气噶嘛，你知啦，我啲又咸又成咁样啊，咁啊，啤淡水，咁啊，久唔久就一两三次啊，洗下佢啦。譬如佢假设落完雨之后咧，佢都湿啦，唔紧要，吹翻干啦。唔好，要快啲用淡水啤佢先，
2: 系即系水喉水咁样就已经
3: 系啦，啤佢。啤嘅意思咧，即系用水灌咗，
2: 用水灌咗，系啊系啊，
3: 等佢换一换啲清水出翻嚟，
2: 系
3: 咁啊，将多余嘅盐分啊，或者嗰啲尘埃咧，你会发觉咧，你搣开个鞋垫之后咧，个底系好多树叶嘅，系啊，
2: 系啊，系啊，呢个我都有试过，系
3: 咁啊，洗咗佢，费事佢腐烂喺嗰个鞋底里边，
2: 嗯，
3: 咁你嚟洗洗佢，冲一冲水，咁跟住咧就以前啲人咧就教湿布纸嘅，
2: 系啊，
3: 啊咁我自己咧就记住，千祈唔好暴晒。一暴晒咧，对鞋就会快啲脆同埋残好快很多。
2: 如果唔晒啊，真系要
3: 会用手捻一捻啲水啦，跟住咧就放平，然后用风扇吹。
2: 我想有一件事先讲俾亲爱的听众听先。如果大家用水学阿新年常话，即系我哋嘅啤啤水嘅话咧，千祈唔好用暖水。
3: 好聪明啊！
2: 唔系，我真系有啲朋友佢哋谂住，喂，好似洗碗咁啊，咪用暖水，或者一开就惯咗用暖水啊嘛。
3: 嗱，暖嘅嘅暖啦。如果你话同即系体温差唔多卅零度咧，就 make sense 嘅。
2: 吓，但系因为咧，我最大 concern 系咩咧？就系嗰啲鞋，佢有阵时有啲位系黐咗胶水
3: 嘅。哦，你讲热水真系好滚嗰啲，你梗唔得啦。
2: 如果用暖水，我都觉得我都惊啲胶会甩啊。
3: 又唔会嘅。
2: 吓。
3: 因为我哋脚嘅温度廿零卅度啊嘛，佢预咗你有啲嗰啲温度。如果系即系譬如廿零卅度都会甩胶嘅话咧，
2: 咁就
3: 咁我哋平时摆喺度都已经甩咗胶啦，系咪？
2: 系啊。
3: 咁所以其实我哋你话所谓和暖水，我哋手系 feel 到，即系好似冲凉嗰啲用廿零度就最舒服噶嘛。
2: 系
3: 廿零卅度，少少体温咁上下，嗰啲 OK 嘅。
2: 嗰啲 OK 嘅。
3: 咁但系我唔需要特登去咁样做啦，因为浪费资源。咁我普通水喉水啦，啤啤佢就得噶啦。
2: 因为你头先讲咗重点，我哋系要将入边嗰个。酸碱程度同埋
3: 清翻啲污糟水出嚟，系啦，譬如脚汗水啊咁嗰啲，跟住就。

0: 我就自己中意用風扇嘅，
1: 係
0: 因為吹佢好快吹乾，大概六個鐘頭鬆啲啦。
1: 所以而家坊間咧都有啲方法，就係佢有啲
0: 吹鞋嘅
1: 吹鞋機，
0: 係冇錯，
1: 就兩嚿嘢塞入去咁樣
0: 都得嚇。咁嗰啲咧你就自己就啦。咁有時候我唔止一對啊嘛。
1: 嗯。
0: 咁我一次過洗得一對又唔爭就洗埋嗰對啦。咁好多啲即係啲廠商好好嘅，佢會俾啲我哋試啊嘛。咁我試咁咪一次過洗幾對咯。開個風扇吹咁樣，咁啊 OK 嘅。
1: 係。
0: 咁另外咧就鞋嘅保養要留意啦。個面頭咧唔好攞啲好勁嘅巴黎卡擦佢。
1: 嗯。
0: 我就會通常用一啲唔用嘅牙刷。
1: 我都係。
0: 啊，嗰啲好好用嘅，因為我用完啦嘛，反正我人口都擦唔到啦，咁咪擦對鞋啦。
1: 嗯。
0: 擦啲乜嘢位咧？可能係線口位啦。
1: 嗯。
0: 跟住就可能係一啲嗰啲尼龍刀啦。
1: 係。
0: 咁咪就可能入咗啲沙石落去。
1: 哦。
0: 咁你洗佢咧，就真係爭好遠。
1: 我都有牙刷係唔用嘅，呢對鞋可以攞俾我幫你擦一擦只鞋喎，阿新烈 Sir。
0: 嗯，我唔敢俾你擦鞋。我知道你想講乜嘢。咁另外，如果你對鞋係皮嘅咧，咁就保養更加多啦。喺嗰度咧，
1: 皮嘅行山鞋啊，
0: 系有啊，傳統嗰啲英式嘅即系以前啊，
1: 咩
0: 歐洲式嘅，
1: 我哋叫
0: 歐式嘅，
1: 系咪我哋以前我細個叫嗰啲叫 Gerga 冰嗰啲嘛？
0: 哦，佢有兩對嘅，有對叫增高 boot， 有對真系叫做
1: 增高 boot 啱喎，
0: 系增高 boot 就係後邊尼龍嚟嘅。嗰時打越戰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咧就成日積水唔掂，
1: 哇！
0: 咁就用尼龍布咧就可以快啲排水。
1: 點解你連呢啲都知嘅？
0: 我八卦咯，
1: 係好學。
0: 咁啊，灵活性高啲嘛，咁同埋轻好多嘛。咁、
1: 啊、
0: 当然我即系细个都好仰慕啊，咁就买咗对嚟试、
1: 啊，
0: 硬到不得了个底。
1: 嗯，
0: 结果就其实起水泡，因为又唔识配合翻对啱嘅物啦、又买啲唔啱嘅 size 啦，咁成日即系痛楚嘅教训。咁今时今日咧就唔会有啲咁嘅鞋噶啦、所有鞋都系比较软身啲嘅。你全皮嗰啲咧系靓仔好多嘅。咁、你打理咧，然之后洗完啦，跟住就要抹一抹翻干佢，即系要吹翻干佢啊。跟住就可以打蜡，
1: 都系唔好暴晒啦，
0: 暴晒唔得噶，
1: 传统嗰啲都系要打蜡啊！打蜡好耐冇听呢个名啦，打蜡。
0: 打蜡就有一次我谂都五六年前啦，我去日本，我朋友去日本买对行山鞋，
1: 吓
0: 佢系镜皮嘅，
1: 系
0: 个师傅咧系你买嗰对鞋之后咧，俾完钱咧，佢就用人手帮你用蜡打咗一次对鞋度。
1: 哦，
0: 即系嗰啲日本嘅小铺仔咧，嗰对鞋当然都讲紧3000蚊港纸咁上下啦。
1: 哇，
0: 咁佢就会帮你用人手捽啲蜡落去。
1: 嗯。
0: 或者用人手咧，因為人有手有温度，
1: 嗯，
0: 可以更加容易滲入去裏邊嗰個皮嗰度，
1: 嗯，
0: 襟著好多，
1: 哇，都係好多學問啊！即係你淨係鞋咧，嗰個保養都已經有咁多，仲有其他嘅工具都應該有唔同嘅方法去保養。
0: 係啊，我哋再講啊。
1: 係，好，唔該曬你，Sir，拜拜。
2: 好，时间嚟到6:59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系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之后两日咧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83%，转头翻嚟咧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以及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

0: 檢視個別實習醫生是否適合行醫，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就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夠註冊成為醫生。但若果大學覺得對方可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委內瑞拉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增至188人，超過1500人受傷，另外大約200人被困。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截至當地星期四下午4點，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兩名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災難深感悲痛，承諾將會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並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國務卿盧比奧就說，將立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和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據報當局正是調動1.5亿美元的援助資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願意根據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美國最高法院作出兩項有關移民案件的關鍵裁決，支持總統特朗普政府的強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項裁決容許特朗普政府取消數十萬名海地和敘利亞移民享有的臨時保護身份，做法將會令他們失去免於被驅逐的法律保護。另一項裁決將容許特朗普政府實施阻止尋求庇護者踏上美國領土的相關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推行強硬移民政策，削減各種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訴訟，亦引發有關總統行政權力邊界的激烈爭論。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今朝早港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0: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望一望先，哦，出边咧就已经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啊，咁啊，而家就系朝头早嘅7:08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Yana 喺度，
6: 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4: 系啦，
5: 早晨 Didi，
4: 早晨 Didi，
6: 早晨，
4: 交通女王都入咗入嚟啦，同我哋咧就睇住今日朝头早早上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突然之间。眉头深锁喎，弟弟。
6: 唔系啊，因为咧拨下拨下，啲又有颜色，又有冇颜色咁样，
4: 哦，
6: 所以我要睇个颜色做人
4: 啊。系啊，我弟弟咧就睇颜色做人，我咧就睇弟弟嘅眉头咧，就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
5: 系、啊，
4: 通常弟弟咧如果系掹紧嘅时候咧，出边交通一定咧
5: 系
4: 有啲障碍嘅，
5: 湿地噶啦。
4: 系啦，咁如果你见到弟弟心情好嘅时候咧，即系咩事都冇咯，
5: 非常通顺畅顺。
4: 系啦，啊，做佢屋企人可能都系嘅，平时一见到弟弟掹咧，即系出边一定是有啲塞车啦，
6: 系啊，
5: 交通女王嚟噶嘛，
6: 所以咧，我老公好惊我坐喺佢隔篱，就成日都揸住个地图喺度睇，又话俾佢听呢度咧塞车，唔好行行呢度，跟住成日话，哎呀，你可唔可以静啲啊？有时
4: 你会唔会咧？如果你老公譬如揸紧去九龙呢边嘅，你都会同佢讲翻，喂，我哋唔好入屯门啊，而家屯门塞车啦，
6: 我会啊，到嗰时。啊，咁又唔會，但我教佢點樣係用第呢條路，即有時兜遠啲，或者行啲捷徑啦，或者行啲小路咯，去避開。即我最中意就係睇，誒，屯門公路有冇塞車，大欖隧道有冇塞車，因為成日主要行呢兩條幹道啊嘛。咁，所以如果見到大欖塞，咪行屯門咯；見到屯門塞，咪行大欖咁樣咯。
5: 都幾好啊，俾個 tips 佢喺隔離。
4: 係啊，
6: 但有時候覺得我咧嘈住佢嘅。
4: 唔會啦，嗰啲專業嘅車手側邊都有個專業嘅叫做導航員啊。
5: 啱喎 ，Didi 就係專業嘅。
6: 你一上到車，導航員喺外地又好，喺香港又好，都要揸住个地图，不停喺度拨拨拨。我真系习惯咗，我觉得好开心喺度拨咯。我话
4: 系嘛，
6: 系啊，我有资讯话俾你听，你唔系多谢我嘅咩？
4: 系啊，有好多而家啲地图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功能啦。无论咩品牌嘅地图都好啦，可能行过呢一区嘅时候，个地图都会提你附近有间好靓嘅 cafe
6: 啊，系啊，有咩好嘢食？
4: 系即系你同你老公揸车嘅时候。哎，我哋都系唔好去嗰度啦。哎，而家行紧地图嘅时候，睇到个地图咧，附近有间好正嘅餐厅啊，嗰度啲龙虾好似好劲，我哋去食啦。
6: 不过最紧张就系话，你要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4: 系啊，
6: 系啊，讲还讲，即系千祈唔好扰乱到佢揸车，因为我成日都讲揸车系一个武器嚟嘅，你害到人害到自己就无谓啦。
4: 啱啱啱啱啱，系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可以咧？
6: 今日几好噶吓啊！我觉得而家系咪啲人去睇世界杯，好似路面少啲车咁。
4: 系啊，而家的而且确有世界杯嘅。比赛进行紧啦，而家呢一刻。
6: 啊，放暑假又未放啊，小朋友而家系咪啊？我要问你先，
4: 仲未放
5: 啊？未啊，
6: 起码7月噶嘛，系咪？
4: 7月上旬啦，
6: 7月10号到啦，7月8号到啦。
4: 系咯，咁
6: 差唔多。系而家几好，可能咧系多基建啊，好多又开到中九绕道或者疏导咗啲交通啦。咁平时龙翔道好多时都塞嘅，自从有咗呢个中九绕道，龙翔道已经系好少塞车。
4: 系嘛？
6: 但系咧。咁樣講，官繞咧就多咗多車啦，
4: 哦，
6: 即係有時分流到呢度分唔到嗰度，但我覺得分流咗而唔擠塞嘅話係可以嘅，即係你行車緩慢，我歡迎，就千祈唔好擠塞就 OK 啦。
4: 塞住咗停咗喺度咧，駕駛人士就最驚嘅。
6: 係啊，最唔好依樣嘢。
4: 你行緊你都覺得係有啲希望啊。
6: 係啊，所以啊，其實咧最有希望就係聽我哋交通啦。
4: 咁梗
6: 係
4: 啦，
6: 可以教你兜路行啊嘛。好啦，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啊，暫時啊都係咧正常嘅，咁啊只係慢車少少啦嚇，就係將軍澳隧道咧出翻去。觀塘啫，咁路面嗰個屯門公路咧出九龍咧，嗰個樽頸位都唔算係多車嘅，都行得好快。

0: 近华都花园嗰度啦，就少少慢车啫。咁另外咧，就较早前龙翔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咦完成咗咯，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咧就开翻啦。咁另外红隧个紧急路面维修咧都系完成咗啦，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嘅，而家封路重开就系咁啦。
1: 嗯，系啦，咁啊都唔错啊吓，咁啊可能即系星期五啦，大家个心情亦都轻松啲啦。咁啊亦都正如 Didi 所预测啊或者估啦，系咪因为世界杯咧咁样？有啲朋友。朝头早就发觉啊，个人好似有少少头晕、哦，即系留咗几个钟，不如都休息一多一阵，跟住先至翻工。
0: 你知啊，有啲好似翻工唔系规定，好似我哋一定要准时，有啲好弹性噶嘛。
1: 系系系，
0: 所以弹性就有弹性好咯。
1: 咁啊，有啲老板就话：今日朝头早世界杯，可能大家就啊晏少少啦。
2: 哦，真系好，
1: 睇你睇埋先啦。
0: 即系期待有小白呢啲咁嘅好老板，
2: 系优秀。优秀，
1: 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员工做得开心咧，其实到后尾得益嘅一定系自己。
0: 系啊，
1: 即系如果我系老板嘅话，
0: 冇错。所以我唯一有老板咧就系姐姐咯，所以我同姐姐揽头揽计噶。
1: 系啊，
2: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佢开心时，我又开心。
1: 系咯，直啲讲，你对啲员工都好嘅话咧，员工又唔想走啦。员工即系又会扑心扑命去帮你做，同埋帮你谂下一步。
0: 系啊，公司有板你睇噶嘛？你知啊，如果你遇到啲唔好嘅老细，公司同埋成日发脾气嘅老细，其实员工做得好猛震，
1: 会啊会啊，即系负能量会传染噶吓。
0: 系啊，所以最好咧做个开心啲嘅老板，你自己千祈唔好带啲情绪翻工。
1: 系正能量亦都可以互相感染嘅，
0: 冇错。所以开心啲就
1: 睇下大家点拣啊吓。
0: 系啊，老板你有冇得拣咧？最惨，
1: 老板你都有得拣噶。
0: 有时咧嗱，咁样贴地少少啦，有时为势所逼，你呢份工你一定要喺度做，呢份工人工高或者系乜嘢，你一定要
1: 或者情意结咁样。
0: 系啦，系咪先走唔到噶嘛？唔系，即系唔系样样都咁容易可以處理到嘅，
1: 系
0: 咪？不過點都好啦，做人嘅嘢係咪先？人做人，你做人，最好大家開心啲做人啦。
1: 啱啊，係啊！我今朝先同 Yana 喺度講，環境改變唔到，就改變自己嘅心態。
0: 冇錯，你自己嘅心態最緊要，滿唔滿足、開唔開心，其實都係取決你自己嘅心點樣諗啫嘛。
2: 係啊，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都要放輕啲咯，因為有的時候一著緊起嚟咧。就會好緊啦、啊，個人反而緊咧個表現冇咁好，或者情緒又會嚟咯，所以一切咧放輕啲，放淡啲，
1: 快樂啦、健康啦，先係最重要嘅。
0: 冇錯冇錯。
1: 係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帶俾我哋咧？
0: 嗱，我記得咧早前啦，即係前幾日咧，阿 Mon 咧就講咗呢個無感醫島啊，
1: 係啊，
0: 記唔記得？
1: 記得。
0: 我聽佢同我講咧，話咦原來咧幾好喎，而家咧去現場咧都有啲同事咧係會幫你現場登記嘅喎，嚇咁啊唔需要咧話用手之前係用手機登記都得噶嘛，咁你登記咗咧都可以即時咧喺度。过关嘅咁啊，都唔错。但系咧，我听到佢话，哇，九十日去够十次，我暂时咧就未得
1: 啊。你都唔得啊？
0: 九十日去十次啊，一个月最多一个月去两次到咯，三个月都系去嗰六次。
1: 我唔，
0: 但系原来好多人咧工作上我都有需要，
1: 冇错冇错，
0: 所以都方便到啲人都几开心。
1: 最紧要惠及有需要嘅朋友。
0: 冇错啦，咁啊讲完呢一个无感医道，我都系讲港珠澳大桥啦。我相信两位知唔知道咧？应该知噶啦。港珠澳大桥咧，去珠海同埋澳门咧，就而家咧已经系唔需要咧系买飞，即系唔需要。要一定要排队买飞啦，系可以用自动嘅自动闸机，就系可以用呢个八达窿啦，或者系咧扫描电子支付二维码咧，就可以直接咧就系入闸。就唔需要咧，就排到啦。你哋兩位知道未啊？
1: 而家啱知。
0: 而家開始啊，係咩？因為都一段時間，都成個幾兩個禮拜。
2: 因為爹哋講，我哋一定知啦。我哋要諗。
1: 好遠啊！港珠澳大橋對我嚟講，其實。
0: 哦，因為可能我哋好多人都成日過去玩啊咁樣啦。咁嗱，之後咧過去乘搭金巴去港澳啦，去港珠澳大橋啦，即係去澳門啊，或者係去珠海啦。出境嘅時候咧，即係一定要嘥時間喺呢個售票機啊櫃嗰度咧排長路買飛嘅。
2: 我呢個我知，
1: 我有試過，係啦。因为经嗰边嘅口岸我比较上少因为我住大埔嗰边啊嘛，住大埔再入。咁你谂下，如果我去机场，我都五十公里啦，
0: 冇错，
1: 我梗系会选择其他关口啦。
0: 系啦，为咗迎合。
1: 不过我有试过喺嗰度买飞嗰啲金巴嗰啲飞。
0: 系啊，一系你就排队，一系自己揿飞咯。
2: 我觉得咧排队都好快噶嘛，嗰阵时
0: 都。如果多人就唔快啦。
1: 系啊。
0: 我次次去真系假期咧就好忙噶，平日梗系唔快啦，平日就梗系快好多啦。咁为咗迎合呢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嘅发展咧，就提升咗呢个过关嘅。效率啦，咁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咧就已经完成晒所有工程啦。早前就已经正式推出咗一体化自助闸机，
1: 系
0: 咁啊好方便啦。即系头先我讲咗有嗰两样，一个电子支付同埋个八达窿咧就可以即刻过，就唔需要排队嘅，咁就几好噶。咁而家旅客啦去澳门同埋珠海嘅时候咧，就直接咧就可以过咗去啦，就唔需要用呢一个嘅排队啦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有三样嘢大家要注意嘅，只系限香港口岸出发嘅啫，你唔好谂住嗰边翻嚟都有啊。
1: 哦
0: 香港出發嘅啫，咁目前咧呢個自助閘機咧就係淨係香港口岸去。

0: 去澳門和珠海嘅啫。咁由珠海和澳門翻嚟嗰陣時咧，點啊都仍然係需要購票嘅。咁啊，同埋咧長者同埋小童咧就唔可以喺嗰度過咯，因為咧佢個未適應到你係小童定係長者、
1: 哦、
0: 所以記住，
1: 知道
0: 如果係攜長者同埋小童嘅話咧、哦，你就一定要咧。是怎樣啊？排返隊啦，就唔可以過嗰個八達窿、快脆快脆咁過嘅。所以同埋呢暫時呢未有涵蓋嗰個交通聯合卡，唔知你哋有冇啦。呢個交通聯合卡呢就係、是、全國互通嘅。呢、張卡係啊，有呢張卡我哋。
1: 係實體卡定係
0: 實體卡嚟嘅。
1: 用咁 app 嗰啲有冇㗎？或者我嗰個
2: 掃二維碼
1: 交通錢包入面會唔會有㗎、
0: 你要問入呢張卡係實體、我自己就係實體卡囉。咁、你即係有啲人呢可能以為係卡都過到㗎嘛。咁、所以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揸住呢一張交通聯合卡咧就可以過到，你都一定要咧去售票處度買飛嘅，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
1: 知道，
0: 係啊，
1: 係啦，咁最緊要就係大家過關都過得快啦。
0: 係啊，幾好啊！我真係覺得好方便啊，嘟嘟咁啊過咗去。
1: 已經越嚟越方便啦，老實講。
0: 係啦，
1: 即係你諗下嗰啲無感嗰啲，都同你直行係冇分別啦，已經。
0: 無感我先覺得犀利啊！你覺
1: 唔覺得？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啊，係啊。
2: 我覺得門咧好犀利啊！
0: 是不是啊？
2: 個閘都冇埋。
1: 其實有道門，但係用 Face ID 我都覺得已經好勁㗎啦。即係由之前都講過，由生成嗰個 QR code 咧，嗰個叫個二維碼過關，我都覺得已經好勁㗎啦。點知仲有得再繼續優化落去？
0: 係啊，所以人類嘅發明咯，令到你咁便捷幾開心啦。
1: 係
0: 啊。之前咧，你知啦，始終呢個係熱門嘅旅遊地區嘛，澳門
1: 係
0: 咪先？係。哇！因為我次次咧。掛期去嘅，你知平日咧我要翻工噶嘛，冇乜必要真係唔好請假啦，咁樣嚇好辛苦啊，要好多人咧排隊咧比較麻煩啲咯，所以而家但係咁樣你記住啊，長者同小童咧都係有需要咧咁樣做嘅。
1: 知道，好唔該曬啲啲，唔該曬，咁啊玩開心啲啦嚇。
3: 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氣温咧係29度，相對濕度係79%，預測咧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咧。雨势比较大，朝头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2度，吹和缓至到轻微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之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噶。
1: 而家出面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噶，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可以大力咁样吸啦，因为啲空气就好好啦，
2: 系啊，
1: 一至到三啊，属于低水平噶、不过咧就
2: 紫外线指数都系低，
1: 紫外线指数系0.3啊，都系属于低噶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啊，咁啊有晨光大学嘅，咁啊今日朝头早有我哋嘅嘉宾由周树佳啊，
4: 晨光大学。
1: 好，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曾树佳，佳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1: 上次咧，我话真系茅塞顿开，因为知道茅山术咧就唔系我细个学嗰啲咧，即系唔系学，我细个见嗰啲咧，系啊睇嗰啲咧，系啦，即系成日望住个电视机，中意录 VHS 啊，录影带年代嗰阵时重播再重播嗰啲咧。是咁喺度睇嗰啲，即係張天師嗰啲，林正英師傅嗰啲，嗰啲就以為茅山術，原來唔係嘅。啊，上次我真係茅塞頓開啊，所以話咧搞錯曬啲嘢咧，就好彩有阿佳哥講法，原來係一啲叫做咩日常生活嘅。叫智慧啊，可唔可以用智慧？
5: 一啲神光系啦，一啲智慧嚟嘅，一种宗教信仰嚟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可以即系俾到啲生活嘅 tips 大家，其实都有呢啲咁样嘅。好啦，咁啊，上次阿佳哥就讲过咧，就我哋一提过嘅胡法王公祠啦。咁啊，法王公咧就喺五华嗰度咧就落到嚟香港嘅。咁啊，所以香港
5: 信仰佢个信仰落嚟，
1: 信仰落到嚟香港嘅，冇错啦。咁但係仲有好多咧，都係唔同客家又落到落嚟香港嘅。其中一個咧，曾大屋咧，咁上次佳哥都有提過，我就好有興趣啦。即係講下嘅時候，曾大屋有陣時經過咧，淨係覺得哇，好勁喎，好勁喎。但你問翻我咧，我又講唔出，所以又要勞煩阿佳哥講下古仔啦
5: 嚇。上次因為提到咧，就係阿法王公係五華人啊嘛。咁啊，曾大屋佢原名叫。我哋叫曾冠曼啦嚇，咁啊佢都係五華人嚟噶，所以咧就先係提起佢啫嘛。
1: 即係真係同鄉喎，其實佢哋
5: 同鄉嚟噶。點解咧？因為香港開埠初期嘅時候咧，咁啊英國人咧攞咗香港之後咧就要開埠啊嘛。咁開埠嘅你而家要建設噶，咁你而家要揾人去做建築工人噶嘛。咁當時嘅建築工人咧，嗱如果講木工咧，梗係死一人噶啦。 即係木工嘅，梗係

0: 四一嗰边出
1: 嘅。四一系，
0: 但如果四一即系新会啊，江门啊嗰带嗰啲。
1: 点解佢哋啲木工特别犀利嘅啊？解放。
0: 哦，我唔知道，去亲边度嘅华埠，特别系南掌一带咧，所有嘅木工嘅师傅咧，都基本上就系呢一班人。
1: 哦。
0: 啊，但如果讲石工咧，打石嘅咧，就一定系五华噶啦，都系啲潮，即系客家人嚟嘅。
1: 系。
0: 咁啊，五华人嘅早期对香港个开埠啊。特別是做打石啊，係貢獻好多嘅。咁、其中咧，其中一個咧最典型嘅例子就係曾大屋，因為曾大屋咧，佢係就係香港開埠嘅初期咧，佢跟佢阿哥嗰時佢都係僆仔嚟啫。跟佢阿哥，鄉下實在太窮啊，揾唔熟，即係冇飯開啊。千山萬水，喂，由五華步行落嚟香港揾工㗎。
1: 唔係啊嘛，
0: 行咗好多日㗎。根據佢個族譜講啊，行到最嬲尾啊，係冇錢食飯啊，去到一個山坳嗰度，啱啱就有個茶水亭有粥賣，嗰、那個賣粥嘅人見佢兩兄弟，即係好細個就兩個都係餓到腳手軟腳軟，又唔夠錢食，施捨碗粥俾佢哋食，所以咧佢哋好感恩，有個咁嘅記載㗎。
1: 哦，哇！
0: 咁可想而知當時候幾慘啊！咁落到嚟香港之後咧，佢阿哥就夠稱，即係夠年紀啊，咁就喺茶果嶺嗰啲嗰個礦場嗰度就做揼石，佢咧就細年紀細啊，可能唔夠力氣啊，佢就冇得佢揼石啦，就做咗火頭，
1: 哦、
0: 即係起碼佢喺個廚房度幫手啊，係啊，喺個廚房嗰度幫手啊，
1: 哇，都好細個啫，如果你話喺廚房幫手，
0: 嗰啲都係我諗都係十零歲仔咯，即係未去到成丁嘅階段咯，即係未去到十六七歲咁大個咯，
1: 係咯，切菜都驚切親手啦，你咁樣呢個年紀，
0: 係啊，咁啊。後來就一路咧就係喺嗰度幫手啦。咁當然啦，佢長大咗之後，可能都有幫手，已經開始啦，有做到一啲揼石嘅工作㗎啦，咁樣啦，做打石嘅，所以佢好了解礦場嘅運作啊。
1: 嚇哦，
0: 好了解礦場嘅運作。咁咧就但係咧嗰時佢講真咧，就後來就遇到香港咧傳聞咧就話有遇到有瘟疫啊。咁啊礦場就解散咗，啲人咧走曬啦。咁但係咧佢又冇錢走啊。佢冇錢走咧，就仍然就留咗喺香港嗰度啊。咁你做咩咧？就當時候咧喺茶果嶺對面咧就有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就叫做西灣，今日我而家叫西灣河啊。
1: 嚇！
0: 嗰度隔離咧就係筲箕灣嘛。筲箕灣咧係香港島其中一個最大嘅漁港嚟嘅。嗱，香港以前有幾個大漁港嘅，譬如香港仔咧，另一個就係筲箕灣。筲箕灣嘅歷史甚至係遠過香港仔嘅。咁佢咧就冇抗開啦，咁就走咗賣咩咧？就走咗去賣淡水啊！
1: 賣咩話？淡水？
0: 淡水啊！賣啲淡水俾一啖家人啊！即係咧，一早起身就上個山上邊就裝淡水，裝完淡水之後咧就喺海邊，咁咧嗰啲啖家人咧就要買啲淡水倒落個艇入邊用噶嘛。
1: 哦，
0: 咁咧佢就賺中間呢個運水啊，呢、這個裝水咧，呢啲咁嘅無本生意啦，咁咧就慢慢咧就積蓄到啲錢咧，就開咗間雜貨鋪。
1: 哦，我又冇諗過，原來以前有一個工作咧就係賣淡水嘅呢、這個，即係你係
0: 啊，好多你而家啲工種都冇咗噶啦，其中一種就賣淡水咯，咁賣俾啖家人啲淡水。
1: 啊、
0: 好啦，咁後嚟佢儲到錢咧，就開咗間賣嗰啲雜貨，即係賣鹹魚啊，賣嗰啲嘢食，都係賣俾啖家人嘅，
1: 係
0: 水上人嘅，係咁樣嘅，即係咁嘅古仔啦。咁慢慢就開始發跡啦。當然佢後嚟個發跡咧係有一個好過癮嘅一個有啲神蹟嘅古仔嘅，係啦，
1: 哦，
0: 即係有啲好靈異嘅古仔咧牽涉咧，令到佢突然間一夜發跡。發跡之後咧，於是乎佢就開始就咩咧，就開始做翻老本行啦，就係話。佢向政府買地做礦場，所以咧筲箕灣有啲礦場咧就係阿曾大屋嘅，以前係曾大屋嘅，所以咧喺呢一個筲箕灣東大街嘅天后廟個碑入邊咧，係都有記載過佢嗰間公司捐過錢重修間廟嘅。
1: 哦，因為曾大屋嘅位置而家就喺沙田大圍嗰啲位噶嘛。
0: 係啊，係啊，
1: 係啦。但佢以前就喺筲箕灣嗰邊就去工作嘅。
0: 發跡，佢喺發跡㗎，佢嗰邊咁中間點解佢會揀咗喺沙田起個位咧？係有一段傷心日子㗎，跟住傷心嘅事令到佢先至喺沙田立心，要喺度落腳，永遠唔翻去五華。咁樣㗎，有冇時間？有時間就講，
1: 有
0: 時間就下集先講。
1: 請講，而家講係嘛？講埋先。
0: O K 嗱，其實係咁樣㗎。我以前咧就同佢哋一個老人家做咗幾次訪問，咁啊佢講俾我聽㗎。佢就話咧，曾大屋咧，佢細個嗰陣時候咧， 其實是有一個同樣式的，但是因為呢他是細房啊，
1: 嗯。

0: 再加上佢兩兄弟咧一早走咗落嚟咧，咁佢個童養媳咧，佢好中意噶，但系咧就俾佢哋啲長，佢哋鄉下嗰啲強房啊，即係嗰啲大，佢哋嗰另外啲房嗰啲人咧，佢人多啊，勢眾咧搶走咗佢太太啊！
1: 哎呀，
0: 係啊，佢咁啊，後嚟咧佢發咗達之後咧，諗住咧就係香港發咗達之後咧，就諗住衣錦還鄉啦，就翻去鄉下。就揾翻佢嗰個童養媳，揾翻個童養媳噶，咁咧點知上到去咧，不單止揾到童養媳咧，仲要俾，仲基本上咧就係俾佢哋，即係上面啲人對佢唔好啊。但係後嚟佢係揾翻個童養媳嘅，應該係揾翻個童養媳，咁樣就甚至乎咧就係當時嘅童養媳咧係已經係結咗婚，係生咗仔，佢都唔介意，照樣養埋佢哋。
1: 哦，咁啊有冇帶
0: 樣
1: 帶佢翻落嚟香港咁樣
0: 嘅？冇錯啦，但係當時咧有件事咧令到佢好傷心嘅上到去。咁結果咧，佢就發覺五華唔可以繼續住，於是佢熱埋心水，唔喺五華起屋，就諗住咧就喺廣東其他地方咧，就係、是、揾地方嚟起屋，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咧，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咧，係買屋噶嘛，而係買地噶嘛。你所謂喺度立業咧，就是、買地起屋起村樣噶嘛，嗰時興噶嘛。好啦。點知咧，嗰、那個老人即係嗰個阿曾大屋嗰個老人家同我講啦，當時咧其實佢最初都唔係諗住喺沙田噶，佢係諗起好似喺新會又有諗過，新會啊，大陸嘅新會，我自己新會，亦都諗過咧喺度咧喺西貢有條大佬啊，有條村叫大佬村啊，大佬山個大佬啊，喺嗰度咧就買噶，但係佢發覺因為阿曾大屋就好信風水，我發覺呢地方啲風水都唔靚，直到咧有人通知佢。喺曾大屋嗰度，有塊願意即係好平咁樣送塊地俾佢。咁咧，佢於是乎咧，佢睇完之後咧，就嗰風水先生同佢講咧，話呢個地咧就雖然唔係月十全十美，但係都可以發成，都可以發幾代噶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係啦，咁於是乎咧，佢先至咧就喺度落腳。咁但係咧，佢落腳咧，佢呢個人咧都個人咧都唔係好唔貪便宜噶。雖然當地人嗰啲都係姓曾嘅，送咗呢笪地俾佢。但系咧，佢话我唔会白要你嘅，佢就叫嗰班姓曾嘅人咧，你哋唔好耕田啦，你哋讲开窑咧，帮我烧瓦做砖，咁咧嗰啲钱我俾翻，当啲所有啲钱我当系建筑费，我俾翻晒你哋。
1: 系，
0: 咁结果咧，嗰条曾大屋一起起咗十六年啊！
1: 哇！
0: 咁你谂下，十六年咧就佢可以完，佢可以帮助嗰条村，嗰啲人咧完全系靠阿曾大屋咧。俾嗰啲建築費佢咧，咁啊維持咗條村喎。
1: 哇，有情有義喎、啊，原來都係啲古仔。
0: 係啊，係個人好有情有義㗎，所以呢個人好得㗎。係
1: 咯。啊，聽完阿佳哥講，我都想去曾大屋兜翻個白鴿轉啦，感染下
0: 佢
1: 又
0: 有祠堂
1: 㗎。
0: 曾大屋個正宗就係曾冠萬個嗰個祠堂嚟㗎。
1: 就
0: 係
1: 入邊啦，就係嗰度。
0: 係正宗嘅，係啊，可以入去睇㗎。
1: 啊，好，大家有興趣又可以了解多啲啦。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会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多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

0: 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部门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礼拜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的预警。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追溯至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碧沙别墅。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带啦，比较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冇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香港电台，
6: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6: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7，早晨小伯，
2: 早晨啊！欧，
1: 喂，今日如箭在弦啊！讲紧咧，依家场波应该踢到37分钟到，咁讲紧咧，两场波啊，同时启动啊，荷兰咁就赢紧波，咁啊，至于咧日本对瑞典咧。啱啱睇个比分呢就暂时都系窿对窿，即系0-0啊。咁荷兰就两粒上半场就已经KO 紧呢个特尼西亚啦。理论上荷兰今年个阵容都好完备，我自己觉得
2: 系
1: 有啲黑马 feel。当然啦，一讲到黑马呢个字，有啲荷兰嘅粉丝一定会出嚟讲话，点会啊？好不嬲都好劲啊！荷兰，我都系、有一段时间我好中意荷兰噶。
2: 荷兰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被封为呢个全能足球嘅秘。
1: 系啊，荷兰七剑侠啊，
2: 真系犀利啊，
1: 好劲啊！七剑系你讲紧把把刀，把把刀嚟。嗱，我成长啦，譬如你讲帕金啊、奥华马斯啊，呢啲、全部都系啲一云佩斯啊、
2: 古列治
1: 啊。啊你谂下，
2: 我突然间谂起古列治呢个人真系犀利啊！
1: 你谂下，我几中意荷兰，我系中意到。由中意到唔中意，到失望，到对绝望，荷兰俾我感觉系每一年入到去世界杯咧，佢都会咧突然间八强嘅时候就有一场波脱脚，跟住就冇得玩咯，冇完世界杯咯。
2: 嗯，
1: 我印象之中，我成长嘅年代好似荷兰冇攞过世界杯，
2: 到而家咧都系未攞过世界杯冠军嘅。咁啊，呢个对于荷兰人嚟讲都系一种可惜啦，系啊，亦都觉得我哋明明系咁劲嘅。点解仲攞唔到咧？有冇即系点解咧？咁所以每一年每一届嘅世界杯咧，都系有呢一个谂法嘅。意大利都系一样嘅。意大利当然有攞过啦。咁但系你见佢近呢两届嘅世界杯嗰只影都冇喎。
1: 真系差，真系差。咁啊，随住意甲嘅叫做陨落，都真系有争啲嘅。咁啊，头先讲到荷兰，哇，讲到咧帕金啊，同埋讲到奥华马斯，即系嗰个年代咧。真係嗰啲入波畫面都喺我腦入面。我記得柏金嗰時係唔可以搭飛機搭好耐
2: 㗎嘛。係咩？
1: 係啊，咁所以即係
2: 柏金立無論係扭波啦，定還是佢傳送嗰、那個嗰、那個 concept 咧射波啦，佢都好有自己獨特嘅地方。
1: 誒又靚仔嘅嗰陣時，係啊。咁啊嗱呢啲區王二嘅講舊史嘅嘢就唔多講。總之咧講現在咧就係、是、荷蘭依家咧此刻上半場2-0贏緊特尼西亞啦。咁啊小華頭先咧飲水時間，你都有個水 break 時間噶嘛？咁啊即係入翻嚟直播一室之前，你都冒咗少少日本对瑞典啦。咁啊，暂时大家都系以和为贵 feel，
2: 暂时系0-0啦。咁啊，呢一队呢一组啦，呢一组其实咧就见到荷兰就都几肯定笃定出线噶啦。咁啊，但系点啊？系荷兰肯定咧咁样。咁但系其余两队系点样咧？包括咧就系同组嘅日本同埋瑞典，佢哋分别咧就系4分同3分嘅。咁啊，如果瑞典喺呢场波赢咗嘅话咧，咁佢个分数就会超越日本。咁然后日本就会。希望以呢个最佳第三名咧就会晋级嘅。咁呢个希望咧，其实唔单止净系有机会发生喺呢一组身上面啦。咁喺寻日嘅时间，咁啊见到韩国队亦都输波。咁啊呢个亦都系见到全队人咧就真系唔开心啦，因为佢哋原本喺小组第二名嘅，咁但系而家跌咗落第三。咁佢哋都唯有就係好被動地希望可以用一個最佳嘅第三名去到晉級，但係大家都知道個機會係好渺茫。
1: 洪明普要問責啦，琴日賽後都有喺記者會嗰度講話，球員已經盡咗100% 嘅努力啦。
2: 咁呢個係一定嘅，一定嘅。
1: 佢我覺得睇翻琴日好多賽後檢討同埋球評家都話，佢想學申報一咁樣踢逼搶，咁但係原來去到中後段其實冇嗰個能力或者唔夠前鋒線唔夠鋭利，咁做唔成一啲逼搶式嘅入波，咁好無奈地，咁人哋又知道你會踢全控咁樣，咁就比較難搞。

0: 好少少咯，咁即系呢个都系少少南韩方面嘅致命伤啦。咁但系调翻转头，我琴日几估唔到噶，其实南韩嗰场波对南非嗰场波，我以为和到波嘅，老实讲，点不知就直情输埋咁样。咁另一边就墨西哥对捷克啦，我记得琴日同时间九点零十点踢，咁啊捷克亦都。估唔到，喂！虽然话欧洲二线头队啫，咁你都冇理由俾墨西哥炒三粒噶。嗱，呢个我有几估唔到。旧时捷克系好善于，
1: 我寻日亦都系觉得，我心入边会觉得系墨西哥会赢嘅。
0: 会，因为你未知赢到三粒啦。
1: 系啦，我都谂住系最多一两球啫。
0: 系啊，
1: 因为佢又有主场之利啦。咁啊，墨西哥见到，因为佢为咗今届嘅即系美加墨世界杯，其实佢哋都好用心去到包装或者去整合嘅。
0: 不过我自己唔系好认识墨西哥嘅球员咯，所以可能我有少少掉以輕心嘅，同埋我都係老牌球迷啦，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話
1: 捷克係我哋細個睇嗰陣時，即係捷克強隊黑嗱，用黑馬嚟形容捷克可以
0: 真高拿，咁你前面有一個哇一米九幾噶前鋒可以頂頭槌，有個全能嘅中場叫利維特啦，或者譯做咁樣，你記得利維特呢、這個、即係舊時踢早記呢位悍將啦，我好喜歡嘅球員嚟，所以我腦入邊咧成長年代其實直跟咗捷克都幾勁，點不知？
1: 四年咧，始终都系一个一个长嘅年份嚟嘅，即系对运动员嚟讲系啊，因为好难得嘅就系咩咧？其实我哋见到，譬如亚洲球队，例如系日本队咁样啦，佢个班底其实都几似上一届世界杯嘅。
0: 系
1: 咁呢一个咧，其实一个有利嘅地方就系佢哋基本上成队嗰个整合或者默契咧，唔需要特别再磨合得。太多嚇，咁呢一句説話其實就唔係我講，啱啱頭先嗰段説話，其實就係特尼西亞佢哋嘅球員或者佢哋記者會之後亦都有講翻，佢哋話你睇下對方嘅球隊同上一屆世界盃基本上同一班人，所以佢哋無論進攻定防守。好快脆咧，就已經唔需要交代，眼神接觸就已經自動走位同補位。
0: 唔係嗰個節奏感同埋嗰個叫做行雲流水式嘅傳控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有睇日本嘅動漫，你就知道藍色監獄咯，就 exactly 係 Blue Block 嚟嘅。其實嗰種傳控啊，我都幾中意睇嘅。第一季。Blue Block 我係幾中意睇第一季啊，第二三季我就哇啲角色多得咁緊要，個樣都差唔多，咁我就開始有啲 loss 咯。但第一季係好好睇，
1: 喺漫畫嘅時候都有對抗好多唔同外隊噶啦，即係西班牙啊，唔同隊都有噶啦咁樣，係啦。喂，講翻咧，其實2026嘅世界盃啦，有32強啦，咁啊喺而家目前為止咧，都見到肯定可以晉級嘅話咧，即係去到呢個淘汰階段，包括就墨西哥啦、南非啦、瑞士啦、加拿大啦、巴西啦、摩洛哥。其實巴西、摩洛哥呢兩隊都係喺同組入邊咧，好值得出線嘅。因為兩隊嗰個對陣咧，其實亦都好鋭利啊，即係風扇亦都好夠。咁當然話巴西對摩洛哥嗰場，其實巴西都仲未出到佢哋十成功力啊！咁呢個就又真係嘅，
0: 尼馬都係夾硬換出嚟十多分鐘咁，
1: 十幾分鐘，
0: 即係出嚟
1: 又落淚啊！你見尼馬都感觸啊，900多日冇上場，於是乎終於都感觸落淚啊！
0: 巴西真係流量球隊嚟嘅，你睇下，就算雲尼蘇斯慶祝嘅時候有冇隊友同佢一齊慶祝，啲人都會覺得好在意、好在乎。咁我又覺得雲尼蘇斯啊，或者亦叫雲尼蘇斯啊，呢一位球員真係。系生于巴西国家队嘅球员，即系讲紧咁，梗系生于巴西先代表到啦。你讲紧乜嘢啊？我想表达嘅咧就系
1: 喺国家队嘅表现，
0: 好醒神，即系佢每一个入球都系哇，即系咁窄角度都抽得入嘅。
1: 系啊，
0: 嗰个 one touch 做得咁好嘅，
1: 呢个真系成班自己人嗰个感觉咧，系同声同气啊！
0: 啊，佢系踢国家队踢得特别好，我觉得。
1: 麦巴比都系噶。
0: 系啊，麦巴比都系一种咁嘅感觉、啊。
1: 但系你将麦巴比同云尼斯奥斯摆埋一齐，就重叠咗啦，又好似唔知点样交波，有阵时又交唔到啦。
0: 咁系唯一一位，无论系踢球会同埋踢自己国家队都踢得好好，就系、是、夏兰特，系真嘅呢、這个。嗱，我又觉得
1: 可能同性格都好有关
0: 系
1: 嘅。系
0: 啊，
1: 你见佢性格其实。亦都即係比較上簡單啲啊，簡單啲啦。
0: 同埋奧地加達亦都好適用夏蘭特啦，因為阿仙奴對曼城嘅時候，大家你一定要係知道對手大概嘅板斧係啲乜嘢。
1: 夏蘭特唔難用嘅，因為
0: 係啊，真係佢個搶點好叻，好叻，同埋個球感好好啊，把握機會主義者亦都係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觀察下啦。
1: 係啦，
0: 轉個角度講，
1: 喂，仲有其他隊未講完包括咧就係美國隊啦，咁啊美國亦都係東道主之一啦。咁
0: 未踢完啊，十點仲有得踢嚇，雖然佢而家
1: 但係都已經篤定進級㗎啦嚇，係啦，咁啊篤定進級㗎啦，咁啊。真係見到佢兩場波咧， 完全對版啊，
0: 係啊，如取如攜啊，真係可以用嚟形容。
1: 用強隊去到形容噶啦，其實而家美國我諗進入淘汰賽之後，
0: 我又係唔係好願意承認美國係強隊嘅，但係

0: 结果用球赛结果嚟说法咧，系真嘅，系真嘅，有啲巨人
1: 系
0: 悦
1: 目啊，因为同埋佢唔系话纯粹一球两球赢啊嘛，佢有时都可以拉开个比数啊，控制个比赛节奏，其实呢啲都系。是强队会做的事嚟嘅，
0: 但我唔承认嘅。我始终喺我脑入边，美国嘅足球都系未成大器。
1: 好啦，
0: 我仲系咁样觉得，即系你当我老派啦，我都仲系咁样觉得。
1: 所以再睇埋其他球队能够晋级咧淘汰赛嘅话咧，德国队又系咪强队咧？
0: 系，德国队已经笃定晋级啦。咁
1: 冇错，
0: 琴日就对厄瓜多尔，咁厄瓜多尔就2-1赢咗德国。咁好明显德国系为咗走线嘅，大家都知道噶啦。
1: 系啊，所以譬如而家踢紧呢一场波啦，日本对瑞典其中呢场波啦。咁佢哋个走线咧，如果喺呢一组入边咧，首名出线嘅话咧，系可以避开巴西嘅。吓、
0: 嗯，
1: 咁呢一个咧，亦都点解有啲人就会觉得，咁会唔会其实日本和波都出到线，同瑞典和波都出线，瑞典有机会攞呢个最优秀嘅第三名出线咁样。咁但系大家都唔愿意咧，系攞呢个
0: 跌落去最佳第三名啦，因为你一出咗，
1: 同埋好唔愿意攞第二名啊，因为第二名嘅走线会去咗即刻去对巴西嘛。
0: 系啊系啊，
1: 32强嗰度，跟住先再16强。咁你对完巴西之，如果冇意外嘅话咧。就算你贏波都應該會對挪威嘅。
0: 係啊，咁你挪威冇咁難嘅，
1: 都難啊！你要用兩三個人去到 mark 夏蘭特。
0: 係啦，嗱呢個就係你要用幾個人去防守夏蘭特啦。咁但係理論上咧，比較大機會咧，嗱如果全部淘汰賽按而家嘅走線圖咧，有機會大家睇到兩個球王對決嘅。
1: 係，
0: 意思係有機會睇到 C 朗對美斯嘅。
1: 嗯。
0: 当阿根廷同埋葡萄牙系成功喺佢依家现有嘅走线表嗰度晋级嘅话咧，理论上去到四强咧，佢哋会碰一碰。
1: 嗯、
0: 我印象中系四强定八强会碰一碰啊！呢一场波系一定要睇，
1: 都要睇佢哋最终嗰个走线同埋排名嘅呢、這个。
0: 呢场波咧系。如果真系发生咧，就有今生冇来世嘅，即系美斯对 C 朗呢个对决。我思怡自己咧系一定会挨夜睇啦。我思怡自己咧。有機會請假添，如果有呢場咁嘅波，嗱我以為啫，我而家唔知佢幾點踢啦。
1: 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晉級嘅分析圖表，
0: 係啦係啦，即係當然信息萬變㗎嚇。係
1: 啦，
0: 晉級
1: 亦都因為有啲爆冷賽果啦，咁啊令到成件事都個走勢又唔同咗。譬如尋日韓國隊嗰場波，大家都覺得你就算唔贏你都和波啦，點知輸埋咁樣，係啦，咁所以都有啲迷思喺度啊。咁你話譬如阿根廷有啲叫預測啦，就會覺得阿根廷會唔會對烏拉龟咧咁样，咁都唔知。我哋再睇埋咧，就系已经能够跻身即系淘汰圈嘅队伍啦。法国啦，法国亦都系啦。今届法国其实亦都系几稳阵嘅。咁其实你见，其实法国近呢几届咧，基本上都系入决赛，如果唔系就四强嘅。咁啊，佢哋喺成队嗰个磨合上边亦都做得好好啦。咁你当然见到麦巴比个射球能力、个入球能力真系好高啊！呢个球员真系好高，无论系自己盘扭能力定还是喺外围射，其实你都好难防得到佢。一个球员最难嘅就好似譬如打篮球咁样，佢又可以走篮，佢又可以三分，咁你点防佢啊？
0: 防乜升防啦，
1: 防乜升防系啊！嗱，另外就仲有挪威啦，咁啊阿根廷啦，哥伦比亚啦，哥伦比亚咧。好多嘅球员咧，其实都系可以射门。佢上一场波有个好有趣嘅数字出咗嚟咧，十一个球员啦，我当系十一个球员先。当中有7至8位嘅球员咧系有份起脚嘅。
0: 系啊，
1: 哇！咁你就见到佢哋嗰个射门咧，其实基本上就系唔理啦，射啦。不过越位嘅次数都相当之多，
0: 系
1: 啊，即系代表佢哋嘅前锋线或者中场球员咧去得好急啊。
0: 系，我几中意，我几偏爱哥伦比亚添嘅。其实即系虽然我梗系知道佢去到某一个阶段会止步啦，即系讲真，哥伦比亚都唔算好多大牌嘅球星同埋能力值。你对比头先小白讲，喂，譬如法国啊，或者对比西班牙啊，或者对于阿根廷啊，真系有个距离啊。咁但系啊，哥伦比亚就真系每年稳打稳扎，基本上。佢基本上晋级咧淘汰赛，
1: 又会喺世界杯见到佢啦。
0: 系啊，
1: 循环赛又会完成啦。淘汰赛就会亮相啦，咁样
0: 几有趣。
1: 好似佢哥伦比亚剧本咁样，
0: 佢有个咁嘅 pattern 啦。咁当然啦，一阵即系10点钟仲有美国对土耳其啊。咁土耳其啊笃定出局啦。咁美国
1: 例行公事喎呢一场。
0: 系啦，咁另一场咧同时间10点钟开咧就系巴拉圭对澳洲。咁呢一场咧有机会喺个分数上咧都影响个最佳第二名或者。 者對個第二名或者最佳第三名嗰排序嘅咁樣。咁而家暫時分數咧，美國就一定篤定出線啦。
1: 係啊係啊。
0: 咁第二係咪我印象之中澳洲定巴拉圭啊？直情係，即係喺嗰組入邊
1: 要
0: 睇下，要同大家去跟進下。因為講真嘅，世界盃入邊咧真係好多組，咁好多組咧有唔同嘅。

0: 特別多啦，你諗下今屆32強喎，有上屆都係16強啫嘛。
1: 係啊，咁所以即係每場賽事都係焦點所在。究竟即係你睇波睇得幾多咧？與此同時，你而家係咪一路聽緊收音機，一路仲睇緊？喂，上半場係咪真係日本對瑞典係0-0？
0: 零比零啊，已經係0-0啦，
1: 已經確定咗啦，係嘛？咁啊，中意睇波嘅你咧，真係唔好錯過任何一場咧精彩嘅足球比賽啊！

0: 早晨7:55，韦丽安，很久很久。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早晨，早晨，我谂我哋拍档都知道好中意打羽毛球啦。
3: 知道。
2: 我想问下你哋咧，平时打羽毛球会系乜嘢场地打嘅咧？
4: 康文署啊。
2: 都是 book 康文署，
4: 系啊系啊系啊，
0: 楼下啦，屋企楼下
2: 或者会所啦。
4: 我以前咧就屋企下低都有啲露天羽毛球场，
0: 有得
2: 我都试过，但好大风。
4: 哇！露天羽毛球场咧系多咗好多嘢玩噶，
2: 系啊，
4: 即系你嗰啲鬼影变幻球咧就喺露天嗰度打啊。
2: 鬼影变幻球
4: 系啊，因为你打上去嘅时候咧，你谂住个落

0: 点啦，但系佢一阵风吹过嚟嘅时候咧，佢、会变噶，
1: 飘咗，
0: 变咗咩咧？开波嘅飘忽球系啦、你好难捉摸，难打噶，但又好玩咧、即系
1: 啊，你中意呢个？唔系难啊，我觉得。
0: 唔系，如果真系用技术嚟讲，梗系搞唔掂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谂住大家一齐玩嘅，唔好理佢啦，总之打咗个波过对面就算啦。
2: 系啊，
1: 同埋真系要睇风向咯，有啲风一吹个波飞咗劲远，知唔
0: 知？你唔使用力开波，但系都出咗界嘅，
1: 系几开心。
2: 即系同 Yana 都年纪都有啲距离。我记得嗰阵时啱啱学咧羽毛球咧，有一种咧荧光色嘅胶波
0: 啊，而家都有噶。
2: 系啊，咁但系依家佢哋就打到好专业噶嘛，因为佢哋又多个室内场啦。咁我哋回应翻头先小白话，我哋旧时边有咁多羽毛球场啊，都系打 outdoor 多啲啊，即系户外嘅一啲室叫羽毛球场啲
0: 屋企楼下嗰啲啊嘛，
2: 系啲风好劲啊嘛。咁你但系打嗰只咧 C 字头荧光色嗰啲胶波咧，就会相对个风就冇吹得咁紧要咯。
1: 竟然系咁，我以为轻啲会吹得再
2: 唔系旧时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好吹之若鹜噶喺羽毛球界别，因为真系冇咁多
0: 場景，重心咧同羽毛真系差好远啊！呢个
2: 系
0: 啊，
1: 羽毛球打爽啲，
0: 系啊，
2: 咁梗系啦，发落去啪啪声嗰个声响都劲啲啦。如果你有睇呢个经典电影《全力扣杀》，你都知道羽毛球真系好吸引噶嘛。
1: 嗯，系咯，有好多玩法啦，同埋可以同朋友一齐玩啦。咁我都试过咧去康文署订场嘅，但系有啲情况就系一入到去咧就发现好多想要嘅场都冇咗，同埋我哋要朝头早起身去。爭場噶嘛，可能7:00前啦，即係6:55起。

0: 真校定个手机先，然后咧就七点钟准时要揿到个掣，跟住就拣你想要嘅场。咁所以咧，但系点解一入到去咧就发现啊好多场都冇晒啊？咁然后就有人怀疑咧系有啲嘅炒场党啦，系用电脑程式自动抢场嘅机械人去帮手抢，咁所以啦，人手咧就一定冇佢哋咁快嘅。咁于是乎咧，政府咧。就諗咗一個新措施出嚟啦，就嚟緊咧七月七號開始會使用，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就係咧要用智方便登入康體通，因為有時我哋依家咧都係用康體通啦去 book 場噶嘛。咁如果咧你七點正咧七點鐘入到去呢一個康體通智方便嘅時候啦，咁咧就可以準時七點鐘啦。咁但係七月七號之後啦，如果你唔用智方便，因為智方便要用翻我哋個人嘅身份證，
1: 梗係用智方便啦，個名都改咗俾你听啦，
0: 系智方便，
2: 我有智方便加添啊，啱啱整咗啲嘢，你加埋个身份证就有埋智方便加嘅一个身份嘅确认。
0: 嗯，咁、
2: okay?
0: 如果你有就可以试下优先订场啦、嗯，因为如果冇智方便嘅话咧，就要等到七点三之后咧，
2: 迟咗噶啦，咁啊冇场，
0: 迟咗三个字啦，就有机会
2: 冇场噶啦，
0: 冇咗你想要嘅时间啦。
2: 好似琴日啲 Big Bang 飞咁样，你迟咗三个月三个字登入，你又买唔到噶啦。
0: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几好啊，可以打击一啲嘅炒场党、因为出面好多人咧会一次过咧系好多个。场、然后咧就
2: 路 book 晒，跟住咪炒场咯。
0: 系啦，俾你俾钱入去咯，即系可能我都试过嘅。咁但系有个方便之处就系会唔使自己 book 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密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3日发布这类预警。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话星期三有78艘船舶